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期时间我们再会。
1: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2: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2: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8: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9: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11回就看你。
10: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9: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
10: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8: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10: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9: 唉，3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10: 她要是还没走，
9: 该多好。
6: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 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收看我们的健康科普类节目健康风向标。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大家上午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主题是青春痘的中医治疗和日常调护。那收音机前家里边如果有这样的孩子，或者说您正值啊青少年、青壮年哈，脸上经常会起青春痘啊，这在医学术语上呢叫痤疮哈。我想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一定会对您有所帮助的。那今天呢，我们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博士、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第三批优秀青年中医临床人才，中华中药学会皮肤科分会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中医皮肤专业委员会副主委，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病分会常委，吉林省脉学学会常委。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请进我们的嘉宾老师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非常高兴呢今天能有这个机会呢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学习。
0: 嗯，
1: 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大家都有过的切肤之痛的一个疾病，痤疮。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这个青春痘、粉刺。我们中医呢称这个病呢为粉刺，现代医学呢称这个病呢为痤疮，老百姓呢称它为青春痘。实际呢这三个名称呢指的都是一个病。
0: 嗯，
1: 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0: 太好了，我想呢就是大家如果要是过来人也都有这样曾经的经历，那如果您现在正值这个青少年或者家里边有这样的孩子啊，可能都会感受到，就是觉着哎呀，有的时候是在脸上，有的时候在后背上啊，大家可能都会发现那个你看老百姓形容非常贴切，叫青春痘，就像这个小痤疮啊，长得就是像一个小痘一个小痘似的哈。就是从青春期就一直开始困扰着我们，那也是有很多人用了很多的这个护肤品呀药膏啊，还总是反复发作，就一直以为啊这个痘痘就是皮肤表面的问题，难道它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吗？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关键啊。
0: 嗯，
1: 实际上痤疮呢它不仅仅是一个面子的问题。
0: 嗯，
1: 我们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面就有这样的论述，有诸内必行诸外，也就是说呢，人体内部脏腑功能的失调呢，往往会通过外在的皮肤表现出来，也就是我们中医认为呢，皮肤是我们五脏六腑的一面镜子，实际上呢，它是一个体内环境失衡的一个外在信号。所以呢，我们通过调整脏腑功能啊，平衡人体的气血阴阳啊，可以从根本上调整这种容易长痘的体质。
0: 那么我们说哈，这个就是痘痘呢，它是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个报警器，就难怪我们哈以前说只涂药膏啊，总是治标不治本，好像就是涂了之后呢就好一点，然后不涂了它又出现了，原来它是跟个人的体质有关系。
1: 对，它是身体内部的问题。
0: 嗯，就是你看我从小到大就没有青春痘。就是我身边人好多都有，就是或多或少都长。然后呢我儿子现在今年是19岁，他就有，他是不是长在脸上，他是后背上，他有的脸上有的时而有，但是不多。我就觉得他，你看有的人就是脸上很多很多，他就跟个人体质有关系。
1: 是的，
0: 那接下来给我们讲一讲啊。
1: 你说的很对啊。就是现代医学认为呢，痤疮啊，它是一种发生在毛囊、皮脂腺的一个慢性炎症性的皮肤病。
0: 嗯，
1: 它多见于哪些部位呢？一般是我们的面部、背部和胸部。这些部位呢都是我们的皮脂腺分布比较密集的部位，大约有85%的发病人群呢都是12到24岁的年轻人，所以我们说一般叫青春痘嘛，都是年轻的孩子愿意得的。
0: 嗯，
1: 而我们中医呢，从我们中医的这个最主要的优势呢，就是我们是一个整体，整体我们中医认为人体它是一个整体的。然后人与自然环境又是一个整体的，所以我们把痤疮的治疗呢也看得很深很全面。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痤疮的这个中医的病因病机啊， 中医对痤疮的辩证治疗啊，以及我们关注的这个痤疮的日常调护啊。
0: 太好了。
1: 那我们这样。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中医对痤疮的这个病因病机认识啊。
0: 嗯嗯嗯。
1: 杨洋，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愿意长痘呢？
0: 在我的固有印象当中，我觉着好像是爱吃辣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睡眠不好、爱熬夜的，我觉得这些人他比较更容易长。
1: 嗯，你说对了一部分
0: 啊。
1: 我们中医对痤疮病因病机的认识呢，可以概括为两个核心，一个是热。
0: 哦，
1: 还有一个呢，就是瘀。瘀是哪个瘀呢？就是有无的有加个耳刀的这个瘀。
0: 哦，
1: 所以我们说痤疮形成的病因呢，它是有一个热为根的。
0: 嗯，
1: 然后呢，它在这个基础上呢，继发的引起了人体的这个瘀，还有这个痰，还有淤血的这个瘀。最终呢，它表现在我们身体的表面呢，它就是一个毛囊的添堵啊，还有一个红肿热痛。
0: 嗯嗯，
1: 具体来说呢，它有以下的几个方面。
0: 嗯，那我们说这里边这个都有哪些方面呢？
1: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啊。
0: 嗯、
1: 它首先呢是一个肺经的风热，就是青春期的这个男孩女孩呢，他们都属于生长发育旺盛的阶段，所以呢阳气呢偏于旺盛。
0: 嗯。
1: 如果这个时候呢又过食了一些辛辣油腻的食物，容易导致呢这个肺经蕴热。为什么说吃了这些东西就会肺经蕴热呢？
0: 嗯，
1: 因为这些辛辣油腻的食物呢，它们是属于辛味儿的。辛味儿的东西呢，我们中医说它归经是归属于肺经的，所以呢它就导致了肺经的蕴热。
0: 哦，
1: 而我们的肺呢，中医又认为它主皮毛，这样呢导致了这个热邪随着这个肺的这个功能，它会上升于我们的面部，所以在我们的额头啊、脸颊呀，会出现这种散在的红斑呀、丘疹，甚至呢因为这个热比较重啊，有的人还会出现这种口干咽燥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0: 嗯嗯，那就是孩子他跟我反映啊，因为他现在正值青春期啊、然后这个长这个痘痘，他一长痘痘他经常会说啊，就是伴随着口干，就是现在想想还好像跟您说的就对上了。
1: 对，他就是因为这个肺经的这个热邪比较重。
0: 嗯嗯，
1: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一个肠胃的湿热。
0: 嗯，
1: 长期的饮食不节呢，或者是过食一些甜食啊、奶茶呀、烧烤，它容易损伤我们的肠胃功能。
0: 而这些甜食、奶茶、烧烤又正是我们非常喜欢吃的这个食物哈。
1: 对，它损伤了我们的脾胃功能。我们中医说呢，脾胃呢它主运化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水液。
0: 嗯，
1: 这样呢水液的这个运化功能受到了影响呢，它就会导致这个水液障碍，就会出现一些湿浊。这样呢这个湿邪在体内呢堆积时间久了，它又会生湿热。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就是湿热内生了嘛。
0: 嗯，
1: 所以这一类的痤疮呢，它一般表现主要是胃肠，我们这个脾胃经分布比较多的部位，就像我们的口周啊、我们的下巴。
0: 哦，
1: 所以这种肠胃有关系的在口周和下巴的部位呢发生的比较多。
0: 对对，
1: 有的严重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脓头。
0: 嗯，
1: 同时伴有一些肠道的症状，像有的人会有便秘啊，
0: 嗯，
1: 或者是大便黏腻啊，或者舌苔厚腻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嗯嗯，那像有的时候啊，这个吃火锅啊吃得过瘾，第二天脸上就冒这个大痘了，原来就是这个原因。
1: 对，就是因为胃肠
0: 脾胃受到这个侵袭了。
1: 对对对，完全、你完全说得很对啊。
0: 嗯嗯，
1: 这是第二方面。

0: 第三方面呢，就是这个痰湿瘀滞，反复的长痘呢，会导致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这个局部的气血运行呢，受到一定的障碍，再加上脾胃功能的影响，所以呢，脾虚还会生痰湿。这样有一些人慢慢就会发现，他这个痘呢就变得很硬，
1: 像有人说就留根儿，像有个根儿、有个结似的。
0: 对，有一个皮下的硬结。
1: 嗯，
0: 我们就说的这种结节痘或者是囊肿痘，这种痘呢，有的人颜色很深，可以是出现那种暗红色呀，或者是紫黑色。消退后呢，往往留有这种痘
1: 疤痕。
0: 对，
1: 哦，
0: 痘痕，
1: 就这种硬结是最讨厌的了，它消得慢，然后还留印子，就是让很多人非常的困扰。
0: 对，这种呢消得慢，然后在临床治疗上呢，时间呢周期也比较长。
1: 嗯，
0: 这是第三种。第四方面呢，我们中医学认为呢，这个痤疮的发生呢，还跟这个冲任不调有关系。
1: 哦，
0: 这个常见人群呢，主要就是一些青春期后的这个中青年的女性，
1: 嗯，
0: 比较多见。特别是有些女性呢，在这个月经前后，她就会出现这个痤疮加重的情况。
1: 嗯嗯。
0: 然后呢，又跟对这个跟有一些人的情绪，假如肝气的郁结呀，或者是肾阴的不足有关系。这种痘呢，一般都发生在这个我们这个下巴呀，或者是这个两个鬓角。同时有一些人就会出现一些情绪上的变化，焦虑啊，或者是痛经这样的一个表现。另外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四方面，还有呢，就是我们中医从脏腑来看呢，痤疮的发生啊，它还和我们的肝啊、脾啊，还有我们的肾啊，功能都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像我们说，如果你的肺热盛，你的面色就会发红，然后起痘。
1: 嗯，
0: 如果我们的脾胃运化失常呢，我们的这个面部啊看起来就比较油腻，然后我们的毛孔也比较粗大。
1: 对，
0: 如果你的情绪不好，肝气郁结呢，就是随着你的情绪变化，你的气血呢也会运行受阻。另外呢，就是我们说长时间的熬夜为什么不好呢？我们中医认为长时间的熬夜呢，它会耗损我们的肾精，容易导致一个内分泌的紊
1: 乱。
0: 所以这些都是，
1: 嗯，哎，我听了张医生的讲解哈，就是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我觉得中医很神奇。你看，通过它不同的痘痘的位置，就能辨出从哪儿来的，什么脏腑器官呀，它受到损伤啊。你看刚才我们说由热，然后脾胃造成的问题，这个痘痘在一般在什么位置发生？然后呢，比如说冲任不调了，它这个痘痘位置在什么地方？有的时候我们说看中医的时候，医生一指，哎，对对对对，医生就是您说的这样哈，就是感觉就有点那个，哎呀，很神奇。其实它都是有对应相应的原理在里边的，也正是说我们老百姓所说的一处痘痘一处因啊。
0: 对，是的，
1: 啊，
0: 这些呢是我们中医认识的这个病因。
1: 嗯，
0: 那我们中医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辨证论治。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认识的这么清晰，就是我们中医呢会根据不同人的不同体质和这个病变的不同的症状，来给个人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其实主要也就是我们用中药啊，用一些针灸啊、外治的方法来恢复我们人体内部的这个脏腑功能的失衡，从而来治疗这个痤疮。而且在临床上呢，我们也会把这个痤疮呢按照它的不同特点和每个人的不同体质呢辨证分为几个症型。
1: 嗯，那么就是说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就是刚才听了这个病因这个问题哈，大家一定会想了解，哎，那我这是什么原因呢？啊，我这是什么类型啊？啊，医生都说了哈，我们得辨证论治。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一个分几类，大家可以对应着来看一看哈。毕竟我们科普类的这种节目就是让大家来学习的。当然，辨证啊，我们说只是说这个分几类哈，具体细节到治疗上，一会儿我们再说，还是要寻求专业的医生。那接下来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每个症型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呀？啊，怎么样治疗啊？
0: 好的，我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有哪些症型和特点。
1: 好的，
0: 大家呢也当做一个科普知识了解一下。
1: 嗯，
0: 首先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肺经风热型。
1: 嗯，
0: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也把它分为一个类型。这类的患者呢，他的面部都是以那种小的丘疹啊、粉刺为主的，它颜色呢比较红，散在的分布在我们的面部。

0: 多见于我们的额头和鼻翼的两侧，可能会伴有一个轻微的痒痛感。同时呢，我们自己可以看看我们的舌头，有的时候是红的，然后呢，舌苔呢是薄黄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中医呢辨证呢，就是这个清肺经的风热，我们选用的方药呢就是枇杷清肺饮来加减。像我们常用的那个中药呢，主要就是有这个枇杷叶呀、桑白皮呀、黄芩啊、栀子啊、野菊花这类清热疏风宣肺的。同时呢，如果有的人还伴有一些口渴呀，喜欢喝水呢，我们还会加入一些清热除烦止渴的石膏啊、天花粉。如果你的大便干呢，同时我们还会给加一些通便的这个生大黄。如果你出现那种脓泡呢，我们会加大那种清热的这种作用力度的中药，像这个紫化地丁啊，还有这个蛇舌草啊，这些都是我们对这个肺经风热症的一个辨治。
1: 嗯，我就经常就是感觉自己上火了，有的时候经常会嗓子干啊，吃个舌尖红啊，看来我可能也属于这种类型，就是肺经风热型哈。
0: 对，你看你还、你现在已经
1: 对上号
0: 了。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肠胃湿热症，又叫脾胃湿热症。
1: 嗯，
0: 这类患者呢，他的面部呢往往是比较油腻的。然后呢，他的皮疹呢也比较红肿疼痛，
1: 嗯，
0: 一般在我们的口周和下巴或者下颌这些位置，可以伴有一些胃肠道湿热的症状，像有的人会出现口臭啊、便秘啊、小便黄这样的症状，这时候呢，一般呢都是舌红啊，苔有点黄腻的，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也是要清热除湿解毒，同时呢，可能还要加一些健脾的。像代表的方药呢，我们主要用的就是这个茵陈蒿汤。
1: 嗯，
0: 常用的呢就是茵陈啊、黄芩啊、栀子啊、公英啊、薏仁这类的。如果有这个脾虚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加一些健脾消食的，像这个山楂呀、金栗金啊、枳实这样的药物。
1: 哦，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科普节目健康风向标节目。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的张连老师，张连医生。我们主要聊的话题是青春期的这个青春痘啊，我们说这个痤疮啊，那刚才呢，我们也讲了哈，它是分不同种类型的啊，讲了肺经风热型，还有呢肠胃湿热型，一会儿还有其他的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给我们留言哈。如果您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啊，现在有哪些困惑，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留言。当然，视频端您可以关注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啊，我们的健康风向标此时正在实时直播。好，那张老师那继续啊、
0: 好的，
1: 嗯，
0: 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痰湿瘀滞型。这类患者呢，皮损颜色呢比较暗红，以结节呀、囊肿啊、疤痕为主，这种呢经久难愈。在临床治疗上呢，也时间比较长。一般呢，我们选用的方剂呢就是桃红四物汤和上这个二陈汤，常用的呢就是这个当归啊、桃仁、红花呀。这些活血养血的，另外呢就是一些祛湿化痰的，像我们的白术啊、半夏呀、陈皮。
1: 我看到视频端有听众朋友留言了哈，说想问一下老师什么时间出诊，想要找你去看一看。
0: 我一般是每周二、周四在我们红旗街的这个本部的这个三楼皮肤科的门诊全天出诊
1: 啊，周二周四。红旗街院区就是咱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吉林省中医院总部红旗街院区，周二周四三楼皮肤科全天出诊。
0: 对，
1: 还有其他地点吗？咱们二道分院有吗？
0: 没有，暂时我们
1: 暂时这个只是说在本部出诊。好，那如果要是有想找张老师去看一看的话呢，可以在周二周四全天出诊哈。就目前也可以关注我们长春中药大学的服务号，上面随时有出诊信息，也可以预约挂号。
0: 对，可以在网上预约。
1: 哎，好，那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再留言啊。好嘞，继续。
0: 那我们继续啊。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冲任不调型。它呢多见于青春期后的中青年女性，它多与月经周期相关。 一般呢，我们说它偏肝郁的呢，我们就用柴胡疏肝散和老百姓比较熟悉的这个逍遥散。
1: 哦，
0: 如果是肝肾不足的呢，我们一般就要滋补肝肾，用这个知柏地黄丸啊，六味地黄丸。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一些肝胆湿热型的，我们可以选用一些龙胆泻肝汤啊。如果是心火旺的，我们可以用一些清心火的导池散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临床辩证中医的这个辩证论治的一些类型和常用的方药。
1: 嗯，而且这些药咱们还真的是就是经常会听得到哈，常用药。但是呢，我们完全不知道它怎么对应这个症型，有的时候自己吃就容易吃反了。你看比如说这个冲任不调啊，肺经有热呀，刚才我们讲的哈，那看来就是中医治疗痤疮它真的是一人一方，所以说大家要想这个治疗的话呢，找医生，
0: 对
1: 医生来给辩证哈。
0: 对 对
1: 中医本身它也是一人一方啊，就是辩证施治。你看我们在开中药的时候，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是成方，那么如果要是对症比如说根据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然后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身体的这个系统需要调理的呀，那可能还会加减一些中药在里边。
0: 是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得了痤疮呢，如果需要这种个性化的治疗呢，还是建议各位听众呢，到这个专业的医院呢正规就诊，这样呢可以比较安全。所以呢我们中医呢治疗这个痤疮还是很全面很深入的。
1: 哦，因为现在大家呢都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这个年轻的孩子们，我觉着他们如果要是比如说光滑的小脸啊，也会给自己提升自信。那么如果要真是长痤疮，咱们也不是说就是说哎呀怎么怎么样了，这是可以通过调理自身的身体，然后呢你看它都是出现问题它才会长痤疮，它并不是说哎呀我这个有的人说啊，这个就是比如说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有啊，可能是这个比较这个有遗传啊什么的。我觉着他也是和父母的这个体质，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全家啊吃东西这个饮食方式啊、生活习惯呢，他也会造就一类体质。那么如果在同一个家庭当中是有一些基因遗传因素的影响，那么是不是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上也有问题？
0: 对
1: 哦，然后辩证的过程，那你的体质就会，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冲任不调型啊，这个肺经湿有热呀，还有说这个脾胃这个有湿啊，
0: 对
1: 啊，这个等等哈。当辩证出来之后，那医生给你出来一个，比如说有药物的治疗，还有就在饮食上的注意事项，没准全家这个身体都跟着能调理哈。
0: 是的，特别是现在啊，因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好多孩子呢就是提前已经进入这个青春痘长痘的这个阶段。
1: 嗯，
0: 所以呢包括就是确实有些家长可能同时也都长痘。
1: 嗯，
0: 所以治疗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一家都来看。
1: 所以说哈，就是我觉着带着孩子看一看真的是比较有必要的。像这个治疗周期时间，它根据不同的类型大概能多长时间？
0: 如果不是，我们也是分轻中重的。如果轻型的，有的时候用药时间呢可能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然后呢有一些中重度以上呢可能要到一两个月，所以就是因人而异嘛。还有的问题就是这样，有些病人呢他就是吃药很费劲儿的，
1: 对，
0: 他不接受内治，所以我们中医治疗痤疮在外治方面也是很有优势的。
1: 那接下来给我们讲讲啊，就是中医治疗痤疮的一些方法好吗，张老师？
0: 对，因为外治法呢它可以很直接的作用到局部，而且它的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小，而且我们在外治的时候也是很注重这个整体调整的。
1: 那我们说这个外治法，您指的是平时我们抹的这种药膏啊什么的吗？
0: 它也不单纯是药膏，当然药膏是一方面。我们目前呢，中医治疗这个外治痤疮呢，主要还有一些中药的湿敷啊、中药的面膜啊，还有针灸啊、耳穴呀、刺络拔罐啊，或者说火针，这些方法呢，简便易行，就是疗效呢也都非常好，所以也被一些就是听众啊或者是患者接受。有一些病人呢还自己到医院来找，就说我们就想找这个听说你们这儿有一种特殊的外用的药物挺好的呀，或者你们这个火针治疗对这个痤疮的这种结节型的很好啊，有的人就会找到我们。
1: 这种火针治疗是什么？我听过针灸，火针是什么呀？
0: 火针呢，就是将这个针啊，一种特制的针，给它烧红。

0: 之后呢，瞬间呢点刺这个病变的局部，然后通过这个热的效应和这个局部的刺激作用，使这个顽固性的这个皮疹或者是局部的皮损呢得到一个恢复。它可以调整局部的气血，还可以刺激局部的这个组织修复。
1: 哦，是这样的。那我们说针灸放血它也能治疗这个痘痘？
0: 对呀，针灸放血呢也是我们用来治疗痤疮的一个比较常用的方式。大家可能有的人呢听说这个针灸又听放血就有点害怕，
1: 是
0: 有点吓人。实际上它是这样的，我们一般呢会在这个背部，像我们这个脾胃经啊或者一些阳经上面选取一些特殊的穴位。操作的时候呢时间呢也很快速，然后呢疼痛感呢也很轻微，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他们可以达到一个局部的这个清热解毒、疏通经络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治疗痤疮改善体质常常应用这种方法。
1: 听着好像有点疼哈、
0: 瞬间的，其实瞬间的痛感还是很轻的。但效果确实非常好的。
1: 就这种火针啊，还有就是放血呀、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这也是我们中医的这个特色疗法。
0: 对对对。
1: 嗯，
0: 除了这个火针和这个刺热放血呢，我们还有一些中药的面膜，我们将这些具有清热消肿散结的药物呢磨成细粉，然后和这个中药的石膏粉混在一起呢，然后调成糊状敷于面部，成型后呢可以取下来，然后呢既可以控制炎症呢，它还可以通过这个热来调节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来加速这个局部皮损的消退，效果也是不错的。
1: 这个膜有点像咱们女性朋友就是那种调制膜就是
0: 有点那个
1: 调制膜，完了之后敷到脸上，然后里边加入的相应的这个中药，然后这个让中药这个作用在直接作用在脸上，就是听起来这些治疗方式哈、感觉非常直接啊、然后咱们疗效也很好，那能不能给我们再讲讲，就是针灸它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0: 针灸呢，也是我们一般说这个肺经啊，还有脾胃经呢，它发病的关系比较大，所以我们会在这些经络上选取一些穴位，像我们老百姓经常知道的合谷啊、曲池啊、大椎穴
1: 啊，
0: 然后
1: 就非常这个简单哈。合谷穴在这个位置，
0: 对对对，
1: 然后曲池穴在这个位置，
0: 对
1: 啊，
0: 对，
1: 大椎穴就是一低头这个最后边最高的这个位置，
0: 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局部呢进行针刺治疗，同时有一些呢、如果害怕扎针呢，我们还可以用这个耳穴按压的方式，就是耳穴贴压、我们用这个王母流星子啊、然后贴到一个小胶布上，然后粘到这个耳穴相应的部位上，然后病人自己有的时候是可以轻轻的按揉的，也可以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
1: 啊、
0: 但是这些方法呀都需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
1: 对 对，
0: 请大家不要轻易的尝试哦。
1: 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要弄错了，它是有自相应的某些疾病对应的位置，
0: 对
1: 啊、你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中医如果辩证出现问题，比如你自己随意到药店去买这个药，它可能呢症状是一样的，但是它可能分为热型或者是凉型，最简单通俗易懂的就是感冒来说，你是风热感冒啊，风寒感冒啊，你到药店你就给我弄点这个感冒药，有的时候你为什么买回来这个感冒药它不好用，你可能就给它用反了，用反的过程你不但说这个疾病没有很快的痊愈，它可能还会拖延你这个疾病的时间，
0: 对、
1: 这个是一个比较我们能够理解的听得懂的这个例子哈。其实对于我们说这个治疗痤疮啊，如果咱们的体质不一样，那你的比如说你针灸选取的这个穴位，或者说是这个针灸我自己不敢了，那我按摩吧啊，这个按这儿啊，整整那儿啊，有的时候在中医上讲，你顺时针逆时针它也是一个学问，它可能也会出现一个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说不要自己擅自去做哈。像这个刚才张医生说的用王不留行子儿在耳上贴耳穴，那怎么摁呢？贴在哪儿啊，这都是有学问的，然后医生会指导您，
0: 对
1: 啊、这个自己
0: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
1: 那我们说这个中医日常的调护和预防对于我们这个痤疮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儿。
0: 是的，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三分治
1: 七分养。
0: 如果治疗期间呢不注意这个日常的这个调理呢，再好的药效呢它也会打到折扣的。

0: 我看到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又有人提出问题了，男孩15岁，眼角侧脸会出现痘痘，严重的时候呢会红，会有白头，过几天慢慢就会好了，感觉就像干巴了似的，时而严重时而不严重，得暑假能去咱们医院看，周二周四目前没有时间，孩子现在上学比较忙哈，想先咨询一下可不可以给他吃点什么成药啊，缓解一下呀。
1: 这种呢就是因为不了解孩子具体的体质，建议不要去轻易的去吃一些药物，对，还是以外用为主。外用的话，如果在家里呢比较方便呢，可能我们可以用局部用一些消炎消肿的药膏，像我们可以在药店直接买到这个红霉素眼药膏啊，或者是我们说的百多邦莫匹罗星乳膏，都可以局部的涂一下，而且要注意不要碰到眼睛，这个是可以暂时性的消肿的。
0: 我们这位听友说大夫叫什么名字，叫张莲，您可以直接在我们说长春中医大学服务号上皮肤科就可以找到哈，工长张啊，然后是莲花的莲，张莲啊老师，他说我给孩子拍照片或者是拍视频过去看一下可以吗？这个单纯的看还不能了解孩子的体质，就是那你就暑假吧，就是因为他现在目前没耽误什么，像刚才张医生给您推荐的这个红霉素这个软膏啊
1: ，
0: 你先给他涂一涂，然后就是整体调理，等到放暑假的时候再带孩子去看一看。
1: 对，
0: 这个必须得看到患者本人。
1: 它是一个慢性的炎症，它不是一个急的，所以咱们还是对症治疗更安全稳妥一些。
0: 对对对，好，也非常感谢这位听友哈，对于我们节目的信任，相信呢，张老师一定会帮您药到病除的。等也快了，现在都6月份了哈，还有一个月就放暑假，每年暑假是不是患者特别多？
1: 对对对，我们是有一定的季节性的，
0: 有季节性的。好，那继续我们的这个话题啊，刚才呢就是说到了，就是先从忌口说起，就是我老听人说啊，长痘要少吃辣，少吃甜。是不是这样的？
1: 没错，饮食呢，确实是痤疮管理的一个基础。我们《黄帝内经》里头也说到了，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如果呢你吃东西不太注意，吃得过饱呢，就伤了我们的胃肠。所以我们一般呢都主张痤疮的患者，日常的饮食要以清淡、适量为主。有一些食物呢要尽量减少食用。像一些高脂肪的呀，或者腌制的食物，像这个肥肉啊、香肠啊、奶酪啊、油炸的食品，还有一些高糖的食品，像我们说的这个糖果呀、巧克力呀，现在的一些甜品呀，还有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像我们说辣椒，有的人特别喜欢吃胡椒、芥末，还有呢就是一些特别高蛋白的鱼虾，也要适当的控制这个摄入的量。
0: 你看这些饮食都是现在孩子们非常喜欢吃的，不用说孩子，就是大人一样。先说这个甜品，那近年来呢这个甜品哈，真的是花样繁多，也是越来越好吃。
1: 是的，
0: 无论是在视觉上给我们的冲击，还是说在口感与味道上给我们的这种安慰与抚慰哈，都会，因为本身甜食确实是能够解压。
1: 对，
0: 就是你看，我们经常在节目上也说哈，无论是哪个方面的专家，你说心脑血管这个方面的专家老师来做客的时候啊，还是说这个哪怕是肾病科呀，就是方方面面啊，都是说这个甜食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还是蛮大的。那怎么办呢？那如果在身体健康的状态下，我们适当的，比如说一个月给自己解解馋，吃上那么一点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每天都去吃，或者说是这个东西我要是不吃啊，我就是不太得劲儿啊，再有一个就是年轻的小学生啊，小孩子啊，中午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我不喜欢吃饭啊，我这个点一个小甜品吧，如果长期这样的话，一定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影响的。
1: 对，
0: 就是说这个体质方面吧，你可能说不会说眼看着得什么疾病，但如果长期这样吃，一定会这个身体整体的这个体质有影响啊，因为中医上讲整体。你像这个辛辣的啊，麻辣烫又麻又辣又烫，对于这个胃肠，你本身就是湿热类型的，然后你要经常再吃这个麻辣烫，那可能这种湿热的体质就会根深蒂固，加重了，你再给它治疗起来、干预起来啊，那就更费劲了。有的人体质，你说偏胖啊，有些人会说啊，我这个虚胖虚胖的，然后这个皮肤也不好，那跟这个

0: 热体质有是相关的。
1: 对，
0: 那像这种辛辣的呀，就应该是有所禁忌吧。
1: 嗯嗯，杨洋说的这些呢，其实就是大家不理解啊，所以我就是在这里给大家讲讲为什么说咱们要控制高糖高油脂的。
0: 嗯，
1: 就高糖和高油脂呢，它们会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它们会直接刺激皮脂腺的分泌增多，可以加重我们的痤疮，所以我们要避开有三类这方面的食物，我们也叫痘痘的催化剂吧。
0: 嗯，
1: 你像我们刚才提到了奶茶、蛋糕、饮料，它们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们的升糖指数比较高，它们会刺激我们人体的这个胰岛素样的这个生长因子，就让我们的血糖波动的很大。另外呢，就是奶制品，像我们说的全脂牛奶啊、奶酪啊，它们含有促炎的因子，也会使这个炎症呢发作的比较明显。还有呢，就是油炸辛辣的这些炸鸡啊、火锅呢，就像杨洋说的，它能够助湿生热。
0: 嗯，你说现在这个油炸食品吃起来香。确实是香，再经过这个调味儿，有的是各种啊，你像什么蜂蜜芥末味儿啊，什么韩式辣酱味儿啊，它就是很诱人的。你再加上这种油炸的，你看又是油炸啊，表面那种酥脆，你无论是蜂蜜芥末啊，还有就是这个甜辣啊，再加上里边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佐料啊，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真的是很大的。再有的现在一些年轻人。都不用年轻人，就有一些中年人也一样，就非饮料不喝水，哎，就感觉这个好像喝点白开水这个特别费劲。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白开水或者说是温开水对于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要是哎呀那没有那事儿哈，就是这个温开水它是促进我们身体代谢的。之前呢我也是觉得这反正都是水嘛，啊，都是液体，喝进去也都是身体需要的。但是想想它饮料的添加啊，里边有的甚至现在写什么零糖啊，什么这个那叫什么，这零糖零卡什么的哈，那里边你喝的时候得有甜味儿，是不是它有其他的化学物质？要不然它怎么是甜的？它虽然没有糖，那这个甜从哪儿来呢？对不对？所以说呢，大家都应该是注意吧。你说偶尔喝一次两次行，但是如果你把它作为长期的液体饮品来说。这个是真的不建议，全年龄段的啊，全年龄段的，从小到老。
1: 是的，
0: 它不单单是对我们这个皮肤影响。你看刚才张老师张医生说过哈，这个高糖高脂的饮食，它会直接刺激我们这个皮脂腺的一个分泌。那这些全都是大家的最爱，那推荐吃点什么呢？
1: 那我们一般就会推荐吃一些皮肤的修复剂。
0: 哎呀，太好了，就是我觉着。张医生啊，这个皮肤的修复剂，我想到就是收音机前啊，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在关注，给孩子关注这个话题。那如果是爱美的妈妈，是不是吃这些东西对自己的皮肤也有好处呢？就是能让自己的年轻化，年轻态一些呢？
1: 那些食物是痘痘的催化剂，我们就推荐一些皮肤的修复剂。
0: 好，
1: 它也是几类吧，咱们先看一下，比如是苦味的食物，像我们说的苦瓜呀、莲子心啊，它们可以清心火。我们说苦呢是入心的，然后呢就是一些利湿的食物，像我们说的薏米啊、冬瓜呀，它们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呢排出湿热。再有呢就是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的，像我们常常的胡萝卜呀、菠菜，它们呢可以改善我们皮肤的这个角化的过度的情况。还有呢就是那些凉性的蔬果，像我们说西瓜呀、绿豆啊，还有丝瓜。都是对我们人体的皮肤有一定的帮助的修复的
0: 啊，
1: 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针对不同的类型呢制作相应的食疗方。
0: 太好了，
1: 像我们说的这个肺经风热型的，我们就可以尝试做一些枇杷清热的这个绿豆粥。
0: 现在枇杷也是大量上市的一个季节。
1: 对，还有呢，就是这个脾胃湿热的，我们可以选用这个茵陈蒿粥。还有这个肝郁血瘀的，
0: 哎，张老师，这个茵陈蒿是什么呀？必须到药店买吗？还是说这个在市面上也有类似于叫其他名称的食物？
1: 这个应该是到药店购买，
0: 买点这个茵陈蒿，然后煮粥的时候放里一些，
1: 对，放里一点
0: 啊，
1: 可以帮助我们去除这种湿热
0: 啊。好，
1: 还有就是这种肝郁的，我们一般可以泡一杯这个玫瑰山楂茶。 这个呢

0: 特别是那种充任不调的女性的这种痤疮，在经前一周的时候我们来饮用，因为玫瑰花呢可以疏肝，然后我们的山楂呢、又可以活血，这样呢可以改善一些轻微的这些月经期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1: 哎，那我觉得这个玫瑰花它是适用于女性所有年龄段的啊、是不是？
0: 是的，
1: 因为它呢，就是说这个能够疏肝，
0: 对
1: 啊、让我们的情绪尽量的去平和，
0: 对
1: 啊、那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听众朋友提出问题啊，说、下巴总长那个大痘，很硬、挤不出太多东西。哎呀妈，一说挤我感觉好像特别疼哈。他说吃任何辣的甜的牛奶经期前都会长，感觉一直不断，就是很困扰。这是一位年轻的妈妈。
0: 他这个
1: 下巴长大痘，这是什么体质？
0: 这个呢有可能就是有两种，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你的肠胃湿热重呢可能会在下巴口周长。如果你的充任月经有问题呢、在月经前后有加重呢，可能跟你的月经有关系。所以我们说治疗呢还是建议到专门的医院来，因为你不能够很单纯的去判断它，它可能是两种夹杂在一起的，也可能是单纯的，所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药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哦，像他这个是属于应该吃一点内服药还是说外用药好一些？
0: 他可以服用一些内调的药物，同时呢我们有一些中药的，就是我们特制的一些外敷的药物，它对这种硬结的消散，包括咱们刚才介绍的这个火针的治疗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单纯去外用药涂抹的话，它这种消的确实是很慢的。有很多病人我们在临床上治疗也是因为这个困扰才到我们那儿就诊的。
1: 那像他这种调理完之后就是能好很多吗？你像刚才这位年轻的妈妈她也说，就吃点辣的吃点甜的，就是马上就会反射出来，它就会长。那这个治完之后也得注意这些饮食习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说三分治七分养，平常如果不注意调理呢也是不行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呢、都是在饮食上的要注意的调理。除了这些饮食的调理之外呢，我们还要加强一些平常的护肤方面的这个调整。
1: 哦，就是我们说除了这个比如说喝茶呀啊，弄一点这个粥啊、当然这是属于药食同源的这种保健茶哈、那护肤方面怎么样保护呢？
0: 对，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就是很多病人他在护肤上是存在一些误区的。像我们有些人认为我这个脸很油啊，所以长痘我就要多洗脸，而且要深层清洁，包括现在我们还有专门帮助我们洗脸的一些机构呢。所以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的皮脂腺呢，因为我们的痤疮是一个皮脂腺和这个毛囊的一个慢性炎症，但实际上皮脂腺呢位于我们皮肤的深层。我们洗脸是没有办法改变它的这个分泌功能的。而且呢过度清洁不但不能够控制这个油脂，反而会破坏我们皮肤表面的这个皮肤屏障，甚至呢它会反过来刺激这个皮脂腺的分泌，然后弥补你这个局部的这个过干的这个状态，它就代偿性的分泌更多的油脂，反而让我们的痤疮加重了。
1: 哎呀，还是这样哈。
0: 对，
1: 就刚才我也提到哈，我儿子他19岁，他的脸就是，你比如说踢场球回来就感觉就是特别油腻腻，他一定会洗脸，他一天都洗好多次脸。因为他现在在这个南方上大学，天天也很热，他一油然后就去洗，像这个用一些这个去油的有专门的那种这个洗面奶呀、那没变数了。今天听了节目才知道，原来是越洗越油。
0: 对、
1: 那我还得赶紧告诉他一声。
0: 对，
1: 就别那么勤把脸洗的。
0: 是
1: 啊、那个吸油纸呢？吸油纸就是如果觉得脸油，那用那个吸油纸怎么样呢？
0: 那个是可以的
1: 啊，那个是可以的，
0: 就是、它能够就是把我们局部的这个油脂
1: 先吸的，
0: 我们吸走。
1: 但是洗不一样，洗是因为它里边有是碱性还是酸性这种这个洗涤物质，
0: 对，
1: 它对于脸的这个刺激，它会让它越洗越油。
0: 对，
1: 哎呦，这是今天我学到的，一会儿下了节目赶快告诉孩子。
0: 然后我们可以教大家一个正确的方法，就是我们正常呢每天呢就是早晚各一次温水来洁面。如果你出油不是很多，早晨只是清水洁面就可以了。水温呢一般控制到32度到38度左右。选用那种比较温和的弱酸性。

0: 的、没有皂基的那种洁面产品，
1: 嗯，
0: 像氨基酸洁面奶呀、不要用那种还有强力的那种磨砂成分的那种清洁产品。
1: 哎，现在就是有那种那叫什么，那个就是说，就像您说的有磨砂成分的、
0: 哦、对对，去角质的、
1: 对对对对对，去角质的
0: 不要用那种产品
1: 啊、
0: 而且我们动作呢要温和轻柔，30秒左右就可以，而且不要用毛巾使劲的去擦脸，
1: 嗯嗯，
0: 这样都会损伤我们皮肤表面的这个屏障的。
1: 哦，就别使劲硬擦哈。
0: 对，
1: 哦，现在有那种这个擦脸巾，我觉得挺好，你洗完了给它蘸一蘸，蘸干，
0: 对对对，
1: 嗯，然后它很轻柔。
0: 对对，
1: 因为毛巾它有的时候很粗糙，
0: 是这样，
1: 越来越讲究了、
0: 嗯、
1: 啊。那我是不是还需要就是涂一些保湿的这种润肤产品呢？就是一直觉得这个油性皮肤啊不需要保湿，因为它自己就出油了，感觉就滋润了。
0: 对呀、
1: 啊，那这个时候是怎么做呢？
0: 这也是你们就是大多数痤疮病人的一个误区，
1: 嗯，
0: 就认为我的脸已经属于这种油痘了，所以就可能觉得不太注重这个。
1: 嗯嗯，
0: 实际上呢，这个油痘肌呢，往往是外油内干，油虽然多，但是它的皮肤屏障已经受到了影响，它水分流失得更快，皮脂腺呢反而会使劲的来分泌，来弥补这个水分的丢失，所以就会越油越干，越干越油，这样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一般主张呢，在洗完脸之后呢，要用清爽型的保湿产品。
1: 哦，
0: 就像选择一些含有透明质酸的、神经酰胺的那种轻质的乳液或者凝胶，避免用那种太油的那种面霜。
1: 嗯嗯嗯，
0: 这样我们来护理
1: 护理。哎，
0: 对，
1: 我觉得听我们的节目真能学到很多东西，它是有的时候就感觉适得其反。我们正常做的，你看以前觉着，哎呀，那一天多洗几遍脸吧，它是不是就会很清爽啊？结果是越洗越油。
0: 对，
1: 这个用这个护肤品方面一样哈，不是说哎呀我这个已经是很油性了，就是一抹完之后感觉不太舒服，其实形成习惯，一定要抹一些保湿的啊，
0: 清爽一些
1: 的、
0: 嗯，
1: 它会对我们这个皮肤养护有好处的。那防晒呢？就是我总觉得啊，这个涂防晒会加重痘痘，因为这一些防晒产品，嗯，他们那个质地和普通的这种保湿霜好像还不太一样。那这个防晒产品我们怎么样来选择，或者说是对于这个痘痘有没有影响呢？
0: 嗯，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啊。
1: 嗯，
0: 其实防晒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忽略防晒其实是两方面，一个是物理的防晒，一个是护肤品的防晒。
1: 嗯、对对对，
0: 我们的痤疮消退之后呢，往往会留有一些红斑呀，或者是褐色的这种色斑，
1: 嗯，
0: 这些呢往往其实是紫外线导致的。所以我们外出的时候，首先呢要做好一个物理的防晒，我们要打伞啊，戴帽子，
1: 哦，
0: 然后选择呢也要选择一些就是质地比较清爽的防晒产品，这样呢可以降低我们痤疮后色沉的这个风险。
1: 嗯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告诉大家不要用手去挤这个痘痘。
1: 哎呀，就是这个有很多人就像强迫症一样。
0: 对，
1: 你看刚才我们那位听友啊，他也说倒是挤不出来多少东西。大家好像很多很多真的就是长过痤疮的，就是这个青春痘的，都有这样的经历，就看着他，尤其是快要冒头没冒头的时候，都要帮助他一下哈。那我们说这个过程呢，我们看一下那个，哎，好，请我们的张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0: 对，说到这个痘痘啊，就是有的应该是这儿，
1: 嗯，您讲，
0: 嗯，痘痘呢，就是有的人呢经常愿意用手去挤，但是我们挤完之后呢，容易让我们的这个炎症呢扩散，反而留下这种难以愈合的这个疤痕，到时候真的就是很难修复了。
1: 嗯，那最后呢，想请这个张医生啊，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说，整个啊，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吧，说看一看这个我们孩子们啊，或者说是年轻的这些年轻人长痘痘的，需要注意些啥，给我们总结一下。
0: 好的，嗯，时间过得也挺快的，
1: 嗯，
0: 我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咱们今天讲的这个重点的内容。咱们呢，主要讲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痤疮呢，它不是一个皮肤表面的问题，它是我们身体内部脏腑功能失调的一个外在表现。
1: 嗯，
0: 我们中医认为它的核心病机呢，就是热、瘀、痰、淤血四邪交织，分别呢与我们的肺呀、脾呀、肝啊、肾啊关系比较密切。
1: 嗯 嗯。
0: 第二方面呢，我们介绍了我们痤疮的这个治疗。

0: 疗，我们遵循的是辩证论治的原则。常见呢分为肺经风热型，我们常常用枇杷清肺饮加减治疗；肠胃湿热型，我们选用的是茵陈蒿汤；痰湿瘀滞型，我们用的是二陈汤和桃红四物汤，以及冲任不调型等。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症型来选对对应的方药。第三方面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中医的外治法，有的很独特的优势，特别是我们的针灸啊、刺络放血呀、火针啊，以及中药面膜，它们呢疗效好，安全性高。第四方面呢，我们最后介绍了一下痤疮日常调护的重要性，我们要做到饮食有节、护肤有道、起居有常，按照规律来休息，调整自己的这个情绪，然后呢进行适当的运动。
1: 嗯，
0: 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1: 哎，我觉着是非常的受用哈，尤其是对于正在长青春痘的我们说这个有痤疮的朋友们哈，会学到很多。那我以前呢只是关注了治，真的没有关注这个养的问题，所以说总反复发作。现在知道要从饮食、作息、护肤多方面入手，就是综合调理才是正道。
0: 对，
1: 嗯。
0: 很对，痤疮的治疗呢，它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我们说三分治七分养，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调节体质的方式，从内到外呢养出一个健康的好皮肤。最后呢还是要强调，就是我们的中药方剂啊，或者我们的一些外治的方法呢，一定是医生根据病人个人的体质，结合他的舌苔脉象来开具的。所以呢希望大家不要自行的用药。如果呢痤疮加重啊，或者形成了斑痕呢，建议大家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
1: 嗯，
0: 同时呢可以进行一些中西结合的治疗。
1: 嗯，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医生哈，今天呢能够做客到我们健康风向标的直播间。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关注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问题。刚才就说下巴总长大痘的那位听友他说谢谢老师，谢谢主持人，也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关注哈。说有的时候不化妆的话，一天一宿都不洗脸，不知道这样的做法对不对哈，就是早上起来都不用洗面奶了。
0: 这样有点就是怎么说呢，它因为我们每天我们的皮肤表面会有汗液油脂的，如果它停留的时间过长呢，我们皮肤表面呢还会有一些微生物的，它是正常的寄居的，我们的一些细菌啊，或者是一些菌群，包括有一些真菌。如果呢你长时间让它处在一个油脂多水分多的环境里，它肯定会慢慢的影响到你皮肤表面的一个平衡
1: 啊，
0: 所以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面部的一个健康。所以不要建议呢，还是要正常每天都是要清洁面部的，
1: 就是一天两次，早上起来清洁一次，晚上睡前清洁一次。
0: 是的，最少要保证一次吧。
1: 好的好的，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张琳医生做客到我们健康风向标的直播间。大家注意一下张琳医生的出诊时间，是在每周二周四全天出诊，
0: 对，
1: 在我们长春中医大学附属医院三楼皮肤科。
0: 对，
1: 那在这儿呢再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张琳老师啊，来自于我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他是每个周二周四这个全天出诊。
0: 对，
1: 如果呢想要这个就诊的话，选择这两天出诊的时间。那像张琳老师是博士、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看着很年轻，非常年轻。然后是硕士研究生导师，那主要的治疗病症呢，擅长运用中医药辩证治疗，像痤疮、湿疹、脱发慢性的荨麻疹、炎蝎病等一些顽固性的皮肤疾病。好了，张老师，那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到来，
0: 谢谢。
1: 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石晓。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的收听收看。下周的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

0: 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请听广播剧《百年刻刀》，赵磊上集。
1: 大家好，我叫宋宁，宋呢是宝盖头的宋，宁啊也是宝盖头的宁，嘿嘿，我是阳澄湖边上的新苏州人，小名叫小宁子。哎呀，各位，你们知道吗？这每天早上把我叫醒的不是闹钟，而是
2: 小宁子，磨刀，
1: 是我师父。我师父每天早上叫我起来磨刀。什么？
3: 为什么每天一早就磨刀？是不是要去杀猪？
4: 还有什么？
1: 哎呀，你不要搞笑好不好？我和我师父呢是搞砖雕的，苏式砖雕啊，就是在专门的砖头上雕刻。
3: 嗯，什么？这东西很赚钱，听上去就高大上。
1: 哎呀，大哥，很难的。其实这个传统的技艺市场面很窄。我晚上刻砖头，白天还要找顾客干销售的活。哎呀，哎呦，不说了不说了，金主爸爸来了。
5: 哎呀，
1: 徐总，
5: 啊，
1: 徐总，

0: 来来来，请坐请坐
1: 啊！
0: 我给您点了一杯碧螺春。
1: 哦，好，谢谢，
0: 徐总。
1: 嗯，
0: 您修改的合同我大致都看过了，您的所有要求，应该没问题。
1: 好，
0: 尺寸就按您说的，福禄寿喜啊，都是好口彩。
1: 哎呀，小宋啊，你这个态度我就满意了。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
0: 是是是，
1: 我想要什么，你们就给我什么。还是啊，农林的情啊。哎呀，不像你师父，老脑筋。
0: 哎，徐总，今天可以签约吗？
1: 哎，
0: 合同我都打印好了。
1: 可以，现在就签，好吧？哎，我那支笔呢？
0: 哎，我这里有。
1: 哎，
0: 您大笔一挥，我们就好开干了。
1: 哎，好，小伙子。有前途。等等等等等等，不能签，不能签。
0: 你怎么来了？
1: 不能签。
0: 啊，师傅，来来，您喝口茶。来来，
1: 哪一扎是要举的呀？还好我来得早啊。这个合同不能签呐。
2: 哎，搞什么呀尤师傅，您这是什么意思嘛？
1: 徐总啊，
2: 啊，
1: 按合同上修改的要求，我们做不到的哇。
0: 师傅，
2: 哎，怎么就做不到了？不就是让你们把砖雕面积扩大一倍，除了门楼、客厅、卧室的墙上都给我搞上砖雕图案吗？吊顶也给我搞一个，最好呢，花园里的角角落落都刻上，尺寸上变变变，图案上变变变，从花园贴到卫生间嘛。哎呀，我可以给双倍啊，不，三倍的价钱，让你们多赚点不好吗？
0: 徐总，
1: 这冯徐少子，不要你讲话，这个事情我说了算，最终的解释权在我这里。
0: 哎，师傅，
2: 哎呦，您这个老脑筋还知道最终解释权啊？你解释给我听听，有什么做不到的？
1: 哎，我跟你讲，我们传统舒适的砖雕，这个是文艺术。哎，你认得啊，懂啊，你认。艺术不是瞎来来的，是要讲总体布局的，这个里头讲究是很多很多啊。哎，那道子是来的你插言啊。哎呀，我们是砖雕，告诉你，不是随便放，更不能就角落里什么地方都去放的。这个内容上也是，不是什么都能雕的啊！我告诉你，不然的话，你就是砸我的牌子。哼，你再多的钱，
2: 好，我也懂，我也不是洋盘，我出钱定做，
1: 那恕我直言。你的耳朵跟我拉拉长，你听听好，你这个就是不懂装懂。
2: 嘿，我不懂装懂，你好了，这门生意黄了，我去找别人。我就不信，有钱还买不到我乐意的。
1: 嘿，既然如此，另请高明啊！我跟你讲句外国话，狗得白。
0: 哎呀，师傅，你再想想吧，啊？
1: 怎么的？再去挡挡啊？哈，在我要回州去噻。啥？你讲什么？我听不见哇。
0: 哎，又来这招。哼，师傅总在关键的时候选择性的装听不见。就这样，眼看到手的合同又黄了。我和师傅的分歧也越来越大，我觉得应该去适应市场，有所改变，比如题材方面。但我也知道要跨出这一步很难，毕竟这是一项非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技艺。可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啊，没市场，艺术也是空谈。
1: 哎，这个是小银子啊，你的想法不对啊，不管有没有人买单，也不论能不能创造利润，这个传统手艺就是要原汁原味，这是毋庸置疑的。
0: 哎呀，师傅，为什么不能改变呢？苏式砖雕是门传统手艺，如果走不了市场，那就没有生命力，注定也走不远。
1: 哼，不懂装懂，永世饭桶。 哎，你到底要走多远？怎么，你准备飞到天上去啊？我看你哟，已经走偏喽。
0: 我能走偏到哪里啊？说好放手给我的，转眼就跟在后面。你根本就是不信任我。
1: 哼，我这是在给你掌舵，时刻提醒你千万千万不要偏离正道。还有你再说说看，你做的那个视频，哎，啥意思？啥意思啊？你们这帮年轻人哦，一天到晚网上不知在忙些什么东西，一直待在网上是个正经人吗？
0: 哎呀，师傅，现在哪有人不上网的？你要跟上时代，不要老是老脑筋。
1: 什么？你也说我老脑筋？
0: 哎呀，不是我，
1: 那我告诉你啊，我就是这个老脑筋到底贼。
0: 师傅，哎呀。
3: 哎呦，这烂肚子啊、哦！你当心一点呀！哎，来，吃点鸡头米消消火。哎
1: 呦，吃不下，吃饱了，没得吃的。
3: 哎呦，这烂肚子！哎，小宁子，他不吃，我们吃。
0: 好，哎，师母，师傅是不是看到我在网上发的视频了？
3: 哎，我也看了呀，哎，蛮好的。我看到你师父啊还边看边笑嘞。
0: 真的？
3: 哎，周围很多人都看了啊、哦、你说的那些和你师父的故事啊老有意思的，你演你师父啊还真的挺像的嘞。
0: 是吗？
3: 呦，电话来了、哦、喂，小敏啊，呦，你到了，下飞机了。哦，好，我让小宁子来接你啊、哦。
4: 尤小敏是师父的独生女儿，我的小师妹。她在国外读了4年的服装设计，当年还是我好说歹说才让师父同意她去留学的，那叫一个斗智斗勇。哎呀，看来我有同盟军了。
5: 哎呀，师哥，你说我怎么跟我爸说呢？我真的不想跟他学专雕。
4: 所以你一下飞机就把我拉到这个山塘街茶坊，让我帮你出主意，是不是？
5: 是啊。哎呀，我爸呀，他一定会旧事重提，让我跟他学专雕。
0: 那你该干嘛就干嘛，开直播卖你自己设计的衣服。
5: 真的可以吗？
0: 当然。
5: 哎呀，但我还是担心，我听我妈说我爸这几天想不开，一直在那儿磨刀呢。
0: 哼，
5: 看那腔调啊，那是在酝酿炸弹呢。你说今天晚上会不会有暴风雨啊？
0: 放心，如果有炸弹我们一起扛。
5: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这琵琶声真好听。
0: 嗯，
5: 这才是我们苏州的味道。
0: 哎，小敏，如果用琵琶声来做你直播室的背景音乐，人家一听就知道这是苏州的小娘鱼。
5: 好啊，师哥，你太棒了。
0: 果然，师父当晚就跟小敏谈继承衣钵的事情，而我呢就躲在隔壁。师母说了，一旦老爷子开仗，让我立刻去霍霍稀泥。
6: 想看几号链接，来，公屏上都打出来啊，我给大家试穿。1号和2号链接呢是冬季的新款，领子和袖子呀都有特别的设计。
1: 小明啊。
6: 哎爸。哎呀，你怎么进来也不敲个门呢？我在
1: 问你。
6: 嗯，
1: 你到底在干什么？
6: 我哎呀爸，你找我干什么呀？有什么指示？
1: 错过4年好不容易回到家里，一个人关起门来鬼鬼祟祟。哎，你到底在干什么？
6: 我能干什么呀？我就是，哎呀，我就是倒时差有点累了。
1: 累了就休息2天，过2天之后你就跟我去工厂。
6: 我去工厂干什么呀？
1: 跟我学专雕，把我的手艺寄过去。
6: 爸，我早就说过了，我对专雕不感兴趣，我不想学，我手上没劲儿。
1: 没劲儿，你就好好的练练。又不是要你到阳澄湖去碾泥巴。再说 你是我的女儿，你的把我的手艺传下去，这个是非遗，非遗。
5: 爸，你不是已经有徒弟了吗？
1: 那能一样吗？你是我的女儿，我一直盼着你回来，和小妮子一起把太爷爷传下来这把宝刀传下去。我老了，我做不动了。
5: 哎呀，爸，
6: 哎呀，忘关直播了。
1: 什么？直播？
6: 哎呀，
1: 什么直播？哦，原来你也在直播。方才，方才你是不是把我也直播进去了？
6: 哦，来，直播
1: 把手机给我，把手机给我，
6: 不，
1: 给我，啊、给我。哎
6: 我的新手机，
3: 哎呦，
6: 摔坏了！
1: 哎呦！
3: 烂头子啊，就是爱生气。小敏啊，没事了，没事的啊、哦。
5: 妈、哎，妈，我开直播，我卖自己设计的衣服，我有什么错了？爸，他把我的手机摔坏了。
1: 不务正业，什么左不不左不，好比飞机上掉大闸蟹，悬空八只脚。说大话吹牛，好好的专调不学，让你出去四年，正经的是不干，也不知道替你爸爸操操心。
6: 我怎么不干这事儿了？我喜欢设计服装，我是认认真真的在学。
1: 学？哎，服装设计也是非遗吗？我再跟你讲一遍，舒适专调是非遗，非遗，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分量？
6: 非不非遗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你的梦想，你不要强加到我的头上。你就知道你那把老刻刀，刻砖头，刻砖头，这年头谁要你的老刻刀呀？我才不稀罕呢！
1: 你竟然……
3: 哎呦，呦娘啊，快坐下，快坐下。

0: 哎，不要敲啦！啊，这个裤子我明天要烧饭啦。
1: 师傅他当然不知道，这是我们的暗号。一听见敲锅声，我就一个箭步冲进去，我是来灭火的。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了我的意料。师傅，我知道你都说了什么，砖雕手艺确实要传下去，但是老套路不行了，要么被淘汰，要么进博物馆。
0: 到你们一个个巴不得我被淘汰，我尤金平没有你们这样的女儿，没有你这个徒弟，滚！你们给我滚！
2: 哎呀，爸！
1: 这家里的战火还没熄灭，第二天，我的降头师傅又跟客户较上劲儿了。
3: 尤师傅啊，你看能不能把交货的时间提前一些？我这装修工程挺赶的。
0: 哎呀，这个你就不懂了，我们刻砖是需要一定过程、一定时间的，一般先要。
3: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啊，我不感兴趣。我就知道市面上啊，跟你相同的东西，人家交货的时间比你短多了。
0: 哎呀，人家是人家，我是我，我们苏州的砖雕不是瞎弄弄的，那个是艺术，艺术是非遗，懂不懂啊？告诉你，市面上那些短时间刻出来的，他们都是机器刻的，我们是一道一道纯手工的。
3: 哎呀，尤师傅啊，你怎么这么一根筋啊？手工的、机器的，那能有什么差别呀？
0: 差别大了，告诉你，千人门楼不入房，我们是真正用心在做手艺，少一道工序都不行的。
3: 可你这交货时间也太长了，而且你还坚持要到阳澄湖去运泥。阳澄湖大闸蟹出名，大家是知道的，可这泥能和其他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啊？
0: 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就不懂了。
3: 哎呦，
0: 这个阳澄湖的泥比大闸蟹还要贵啊，这个湖里的蟹囊起了沙尘，对我们砖雕来说这是最好的泥胚。如果让我来做，我就要按我的规矩来，否则的话你这单生意我宁可不做。
3: 啊，我倒是没有见过您这样的。怎么，尤师傅，你想毁约啊？那好，毁约是要赔付违约金的。
0: 啊，什么什么？哎，你讲什么东西啊？我听不见啊，听不见，
3: 哎、
0: 听不见。
3: 尤师傅，
1: 哼，你看，关键时候师傅又听不见了，没有给对方机会，霸气毁约。
0: 他不尊重我们手艺人，我过不了这个坎，宁可不要这个钱。
4: 爸，实在不行就用机器刻砖吧，可以大大节省时间和精力。
0: 绝对不可能。怎么还嫌昨天没把我气死啊？告诉你，我就是要坚持古法制砖手工雕刻，告诉你这才是苏式砖雕的精髓。
4: 可是厂房租期眼看就要到期了，哪里有功夫还谈精髓呀、啊、这笔生意对我们太重要了。
5: 哎呀，来驴子啊，来驴子啊、嗯、哎呀，刚才房东又打来电话、嗯、说月底一定要交齐厂房的房租了呀、嗯、
0: 那
4: 怎么办？
0: 那就想想办法吧。
5: 哎呀，那只来驴子啊，就是固执，你就是不肯低头。
0: 啥？明天买个鸡头？
4: 哎呀爸，你都什么时候了还在那儿装呢？
0: 哎，
4: 爸，
0: 嗯，
4: 怎么突然间有那么多白头发了呀？
0: 你刚刚发现？
4: 嗯，
0: 爸爸老了。
4: 老什么呀？来，像小的时候那样，我帮你把白头发呀都拔掉。
0: 太多了，全拔掉，爸爸变成光狼头了。让他白吧，为了这个砖雕，快了，我就要变成白头翁了。

这就是我不肯低头的师父。我和他的故事也继续在我的短视频里更新。师父的招牌动作就是磨刀，也经常会选择性耳聋。我一人扮演两个角色，通过视频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专雕这门技艺。而目前最棘手的就是要帮着师父解决眼前的困境。

0: 我就知道是你在工坊里。
1: 就你知道？
0: 当然了，还有谁会在干活的时候听爵士乐呀？哎，还有红酒。
1: 你以为搞砖雕都是老土啊？都跟你爸似的，都是老顽固。
0: 哎呀，是啊，我爸呢，只会紧紧地攥着他那把老刻刀，又累又不讨好，还不听劝。
1: 哎呀，那个是他的信仰，无所谓好坏。我只想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哎，等等，哎，你确定师父睡了？
0: 最近啊，我爸睡不好，人都瘦了。我妈刚刚给他吃了两颗安眠药，估计能睡到天亮了。
1: 我已经加班好几天了。你看，这几件砖雕一出手，师父的房租就凑得七七八八了。
0: 你背着我爸接活了？
1: 那有什么办法？哎，但是我没有用机器啊，全是手工的。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师父说的。手工的和机器的就是不一样。我呢，白天怕被他看见，所以啊，只能晚上熬通宵。
0: 怪不得你的眼睛红得像兔子似的。
1: 哎呀，困的时候啊，就喝口红酒提提神。哎，这酒不错，粉丝送的，来一杯。
0: 哎，一点点就够了。哎、
1: 给来。小敏，
0: 哎，
1: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里，师父会不会受到打击，特别难过？
0: 哎，你可不能走啊！你别指望我，你是我爸唯一的希望。我看他恨不得把全部的本事都传授给你，把你当儿子一样。
1: 是啊，师父，师父，可不就像父亲一样？
0: 所以呀，你如果走了，那不是要了他的命了？
1: 喂，你不要吓我。
0: 哎呀，其实我也挺理解你的。现在砖雕市场那么不景气，传统的工艺都没有人关注，特别是年轻人不感兴趣。
1: 就是，这是最让人痛心的。哎呀，怎么才能让年轻人愿意去了解，去喜欢，愿意为这门非遗艺术去买单呢？
0: 哎呀，太难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只有老法头的人才会喜欢，年轻人不感兴趣的。厂里已经有好几个工人都辞职不干了，说情愿去跑滴滴送外卖，也比拿把刻刀赚钱。师哥，你看你正规美院毕业的，你的那些同学现在哪一个不比你挣得多？
1: 哎呀，钱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怎么走出这个困境。啊，难道就靠老办法半死不活的混下去啊？那这门手艺就真的完了。
0: 可钱却是眼前最大的问题，厂房的房租、工人的工资，哪一样不需要钱？不过师哥，我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那给你
1: 什么呀？哎，你给我银行卡干什么？难道你把你嫁妆都拿出来了？
0: 哎呀，别闹了，这个呀是我这段时间做直播卖衣服挣的钱，虽然不够付工资的，但足够给你买材料了。
1: 哟，你这如意算盘打得真好啊，合着让我继续为你们家打工是不是？哎，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的。
1: 好了好了好了，跟你开玩笑的。那这钱呢你自己收好。
0: 哎，
1: 我不能收的。
0: 哎，
1: 放心，我一定有办法。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喝酒来。
0: 好。哎呀呀呀，空着肚子喝酒嘛，伤身体的呀。
1: 师母。
2: 妈。
0: 哎，我给你们下了两碗阳春面，还放了虾子。来来来，快趁热快点吃，快点吃啊。
1: 谢谢。好吃。
0: 好吃吧。
1: 太好吃了。
0: 苏州的虾子是最鲜的，我妈的手艺是最棒的了。妈，好好的叹什么气呀？你怎么了？
1: 就是啊。
0: 你们啊，都是好孩子，其实你们做的一切你师父他都知道。
1: 什么？
0: 那这个面啊，就是他让我煮了给你们端过来的。
2: 妈，
0: 他骂归骂你们，但是他心里比谁都难过。我知道你们是他的希望。小宁子，
2: 你师父可是一直在偷偷看你的那个短视频的
3: 啊。
2: 今天啊，他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偷偷的哭了。他说啊，十年了，他还清清楚楚的记得当初你上门来要拜他为师的情景呢。
3: 啊，是啊，一晃十年了。
4: 你要拜我为师？
1: 对，我要学苏式砖雕，听说很难，我想挑战一下。
4: 你胆子倒蛮大的嘛。我问你啊，我为什么要收你做徒弟？哎，你会什么？
1: 哦，我是美院毕业的，我会画油画。
4: 哦吼，科班出身的嘛。
1: 啊，
4: 哎，画两笔给我看看。你就画我，我给你一炷香的时间。
1: 好。画好了，
4: 我看看。哎呦，这个脸部特征抓得不错嘛，看起来有点功底的。不过这个人画的怎么这样难看呀？
1: 那没办法，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嘛。
4: 你是个实在人，那你说一个我收下你的理由给我听听。
1: 因为我将来一定会超越你。
4: 蛮饭好吃，蛮话难说。

0: 好，我就冲着你这句话，我就等着你来超越我。
1: 哎呀，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当初那些豪言壮语说得轻松，如今呢，我却在心里打起了鼓，我和小敏还能不能有办法帮师父解愁，帮厂子脱困呢？时间也不早了，我该睡喽。明早啊，师父又该喊我起来磨刀了。
0: 小宁子，磨刀子。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百年刻刀》上集。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请听广播剧《百年客刀》下集。
1: 师傅又在磨刀了，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这把刻刀跟了他半辈子，像宝一样。哦，小敏告诉我，那段日子师傅常常半夜起来偷偷刻着什么，却故意不想让人知道。这一天小敏发现床上又是空的，

0: 爸。爸。
1: 哎呦
0: ，这么晚了还不睡呢？您在院子里干嘛呢？
1: 没有什么，我在整理一下东西。
0: 哦，爸，您在砖上刻什么呢？神神秘秘的。
1: 哎呀，哪里有你大概看错了，我在磨刀。
0: 哦，在磨刀呢。
1: 哎，磨刀。
0: 哎呀，爸，你看你这把刀啊，天天磨，这么多年了，还跟新的一样哎。
1: 哎呀，跟你讲，这把刀是我们的传家宝。
0: 哦。
1: 它养活了从你太爷爷开始几代人呐。啊，我每次念着他，我就想到了我的父亲，我的爷爷，还有太爷爷。记得当年我第一次用这把刀刻出了冯川牡丹，好像还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啊。
2: 爹，
3: 哎，你看，我成功了。
2: 哦，来，快给我看看。
3: 喏，这个是凤川牡丹，我自创的图案。

0: 凤穿牡丹，嗯，既有浮雕，又有透雕，哦，还有镂雕，哇，这难度很大呀！你可真敢干、啊！
1: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毕竟尤家从来没有雕刻过这种图案，我想尝试一下。
0: 哦，哎，爹刻了一辈子，到现在也不敢碰这样的样式啊！
1: 啊，爹，我怕您怪我，怪我坏了规矩，又是凤凰，又是牡丹的，这还是砖雕吗？
0: 啊？怎么不是砖雕啊？
1: 啊，是吗？
0: 这凤凰，还有这牡丹，啊，活龙活现呢、啊。基本的技法都在。
1: 我就是想，我们苏式砖雕经常刻的图案都比较传统单一，不是福禄寿喜，就是八仙过海。要是有些新的意境，新的东西，喜欢的人也许会更多。
0: 哎，想得好啊！谁说我们砖雕是老八样啊？尤家的手艺是有新花头的。金平啊，
1: 哎，
0: 以后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干吧。
1: 嗯。
0: 哦，等一会儿。
1: 哎，
0: 我给你一样宝贝。
1: 哦。
0: 金平，这把刀是在光绪年间，你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经历过风雨，也经历过很多的磨难呢。期间呢，还差一点点丢失了。
1: 哦，
0: 我们家呢，没有金银财宝，只有这把刀，传了一代又一代。今天，
1: 爹，
0: 我就把这把刀正式的交给你了。
1: 爹，您放心，我会好好珍藏，
0: 好，
1: 把苏式砖雕努力传承下去的。
2: 爸，
3: 哎，
2: 你真厉害，当年这么年轻就雕刻出了凤穿牡丹。
3: 哎呀，我跟你说，之前我心里也是扑通扑通跳的。
2: 嗯，
3: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这种行为是属于离经叛道的行为。
2: 哦，
3: 哎，不过话说回来，
2: 嗯，
3: 好的有你们爷爷支持，嗯，还得到一些老师傅的肯定，
2: 嗯，
3: 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啊。
2: 那爸，可为什么您现在却变成了当年那种反对的声音啦？
3: 这个
2: 传统不是守旧，百年刻刀为什么不能创新？
3: 耶，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创新啊？我哎呀啊，
2: 嗯，
3: 哎，你刚才说了什么？对了对了啊，爸爸啊，赔给你那个新手机你喜欢吗？
2: 喜欢喜欢，谢谢爸爸。爸，我接个电话啊。喂，师哥，怎么了？
4: 小明，
2: 嗯，
4: 我头好晕
2: 啊。喂喂，师哥，师哥，
5: 为了帮助师父，我连着半个月通宵赶制砖雕，终于精力不济晕倒了。等我醒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师父。
6: 我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哪里？在医院里，是120把你送过来的。
6: 师父，我没事儿。师父，你看我现在还能做仰卧起坐。
2: 哎呀，
3: 哎呀，内脏是要
2: 注意点儿。
3: 哎呦，还要成组合了。好了，你给我乖乖的躺在床上。
2: 爸，师哥是为了帮您。
3: 我是不要他帮，我还没到七老八十岁的地步，我一个人可以的。你们不要瞎起劲。
2: 爸，你看，
5: 师父都被我感动的咳嗽了。
3: 啊，感动，感动什么？我是被你气的。你们每天在短视频上说我老脑筋、老顽固，哼，

0: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1: 师傅，你要算账早点算啊，说不定哪天我就走了。我其实
2: 早……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护士姐姐来了。
3: 十二床抽静脉血。
1: 护士小姐姐，你千万轻一点，我怕疼。
3: 放心，不疼的。
1: 啊，疼疼疼啊！
3: 哎，你瞎叫什么呀？我这还没下针呢。
0: 哎，胡子同志。
3: 哎，老同志，
0: 你把这个针用的长一点，力道大一点，这个人啊，欠揍。
4: 爸，哎呀，
5: 我师父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说来说去，为了苏氏砖雕，咱们师徒俩必须一条心。我出院后呢，没几天就到中秋了。这些年中秋节，我都是跟师父一家一起过的。师父，
0: 哎，
5: 你太老派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听收音机了。
0: 哎呦，你们那个手机啊 iPad 啊，哪里有收音机听得舒服？
2: 来来来来来，吃点水果吧。
0: 哎，好，我看看。哎呦，我们苏州人真是有吃货啊。
2: 还有月饼和糖鱼奶呢。
5: 对，我最爱吃菱角了。
4: 哎，来来来来来，点上香烛，敬敬嫦娥娘娘，保佑我们一家人啊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0: 哎，秀梅啊，
4: 哎，
0: 等一下你和小明还要去月亮走。哎，我也走。
2: 哎呦，
0: 中秋节月亮下面走走会叫好运的。
4: 哎，就是呀，那跟隔壁的沈娘啊约好了，马上就出门。
5: 我还第一次听说什么月亮下面走走，这是什么呀？
0: 那这个你就不懂了吧。我们苏州人中秋之夜的节目啊，女人们结伴出游，月亮下面说说笑笑，干什么？阳澄湖边上人多得不得了。哎，
4: 就是呀。
3: 哎，小米娘，
4: 哎，
3: 咱们走月亮去啊。
4: 好，来这来这。
0: 好了，小宁啊，
1: 嗯，
0: 现在就是你我两个人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
5: 哦，什么事啊？师傅，你弄得我有点紧张。
0: 哎，谢谢你啊，你能不能把你手里的安固胎给我放下来？
5: 哦哦，好，我不吃了。你说。
0: 哎呀，这样弄得我也紧张了。好，算了算了，你还是继续吃啊，继续吃，这样我可以放松一点。
5: 哦，嗯，
0: 哎，这样对。哎，小英啊，
5: 嗯，
0: 我这把刻刀给你。哎呀，你当心一点，一把刻刀而已，你这个反应怎么这么激烈？
5: 不是，师傅，这把刻刀是你的宝贝心肝肉，你怎么给我了？
0: 哎呀，时代变了，机器雕刻让我们这碗传统手艺饭越来越难吃了。现在呢，我也老了，传统技艺传下去就要靠你们了。
5: 不，师傅，
0: 我告诉你啊，我姓尤，你姓宋，分给个，不碍事，不碍事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嘛，这把刀才能继续传下去。所以我想了好久，我决定我把这把宝刀交给你。
5: 师傅，这把刻刀这100多年历史了，这您天天磨天天不离身，今天竟然要送给我，这
0: 小宁啦，就像你手上这块恩哦，要经过长时间的熬煮，那个香味啊才能从深街小巷里面弥漫出来。苏氏砖雕真正体现的是从古到今生活在这一片雨迷之乡的苏州人的精神。我们既有精神追求，又很低调务实。
5: 师父，不求彰显于外，而求自视于内。哎，这12个字是不是可以成为苏氏砖雕的精髓？
0: 没错，真正喜欢这门手艺的人，每次雕刻先是要想好到底讲什么故事，再勾画场景，有山有水有房子，最后放人物，哪里放书哪里放人，穿什么衣服

0: 怎么帽子神态表情姿势都要巧思妙想，一刀一刀用心雕刻，做到活冷活现，像真的一样。
1: 师父，你说的真好。
0: 小金子啊，收下这把刻刀吧。
1: 我不能收，我要走。
0: 啥？你说啥？你要放这狗？
1: 哎呀，师父，拜托你别来这招了。我知道你听得见，我要走。
0: 谢了那个车了，怎么？你翅膀硬了？你要走？到哪里去啊？
1: 我想要寻找发展的突破口。
0: 我都要听听你什么样的突破口。
1: 我想做回自己之前的专业，去画油画，面对市场，而并不是只做单一的砖雕。你要我独守这一块，我很迷茫，我真的很迷茫。
0: 回去画画？你真的想清楚了？
1: 哎呀，至少出去试试，总比在这里耗着要强吧。
0: 决定了？
1: 决定了。
0: 你走吧。
2: 那一天的磨刀声特别揪心，一声声就像在磨我的心。我知道师父对我感到十分失望，我暗下决心，一定不会放弃砖雕手艺，同时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0: 小明啊。
3: 啊，
0: 今天夜里你怎么不走步了？
3: 太累了，我给自己放一天假。
0: 哎，那个小娘啊，就好好休息几天啊。哎，我问你啊，
3: 啊，
0: 真的有人在直播间买东西啊？
3: 当然了，我的订单每天都在涨，我一个人都快忙不过来了。明天我让我妈过来帮忙。
0: 哦，那哎，我可不可以？
3: 可不可以什么？哎，爸，你想说什么呀？
0: 这个……
3: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把你那些砖雕放到直播间里卖怎么样？
0: 行吗？哎，我跟你说，这个是砖雕，不是衣服，没那么容易能随随便便卖的吗？
3: 怎么不行呢？说不定也是一条出路。
0: 哦，
3: 如果人家看上了想买呢？为什么不试试呀？
0: 这
3: 难道你就希望砖雕就这样天天放在仓库里变成老古董啊？爸，那酒香也怕巷子深呀。
0: 哎，
3: 反正你又不损失啥，我免费为你干活，你还不乐意啊？
0: 这
3: 爸，
0: 就试试看的吧。
3: 好，那就试试。
2: 看得出师傅是想努力改变的。第二天大早，师傅挑选了一批上好的砖雕进了小米的直播间营销。运营了半个月，我刷屏默默关注着，看着小米卖力的推销，现场也送出了很多红包，就是不知道实际销售情况到底怎么样。
1: 小米，
3: 哎，
1: 喝茶。
3: 哎，
1: 怎么找我有事啊？你那个砖雕卖的怎么样了？
3: 哎呀，不好，一上那些砖雕啊，直播间就掉粉，大家都不感兴趣。
1: 那些砖雕都是传统图案，哎，年轻人买了放哪儿啊？你看那个欧式的茶几上放几块砖雕，这跟现代的装饰也不匹配啊。对了，小美，你看我手机里有些照片，你看看。那这里，这是一些加入苏式砖雕图案元素的文创产品，你看。这是茶宠，杯垫儿，烟灰缸之类的。
3: 哎，
1: 你可以拿去试试。
3: 哎，看着不错。哎，你哪来的这些东西？
1: 我设计的
3: 啊，
1: 找了个厂家合作生产了一批，在厂家微信公众号上直销，反应还可以。
3: 哎呀，
1: 打算根据市场反馈呢，继续优化升级产品。
3: 太棒了，师哥，你真厉害！

0: 要加油。
1: 哼。
0: 哎，快来看，粉丝们给我们回馈了。
2: 哇哦，这个茶宠好有文艺气质哎。
3: 这个杯垫正特别，拿来配我的茶杯正好。
4: 那一会刚领的嘞，包的嘞，送的牛排鱼当三年礼物是领的不得了。
2: 我下单了，请尽快发货哦。
0: 师哥，你的文创太好卖了，一个晚上全部都出手了，还有很多预定的呢。直播间里啊，最多的时候有3万多人呢，太棒了，师哥。
5: 大家的反馈给了小敏和我继续前行的信心。我们认为，今后必须以多元渠道，尤其是新媒体平台，打造苏氏砖雕非遗文创年轻态，未来可期。
0: 爸，
6: 嗯，
0: 师哥设计的文创产品加了苏氏砖雕图案元素，在直播间卖的可火了，供不应求，我们的资金链呀又续上了。哎。可以去阳澄湖买专用的泥了。
6: 第二种小鸡，第二种小鸡，
0: 第二种小鸡。年轻人对这种雕虫小技感兴趣是好事情，这会吸引他们深入关注苏氏砖雕艺术。这段时间网络上关于苏氏砖雕的讨论越来越热烈了，吸引了很多年轻粉丝。师哥的我和师傅的故事系列网络点击率可高了。
6: 你不要跟我提你们什么网络，哗众取宠，我不要听。
7: 哎呦，哪只懒头子啊，小敏和小宁子帮了你，
0: 嗯，
7: 你还不领情。
6: 好了好了，哪种地上你不懂的，我告诉你，快去烧饭，多弄几只小菜，素食焖肉来2块。
7: 好，
6: 沉香老酒米2杯，醉中二举不定，得了应得，李莽儿醉生恩真。
7: 懒头子今天心情不错，
0: 我爸唱的真好。
6: 哎呀，啊，就这个样子，忙忙乎乎，忙忙乎乎。
0: 哎，我的电子笔到哪儿去了？爸，你看到了吗？
6: 啥？你要找你妈？你妈不是在这儿吗？嘿嘿，我要磨刀去噻。
7: 小敏啊，
0: 嗯，
7: 什么笔不见了啦？什么样子的啊？我来帮你找。
0: 妈，不用了，我跟你说呀，是爸拿去了。
7: 哦，
0: 他在悄悄地用我的电子笔修改自己的秘密画稿。
7: 哟，这懒头子。
5: 这些文创产品的热卖，虽然并不能马上给传统的苏氏砖雕走市场带来根本性改变，但我相信，改变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出来的。这天清晨，师傅把我约到了阳澄湖边上。师傅，早上好。
6: 哎，小宁子啊。
5: 哎，
6: 你来着。哎呦，来来来，小宁，帮我去忙，帮我去忙。哎呀，乖乖，好家伙，钓上了一条大鱼啊！小宁子啊，你要不要也来试一下？
5: 好啊，看我今天能不能也钓上一条大鱼。
6: 跟你讲啊，其实钓鱼和做人是一样的，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之前的努力什么时候会有结果，但是不做。哎，你不下这个鱼饵，鱼饵就永远不会上钩。哎，小年，
5: 嗯，
6: 你最近画画的情况怎么样了？
5: 我觉得光画画好像心里缺了点什么。哎呀，我之前是迷茫，后来没想到更迷茫。
6: 哦，
5: 也许我跟你学的还远远不够，所以我想重新拜师。
6: 啥？哎，你不是走了吗？
5: 哎呀，师傅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我觉得我离不开砖雕。
6: 什么？哎，你讲什么？我没有听见。
5: 我说我这辈子都离不开砖雕了。师傅，这句话你必须得听见。
6: 哎，我听见了，听见了。哎，那你说一个我收下你的理由给我听听啊。
5: 因为我将来一定会超越你。
6: 是啊，那个剧啊。哎，我跟你说啊，

0: 十年之前你这句话我收了你，今天我还是冲着这句话收你，我就等着你来超越我，而且必须要超越我。
1: 谢谢你师父。哎呀师父，离开你的这些日子，我越来越感受到什么是百年传承的工匠精神。
0: 哦，
1: 守正和创新其实并不矛盾，更不是对立面。
0: 对对，不是对立面，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需要更多的有志青年来推动，这是全新的课题呀。
1: 师父，我给你画了一幅画你看看。
0: 嘿嘿，当年拜师你给我画了一幅画，今天又画了，来我看看。耶，怎么还是其貌不扬啊。
1: 师父，我尊重艺术，深度还原。
2: 各位宝子们家人们，今天有位神秘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现在请他闪亮登场。
0: 家人们大家好，我叫尤金平，我是搞素色砖雕的。哎，那也就是这个视频里那个师傅的原型。可以这样说吗？
2: 可以吧。哎爸，你看，粉丝们回应了。有一个粉丝说，哇，终于见到真人了。还有个粉丝说，尤师傅，我和我的师傅系列短视频我天天看，您现在老火了。哎爸，还有一个粉丝问您呢，有没有最新的故事？
0: 愉快，今天啊，我要公开我自己的秘密。那就是关于我童年的记忆，叫乡愁系列题材。大家看，这是我最喜欢的作品，童年里的苏州。
2: 粉丝们快来看童年里的苏州。哎爸，粉丝有回应了。粉丝说，哇，乡愁系列好熟悉的场景啊。还有一个粉丝说，太传神了，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童年。那位老奶奶真的跟我奶奶长得好像，我想我奶奶了。爸您看，还有个粉丝说，尤师傅您太棒了，您惊艳了我们所有人。爸你看，大家都喜欢您的作品呢。
0: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谢谢家人们，
0: 你们懂我，家人们懂我，懂素色砖雕，我们大家都是知己啊。
2: 对，
0: 我谢谢大家，真的从心里先感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我谢谢我的女儿，谢谢我的徒弟，是他们给了我启发，让我为了传承而改变，而改变是为了更好的传承啊。
2: 谢谢大家。
1: 嗨，各位家人们，我来了。我们在这里呢，向大家宣布，接下来将直播整个乡愁系列砖雕的创作过程。
2: 哇，太棒了。
0: 小金子
1: 师傅，
0: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我感觉到这把老刻刀又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1: 家人们，全程直播乡愁的雕刻过程，是师傅的砖雕行为艺术。我在这里啊，有一个不情之请，我要问我的师傅，要这把历经了百年的刻刀。
0: 你想好了？
1: 师傅，我想好了。
0: 好，一把刻刀重千斤啊！今天我就把这把刻刀交到你手上。你要像我一样天天磨，放在手上磨，搁在心里磨，磨一辈子，悟一辈子，为刻刀付出一辈子，你能做到吗？
1: 从此不离不弃，生死相依。家人们，请你们给我做个见证。
0: 前路漫漫，希望你策马飞奔。
1: 师父，
0: 小宁子，
1: 师父， 有句话我一直想说，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老爸。
0: 啥？你来直播间找茬？
1: 师傅。一把刻刀传百年，是责任，

0: 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百年刻刀》下集。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从我做起。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2: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1: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一直以来了解和支持我们两个频率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成功举办了历届的中俄青年歌会，同时呢，我们也将中俄青年歌会这个 IP 推向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广阔的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我们。而我们吉林省呢，也是地域优势得天独厚，我们的中俄交流显得更加的深入。那么在不断的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想要了解，同时呢也想要加入。因此呢，我们本期邀请到了长春国际商务学院的张雷院长。
3: 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社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2: 接下来的时间，请进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张雷。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在2002年，其实您就远赴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来留学，那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国家，选择俄语这条路呢？
4: 说到这个事情，当时候一下子给我带到了这个24年前这样的一个记忆当中。当时呢，是我们的老院长，把我，由于当时是在。

0: 学校连续3年获得优秀3好学生，学校呢就把我公派到这个太平洋国立大学去继续攻读这个企业管理专业，这是一层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年我的父母也都是在俄罗斯务工，为了家庭谋生计，也是从小受父母这样的一个熏陶，也是从中学就对俄语结下了这样的一个缘分。那么当时在世纪之初呢，我们这个两个国家的也是属于一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稳步深化的这么一个时期。当时候呢，两国的人文交流，再包括经贸合作，等等，这些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浪潮的奔涌向前。当时候呢，我就心里很坚定，我要继续学习俄语，坚持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本身呢，我对俄语也是很喜欢的，同时呢，也是对教育这一份事业也是有一份的热忱。所以说呢，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选择了太平洋国立大学继续深造学习，远赴俄罗斯求学，深耕语言文化，包括后续的一些的学习过程当中，对我的人生的整个后半程的工作影响也是很深刻的。也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能为更多的青年学子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对外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了解异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1: 是的，听您刚才的讲述，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了解到了相关的文化，包括从父母那里，从身边人那里。所以你不是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就突然接触到这个俄罗斯，突然接触到俄语这个语言的，实际上你从小多多少你就会一点了。
0: 是这样子的，从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点就对外语特别的感兴趣。那个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每一次的外语考试基本上都是差1分2分那样满分
1: 啊，就接近满分了。
0: 对，是一直就是特别喜欢。
1: 那你是那个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这种语言天赋的？
0: 要真正的发现，就是在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看到
1: 小学就发现，
0: 那个时候发现大家都除了会说汉语之外，还会一门外语，就特别的羡慕，从骨子里当中和内心当中就油然产生了一种那种敬佩，也希望我以后要是不管学习哪一种外语，我一定要把它学好。
1: 但可是，在那个时候，说实话，那个外语的条件不是很强，而且那个时候从几年级才开始有英语的。
0: 是的，是的。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个时候我们地方的教育这样子，你想要学英语，是得需要额外再花钱的。
1: 那时候还没
0: 有
1: 进课堂。
0: 对对，只有俄语是免费的。当时候可能也是由于一些其他的家庭的经济的原因，可能就是自己选择俄语。再一个，我们老家那边也有一定的一个地域优势，黑龙江嘛，它与俄罗斯的这个接壤，这个边境线也很长，所以说从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和熏陶的。
1: 你看吧，我就觉得当时其实那个外语环境并不是很好，不像现在我们想学哪个语言似乎很简单，我们在哪儿都能找到这样的培训机构，但当时不是的。
0: 没有没有，
1: 当时就等于自己从头在摸索。
0: 是是，的确是这样子。
1: 然后自己发现，哎，我还挺感兴趣的。
0: 那个时候第一次，我还记得那时候上的第一堂的外语的课，就是有一种就是感觉就是见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领域，那个时候就是兴趣特别的高涨。每一次老师包括留的任务，还有我还记得俄语当中有一个最难发的一个颤音，当时候老师上午教完，下午回家我就会了，当时候那种快乐
1: 感
0: 对，特别的开心和高兴，就找到了自信。
1: 我能那个理解你说的那个颤音，其实很多人不会发那个声音，你能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个颤音怎么发吗？
0: 颤音它就是一个翘舌音，是一个响音，就 R 这个音。
1: 我不会，真的，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天赋的。
0: 也可以这么说，学习外语也跟天赋有一定的关系，也跟后天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的。
1: 但实际上从小对俄语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并且学的还不错，但是和你真正到国外

0: 可能是不一样的两种感觉吧。
1: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嗯，在我出国的时候，我最让我感触的就是我之前学的这么多年的外语的经历，感觉到国外的那一刹那间，就像都是从零开始的。
0: 差距很大吗？
1: 对，差距很大。就是我在课堂上和我在书本上和我在国内的接触的这个语言的氛围和我到国外的接触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当时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感觉我这十几年的这个外语白学了，真是这个样子的。就感觉我就是跟外方的这个老师的交流，包括生活上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上的一些沟通，感觉都是在从头学啊，就是说出的一种外语，给人一种感觉是我说的俄罗斯人听不懂，俄罗斯人说的呢我也听不懂。这样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将近小半年。
0: 小半年，就是发音方面的问题吗？
1: 发音，的确是发音的方面。后来我经过探索和这个了解，的确是因为在原有的这个语言的语音的这个信息输入的时候它是错误的，你在信息提取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输出也是错误的。所以说它包括发音呢有一些不同和异同，就导致外方俄罗斯人听你就听不懂说的是什么意思。完了之后我们俄罗斯人说呢，我们可能听的时候也有比较这个不理解，就是语音上的一个差异。
0: 其实当时就是只是就像咱们现在常说那个哑巴英语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直观的沟通，
1: 对，
0: 就没办法来验证我们现在的这个逻辑是不是对的，框架是不是对的。
1: 是的，是的。
0: 当时就持续了小半年这样一个长时间，那时候是不是觉得挺沮丧的？
1: 的确是很沮丧，而且就是那种刚去的时候的内心的那种充满着自信和到现实，有句话说这个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我感觉这种心情在当时候真的可以来形容我当时的这种落差感和沮丧感。但是我尽快的调整，我通过与生活当中跟更多的我们同学交流，学习上呢更多不懂的与老师进行询问咨询，不断的来提高自己。后来发现时间长了，日子久了，后来就是因为我的生活圈子基本上都是外国人，这样小半年这样的一个磨合过程当中，后来我就几乎天天在说俄语。那个时候母语就是处于一种就是不用或者说遗忘的一个过程当中。通过这样的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的自信心又回来了。
0: 但可是刚出国那一阵子，实际上你是抱着那种我可能比同批一起出国留学的人可能我的基础要更好。
1: 是这样子的。
0: 实际上去那儿之后往往觉得原来这是两个模式。
1: 是的。就是生活当中和学术交流上包括学习上和我自己的所学的语言，我只是说我这个基础过程当中掌握了这个语言的一定的一个基础和基本的技能。可能在我后续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可能的进入状态更快一些，可能他的这个适应的性可能更好一
0: 点。那这个过程中有你觉得好玩啊或者很难忘的瞬间吗？
1: 最难忘的就是我的第一堂课，我感觉就像我处于一种隔离和真空的状态。当时我到班级里上的第一堂课，我还记得是一个女老师讲的是统计学。我当时候
0: 天书一样，
1: 对，天书一样，完全就是处于一种懵的状态。我就只知道是老师在说是俄语，但至于他说的是什么我完全是不知道的。而且我看我的同学，因为我的同学都是俄罗斯人，他们都在不停地在记笔记。当时我是听着俄语，我手上不知道在应该去写什么。当时我在这个落差感就是在第一堂课是非常大的，就当时感觉好没有信心，就是这种感
0: 觉，就是觉得很无措。
1: 对，
0: 一面焦急我听不懂，一面焦急啊我正常的课可能也会落下。
1: 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我课后之后找了老师深入的交流了一下，把老师课堂上讲的那些那个材料全拿过来之后，我复印完课后再进行二次的这个巩固和复习，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
0: 我觉得中国学生的这个刻苦劲儿是能给他们留下印象深刻的。
1: 的确是这样子，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当时候我们班级总共人不多，20几个人，就有两个中国人在一起，我们跟这帮孩子在一起。当时候我们有一个老

0: 老师上的课留了10道题。
1: 嗯，
0: 当时候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业交上去之后，我和我的这个中国同学，我们俩就错了2道。其实俄罗斯人他就同学他们可能不认真，就错了将近一半。因为这个事情当时还在我们的这个系里，教研室老师们还作为一个佳话在传播。
1: 嗯，你看人家刚来这里，然后语言还不是说特别流畅的情况下，人家在这个科目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0: 课上就是懵的状态，课下就是点灯熬油的在努力学，只能这个样子。
1: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品质是在的，我们这个刻苦钻研，毕竟是经历过高考的人。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今日嘉宾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俄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其实现在回头看那段留学时光，对你后来做教育做翻译埋下怎样的初心呢？
0: 提起这段时间，真的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让我真正的认识到了学习真正的点在哪儿，以及教育的追求是什么。
1: 嗯，
0: 通过这一段的留学时光，让我感触最深的，我认为教育的本质无外乎就是一种传承和赋能。
1: 嗯，
0: 而翻译的这种使命呢，就是一种沟通和互鉴。
1: 嗯，
0: 就是我们，要走出去，同时把中国的文化向外国人更好的去介绍。
1: 嗯，
0: 那么这个桥梁的纽带就是我们翻译工作者要做的事情。那么教育的这个传承呢，就是我们要根据老一代优秀的教育家们的这种精神。
1: 嗯，
0: 赋能呢，就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要时刻的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探讨新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心理发展特征。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个时候，不能说不一样，就是说时代和今天的这个社会发展，包括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包括信息化手机的普及。
1: 嗯，
0: 在我那个时候上学，我根本没有什么手机，天天只是唯一的乐趣就是跟同学们在一起弹弹吉他。
1: 嗯，
0: 这是唯一的一个乐趣。
1: 嗯，
0: 所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习当中，只能通过学习当中来寻找这种价值感和存在感。
1: 有什么梦想吗？或者说什么想法吗？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就是我就是要好好学习。
0: 上课的那种落差感和到国外生活上处处碰到这些语言上沟通的障碍，
1: 嗯，
0: 当时我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俄语学了这么多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当时就有一个心里暗暗的，就是有一个劲儿，就是我一定要利用好我在国外留学的这一段时光。
1: 嗯，
0: 我一定要加油努力，我一定要能够说一口非常流利的外语，沟通上无障碍，而且也希望在回国之后为我后续的教育工作当中能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你会挂在嘴边，比如说就是我当年的那个教学的那个当时的条件和水平和你们现在可是天差地别，你们应该怎么样，会跟我说吗？
0: 主持人你怎么这么了解我？现在上课这是我的一个口头禅了，经常跟学生们这么说，我当年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同学们说，老师那你快给我们讲一讲当年的这些经历。一讲就半节课就过去了，有的时候 hold 不住可能就一堂课就过去了。但是每每提到曾经的过往，还是让自己虽然有心酸，但是 实还是很骄傲的。
1: 嗯
0: 嗯，还是很骄傲的。毕竟通过这个平台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成就了自己。
1: 嗯，
0: 也让今天在课堂上能够跟同学们进行互动，有这样的故事分享。
1: 当时在留学的过程中，你就是想好我以后要从事教育这个领域了吗？
0: 是的，是的。我当时候，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老师。
1: 嗯
0: 嗯，所以说当时候我出去之后回来，我也就是继续回到学校继续任教到今天，一直一路走来，一直也是坚持在现在也是在坚持在一线。
1: 一直坚持我不断的学习的动力是什么？
0: 在整个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
1: 嗯
0: 嗯，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也让自己不断的来丰富自己。
1: 嗯，
0: 因为我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也存在着一些教学和知识上的一些短板。
1: 嗯，
0: 也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来丰富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和知识水平，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不断的给学生们注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知识，让他们时刻的能够掌握更前沿的一些词汇，尤其是外语，它的发展是很快的。
1: 嗯，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很多新词新意的进入。嗯，它如果我们作为老师，如果你不时刻的与时俱进的话，我们总是抱着那一本书死啃到底。
1: 嗯，
0: 最终就是教授的外语，就是刚才您说的似的，就是哑巴。
1: 嗯
0: 嗯，就是学生们最后就是一本书几本书学完，
1: 嗯，
0: 也说不了，也交流不了，也沟通不了。
1: 嗯嗯，有一群孩子在你的背后，你在为他们遮风挡雨，在为他往前冲，不断了解最起码这个领域的一些新知识。
0: 是这样子的，您说的我非常赞同。就是我每每看到这帮孩子那种求知的那种眼神，
1: 嗯，
0: 我觉得我应该备好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课。嗯，把我的人生经历和学习的这个经验，传达给同学们，大家相互学习，互相共勉。
1: 嗯，
0: 我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说在学生面前我就是以一个老师的一个身份自居。
1: 嗯，
0: 就是我从学生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我觉得与其是说师生之间的这种交流，不如说是彼此的成全。
1: 确实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0: 是的，是的。
1: 我看您除了不断在学习在深造自己之外，实际上你有更多的实践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个在我们教学过程中是非常难得的，对于孩子们来讲也是很难得的。我不仅仅我能听到你讲的一些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呢你能带给我更多的实践经验。
0: 是这样子的，我始终坚持就是说，因为有这样一段的留学经历，给我心里已经造成就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认知。
1: 嗯，
0: 所以说后来我在回国之后不断的也是参加各种翻译的实践工作。
1: 嗯，
0: 如何在把我有学习的书本上的这些知识与也就是理论如何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嗯，就是我发现我学了，比如说我学会了一个词汇，我这样去表达，我当我说出之后，外方听到之后，不同的一个词汇的表述，它可能带来的一个修辞的色彩和语言的表达的一个真正的内涵，文化内涵意义，它可能带来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这种东西，这样的知识只能是通过我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在工作当中和其他的业余当中参加各种翻译，包括随同的这种口译的翻译，这样的话我也能够得到很多经验，同时也不断提高自身的这个文化素养，同时还能够把它带到课堂上跟同学们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经验。
1: 那有没有哪次翻译经历让你觉得印象特别的深？
0: 印象最深的，我当时想起就是我带代表团去俄罗斯出访，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当时候我们中方两方洽谈完之后要合影留念。
1: 嗯，
0: 在这个合影留念的过程当中，外方的那个摄像师就问了一句，他用俄语问的，他说大家都站好了哈，完了之后在下面的一个领导有俄罗斯人说没副后景。这句话其实这个动词在我们俄语当中它就是 进入到某个物体空间，但是他在拍照的时候用了这样的一个动词，我当时还很质疑，我说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动词。后来我跟俄罗斯人交流之后，他说就是我们大家都能照进去嘛，所以说有的时候
1: 就
0: 是这样的一个，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在不同语境可能就有点理解不上去了。
0: 是的，就是还有一个让我难忘的一个记忆，就是我当时是跟着一个企业的一个董事长去跟俄罗斯去洽谈一个生意。当时候那个俄罗斯人，就我们中方的一个驻外的一个代表告诉我说，小张你去跟俄罗斯那个司机说一下，把车倒到库里去。我当时候我就是在连比划带划了的，我说这个倒库怎么去说。其实通过我这一段的操作，俄罗斯司机明白了，他就用了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当说完之后，其实都是我在学习当中遇到的，也是背到过的这些词汇。但是当时候对我感觉，我说哇呀，我这俄语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后来我就不断的学习记录，就发现很多的东西的词汇的这种彼此的交流，它是相通的，很有意思。
1: 就是还是得靠
0: 实践。
1: 对，
0: 是的，
1: 实践你看才是能检验我们这个理论的一个标准，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通过不断的实践，你发现，哎，我好像，把我真实的翻译经历带进了课堂，让孩子们也不纸上谈兵了。这点是更重要的了。
0: 是的，我一直跟学生们上课的时候跟大家强调，我说我们不要死记书本。因为外语的知识点，我们词汇是基础。我们在掌握一定的词汇量，它短时间内可能会帮助大家提高你的听力能力，听力水平。但是在口语的表达过程当中，它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因为你的语言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是更多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去运用它。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除了不断的学习之外，我们还会做到不断的增长自己的实践的一个能力。同时也会让更多的孩子去实践吗？
0: 我们学校始终都是坚持言语实践，就是注重孩子们的口语和听力水平。它和我们这个纯粹的这种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我们更注重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素养培养。而且我们这么多年来也是坚持的就是小班授课，就是大量的运用外方的老师，中方来辅助。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能是前段时间一段时间学生们根本不适应，但他坚持一年或两年，孩子们的整个的口语和听力都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化和提高。
1: 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很多您的学生，应该是给您留言，有山东学子发来贺电，河南学子发来贺电，还有说俄语教学三件宝，言语实践方法好，这都是之前在课堂上提到过的，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可能是您的学生经历过啊，罚写一万遍就过去了，会有这么多遍吗？不会吧，是个夸张的。
0: 这不是夸张，
1: 是
0: 这是真事。
1: 真的吗？
0: 真是这样子的。
1: 一万遍。
0: 的确是孩子们当时候，我发一万遍主要是针对就是我们班级学习特别好的孩子
1: 啊，
0: 他这样的错误我坚决是零容忍。就是我一直跟他们说这样的话，我说你们觉得学习可以偷偷懒或者是耍耍小心眼就过去了，但是我说如果你要觉得这样的话，我经常上课我就对他们说，我说那我把你眼睛里放一粒沙子，如果你能坚持一天的话，我以后就对你什么都放松，一切绿灯。但是学生们就当过玩笑听过之后，但是孩子们虽然罚了一万遍，但孩子们也都是坚持完成了。就是这个事情让我也是非常欣慰的。主要是我对上课孩子们的教育，我们一直给老师们灌输的思想也都是分层分级的，这样一个教育叫因材施教。我们把孩子们根据他们的优点特征，我们将它分成类，分类完之后呢，我们 对他们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和、教学任务。好的孩子呢，我们一般就是对他坚持零容忍，如果这个错误我们认为他不应该犯的话、可能就是通过罚写这样的形式来警示和告诉他。
1: 所以罚写一万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0: 是真实存在，但现在我几乎不罚写了、现在不罚了，
1: 因为可能在语言方面我们不断的重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是的、我当时您说的这个，我想起当年我的老师跟我说，他说张雷，你要想好好学习，想要掌握一门外语，要掌握八个字、叫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1: 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0: 是，所以说我天天下课跟着外国人留学生在一起。
1: 你把你的这个方法也教给了孩子们。
0: 是这样子的，
1: 就是通过不断的练习、
0: 不断的学习、
2: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3: 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意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刚刚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有很多您的学生留言，一生难忘师恩，张院长特别负责任，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有责任心的老师，然后还有说认可你说罚写特别有用的就很多，我发现你的群众基础很好。回忆一下当时学成归来站上讲台的那一刻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和心态。
0: 从国外回来那年应该是2005年，2005年底那个时候，当时候教的我的第一个班级是05本、02班的这帮孩子，他们现在已经都是工作在对俄贸易的一线，孩子们非常优秀，当时候那个时候我刚从国外回来嘛，那个时候那种精神状态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来，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口语一定要练得最棒，老师就是能做到的，就是希望你们，在出国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像我再有这么多比较尬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吧。所以说我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热忱劲和那个心劲全都投入到了这个教学当中。所以说那个时候也是一腔热血，带着孩子们就这样的一步步走来，一届一届的过来，到现在工作了20多年，就是有这帮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和他们对我的这份认可，也是让我一路走来坚持的一份初心。
1: 是的，就是告诉你们我的来时路，但是你们不要走我的老路。
0: 是的
1: 我站在讲台上就是把我的一腔热血我这几年积累的我在外面看到的世界就一股脑的全告诉你们。
0: 是这样子的，我见到哪个班级的课我上的课的时候，我都是给他们把我国外的这一段学习经历和生活跟他们共同分享，共勉，互相学习，互相提高。所以说我永远坚信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老师我们永远不能以师者而自居，我们永远要放下自己的这个身段，要融入到学生当中，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孩子们的学习的需求是什么，孩子们的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我们作为老师要时刻的这样的去了解他们，这样的话也就是我们下沉到 一线跟孩子们在一起啊、跟他们共同学习。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学生们的年龄上下也就是个相仿的、
1: 嗯、
0: 也就是最大的也就是差个三五岁那个时候
1: 啊、哦、
0: 是这样
1: 很年轻
0: 对很年轻、
1: 嗯、
0: 所以说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吃也在一起、
1: 嗯、
0: 学习也在一起、
1: 嗯、
0: 生活呢也是在一起、
1: 嗯、
0: 啊了解他们的学习所需了解他们的生活、
1: 嗯、
0: 啊就是一直跟他们坚持的包括到今天年人到中年了但是虽然说有一些可能是在利这个

0: 身体上可能是没像当年年轻是那个样子、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仍然是坚持在一线教学当中、
1: 嗯、
0: 仍然是跟孩子们在一起了解学生们的所需及学生们的所盼。
1: 嗯，是的。张磊院长还说呢，他的第一届孩子印象非常深刻，是本二班，评论区里就有12届的孩子来向你问好了。同学说雷哥的教育并不只是表面教育，而是从内心深处唤醒我们的求知欲望和灵魂。还有贾航说了，张院长是一位真正把为人师表和不忘初心留在血液里的老师。这一刻值了，是不是？
0: 所有的所有的曾经的难和那种苦、
1: 嗯、
0: 我觉得在此刻全都融化掉了、
1: 嗯、
0: 就是觉得我这份职业的选择和坚守到今天非常的值得。
1: 是的、
0: 嗯、
1: 我们没有一个可能客观的环境还无法意识到桃李满天下的这种感觉，眼圈都有点红了。
0: 非常感谢同学们，还记得你这个雷哥，还记得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这份认可。
1: 嗯、
0: 正因为你们这份认可，这份相信，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份的坚守和执着、
1: 嗯、
0: 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对，都是值得的、
0: 嗯、
1: 你看雷哥是我男神。还有说让雷哥谈他最骄傲的学生，哎，这个同学让雷哥谈他最骄傲的学生，嗯，他是不是有所指？
0: 嗯，我骄傲的学生很多，我觉得每一届都有那么些让老师值得骄傲。
1: 这个问题就有陷阱，那你说雷哥容易厚此薄彼，
0: 是是是，
1: 那你说我们说谁？那不如就说个比如说最近的，或者是、
0: 嗯、
1: 某一个阶段的。
0: 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这样的一个坚守，就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办学的一个特色，就是让老师们一定要跟学生们走得更近一些，要了解孩子们的心情所需、
1: 嗯、
0: 就是我们在整个教育当中我们坚守的一个信念，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1: 嗯，
0: 就这么多年来在学校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和这样的一个坚持下，我们整个的一线老师也都是这样一个做的，就是我们当时在我们整个这个学校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不成文的一个条规定呢，就是说一切从学生的利益根本出发。让孩子们远赴这样的一个吉林长春来求学，让孩子们能有获得感幸福感。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所有的这些成员老师工作人员一直是坚守的这样的一个。
1: 那刚刚我们提到他所在的长春国际商务学院，其实这个学校就是一直是我们吉林对俄合作办学的一个标杆，所以刚才你也说了，有很多现在毕业的孩子已经在对俄的各个方方面面已经开始就业了，培养很多孩子的同时，我觉得这个学院它有很多可能和其他学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有很多自己的特色，非常良好的基础条件，很多像实习基地啊、俄语等级考试中心啊等等交流平台，其实我觉得它方方面面都做出了一个自己的特色和表率。
0: 是这样子的，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这个言语实践方法，就是注重孩子们的能力培养，就是摆脱书本，情景化教学，小班授课，让外教和中国的学生的接触更多，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孩子们毕业之后不管是到国外留学继续深造，还是他走向社会工作，他都能够马上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孩子们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这样的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劲儿，这是我们学生们普遍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对学生们的管理也都是严格要求，但是爱在其中，就是平时我们生活当中都是下沉下去的，有的老师甚至给孩子们生病了嘘寒问暖，甚至是端茶送药，真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的学生管理上，让导员都是下沉到宿舍关心孩子们，就有一些比较淘气呀、不爱起床的孩子们，导员们都是到宿舍挨个的去把他们叫起来，真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这样的一份坚守也是换来了我们这么多年来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经验，也是老校长我们

0: 一昌老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创始人，
1: 嗯，
0: 啊，他当时提出了就是一切为了学生，叫三个一切，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
1: 嗯，
0: 包括他提出的这些三全管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1: 嗯，
0: 就是所有人都参与了其中，这样的话能够更多的了解，真正的管理当中的哪些问题以及痛点性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骄傲，这么多年来，因为我们学校一直坚持着，以实践角度去出发。啊，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对接的实习基地，还有一些交流平台，
1: 嗯，
0: 这也是做到了一个产教研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学有所长，啊，技有所长，
1: 嗯，
0: 就是让他们以后都能有自己的一份施展的一个平台，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些毕业生也让我们很骄傲。嗯，我们的毕业生很多现在都是在一线的对俄贸易领域当中，
1: 嗯，
0: 啊，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我们长三角地区已经都安家落户了。
1: 嗯，就是大家都已经是不仅是桃李满天下，而且呢，大家其实都已经学有所长，都已经有自己的一个成就了。
0: 是的，是的。
1: 嗯，我能感觉到，其实作为学校的教学团队，大家都是有很强的一个责任心和责任感的。同时我也能感觉到，从你个人角度来讲，你对这个学院，对于我们的团队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这是个互相成就的过程，
0: 互相成就的一个过程。嗯，学校领导也是为了整体的学院的一个发展，
1: 嗯，
0: 迎合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
1: 嗯，
0: 以及这个用人单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需求，
1: 嗯，
0: 我们学校领导也都是在适时的调整学校的这个合作院校的专业拓展。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今年，招生人员反映上来的这个动物医学专业，学校领导马上呢就与外方建立这个书信往来，进行一些新的专业领域的拓展，
1: 嗯，
0: 时刻是围绕着市场需求而做出相应的一个调整和变化的。
1: 嗯，就是我们除了在语言方面我们研究的比较深之外，其实很多领域我们都涉及，比如说可能俄罗斯那边它这个专业它是强项，比较好，
0: 是的，
1: 我们会引进过来。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对外呢，就是对标国际人才培养的标准，以及不断的优化人才的培养方案。我们以前只是小局部于这个纯粹的语言领域的一个学习过程，现在呢我们把俄语呢也当作是一门工具，通过俄语这门语言来学习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专业领域。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年合作比较成熟的这些专业，有你比如说是这个国际贸易啊、管理啊、经济学啊，经济学主要几大方向，会计还有包括审计，包括企业会计核算，它都是我们这几年来中俄贸易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拓展延伸，对，这样对急需的，它除了是对既会语言的人是需求量大之外，还需要懂专业，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1: 对，你不能仅仅是会一个工具，
0: 是的，
1: 你还得利用这个工具来谋生。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站在学院的角度，我们学院也是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就业。你最起码，你除了谋生之外，你可能也是存在一个人生成就这一方面。
0: 嗯，
1: 但我们站在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让更多的青年学子找到了自己谋生的手段，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包括我们现在非常重视这个中俄教育，今年也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所以，您作为一个在一线做了20多年的教育人，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适逢今年是中俄两国国家教育年的一个开局之年，同时也是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的一个黄金时段，那么从经济贸易角度来看，就是给我最大感触就是说，近连续三年我们两国的外贸额度已经连续三年超过2000亿美元，而且今年2026年第一季度已经刚刚过去，最新数据显示，就是我们第一季度已经两国的这个贸易额度突破了6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4.7%，就是有望在今年年底，没到第四季度之前，可能就已经突破2000亿，也可能今年年底有望突破2004年的历史最高峰值。所以说，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表征， 注的看出我们中俄两国之间在教育、科学、文化，包括这些贸易领域的不断深化。

0: 分化，为我们这些 学俄语，我们俄语圈有一个术语叫俄语人，就对俄语来说第二个春天又来了，就是未来的社会这个两国之间的不断的这个深入的交流和发展，可能在不同的领域的人才需求肯定也是越来越多的。
1: 这也是不同文明的一个相遇，其实给孩子们也带来很多的新奇感。所以你也希望孩子们在这儿读完书，不仅仅是拿到文凭，其实他可以得到一些更珍贵的东西。就像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宏观更宏大的一个想法和梦想。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孩子们除了在拿到文凭之后，我们还要不断地夯实自己的这个专业素养的同时，我们还要有一个家国情怀。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学成归国之后，我们还是要报效祖国，服务社会。我们有大家才有我们的小家嘛，所以说我希望孩子们在拿到学历之后有家国情怀，还要学有所成，同时还要知行合一，还要这个兼具自己的这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高。
1: 您说的太好了，就是孩子学成归来有家国情怀，其实可以更好的服务于两国的这种友谊。
0: 是 的，
1: 当做一个桥梁，也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国内。
0: 是的，是的，就是对内呢，我们要引进来，把优质的这些资源啊，我们要引进来。我们对外呢，要讲好中国故事。因为我们现在也都是在，因为我本身也是搞翻译的嘛，所以说翻译人就是嫁接两国友谊的一个纽带的一个桥梁，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说得太好了。来到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和音乐广播，我们是双频在直播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刚刚开头我也提到了，我们中俄青年歌会已经成功的举办很多届了。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有国外的受众，尤其是俄罗斯的受众，所以在这里特别希望您能够用俄语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吉林，好不好？
0: 好的，我就简单的说几句俄语。
1: 好的，
0: 乌兹克里切尼，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искренне выразить наилучшие пожелания всем радиослушателям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колоссальных успехов и большого счастья в жизни и в работе. Провинция Зелень это произвела на меня такое незабываем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как мне было еще младше, я здесь уже начал учиться, и до сих пор даже уже здесь я работаю почти более 24 лет. Я как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как вот хозяин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пригласите всех желающих приезжать к нам по экскурсию по нашему городу Чанчин.
1: 感觉得有一万字啊，你给大家翻一下吧。
0: 就是祝愿听众朋友们生活美满幸福，同学们呢学业有成，在工作中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二十多年前我来到吉林，在这片沃土上开始学习，已经过去了24年了。我对这片沃土是如此的热爱，吉林也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我也可以骄傲地说，作为吉林的一个主人，邀请全国各地的想来到我们大美吉林看一看，亲眼目睹一下我们吉林的发展，看一看美丽的长春北国春城。的俄语的表述相对来说还是要复杂一些的。
1: 也非常感谢我们张院长的这个祝福和愿望啊，也是希望我们的学子越来越好，我们的学院能够越来越好。最后也非常感谢张院长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悟和故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

0: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

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记。

0: 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

0: 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带着10万大兵来到长安城，在东门外扎下行营，杨林呢就带着上官迪进了长安了。住在什么地方？就住在了越王王府。可越王杨素没在家，杨素走了，实际上杨素是躲了。杨素跟宇文化及还有昏君杨广干出这么些坏事来，他也怕见靠山王杨林，所以借机会去巡边，他就离开了长安。所以杨林感到很寂寞，杨广呢就让太监石犬送来一帮披香的歌妓，在酒席宴前给靠山王千岁弹唱歌舞，伺候靠山王，省得他寂寞难过。酒宴过后呢，靠山王杨林就把班长张子嫣留下了。为什么？因为紫嫣姑娘长得品貌端正，像个大家闺秀。杨林看出来了，这个女孩子不像是教坊出身的。再看紫嫣姑娘愁眉不展，好像有什么心事，所以杨林呢就把这姑娘留下，想问一问她的身世如何。当大家走了之后，杨林就把紫嫣姑娘叫到自己的面前。姑娘啊，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姓张，叫张紫嫣。
5: 多大年纪入的宫啊？
6: 我18岁入宫，至今不满3年。
5: 哦，本王再问你，你的父亲是做什么的？杨林问到这儿，就发现张紫嫣这眼泪在眼圈里头转。紫嫣姑娘好容易忍住了眼泪。王爷，我的父亲是京唐兵马司的右堂将军张轩。
6: 啊，
5: 靠山王杨林手里银然，仔细看这姑娘。
6: 怪呀，
5: 既然你是右堂张轩将军的女儿，怎么入宫当着歌妓舞娘啊？姑娘，这其中定有缘故，你慢慢讲来。紫嫣姑娘一听靠山王杨林这么问，再也忍不住了，放声痛哭，扑通一声就跪倒在靠山王杨林面前。
6: 王爷，你要是问，那你我背屈含冤，我的父亲被奸臣所害呀。
5: 靠山王杨林一听心中一惊，看起来朝中的事情确实是有不少啊，谁把右堂将军张轩害死了？这个奸臣说的又是谁呢？紫嫣姑娘，你不必啼哭， 起来坐下讲话。紫嫣姑娘站起来了，王爷，那女我不敢做。哎呀，姑娘啊，咱们免去礼节，你只管坐下，把你心中的冤屈说出来，本王也好与你做主啊。紫嫣姑娘一听杨林这话，心中稍微痛快一点，虽然说止住了悲声，可是心中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谢国佐之后就把自己被屈含冤的事情从头至尾的告诉了靠山王杨林。这个右堂将军张轩呢，夫妻两个人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儿子，大的呢是个姑娘，就是这姑娘张紫嫣，二的呢是个男孩叫张成金。张轩这个人非常正派，而且文武双全，儿子张成金每天跟父亲学习武艺，女儿紫嫣呢从小就跟着父亲读书习字，张轩呢还精通音律。紫嫣姑娘很聪明，也喜欢音乐，所以就跟父亲习学音律，学得很通。这天呢，昌平王邱瑞过生日，昌平王爷寿诞之日，朝中不少文武官员都去拜寿。张轩呢，非常尊敬昌平王，就带着全家老少到了昌平王府。没想到丞相宇文化及也来了。宇文化及他是为了应酬事儿，他突然看见紫嫣姑娘了。这个宇文化及大吃一惊，这姑娘是谁？怎么长得这么俊呢？他让手下人一打听，这个张紫嫣是右堂将军张轩的女儿。宇文化及回到家中，他马上把他的心腹镇殿将军马叔谋叫到自己的家中。马叔谋上前施礼，拜见丞相。马叔谋啊，我刚才到了昌平王邱瑞的家中去祝寿，看见了右堂将军张轩的女儿张紫嫣。哎呀，这个女儿长得太美了。马叔谋立刻就猜出了宇文化及的心思，丞相，是不是你要把她接到府中纳为侧室啊？对对对，你是知道我的心思的，丞相啊，右堂将军张轩就这么一个女儿，那是千金小姐，您要纳为侧室可不太容易，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就说呢，让我去求亲，把紫嫣姑娘娶过来作为您的儿媳妇，许配给您的次子，只要张轩答应了，咱们把这张紫嫣娶到丞相府，那这戏法还不是由着您变吗？好啊好啊，宇文化及看着马叔谋，怪不得我喜欢你呢，咱们就这么办了，你呀替我去求亲。这马叔谋奉了丞相宇文化及之命，到张轩的府中去提亲。张轩为人耿直，平日对待宇文化及这帮奸党一人恨之入骨了。我的女儿做丞相宇文化及的儿媳妇，我呀不巴结这门亲戚，一口回绝，把马叔谋给轰出来了。马叔谋回到丞相府，他当然添油加醋的在宇文化及面前说张轩的坏话。宇文化及是怀恨在心呐。过了些日子，宇文化及就写了一道奏折，递给了昏君杨广，硬说右堂将军张轩勾结忠孝王武建章的儿子，逆臣武云照，干什么？图谋不轨啊！昏君杨广立刻传下旨意，就把张轩招到金殿质问这件事。按说呢，张轩呢，表面上应该忍一忍，

向杨广解释清楚了。可是张轩一想啊，这一定是宇文化及存心害我。宇文化及是杨广的心腹，杨广这个无道的昏君当然要听信奸相的谗言，我再解释也没用啊，今天害不了我，明天他还得害我呀。张轩性如烈火，在金殿之上用手指着宇文化及是破口大骂：宇文化及呀，你想把我的女儿弄到手娶到你们家，告诉你，你是休想妄想。你这个奸臣，你想办法害了忠孝王武建章全家，逼反了武云照啊啊！你罢黜朝权，还要害我张轩吗？宇文化及一听，好啊，哈哈，张轩，你敢骂我是奸臣，我逼反了南阳侯武元昭吗？啊！张轩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噌的一下窜到宇文化及的面前。宇文化及呀，可怜这大隋天下落在你这帮奸臣之手，可惜可惜呀，先皇创下的大隋江山事业。宇文化及这么一听，我得给他使坏。张轩，你竟敢说我是奸臣，那么为什么老皇用我，当今万岁也用我为当朝宰相呢？他为什么这么说呀？他拿这话往杨广身上拉。这张轩本来对杨广的所作所为就气愤到了极点了，听宇文化及说出这几句话来，张轩怒发冲冠：宇文化及呀，这就是上有桀纣之君，下有你这草莽之臣。宇文化及立刻就抓住这句话了，跟杨广说：万岁啊，您听听，您听听啊啊，他说您是桀纣之君呢、啊、说我什么也没关系，他不应该在金殿上诽谤君王。那杨广能不生气吗？自古以来都知道昏君是夏桀王，昏君是殷纣王啊，说我杨广是桀纣之君，你骂我是昏君啊。杨广气坏了，你说宇文化及这草莽之臣也不行啊，他是曹操，他是王莽，好啊，宇文化及是我心爱的丞相啊，竟敢在金殿之上骂我们君臣，来把张轩给我推出午门，开刀问斩。张轩就这样死在奸相宇文化及之手了。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张轩的府中，老夫人一听说老爷被杀了，立刻吞金自尽了。紫燕姑娘拉着兄弟张成金的手：兄弟呀，我是个弱弱女子，你赶紧跑吧，想办法将来给父亲母亲报仇雪恨。姐姐呀，我走了之后你一个人怎么办呢？你赶快走，你要是再不走，官人要来捉你，你可就跑不了了，你跑不了，咱们张家的大仇何人去报啊。姐姐，我走了之后你要多多保重，将来我一定回来报仇，快走吧。紫燕姑娘流着眼泪给兄弟收拾了银两，包了两个包裹，然后帮着他备马挂刀，这样张成金就离开家，设反间逃出长安，张成金就漂流在外了，咱们先放下他不表。杨广就传下旨意，抄了张轩的满门家眷，把紫燕姑娘带到宫中，打入教房学习歌舞。紫燕姑娘本来就精通音律，而且非常聪明，技艺超群，所以就当了披香班的班长。张紫嫣把全家被害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跟

靠山王杨林说了一遍。杨林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杨林沉吟了一会儿，姑娘啊，你不用着急呀，本王一定替你做主。你的父亲是个小小的右堂将军，怎么惹得起当朝宰相呢？让你受尽了欺辱。你要是我的女儿啊，满朝的文武奸臣再多，谁敢大胆的欺负你呀？这个张子嫣姑娘是何等的聪明啊，一听杨林说出这样的话来，立刻飘身下拜。王爷，如果您不嫌弃那女出身低贱，我愿意拜您为父，不知王家千岁意下如何？哎呀，杨林手托银囊，看着紫嫣姑娘是哈哈大笑，好个聪明的姑娘，我就收你为名伶一女。杨林也确实喜欢张紫嫣，紫嫣姑娘就给靠山王杨林磕了三个头。父王在上，女儿给老人家磕头了。女儿啊，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把靠山王杨林高兴的是眉飞色舞啊。为什么杨林这么高兴？杨林一生没有娶妻，老了老了，看人家有儿有女，有孙子有孙女，靠山王杨林也非常想让自己享受着天伦之乐。收了十二家太保，但是哪家太保杨林也不真爱，只是爱上了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即便是收了秦琼为十三太保，但是一个女儿都没有啊。今天看见张子嫣这么个如花似玉、知书达理的女儿跪倒在地给自己磕头，口称父王，那杨林能不高兴吗？女儿啊女儿，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回宫了，你就时时刻刻陪在父亲左右吧。女儿遵命。就这样，靠山王杨林就不让紫嫣姑娘走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紫嫣姑娘伺候靠山王杨林饮酒说话，杨林非常高兴。到了第五天下午申时了，太监石犬来到大厅，跪倒在地，奴婢叩见王家千岁。万岁爷说御赐王爷一品宴一桌，现在御膳房的厨子已然来到越王府伺候多时了，请王爷禁止下。哦，靠山王杨林就跟张子燕说，子燕呐，你吃过一品宴吗？父王，一品宴是御用的宴席，我怎么会吃过呢？你既然没吃过，今天就让你开开眼，长长见识。多谢父王。哎呦，靠山王杨林哎呦一声，把紫嫣吓一跳。父王您怎么了？哎呀，你叫我父王，我想起一个人了呀，有了你这么个宝贝女儿，我禁锢了高兴了，我呀竟然忘掉了一个人。父王您把谁给忘了？紫嫣呐，这几天有你侍奉我，我竟然把一员虎将秦琼给忘了。父王千岁，谁是秦琼啊？听我告诉你，这太监石犬还在这跪着呢，石犬也不敢言语呢。靠山王杨林就跟张子燕把秦琼所有的事情，染面涂须大灯咒，准备收他为义子，还要让他承袭靠山王的事情全都说了。子燕呐，秦叔宝是当代英雄，我要给你们引荐引荐，我呀现在就叫人把他调来，咱们爷儿仨痛饮一番。

谢父王。杨林这才跟太监石犬说：“摆宴伺候。”尊王爷。太监石犬这才下去吩咐。杨林马上命人把上官迪叫来：“上官迪呀、啊，你立刻到大营把秦琼给我调来。”尊王爷。上官迪出了越王府，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催马出了长安城东门，就来到靠山王杨林这座十万雄兵的大营。营门小校一看上官迪来了，肯定王爷有事，就立刻把知日的棋牌官请出来。棋牌官上前给上官迪见礼，上官迪就问呢：“秦琼将军住在哪个营？”啊，哎呀，上官爷，我确实不知道秦将军住在哪个营。上官迪没有办法，催马进了营，找到了十二家太保。上官迪一问呢，这十二家太保也摇头，不知道秦琼住在何处。哎呀，这制棋牌官也问了半天，然后就跟上官迪说：“上官爷呀，自打安营的那一天，这当兵的都说了，就没看见过秦将军。”这一下可把上官迪急坏了，心说我二哥上哪儿了。上官迪骑着马出了大营了，心说对，我呀，我问问地方。他骑着马往北走到大道上，勒住了马，高声喊嚷：“地方，地方何在？”地方马上来到上官迪的马前：“老爷，请问您唤我何事？”“你是地方啊，我来问你，有个姓秦的秦琼秦将军住在何处，你知道不知道啊？”“哎呦，您打听秦二爷，您算打听着了。因为秦二爷好清静，他找到我呀，让我给他找两间房。正好我有个朋友呢，家是独门独院，这个人回原籍了，就托我给他照看房子。二爷想住，我觉得正合适，我就把秦二爷领到我朋友那儿去了。您要找秦二爷，请您随我来。”上官迪一听很高兴，地方在头前引路，上官迪甩灯离杆下马，拉着马跟着地方往前走，下了大道往北走了不远，地方用手往北一指：“您看，秦二爷就在那儿住。”上官迪往北一看，有个小高坡，有篱笆围墙圈着一小院，院里有三间北房。地方往前走，到了小院门前，把柴门推开了。上官迪拉着马跟着走进院子。上官迪一瞧，没错了，在东边马槽上正喂着秦二哥这匹黄骠马。地方轻轻的就叫：“秦二爷，有人找您呐。”二爷秦琼正在屋中看书呢，听见地方一叫，赶紧站起来，出了房门一瞧，原来来的是上官迪。上官迪抱拳行礼：“二哥呀，您可真会享福，您怎么一人住在这儿呢？”“兄弟，你想想，自从我秦琼来到大营，靠山王这十二家太保就把我恨上了。我要住在营中，王爷可在城里头呢。这十二家太保借着王爷不在，万一要暗算我，我要死在他们手里，我可太冤枉了。我住在这儿又清静又踏实，好在我也嘱咐地方了，营中只要有事，就让他前来报告我。兄弟，进屋说话吧。”“哥哥，咱甭进屋了，王爷叫您赶紧去呢。”“王爷叫我什么事啊？”“王爷啊，让你赶紧去赴宴呢。可是现在上官迪跟秦琼秦叔宝并不知道啊，山东的紧急报马已然飞奔长安，要禀报靠山王杨林响马大闹济南府的事。秦琼秦叔宝三党杨林，下回再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
3: 长城，
2: 绿色长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节目。
1: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0: 干革命就不能怕死，怕死就别干革命。指挥员的位置在前线，打鬼子要动脑子，不能硬拼。这是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侯国忠烈士经常说的口头禅，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侯国忠，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历任中国国民救国军班长、四季好抗日山林队首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四团一连连长、四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东北抗联第二军24团团长、第一路军第二军第5师副师长、第三方面军副指挥等职务。2015年8月24日，侯国忠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他作战机智勇敢，身先士卒，深受士兵的爱戴。他是吉林人民的骄傲，一生都在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而英勇奋斗。侯国忠原名侯庆山，1904年出生于吉林省珲春县英安镇大荒沟村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代，他读过几年私塾，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到县里油坊学徒打工为生，受尽了欺压和凌辱。侯国忠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黑暗时代，而吞并了朝鲜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是得陇望蜀，磨刀霍霍窥视着中国东北地区，企图攫取中国领土。日本殖民者对延边地区的两次入侵事件，一次次深深刺痛了侯国忠的心，他毅然走上了从军的道路。他要用他的热血和钢枪保卫自己深爱的这片家园和土地。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悍然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918事变，不久疯狂地吞食了中国东北的领土。1932年4月8日，在日本侵略军的刺刀逼迫下，珲春县政府被改组成傀儡的伪珲春县公署。日军侵占珲春县后，珲春驻军第27旅68团团长朱荣在旅长吉星的胁迫下投敌，第27旅68团2营营长王玉振不甘受辱，在珲春县土门子驻地率全营起义。6月，王玉振部接受救国军王德林的领导，被改编成救国军第6旅，王玉振担任旅长。第6旅下辖3个团，侯国忠当时是第14团3连班长。救国军第6旅在王玉振的指挥下，在侯国忠等爱国官兵奋不顾身的战斗和珲春游击队配合下，仅在成军后的4个月，就与日军讨伐队战斗30余次，歼灭日军大佐军官以下100多人。6、7月份，王玉振组织了2次50人次的夜袭珲春县城战斗，缴获伪警备队机械40余支。侯国忠也在战斗中成长，他虽然是个小小的带兵班长，但由于他的勇猛善战和事必躬亲等优良品质，赢得了班里班外弟兄们的尊敬和爱戴。1933年2月，王玉振在德昌号老板王新达诱劝下投降日军。在接受日伪改编前夕，王玉振流着眼泪在旅部向官兵提出了投降与否听凭自愿，枪械可以带走。侯国忠则被姚淑云团长欺骗和挟裹，接受了日伪的改编。在伪军阵营里，侯国军串联一些不甘臣辱的弟兄们，寻机拉出来抗日。同年3月，侯国忠在马迪达联络了24名士兵举行哗变，拉出队伍，组建报号“四季好”的抗日山林队，活动在珲春2道沟、3道沟和金场一带，从事抗日武装斗争。1935年3月，侯国忠率部回。

0: 师珲春游击区途经大荒沟时，得知驻大荒沟伪满警备旅第35团一营一连人心浮动，大多数军人不甘心当日本人的傀儡，于是他决定顺手解决这部伪军。他命令部队占领军营附近的山包，准备以武力压迫伪军缴械。就在他筹划如何收缴伪军武装时，一个叫蒋相福的伪军士兵陈练跑上山包。蒋相福发现山上有荷枪实弹的军人后，本能的不知所措就往回跑。东北人民革命军2军第4团的战士们一边开枪阻拦他，一边大声喊话：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不能当亡国奴，我们是人民革命军。蒋相福得知山上是东北人民革命军，马上掉头跑上山来。蒋相福多年后回忆说，在山顶我见到了一位长相有26、7岁的人，后来知道他叫侯国忠，是东北人民革命军2军4团团长。他精明强干，沉稳持重，待我很热情，讲话也和气。侯国忠和蔼地向他询问伪军营房的情况，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们连的刘振东和于青海都在我们这儿，你们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回去动员一下起义吧，刘振东和于青海盼着你们来呢。蒋相福接到侯国忠的命令后十分开心，一路小跑回到营房，找到了赵玉玺连长。在得到连长保证安全的承诺下，他和于喜奎再次上山，将邀请洽谈的信件交给侯国忠。侯国忠接到信后力排众议，带着两个战士下山进入连部。只见他气宇轩昂，精神饱满，大步走到连部门口，士兵们都围了上来，眼睛紧紧地盯着他。他镇定自若，亲切地向士兵们问寒问暖。连长把侯国忠等人请到连部，立即让人上酒摆菜，士兵们和班长们也都围在连部门外听着里面的情况。侯国忠已经了解了连队的底细，知道平时还有一名日本指挥官在连队横行霸道，指手画脚，连长要经常受这个日本指挥官的气。今天这个日本人不在，针对这种情况，侯国忠以民族利益为重，陈述利弊，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劝他弃暗投明，参加抗日队伍。通过侯国忠情真意切、推心置腹的谈话，赵玉玺也动心了。赵玉玺正在犹豫中，突然一个士兵慌慌张张地跑进连部，嚷道：连长，不好了，弟兄们把营房点着了。原来在人民革命军的政治攻势下，伪军官兵们已经醒悟了，打算烧了营房就跟抗日队伍走。这时连部外面一片呼叫声：我们不当亡国奴，我们要抗日。连长赵玉玺看到外面的大火，听到一阵阵吼声，加上侯国忠的劝说，最后把心一横，下定决心对排长们下了命令：起义，投奔人民革命军。又转身对侯国忠说：我们同意起义，按您说的办，请侯团长多指教吧。侯国忠紧紧握着赵玉玺的手说：欢迎你们随同我们一道抗日。全连的弟兄们听到这个消息，个个兴高采烈，欢呼跳跃，张罗着杀猪，请人民革命军的同志吃一顿好饭，然后开拔。屯里的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也十分高兴，有几名老乡也参加了这支队伍。上午10点，起义官兵点燃了余下的营房，和驻地朝鲜族百姓一道离开了大荒沟。第四团在收编了起义官兵后，人数扩大了1倍，由原来的4个连变成了7个连。
1: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0: 1936年9月15日，日伪滨江日报以滨绥列车被匪袭击，清水部队奋战后将匪击退，一等军医及2特务曹长战死为题，报道了

0: 日军军列被袭击的消息。新京14日发国通社电关东军发表，12日午后10时5分，于木棱西方约巴基罗附近，载有清水部队一部之列车脱线，一部颠覆，同时受匪袭击，搭乘部队当即奋战，足将匪击退。而于此次战斗中，死者龙一军医、冶金中尉两特务曹长及下士官兵若干名，负伤者平岛中尉及下士官兵若干名云。日伪的这次报道破天荒的没有报道死亡名单和人数，只是含糊其辞的以若干名了事。1935年12月，吉东特委和东满特委决定成立第二军、第五军临时联合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活动，分东西两线。朱保中担任总指挥，侯国忠担任东线副指挥，以木棱为中心，领导木棱、伯利、东宁一带部队。1936年9月10日，侯国忠率领第四团主力和道南特委书记张中华率领的第五军警卫营12连200多人来到木棱地区，得到了地方党组织和抗日山林队送来的情报。12日晚上，将有一列来自哈尔滨的日本特别军列从牡丹江出发，从代码沟附近的九站通过，前往绥芬河。军列由4节客车和30多节罐车组成，由2个机车车头牵引，装载200多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军官和大批军服、粮食、军火、军马以及施工器材。为了保证安全，机车头前面配备有压道车1辆。11日，侯国忠和张中华率部在抗日山林队黑山引路下，经过一天的隐蔽行军，来到了代码沟车站10里路左右的南山山林里既定的埋伏区域。侯国忠和张中华不顾长途奔袭的疲劳，亲自考察地形，拟定作战方案。他们指挥战士们和前来支援的铁路地下党配合下，拔下道钉，拆下1节铁轨后，分出2支小部队准备打援，主力则静静等候日军军列的到来。12日晚10时05分，飞驰而来的日军军列冲出路轨，机车头和车厢冲撞后叠积在一起。侯国忠看到时机成熟，就命令指战员猛烈射击。车内的日军纷纷跳下车来抵抗，迎接他们的却是一条条复仇的火龙。战士们边打边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瓦解了车组后面罐车中的伪军的抵抗意识。集中在罐车厢里的伪军一枪未发地等着我军缴械。经过几十分钟的战斗，日军死伤惨重，落荒而逃。侯国忠和张中华带领指战员迅速登上列车搜查，携带着大批大米、白面、罐头、衣物和武器弹药，在敌人援军到达前高歌凯旋。
1: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0: 事后在日伪报纸上得知，侯国忠和张中华部颠覆的是日本关东军第12师团200余名工兵部队。这批工兵部队是前往绥芬河地区修建国防工程计划的建设部队。这次颠覆日军军列战斗，不只是取得了消灭日军100余人、重伤40-50人的骄傲战绩，而且给日伪国防工程计划沉重打击，震惊了日伪最高当局，被其哀叹为912事件。1937年2月24日，陈汉章在写给二军党委并转王德泰、魏拯民的1936年工作总结、1937年工作计划等信中汇报如下：在经年累战当中，有过九月初中东路劫车的惊天动地的大胜利。一 1939年4月，杨靖宇和魏拯民率领第一陆军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和第二军第四师袭击了大小蒲柴河，沉重地打

击了日伪局势。恼羞成怒的日伪当局组织了以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第八大队长驻川中佐为首的讨伐队，伺机报复。1939年6月11日，侯国忠率领第二军五师十四团、五军二十五团五连和第二军四师一二团四师一部会合，计划收缴西北岔沟伪军武装。侯国忠率领250名指战员进至距西北岔屯10里的苇塘沟地带，他命令战士们就地休息，派出侦察员侦察敌人消息。此时日军守备队驻川部探知侯国忠部行动后，纠集日军150名和伪满军300名也尾随到了苇塘沟。驻川大队长望见第四团宿营地的淡淡白烟，命令伪满军去悄悄靠近，企图包围消灭侯国忠部，同时他又紧急联系松岛中队协攻。下午4点，战斗打响，在侯国忠部军事和政治打击下，伪满军毫无斗志。侯国忠命令第四师迂回日伪军侧后，他率领第五师利用竖挺机枪扫射敌军，吸引敌军火力，与第四师两下夹攻，使日伪军腹背受敌，狼狈不堪。日军守备队第八大队长驻川在举着战刀威逼日伪军不许撤退的时候，被子弹击中腹部，倒地身亡。这次战斗，侯国忠部击毙驻川中佐以下日军14人，伪满军17人，击伤日伪军20人，俘虏伪满军35名，缴获38式步枪40支，弹药7000发，手榴弹3箱，小炮弹2箱，以及大量军用品。1939年8月上旬，第二军第四师和第五师合编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侯国忠担任副指挥。8月19日，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魏正民和第三方面军指挥陈汉章、副指挥侯国忠率部意图攻打安图县城，但由于逃兵告密，决定撤兵回汉窑沟和石恩沟休整待命。8月22日，在敌军增防安图县城之时，魏正民、陈汉章和侯国忠决定利用既成事实的调虎离山计，制定了攻打大沙河子镇战斗计划。全军指战员从海沟出发，兵分两路，一路假意攻打安图县城，一路直扑大沙河子。当夜，陈汉章和侯国忠率部到达大沙河北城门约50米的菜地后，迟迟没有得到内应的信号。他们不知道，原来负责在城门上与他们联系发信号的内应伪警卫捕董福堂，当天下午被临时派往羊草沟，没来得及通知部队。陈汉章、侯国忠和主攻团长马德全紧急商议下一步应该怎么办。马德全提议等到天明偷袭，他的理由和作战意图是大沙河城里没有井，大河离城门有100多米远，等到天亮老百姓出城挑水时混进大沙河镇，兵不血刃占领该地。8月23日，天刚刚亮，大沙河满拓株式会社的朝鲜族医生身着日本和服，手里拎着牙具，第一个出城来到河边洗漱。他一到河边就发现了菜地里潜伏的抗联战士，他掉头就往回跑，边跑边用潮语喊匪军来了，匪军来了。埋伏在河边的一个朝鲜族连长见状，一枪将他击毙，枪声就是命令，大部队立即向城门冲去。站岗的自卫团员正要关门，一个战士手疾眼快，抬手一枪把他撂倒了。城门大开，战士们一拥而入，直奔警察署大院。日本警长德武正臣听见两声枪响时，抱起一挺机枪，钻进了伪警察署院内的大炮楼。同时，伪警察署院内的伪警察们也陆续爬上炮楼。战士们躲避到街道两旁的民房或商店里进行还击。战斗中处于不利隐蔽条件下的抗联两名机枪手不幸中弹牺牲。看到部队受阻，陈汉章命令迫击炮射击，炮弹把炮楼炸掉了半截，

0: 这时我军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向警察署大院开了火，德武正臣中弹身亡。没有被炸死的伪警察立刻逃命而去。由于行动暴露，遭遇敌人的顽抗，大沙河战斗的时间比原计划拖长了几个小时。此时安图县城的敌军乘汽车前来增援，为了掩护部队安全撤退和搬运战利品，侯国忠率领的一个连跑步前往大沙河镇南岗杨木条子阻击援敌。他们沿公路跑了两里多地，刚上南岗，敌人汽车已经快爬上岗顶了。侯国忠立即命令全体战士迅速隐藏在公路的东侧，就地阻击敌人。敌人的汽车进入了伏击圈，一场恶战打响了。由于地势不利，战斗进行得很吃力，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侯国忠看到大沙河警察署上空火光冲天，知道任务完成了，他命令部队向爬犁沟方向撤去了。在他端着机枪掩护部队转移时，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5岁。战友们化悲愤为力量，在陈汉章指挥下继续战斗，最终全歼了日军松岛少将以下100多人，炸毁军车11辆，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取得了伏击战的重大胜利。此战是他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战，也是其有胆有识最悲壮的注脚。他用生命践行了指挥位置就在最前线的信念。侯国忠从一个朴素的爱国军人成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联著名将领，直至成为国之忠魂。侯国忠的英勇事迹和革命精神不仅在当时激励了无数抗日将士的斗志，也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的精神品质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本期绿色长城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班岗监。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的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已经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

0: 周末节目的主持人大奥，欢迎大家收听。
1: 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
0: 这里是为中老年朋友专门打造的一档相亲服务平台，无论您是单身还是会员嘉宾，您都可以在节目期间打电话进行报名，或是重播自我信息，修改个人资料，与男嘉宾女嘉宾取得联系，请在每天的节目直播期间下午4点到5点拨打我们的幸福脱单热线0431-8581-5388和0431-8581-5399。

就一会儿没看手机啊，我们的互动群就弹出了大几十条的互动啊，很开心啊。大奥和佳怡呢特别愿意每天看群里的朋友聊天啊，唠嗑啊，分享生活，分享心情。然后今天呢还是我们一位忠实听众啊，这应该是叫我很快乐，他发了一个红包在群里啊，说祝我妈妈早日康复，细节我们没有过多的沟通，在这里呢我代表老幸福乐的所有听众，祝我很快乐的妈妈早日康复，无论是哪一类的疾病啊，这个相信吉人自有天相哈。然后咱家子也很善解人意啊，在群里呢借着这个事情也发了一个祝福红包啊，其实发不发红包都无所谓啊，还有我们其他很多朋友也都是在祝福。虽然这个到了一定年龄可能会诱发各类的疾病啊，但是呢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现象，我们要以一个平和的心态去对待啊，积极康复，积极进行治疗啊。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想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听众群的话，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点击添加朋友，输入我们的微信号16643596968 16643596968，通过之后呢您跟大奥留言进群俩字，大奥就把您拉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了听众互动群了。

0: 都逃。好的，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第一部热线。哎，你好，久等了。
1: 喂，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您是哪位？
1: 我苗先生。
0: 多少号？
1: 那啥，我是想那个相亲，那个排到，应该我要再排的话，排到765了，好像是吧？
0: 啊，您说您的号码是吧？就我们每一位嘉宾都有自己的号码。
1: 啊，就是那个，我想报名，就是。
0: 啊，您没报过名是吧？
1: 啊，对。
0: 好，我现在统计一下您的基本信息。
1: 哎。
0: 好，是姓苗是吗？
1: 哎，对。
0: 啊，您之前没有报过名。
1: 没有，没有。
0: 您年龄周岁？
1: 70，属猴。
0: 70属猴。身高体重？
1: 身高个小1.6米，体重130。
0: 嗯，您在哪里生活？
1: 长春。
0: 长春是吗？有退休金吗？
1: 有。
0: 退休金大概多少？
1: 就写3000吧，这多也多不哪去。
0: 那我给您记3500。双保都有哈？
1: 都有。
0: 您这个婚姻状况呢？
1: 婚姻状况，户口本上按户口本上标，就是算那个离异。

0: 因为啥呢？当时那个我等我发现你就看着了，离的那个栏目上，他有那个当时那个户有个派出所办事员在那盖个戳，写个离字儿。
1: 啊，那就可以了。
0: 哎，写个
1: 啊，那您婚姻状况是离异是吧？
0: 就是那个原来那顶上他不是什么，然后写的已婚嘛。
1: 嗯，
0: 完了，那个他写个离字盖个戳，那就行吧？
1: 那可以啊，没问题，那个就是很好的证明，
0: 哦，
1: 具有法律效益，没有问题。
0: 哦，
1: 行，苗先生，
0: 哎，
1: 跟我们说说您平时有啥兴趣爱好？
0: 我会吹笛子，我现在就给那个现在退休这些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0: 在那个公园或者小广场给吹个笛子啥的。
1: 啊。那太
0: 我爱好文艺，
1: 爱好文艺，哎，说得太好了，还有吗？
0: 这我还有一件事得声明，为啥我听多少年节目了，我始终有顾虑，我就没好意思打这电话，我是盲人。
1: 啊，那没有问题啊，我们节目上盲人嘉宾很多。
0: 啊，我是盲人，妈的，别叫人家理解呀，这盲人是不是？那个就想找个保姆啊，没有那个意思，就互相在一起同度晚年吧。
1: 苗先生，我觉得您可能稍微有些敏感了。我们有十几位吧，大概盲人的会员嘉宾，但是跟他们平时沟通也很顺畅。其实我们也是在私下也跟这些盲人的嘉宾朋友沟通过，苗先生，就是其实有一点，因为之前可能不一样的情况，不一样的人，他也有不一样的态度。就是有的盲人朋友吧，他觉得两个盲人朋友在一起能生活，有的人觉得就是生活不了。所以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
0: 我吧，这么想，我就是我啥都能干，既能做饭又能，就是我咋寻思呢？这个你再能干，你也是个盲人，你是不是看不着？就是最起码出门你要走个道上哪儿去，是不是得高人领着？
1: 嗯，
0: 这我也挺，我那得现实啊。
1: 嗯，苗先生，我这个特别能理解。我冒昧的问一下，您这个情况是天生的还是后期导致的？
0: 我是后期导致的。
1: 哦，
0: 后期导致的。我现在已经看不着能有那个，看完了，2014年、2016年，正好看不着12年了。
1: 嗯。
0: 12年了，以前我是啥都能看着，啥都行。
1: 嗯，
0: 现在呢，这么多年也是磨练出来了。
1: 嗯，明白。好，苗先生，您这个人情况是能自理？
0: 能自理。
1: 啊，是自己生活吗？
0: 自己生活。
1: 名下有房吗？
0: 有房。
1: 儿女什么情况？
0: 他们都已经。那个结婚个人单过了，
1: 独立没有压力哈，
0: 没有压力，人家这小两口生活都不错，
1: 嗯，
0: 就是现在有时候就是那个给我买点啥送来，
1: 嗯，还是很孝顺的，
0: 哎，挺孩子挺孝顺，孝顺孩子有他们的麻烦呐，是吧？那孙子马上就要那个考高中了，可忙了，
1: 嗯。那他们对您这个找老伴这个事儿抱以支持的态度吗？
0: 支持，他们早就希望我找，我没有信心呢，我这盲人不好找。
1: 苗先生，我不能骗您，按我们节目组目前的情况，确实，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但是确实按比例来说不是那么好找。
0: 不好找，
1: 对，
0: 我听老人家，我没听哪个盲人。跟谁叫什么？你们管那叫对对碰成功的，没听说。
1: 苗先生，您看来您对我们的节目门清。其实苗先生，说实话，就其实这个比例在中老年朋友里啊，不管他是否这个是不是盲人，其实找对象都不是那么好找。这个话题，我相信您总听节目，你也听大奥说过很多次，就确实不是很好找，可能。
0: 我怎么理解呢？
1: 嗯，
0: 首先呢，你得替对方着想啊，你不能老有自个儿的私心呐。
1: 嗯，
0: 这
1: 您说太对了，
0: 替人着想。
1: 嗯，
0: 哎，人家寡伺候你，你能给人家啥？你得，我始终考虑这个问题。
1: 嗯，苗先生，您真是充满同理心，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因为不管是不是爱情，就是。

0: 和一份情谊都是需要相互付出的。
1: 哎呀，我对这些个周边的人我老感激了。
0: 嗯，
1: 就有时候就我走道上人家问我，哎呀你真的那个你在这啥，你上哪儿去，你咋回事儿。
0: 嗯，
1: 哎呀这就老多好心人啊，哎呀，
0: 嗯，
1: 有爱心的人太多了。
0: 嗯，行，苗先生，跟我们聊一聊您想找个啥样的。
1: 哎呀，就是说呢，咱们没有啥要求了，就是那个年龄都无所谓。
0: 嗯，
1: 那个他视力好，他能给我搭把手，这就挺好啊。
0: 嗯，
1: 人得知足常乐呀。你要求，你还要求啥，你都看不着了。
0: 年龄相仿，视力好，还有呢？但如果他除了视力，其他身体情况，
1: 就是
0: 嗯，
1: 这那个稍微有一点那多多少少的小毛病，只要他能看着，他能代替我的眼睛给我搭把手的就行了，这还要求啥太高了。
0: 那我能理解，是能接受对方有身体残疾吗？
1: 那个轻微的可以，哎，轻微的可以。
0: 嗯，
1: 哎，如果咱说个实话，如果那个他走道都挺费劲了，那个他就帮不了我的忙了，
0: 嗯，明白。
1: 人们就是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先把那个该考虑的话先说在前边儿啊，
0: 嗯，
1: 当面儿。
0: 嗯，好，苗先生还有什么补充？就是择偶标准这一方面，或者其他方面。
1: 再就没有啥了，说白了，那个你寡妇说看眼缘，我能看着眼缘吗？就是说的，正常就行了。
0: 嗯，苗先生非常理解，但是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到能不能一定说保证，就是您的这个情况能不能在我们节目上找对象，我不给您保证，但是呢，我觉得，您有您的顾虑是对的。就是觉得，哎呀，就我听这大奥这佳怡的节目也三四年了，然后呢也没听他们节目上就是有盲人朋友能成功脱单的，哎，我就没有信心了。我觉得这点您不用这么想，因为我觉得不管啥时候啊，不管什么情况，人呐都要有个念想，您说是吧？
1: 是，我那个对咱们财产就抱有信心的，就是一点信心没有，我也就不能打这个电话了。
0: 苗先生，无论您的表达能力和您的这个思维逻辑，我都觉得很厉害，很优秀啊。所以说像因为我也时常建议我们节目上的盲人朋友啊，能够时常的多在节目上，多在连线电话连线当中表现自己。因为苗先生，我能理解您作为一位盲人朋友，您可能报名参加节目，您跟其他盲人嘉宾一样，都是听了很久鼓起勇气。就其实我对吧，其实我能理解，就是不管是源于什么原因，可能您打这个电话看似简单，但实则您已经准备很久了。
1: 对，
0: 而且您还是男嘉宾，我有一些我们女嘉宾可能更是，她天天听节目，但是拿起电话她总是有一些紧张和不安。就是我和佳怡经常就是苦口婆心的去分享一些这样的案例，就是目的就是让大家勇敢一些，阳光一些，能够走出来。
1: 对，
0: 好，
1: 放弃这些包袱。那个我还有个顾虑，
0: 您说苗先生，
1: 就是那个比如说我现在吧，盲人不都使的普通手机吗？
0: 嗯，
1: 你像那个往你们那号里发呀，166啊，4359，
0: 嗯，
1: 那个号，就是那个6968，这我都背都能背下来。
0: 哎呦，
1: 那个。但是那我那个得来人儿，后来看我谁来一下才能。
0: 我明白您说那个证件是苗先生。首先呢，针对于咱们这个情况，一点不着急，因为我们之前的所有的盲人朋友，他报名都是按照这个流程，都是找朋友啊、邻居啊或者亲戚帮忙，用他们的微信加我们的微信，把资料传过来。因为我们这是节目组的规定，就不是说我个人能够给您开绿灯，这个不可以。因为所有的会员嘉宾，我们都是需要提供真实的资料的。
1: 对，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咱们只要这个台成立了，这个节目就得为人家所有的嘉宾负责，你这是很好的一个行为。
0: 谢谢苗先生的理解和认可。
1: 很 正常啊，就是那个是不是发那个把那个就我说那166-435-96-968那个早晨晚上不管什么时间方面都发都行吧？
0: 你首先得添加这个我这个我不是手机号，这个是微信号。
1: 啊，是我说就是这个微那个时候我听老上去了，把我的户口本、身份证那个不管谁的手机给我排下来，还是说就往这号里发，是吗？
0: 对，你让他拍下来。对不起啊，你让他拍下来之后加我们微信，他肯定会用微信的，都知道怎么添加好友，加我们好友完事注明来意，比如说我是苗先生的朋友或者谁，然后把资料发给你，我们一核实以后啊就 OK 了。
1: 哦，
0: 嗯，
1: 就那个你说，你比如说，要是来人晚的话，就是你这个号你给我留着，说不定啥时候就发过去了。或那个
0: 没问题啊，这边您只要这个让这个朋友，您说加我们微信了，我们看到第一时间添加，然后他添加号完之后，他就可以给我发了。如果我们这边添加，他那边是有显示的，您不用担心啊。
1: 哦，
0: 嗯，
1: 这。那个现在我是不是算765了？现在
0: 你要报名成功就是765号。
1: 是我，因为啥？我一天天我记着这个号。
0: 哎呀，苗先生很细心啊。
1: 因为你干啥你就诚心，就是我还有一句话说明一下吧。
0: 您说。
1: 哎，我吧有点，因为那认识我的人太多了。我在公园哪都吹，可能我的声音都能传出来，通过电波哈。
0: 嗯，
1: 就那个，如果我给你发钱呢，那就是我的那个姓名，那个真正的信息了，就是我的身份证。
0: 你放心，您身份证、户口本不会外传，只有我们自己能看到啊。
1: 啊，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的真实姓名了。
0: 明白，明白您什么意思？
1: 啊，明白了吧？
0: 明白。苗先生，你要说到这儿，您现在能不能在收音机前给大家就分享分享你的才艺？我这说的都有点想听了。
1: 哎，行，那我可以马上，我可以马上就给大伙儿那个演奏一下吧。
0: 那太可以了，我们等您，不着急，您别着忙啊。
1: 哎，好嘞，
0: 好嘞，我等您啊，咱不撂啊。
1: 哎，好，
0: 哎，好嘞，
1: 哎，好嘞，
0: 哎。
2: 人最怕就是动了心，虽然
0: 这苗先生啊可能不希望大家就更多的熟人知道，
1: 占用大伙时间啊，就一小段
0: 好嘞，苗先生，我们掌声欢迎。

0: 好了，就这一段吧。
1: 太好听了，苗先生，但我能听出您可能不想占用大家的时间，您吹的可能有点急了。但是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是不是能对苗先生的这段笛子，这个我是啥意思呢，苗先生？
0: 您
1: 这段笛子声是不是有很多人听过，熟悉的人就一下就能听出来了。
0: 哎呀，这个我还是吹一段，用啥人我吧没想让他们听出来，我吹一段就我那个小时候学的那个他们都不咋唱的了，电影刘宝的故事九九艳阳天。我是那个十岁学的笛子，光大命叫66年学的。
1: 嗯，苗先生真的是很厉害。那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然后等您的朋友加我微信，然后把情况咱们一分享，您就会成为我们的正式会员了啊。
0: 好了，祝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为单身的朋友做出了贡献，我也挺感谢你们的。
1: 感谢苗先生的认可，跟你说声再见啊。
0: 哎，好嘞，
1: 哎，好嘞。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刚刚呢，一位我们的听众，也是即将成为我们会员嘉宾的盲人朋友苗先生，分享了一段他的笛子才艺，啊，再次感谢苗先生的支持和认可啊。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了。

0: 起。好的，今天呢我们仍然有马上就播的会员嘉宾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幸福来乐马上就播。
1: 电话送来的电话安全感要牢记，购买渠道合法正规，储存远离明火热源，依法燃放，文明安全。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欢迎婉月啊，婉月添加了我们节目组的微信，您是要进群是吧？我现在就拉您啊。然后有几位朋友分享的是什么信息我看看。任女士说，主持人我咋听不到你的声音了呢？不能啊，我正在直播呀，您是用什么听的？广播端应该是吉林省各个地方都没有问题。

欢迎新朋友婉月。那今天呢，我们将从376号王先生的信息开始分享。那接下来话不多说啊，这不用话不多说了，直接进入马上就播吧。376号王先生啊，来自长春，今年呢62岁，属龙，身高1米72，体重154斤，有双保，退休金4000多啊，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王先生的形象照。这是一张旅游时的照片，在延吉猫儿山拍的啊。这个延吉确实是一个值得去 N 次的好地方啊。那我们来看王先生啊，黑色的小帽啊，这个打扮的一身很潮流啊。这个能看出来王先生的心态是非常的年轻啊，这个整体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年轻开朗啊，阳光。这一身打扮就觉得很潮流啊，我觉得不管多大年龄啊，每天开开心心的打扮的潮流点真的是很好啊。个人情况呢是名下有房子，自己生活，孩子已经结婚了，不抽烟，偶尔啊喝点小酒。那王先生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有退休金的女士，希望女士没有负担，年龄相仿啊，王先生是62啊，彼此有眼缘。刚刚分享的是376号王先生，他今年62岁，属龙，来自长春。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王先生的可以记录一下他的电话号码啊。13844107035 13844107035。再次提示，在节目当中公开电话的朋友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接下来分享的是378号康先生。康先生来自吉林市，今年只有48岁，属马啊，身高1米6，哎呀，今年属马的应该不是48了吧？啊，对，本命年48，身高1米65，体重140斤，是一位出租车司机，自己交的双保，月收入5000以上，在吉林市工作生活。哎呀，吉林市一提吉林市就是特别的向往啊。婚姻状况离异，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康先生的形象照，这也应该是在一个旅游景区的一张照片吧。康先生就是那种

就是光头啊，然后呢穿着一身防晒服，就是康先生是特别壮的那种汉子啊的感觉啊，但是面相很友善啊，不凶啊，大不是什么一点没有凶的那种感觉。名下有房，没孩子，不抽烟也不喝酒。择偶要求想找一位有眼缘的女士，希望女士善良持家，能一起过完一生，没有负担，年龄相仿，最好呢不带孩子。刚刚分享的是378号康先生，他今年48岁，属马，来自吉林市，是一位出租车司机。

接下来分享的是382号张女士。张女士呢，来自长春，今年56岁，属狗，身高1米6，体重115斤，有五险一金，目前还在职，工资呢在5000以上，婚姻状况离异，目前在长春生活工作，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张女士的形象照。这张女士这照片，你别说56了，就46都有人信呐，就是特别的状态，特别的年轻，而且应该不是美颜的照片啊，就白白净净，浓眉大眼啊，而且精致的短发。这张女士这个无论是生活还是整体这个外在状态都是非常的漂亮的啊。目前是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孩子已经结婚了啊，没有负担。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长春本市的男士，希望是政府或者是企事业单位在职或退休，年龄呢要在63岁以下，张女士是56啊，希望男士不吸烟，人品好，身体好，性格温和，公务员、军转干部、医生优先考虑。刚刚分享的是382号张女士，她今年56岁，属狗，来自长春。听众留言啊，说张女士条件肯定是挺好，但是她要找的那些不再找她。为啥呀？为啥不再找人家的？这位网友说人家那种条件的都得找小个10来岁的啊。您这种现象我跟你说啊，不在少数，相对来说还是真挺多。尤其是男嘉宾，可能一个月退休金5000-6000、6000-7000、7000-8000啊，然后呢条件也好，然后手里的房产呢也有几套，然后呢退休金也高，然后家底还厚，然后素质也还高，这些男嘉宾人家可能不会找跟自己条件差不多的，起码有一点年龄肯定不找跟自己相仿的。这个不绝对，但是确实是多数现象。但是呢，这不代表女嘉宾不可以按自己的条件更往上找，因为都是想啊找一些让自己更满意的嘛，这个都是人之常情，达奥做这节目这么些年特别能够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缘分这个东西就是很神奇，也很神奇奇妙，他不按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可说不定哪天他就碰到自己的如意郎君和自己的这个梦中情人啊，当然是褒义的，但是呢都比自己要大，年龄要大，这也是不是不可能的，对吧？接下来要分享的就是一位盲人的朋友啊，384号冯先生。冯先生呢，今年76岁，属虎，来自长春，身高1米69，体重140斤，有双宝，退休金呢6000块，爱好听广播，婚姻状况丧偶，身体状况良好啊。那冯先生是一位盲人朋友，名下呢有带暖气的地方，跟孩子一起生活，不抽烟不喝酒。那他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65岁到74岁之间的女士，希望女士能照顾自己，要彩礼的冯先生不接受，希望女士勤快点，太胖的不行。刚刚分享的是384号盲人朋友冯先生，他今年76岁，属虎。

0: 来自长春，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联系盲人朋友冯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他的电话啊，18843060371，18843060371。
1: 我和你
0: 刚刚分享的四位会员嘉宾分别是376号王先生，62岁属龙，来自长春；378号康先生，48岁属马，来自吉林市；和382号张女士，56岁属狗，来自长春；和384号冯先生，是一位盲人朋友，76岁属虎，来自长春。以下四位优质会员嘉宾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了的微信朋友圈看到啊，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我们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2: 你好，刀。
1: 哎，
2: 刚才那个张女士公开电话号吗？
1: 没有。您是哪一位？
2: 哦，我不是会员嘉宾。
1: 您不是会员嘉宾。
2: 嗯，
1: 那您要联系他干嘛？
2: 嗯，我就想了解一下。
1: 您那您为什么不报名呢？
2: 嗯，
1: 嗯，
2: 哦，
1: 您为什么不报名呢？
2: 因为我缺了一个，我缺了一个证件。
1: 您缺什么证件？
2: 我缺了一个户口本。
1: 啊，您户哎，那您可以补办一个呀。
2: 补办不了。
1: 为啥？我不太理解补办不了是什么意思。
2: 嗯，补办不了户口本。
1: 您贵姓？
2: 我姓林，吉林的林。
1: 啊，林先生您好啊，我是大奥。这个因为有之前有很多有几位您
2: 你们啊，以前你们参加活动的时候，
1: 嗯，
2: 我还想捐献点什么，矿泉水和饮料啥的，完了你们没有接受。
1: 这个情况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2: 嗯，去年吧。
1: 哦，
2: 嗯，我补办不了户口本。
1: 哦，
2: 嗯，特殊原因啊。
1: 啊，您不方便说是吧？
2: 然后，我的身份证和档案还在武装部。
1: 啊，那我明白了，那这个问题咱不说了。非常理解您的这个处境。
2: 嗯
1: 嗯，
2: 我报不了名，我就寻思看看那里边有适合我的，我就跟那联系联系。咱也不是骗人的人。
1: 林先生，您先听我说，您骗不骗人不是您张嘴一说就是可以证实的。这个，如果您当过兵，一定能理解我的说法，对吧？
2: 对。
1: 对吧？所以说，如果你想在我们节目上跟女嘉宾产生联系，只有一种情况：报名参与节目。如果您不报名参与节目，您在只是收听，记录一下哪位女会员嘉宾公开电话，然后您就想联系，我肯定是要执行我主持人的职责，我要提醒这位女士，我说这位自称姓林的朋友。他不是我们的会员嘉宾，您一定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所以林先生，我不是针对您，是这个情况您一定能理解是吧？
2: 对，那是你们的责任。
1: 对，林先生，我这一说你就能明白。
2: 也是一个规则吧。
1: 对，也是规则，我们大家都要遵守。
2: 好。
1: 嗯，所以林先生，我还是希望您通过一种和正常的方式来进入到我们节目组，成为我们的会员嘉宾，到呢随时欢迎您啊。
2: 嗯，好了，
1: 好，林先生，
2: 谢谢您。
1: 哎，没事，跟您说声再见啊。
2: 嗯。

好的，我们来继续分享马上就播的内容啊。接下来呢，我们分享的是386号王先生。王先生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朋友啊，今年只有46岁，属猴，身高1.73米，体重146斤，有双宝，月收入呢4300元，目前是在长春生活，在一家私企上班，婚姻状况是至今未婚，爱好呢是做手工、看小说，都是非常文艺的爱好，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王先生的形象照。这一看是王先生对文艺的生活很有研究啊，穿的这是应该是戴的菩提吧，对吧？然后呢，精致的短发，然后白白净净的啊，就是可能由于王先生的爱好，就是显得王先生略微有一些严肃啊。您这张照片我给一个及格线吧，6分，您还有很大的上这个拍摄空间啊。当然为什么大奥对照片对形象照有这么大的执念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意识到是通过人靠衣装，然后呢第一演员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提供的照片都是能让我们其他的会员嘉宾看到的，所以能拍多好看拍多好看，能拍多帅气拍多帅气。王先生呢有全款的车房，不抽烟也不喝酒啊，大专学历，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王先生是46啊，女士未婚或者离异都可以，最主要的是俩人能够有眼缘啊。刚刚分享的是386号王先生，他今年46岁，属猴，来自长春。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130-3922-5981，130-3922-5981。我们的好朋友大富现在也正在收听节目啊，这个感谢你的收听。

0: 我们再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您好，久等了。喂，
1: 喂，你好。一会儿要那个大我那弟弟把那个，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个人档案，我通过别的方式发给你们吧。
0: 啊，林先生是吗？
1: 对。
0: 哦，我是大奥。
1: 我的个人档案还得，我个人档案还得保存12年才能够公开。
0: 那您这个情况就是太特殊了，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您先把广播关一下，我们这边可能互相有点干扰，这样让听众有点听不清。林先生，您是要报名参加节目，但是您提供不了资料，是这意思吗？
1: 我能提供资料，你先把广播能不能够，就特殊情况下照顾一下吧。
0: 我们有特殊情况的朋友很多，我们要是照顾的话，我们这个口开了就停不住了，林先生，您必须要理解我们。
1: 行。我个人档案还得有12年才能公开，我可以提供给你。
0: 林先生，您这种情况啊，我建议啥？我
1: 觉得复印件。
0: 您这样吧，您这个复印件，您要是自己，你别让他给我发了，给你发了不就完了吗？你给我再提供不就可以了吗？
1: 发到你台里得了吧。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身份现在在哪。
0: 林先生，我现在啊，这个充分怀疑您提供的信息是否属实。您一会儿说您单位武装部，一会儿又说您不知道您信息在哪儿。您哪句话是可以作为参考？您告诉我。您这样不用了，我这么告诉你，我这个事儿我就定了。林先生，如果您能提供信息，我允许你提供复印件，但是直接让你的相关部门或者领导给你发过来，然后你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再给我们发过来，可以吧？
1: 好。
0: 好，林先生。好嘞，跟你说声再见啊。非常理解啊，但是呢也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听众和即将要报名的会员嘉宾理解一下我们的节目规则啊。接下来要分享的是387号王先生。王先生呢来自长春，今年63岁，属兔，身高1.72米，体重128斤，有双保，退休金5000多，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王先生的形象照。这是在国家某4A 级景区的一张照片啊。这王先生抽烟不喝酒，这旅游时的这张旅游照啊，还拿颗小烟儿。但是王先生呢，瘦瘦的高高的啊，这个整体的状态非常的阳光啊，也能看得出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帅哥啊。有一个女儿，已经工作了，抽烟不喝酒，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真诚实意过日子的女士，希望女士身体健康，年龄50到60岁之间。王先生是63啊，身高在1.5米以上，有双保。刚刚分享的是387号王先生，他今年63岁，属兔，来自长春。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王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5948740200，15948740200。

接下来分享的是389号李女士。李女士今年64岁，属虎，身高1米69，体重128斤，来自长春，有双宝，退休金3000多，在长春生活工作，在长春生活啊，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锻炼身体，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李女士的形象照。李女士这张照片虽然拍摄的手法和角度啊就有点太生活化了，但是呢丝毫没有抵挡住李女士的年轻貌美啊。个人情况呢是名下有房子，自己生活，孩子已经结婚了，没有负担。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70岁以下的男士，李女士是64啊，希望男士不吸烟，月收入4000，有双宝，身体好，孩子呢最好独立，没有负担。长春本市的男士优先，希望男士心地善良，干净利索。刚刚分享的是389号李女士，她今年64岁，属虎，来自长春。她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李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57-5435-3390 157-5435-3390

0: 分享今天最后一位优质会员嘉宾390号郝先生。郝先生呢来自长春，今年39岁属兔，那就是87年的呗，对吧？身高1米74，体重180斤，有3险1金，事业单位工人岗，月收入3500多。这我要没记错的话，郝先生应该是妈妈给报的名吧，对吧？身体状况良好，至今未婚。来看看郝先生的形象照。哎呀，这白白胖胖的，这小时候，而且我据我所知，郝先生一直就是这种白白胖胖的啊，就是给人看着特别有亲和力，特别招人稀罕的这种小伙啊。在名下有房子，不抽烟不喝酒。有一点啊，这郝先生就是为人呢，用他妈的话来说就是特别的不善于沟通，不善于表达，就不愿意跟人唠嗑，就是很内向的一个孩子。那郝先生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43岁以下的女士，郝先生39啊，有没有工作无所谓，经济状况无所谓，婚姻状况无所谓，如果是有孩子可以接受带个女孩。刚刚分享的是390号郝先生，他今年39岁属兔，来自长春，他的联系方式也同步公开，希望联系郝先生的您也可以记录一下啊。185-4313-8681，185-4313-8681，这个电话应该是郝先生母亲的，没记错的话啊。刚刚呢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而且今天的嘉宾朋友们也都大多数都公开了电话，然后要再一次提示大家啊，像刚刚那种情况，有很多朋友他不是我们的会员嘉宾也能听见您的电话，您一定要区别好啊，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刚刚分享的386号王先生46岁属猴，来自长春，387号王先生63岁属兔，来自长春，389号李女士64岁属虎，来自长春，和390号郝先生39岁属兔，来自长春。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您都能够在我们老幸福了微信朋友圈看到啊。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弘扬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0: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啊。孙女士说，一天又一天过得真快，又到了大澳主持节目，辛苦，一点不辛苦，这就是我的工作职责啊。我和佳怡包括我们老幸福了这档节目，就是能够希望能够全心全意的为大家在中老年这样一个年纪找到属于自己心仪的另一半。所以说我们针对于会员嘉宾，我们所有的嘉宾资料都是公开的，没有说什么你这就是一些可能为了创收的企业 APP 啊，他是变相的就想着法的想从你兜里掏钱，我们没有啊。所以呢还是要靠大家主动积极的能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啊，来去才能更好的找到另一半。你说哎呀，我就看这资料，我资料别人能看到，那别人不想找我也不想找了。您一定要不要有这种想法，一定要积极的走出去。可能大澳这不跟大家掖着藏着，可能你想联系10个，可能9个没成功。但是呢，我相信那个属于你、独属于你们的另一半啊，早晚能出现。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幸福了，我是大澳啊，再跟大家见面呢就是下周末了啊。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小，我们下周末不见不散。最后节目的最后一首欢快的歌曲带给大家，也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现在播送广播剧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
5: 司机大佬，怎么停车了？我要迟到了，
6: 路塞住了，走不了了。
7: 好像是炸弹啊！谁是从九楼那边闯过来的？
6: 哎，大家快下车啊！
5: 啊？
8: 不会是炸了启德机场吧？日本人真的要打过来了！
6: 哎，梁三啊，你还愣着干嘛？
5: 快下车回去了！不行，我今天考试，我必须要去学校。
9: 同学们，听老师说，放下你们手里的作业，现在学校临时通知我们停止上课了。

0: 日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大举进攻香港，18日登陆香港岛，全香港基本沦陷。18岁的霍英东被迫辍学，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梦想破灭。霍英东7岁时，两位哥哥葬身海上风暴，不久父亲也一病不起，留下他们孤儿寡母。香港沦陷后，他做过苦力，开过杂货铺，后来重操父亲旧业，开展博运业务，赚到第一桶金后，又与人合伙远赴东沙岛采集海人草，结果被人坑骗，惨遭失败。27岁的霍英东牵着儿子霍振廷站在码头领养远眺。
1: 老豆，老豆，你在看什么呀？
2: 振廷啊，老豆在看海。
1: 这海上好大的风和浪，好可怕呀。
2: 振廷，我们单家仔一辈子吃得住的靠着海，娶亲生子还是这片海，命中注定要在这片海上讨生活，我们离不开这片海呀。
1: 老豆，你哭了吗？
2: 孩子，老豆没哭，是这咸咸的海风刺痛了老豆的眼。
1: 海里有什么好看的东西啊？
2: 我想看一看这海里有没有路。
1: 海里都是水，哪里会有路？
2: 我们单家仔的路也许就在这海里呀。
1: 海里的路？
2: 是啊，一条生路，能让咱们一家人活下去的生路。
3: 广播剧《我的中国心》第一集。
0: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保卫中国安全。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对中国内地和朝鲜禁运武器和战略物资，妄图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从物资上扼杀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爱国人士筹集的大批药物、汽油、轮胎等物资受困于禁运，找不到船只承运，滞留香港。

0: 没收货物，来，这笔钢管归我们了。
1: 住手！
0: 来，快点，
1: 不许抢！你们是谁？
0: 还敢问我们是谁啊？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啊！
2: 冷冰冰的枪口顶住了霍英东后脑勺，他眼睁睁地看着一船钢管被抢走。
3: 吓死人了，老三，你没事吧？
4: 没事，不过差一点尝到了大天二子弹的味道，够险的。看来这条路以后怕是不好走了。
3: 大天二，妈呀，黑色

0: 那明天的货还运吗？
1: 运，我偏不信这个邪。
2: 哎，老板就是爽利，人成大事。俗话说，富贵险中求嘛。
3: 就是，还是老板胆子大。不过老板，我听说和我们一样的这一船钢管，官堂王老板比我们多赚好几千块。您要是敢把价格再提高那么一点，
1: 涨价呀？那不行。做生意要讲诚信，不坐地起价，不掺假，是我霍某做人的底线。
3: 可是随行就市，愿者上钩啦，这也是经商之道嘛。
0: 对呀，老板，对呀。
1: 那可不一定。现在美英搞禁运，已经严重影响香港经济了。抬高价卖假货，让行市雪上加霜。为了赚几个小钱，再影响了我们港商的信誉，我看划不来。
0: 还是老板看的
3: 有道理啊。
0: 嗯，
1: 好了，你们几个放心的跟我好好干啊。做生意眼睛不能只盯在钱上，要动脑子找商机，只有抓住机会才能挣到大钱。
2: 好啊。
4: 抗美援朝期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击死，霍英东却认准了这个赚钱的好机会。尽管当时的他还不理解抗美援朝的性质、目的和意义，更不知道与自己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澳门南光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在澳门设立的专门为前线采购急需军用物资的机构。
5: 哦，老徐，
6: 哎，
5: 你怎么亲自过来了？
6: 哎，怎么了？南光公司是不是遇到困难了？
7: 徐书记，我就是来跟您汇报这件事的。目前南光公司的工作非常难以开展，这海上一天天的，英国海军盯着，缉私船巡着，连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兵败将大天二也不消停。这不，前两天还把霍英东一船的钢管给抢了。
5: 霍英东？
7: 哦，一个跟我们货物来往比较多的港商。齐书记，他呀，价格公道，货好，不掺假，还总是急我们所急。我觉得他和别的商人大不一样。
5: 还有这么一号人物？
7: 对，他销售的可都是黑铁皮、橡胶和轮胎，这些难以找到和运输的物资，而且从来没有一次充好的现象。
5: 太好了，那就紧紧抓住他，把他发展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我看这个渠道啊，就是咱们工作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啊。
7: 只是这个霍老板好像更关心如何抓住眼下这个时机，多做几笔生意，改变家庭的贫穷状况。
5: 哎，那是当然，人家是商人，在商言商，人之常情嘛。这个工作要尽快开展，但朋友嘛，可以慢慢交。
7: 知道了，秦书记，我也是这么想的。
5: 老徐啊，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的工作方法。目前前线战局焦灼，战略物资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我们工作的困难再大呀，也比不上前线战士们舍身忘死啊。所以一定要想出办法来打开运输渠道。我们最近也进行了研究，决定啊换个线路，由你去一下香港，把目前贸易公司的名字和身份全部消掉，更换成华南公司。
7: 好，我回去马上落实，坚决完成任务。
4: 1951年春节过后，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反禁运秘密运输改到深圳蛇口。随着对抗美援朝战争的了解，霍英东也慢慢意识到，运输战备物资不仅是一门赚钱的生意，更是一位爱国商人应该尽的责任。适逢美国在香港拍卖二战剩余物资，霍英东在英文报纸上了解到这一消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一批船只和机器，把其中的船用发动机改装在自己的旧船上，提高船速。
1: 雷仔，怎么样？
8: 我们这条船这么一改装，保证一般的小懒宅啊，想追都追不上喽。
4: 经过霍英东的一番精心设计和改造，船队不但初具规模，也为避开英国海军和水警基斯廷的无理纠缠和故意打压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下一步，他要与一贯迫害爱国商人正当经营活动的殖民统治斗智斗勇。
1: 走鲤鱼门过蛇口。
9: 老塞，不行的。
1: 为什么？
9: 鲤鱼门峡口太窄，又英国海军重点把守，盘查又严，很危险的。
1: 鲤鱼门进公海，只要冲出去就是公海，港英的海军就管不着了。哎，
9: 怎么冲出去才是个问题啊？英国海军100多米长的悬崖舰就横在鲤鱼门峡口，都被他们堵死了，想从人家眼皮子底下溜过去啊？
1: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这些英军舰艇每天凌晨2-3点就停止巡逻了，然后找个地方一趴，官兵们呢都回船舱里睡大觉去了。
9: 这你怎么知道的，楼三？
1: 你们出去找货这两天，我带了几个兄弟24小时盯着他们，摸得清清楚楚。我们只要根据他们睡觉的规律安排装船和出发的时间，就完全可以避开他们。
9: 能行吗？
1: 你能把那个妈子给去掉吗？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知道吗？那些老外吃定了，没人够胆走这条路。
4: 英国海军果然没想到，竟然有人胆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运输禁运物资。没多久，霍英东的船队更是改在了白天，大模大样的从殖民者检查船只旁边擦身而过，驶入鲤鱼门，驶向公海。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霍英东谋划胆大心细，做事亲力亲为，每天指挥10余艘商船，200多名船员，夜以继日，风雨兼程，源源不断地往深圳蛇口运送紧缺物资。为刚刚成立，既要抗美援朝，又要建基立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船队规模迅速成为行业最大和或是商业王国的不断扩展，在港英当局眼里，霍英东这一目标也越来越大。平静的海面之下，不知涌动着多少激流和漩涡，暗藏几多意外和险阻。
10: 阿妈，你怎么跑码头上来了？
11: 我看到海上起了风暴，放心不下呀。
10: 阿妈，你快回去，我什么风暴没有经历过，我命大，你不用担心我啊。
11: 哎呀，阿东，你看那些船，你看
10: 这怎么回事。阿妈，你别动啊，你等着我，我去看看。哎，船长，你们怎么回来了？
12: 要钱还是要命，你决定吧。
10: 什么？
12: 风浪这么大，要命就不能开船了。
10: 不开走的话，这么多船停在海面上，这一辆就会被水警发现，然后盘查的。
13: 是啊，只要被发现我们在运这些风景物资，这2年就白干了。不行，一定要把船开走。
12: 老板，你不要命，我们还要的。
13: 好了好了，谁不敢开船，我来开。
12: 这谁开都一样啊，老板。
13: 这样吧，今晚不走鲤鱼门，走西边，从维多利亚港出公海，那边的风浪会小些。好了，所有人听着，开船。阿妈，快回去吧。
11: 阿东，阿东啊，你不能开。

第二天，海面上风平浪静，晨曦之中，披着霞光的霍英东乘坐着归航的小船，远远看到码头上有一个瘦弱的身影，披散着白发，正痴痴地翘首远眺。这位硬汉的热泪夺眶而出，那是怎样煎熬的不眠之夜啊！霍英东所经历惊涛骇浪，母亲又怎能不感同身受呢？

0: 有件事和各位说一下，我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不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货源，但是价格呢比掺了葡萄糖的贵30%，我们以后就做这个货，大家记住了。
1: 不掺葡萄糖的盘尼西林多难找啊，人家都卖掺了葡萄糖的，我们何苦费那么大劲去找货呢？要不卖贵一点。
0: 掺葡萄糖的盘尼西林保质期短，药效也受影响，作为军用物资那是致命的缺陷呢。大家记住了，我们可是为前线战士提供保命的药品，一定货真价实，不能卖贵。
2: 顶改嘞？
0: 顶改，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3: 老板，你做的本来就是冒风险的生意，不赚钱啊。
0: 利润低一点，咱们不也一直赚钱吗？做生意吗？就是交朋友吗？朋友多了，路子广了，生意自然也就好做了。而且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发国难财啊。
4: 1951年初冬的夜晚，维多利亚港黑黢黢的海面上伸手不见五指，此时的霍英东虽然已经成为实力最为雄厚的船队老板，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和伙计划着小艇，亲自查看港英水警巡逻艇的动静。他不敢怠慢。
0: 停船停船。阿瑟尔，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喂，你在做咩的？
0: 我们在这里。
1: 我们还捉鱼的。
0: 对呀、啊、我们捕鱼呢。
5: 鱼？渔网呢？
0: 渔网我们
5: 这连渔网都没有。你说你捕鱼？
0: 阿瑟尔，
5: 你讲嘢啊？
0: 阿瑟尔，
5: 听谁来呀你？
1: 阿瑟尔，听我说。
6: 醒醒啊，东啊！
0: 谁？
6: 醒来了，医生啊，快来呀、啊！阿东他醒了，醒了！
7: 哎，来了！
6: 哎呀，医生啊，
7: 你醒来了就好。
6: 哎呀，好好好！
7: 霍先生，让我听听。还好。您好好休息，卧床静养几天再说。
6: 好，好，好，好！谢谢啊，阿东啊，
0: 阿妈。
6: 医生说你内脏受到损伤，好在送医及时捡了一条命啊。你看你一个大男人才不到100斤，这只剩下皮包骨头了，你哪一天睡饱过觉啊？阿仔呀，这生意别做了啊。
0: 阿妈，志愿军在朝鲜和美军打了这么久，药品短缺，物资匮乏，战士战死在沙场上。在香港我是运输大头，我要是不做了，那前线怎么办？
6: 哎呀，
0: 阿妈，我早已经打定了主意，我无论如何都应该坚定地站在祖国这边，站在共产党这边呢。
6: 我不管你站在哪一边，我只要你好好活着，不要把命搭上。
0: 阿妈，
8: 老豆不要死，我要老豆活着。
0: 好了，振廷，振廷，老豆不会死，放心吧。啊，老豆问你，你是哪里人呢？
8: 香港人呀。
0: 没错，我们是香港人，但是香港是中国的，所以我们是中国人呐。
8: 我是中国人。
0: 对，振廷，现在美国和英国欺负我们中国人，所以老豆要帮助中国的志愿军打他们，这就叫爱国，你明白了吗？
8: 老豆，我明白了，我也要爱国，我也要去打他们。
0: 振廷啊，爱国啊，除了打敌人，还有很多种方式，能做很多事。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就知道怎么爱国了。
4: 1952年11月，霍英东最得力的有志号 坊间称之黑猫号的货船往蛇口运送一批五金材料时，遇到港英水警精心组织的武力追捕，继而被撞翻，两名员工罹难。此事经香港媒体大肆渲染，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为了维护公司名誉，厘清基本事实，霍英东不惜重金聘请律师，成功被船员们洗脱罪名，为自己证明。
2: 法官大人，我是律政司的检控官，现在正式对有志浩提出恶意撞毁水井轮的指控。
9: 法官大人，我是被告的辩护律师，我反对检控官指控的罪名。有志浩是在被水井快艇追捕的过程中与横加截击的机丝小轮相撞，是意外，没有恶意撞毁水井轮的主观意愿。
2: 有志浩想撞毁水井轮趁机逃脱。
9: 有志浩是木船，水井轮是铁制的，而且相撞之后是有志浩船毁人亡。有志浩为什么要自毁呢？
2: 因为有志浩装载的钢管、橡胶等均属于禁运物资，这是偷运出口，是走私，一旦被缉私水警抓捕，将会受到重罚。
9: 有志浩被撞是在香港水域，运输目的只是将自己的货物从一个货舱转移到另一个货舱而已，何来偷运出口？
2: 船上为什么装满禁运物资？你难道不心知肚明吗？
9: 运输所谓的禁运物资的船只，只不过是违反了美国强加给香港的禁运法令，并没有违反香港传统的自由贸易原则。而且有志浩也正常纳税，不存在偷税，因此从香港传统的法律来讲，根本就没有违法。法官大人，我辩护结束。
4: 法庭外，华南公司老总，也是共产党在港的工作人员老徐，向他走了过来。
10: 霍生，恭喜你们打赢了这场官司啊！
11: 徐生是你啊！
10: 你们公司的案子我们一直很关注，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最开明、最有眼光、最有远见的香港商人，实在是令人敬佩啊！哎呀，
11: 哪里哪里，徐生过奖了，我也为自己能帮到自己的祖国感到荣幸和自豪。
12: 朝鲜平均协定今天在1953年7月17日上午失事的八门店签署。
4: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随着这一天的到来，霍英东也结束了他不惜冒着各种风险往内地大量运输战备物资的特殊生意。作为一位商人，他抓住这一危险丛生的机遇，在香港工商界打下一片江山。作为一个中国人，他逐渐深刻地感受到香港的苦难和祖国近代的屈辱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香港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港澳同胞和祖国人民始终是同呼吸共命运的。1960年，周恩来总理在与香港新华社负责人谈话时，充分肯定了以霍英东为代表的港澳爱国工商人士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重要贡献。
13: 朝鲜战争期间，他们运物资冲破媒体封锁，那个时候一直支持我们，也是患难之交了。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第一集。
15: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9: 老伙伴的
17: 随身听，
19: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广播剧《我的中国心》第二集。
1: 哎呀，真的有17层啊！长工大厦不愧是香港最高的楼，
3: 好多人在排队买楼啊！莫走访了，我们去看一下。
4: 20世纪50年代，香港工商业兴起，人口激增，对房地产的需求大量增长。霍英东审时度势，创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房地产商之一，助推香港房地产业步入了一个黄金时期。1964年，霍英东获邀作为香港同胞国庆管理团副团长，前往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5周年庆典，并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等领导同志的接见。
20: 小平同志，这位就是霍英东先生。
21: 邓先生，你好。
22: 哦，
21: 你好，
22: 霍先生啊，欢迎你来北京了、啊。
21: 谢谢邓先生。真没想到邓先生会亲自到门口来接见我们，太让我们感动了。
22: 哎，你们都是知名的爱国人士，为国家为民族做了很多的好事情，很不容易，我要感谢你们了啊！
4: 这是霍英东第一次见到邓小平，短暂的会面，霍英东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他感受到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温暖和春风拂面万物苏醒的蓬勃气息。
23: 霍先生，关于新广行的收购案经过协商，我们具体董事会最终计划总出资3750万港元完成收购，你觉得怎么样？
21: 这个价格嘛，我可以接受。
23: 至于具体的付款方式，公司董事会将首付现金1750万，剩下的2000万嘛，将以承诺票据的方式来结算。
21: 哦，是这样啊。恕我不能从命了，2000万不是个小数目，你们就给我打个条子。对不起，这楼我不卖了，拜拜。
23: 哎，霍先生，霍先生请留步。
4: 英资背景的置地公司早就对霍英东旗下商业位置绝佳的新光行垂涎三尺，主动提出全资购买，但其诡诈的付款方式让霍英东感到史无前例的耻辱。他心里也非常清楚，由港英政府撑腰，对方不达目的绝不会罢休。霍英东踌躇再三，决定壮士断臂，同意置地公司的霸王条款，贱卖新光行。
24: 老豆，楼顶风大，你已经在这里站了好久了。
21: 每次站在这禅宫大厦的楼顶， 都是百感交集呀、啊。我这一生历尽艰难，悲惨的童年，艰辛的创业，这些都是生活逼的。成绩已喜，败则固然，可是到了家大业大的今天，却还要面对港英当局如此这般的政治蔑视和打压，这口气，唉，在香港，在全世界，在他们所谓的那个自由王国里，还有哪个所谓富豪能有幸像我这样受到港英当局如此关照？这些年来，我哪单生意不是像在走钢丝，不是如履薄冰？我沉默，我逆来顺受，我不跟他们争，我什么亏都肯吃。可是这一次贱卖星光行，我真是看到了莫大的、难以言说的耻辱。
0: 老豆，你别太难过了。多年来，你行事为人，既超脱了圈内同行之间的扰攘纷争，也赢得了各种背景派系势力，甚至是竞争对手的敬佩和尊重。大可不必为一件小事窝心呢。老豆，我们回屋去吧。
21: 振廷，你看那大海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和这茫茫大海相比，真是渺小。这时代的浪潮啊，就和海上的风浪一样，猛地打过来，就能把船打翻了，吞没了。
0: 老豆，
21: 你记不记得，在你小的时候，老豆也是这样看着茫茫大海。
0: 记得，你说你要寻找一条生路。
21: 是啊，今天晚上望着这太平洋，我也在寻找一个方向。
0: 方向？
21: 振廷，依我之见，这个世界正处在一个经济起飞的时代。我虽然不再年轻，但还算当打之年，还可以在这山海泛舟搏击他几下。哎，振廷，老豆想好了，我要退出香港房地产业，不干了。
5: 从那以后，霍英东便淡出香港房地产业乃至工商界，转而出人意料地活跃于体坛，全力支持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提升中国国际形象。霍英东、霍振廷父子数年如一日的多方奔走，为推动国家体育事业走向世界不遗余力，最终被中国先后重返亚洲足联、国际足联、国际羽联等国际体育组织提供了重要助力。

0: 1977年7月，作为香港足球总会会长，霍英东率领香港足球代表团和香港足球总会参观团到北京参加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比赛开始之前，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接见了霍英东等人。
1: 邓先生，
2: 哦，英东先生啊，老朋友又见面了啊！
1: 再次见到邓先生，真的是很开心呐、
2: 啊。嗯，好，霍先生呐、啊，这次足球邀请赛办得非常好，很及时，可以为国家树立新形象，展示新风貌。中央很重视，希望啊顺利成功哦。
1: 我相信一定会顺利圆满成功的。
2: 嗯，香港能够组队来北京参加比赛，这很好，是对国家的有力支持。霍先生年轻的时候啊就投了共产党的票。

0: 桥为抗美援朝运输物资，这个我早就晓得。
1: 是的，小平先生。
0: 现今呢，要为中国铁友走向国际，不辞劳苦，我也听说了。霍先生的爱国之情呢、啊，是真诚的。谢谢你啊，谢谢。
1: 邓先生，您客气了。能有机会为国家出力，责无旁贷，也是我的荣幸啊。
0: 今天时间虽然很短，但是聊得很开心呢、啊。哎，来来来来，我们一起拍张合影啊。
1: 哦，好好好，来来来。
2: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霍英东密切关注内地政策的变化，多次到自己的故乡广东番禺以及中山等地考察。
3: 霍生好，欢迎欢迎啊！
1: 大家好啊！
3: 来来来，大家快请坐。今天呢，我们召集了县委的相关领导和群众代表，就合资建酒店一事，和霍生我们一起开个座谈会，互相了解了解双方的想法
1: 啊。是谢谢李书记，在座的领导和老乡们。这一路考察，我觉得中山的旅游资源非常好。罗三昧山景色秀丽，附近还有温泉，可以发展成为疗养度假胜地。啊，我们计划和县里合资建一家高级酒店。啊，这些年呐，我每次到内地来，最不习惯的就是宾馆酒店。浴缸经常没有活塞啊，有时候需要找一条毛巾塞住才能洗啊。
4: 霍老板啊，这是来赚钱来了。
1: 如果住宿的条件改善了，就会吸引很多世界各地的游客呀。我肯定不是为了发财而来的，在中山建酒店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对中国的旅游业起到促进作用。
5: 只是这酒店开起来了，外国人进来了。哎呀，我听说外国女人泡温泉穿的可少了。哎呀，
6: 这个有伤风化，不可取，不可取。
1: 我们呢，要以开放的眼光看世界的变化。女性穿泳衣很正常啊，而且罗三昧山也很适合建高尔夫球场，这项运动在欧美国家非常流行啊。
7: 高尔夫球这种很贵族化、很资产阶级化的东西，难道也要引进来？
8: 这个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大宾馆耗电量大，电力供应将会很紧张，这群众会不会有意见呢？
9: 对，里边问题多着呢呀！
10: 不要有奶就是娘啊！啊，
7: 领导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
11: 我反对建高级宾馆，
12: 我也不同意，对
3: 吗？好好好好好，大家先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不要急，不要急。其实我觉得呀，霍生说的对。
1: 李书记啊，还是我来回应大家吧。各位领导，各位老乡，听了你们的意见，我想要告诉大家，咱们中山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所以说我是怀着敬畏之心来投资的。我们应该把中山建设好，发展好，酒店建好了，旅游发展了，经济自然起来了，物资只会更丰富。另外啊，酒店还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啊。我想问一下，大家知道我是哪里人呢？
13: 谁不知道你是香港人呢？
1: 我确实是在香港出生，但祖籍广东啊，我的根在这里，这里是我的家乡啊。 我上了年纪之后，恋乡思归的情节也越强烈。我郑重向大家承诺，你们担心的问题不会发生。领导们，乡亲们，请你们相信我，理解我建设家乡这颗赤诚之心。
3: 霍胜说的对啊，
6: 对
3: 啊，我也相信霍胜的诚意。你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作为地方政府，我们也会把握方向，好好监督。发展是大势所趋，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世界，要紧跟时代步伐才行啊，对不对？
6: 对啊，相信
4: 政府是不会骗人的嘛。
6: 哎呀，政府肯定不会骗
4: 我们，政府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6: 哎，对，
3: 好好好，那今天的座谈会就到这里，散会吧。
1: 大家也累了一天，赶紧去休息吧。
9: 好，
12: 老豆，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实在担心中山实在太落后，在这里建酒店会不会白白把钱撒进去了。
1: 唉，这并不是我所担心的，即使血本无归，那就当是捐资给中山县建酒店好了。
12: 那你在想什么呢？
1: 振廷啊，要是说我真的有什么顾虑的话，可能就是担心政策的变化。
12: 那怎么办？
1: 我选择完全相信。
2: 改革开放如箭在弦，1978年，中国旅游部门制定了一个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中外合资酒店。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廖承志邀请的霍英东、利明泽、胡应湘等一大批香港工商界人士赴京，邓小平亲自会见他们，并告诉他们中国将实施改革开放。

0: 1979年初，在中央侨办的推动下，广东省旅游局和霍英东旗下的香港梅昌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约定共同投资，在广州兴建白天鹅宾馆。霍英东以其对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深深认同，以及特有的胆识和魄力，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先行者。
1: 你们怎么能用客梯运一字？运送货物一定要用货梯。
2: 啊，是的，霍先生。
1: 还有，工作服要穿戴整齐，不能在里面套自己的衣服穿。啊，你看这样露出个衣领，看起来很不专业。赶紧去换了。
2: 是，霍先生。
1: 哎，
2: 哇，老板好严厉啊，吓死我了。你怎么了？
3: 别提了，工作服没穿好被老板说了，说这老板抢在春节前开张，是不是就是为了早赚钱呢？哎，
4: 别瞎猜了，霍先生工作时间比我们长，操的心呀比我们多，这多好的老板呀，少发点牢骚吧。哎，走走走，
3: 行，行，走吧。
4: 哎，霍先生怎么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5: 哎呀，看来霍先生也累坏了。
4: 哎，小点声，你别吵到霍先生了。
2: 是我小心眼儿，不应该那样说老板的。那我去告诉镇厅经理吧。老豆，老豆，你怎么在椅子上睡着了？
1: 哎呀，突然觉得累极了，眼睛都睁不开了，就在这儿睡着了。
2: 哎，你是太累了。都年过花甲了，哪一天不是工作十几个小时？你都没日没夜的忙半个月了，会累坏身体的。
1: 哎，这几年大家只看着我们风风光光把白天鹅给建了起来，你也知道过程并不顺利，下面有阻力，上面有压力，没少挨骂呀。好在党和国家一直在大力支持我们，我心里非常感激。正因为如此，就更加要把这个酒店建好，经营好。责任重大，我一点不敢懈怠。多少个不眠之夜，看着这滚滚珠江水，我心里的焦虑和忐忑不安又哪能和人说呢？
2: 老豆，你的身体透支太厉害了，得好好回家歇几天才行啊。
1: 眼看酒店就要正式开业了，现在还这么乱，不抓紧时间调整，哪有信心如期开业？
2: 我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哎，老豆，要不我们缓一缓，准备充分了，春节后再正式开业。
1: 不行，绝对不行。这就是一口气的事，憋住了就成功了。我观察了员工的状态，斗志不够，信心不足。我坚持赶在春节前开业，就是想激一激大家，让所有员工相信自己做得到。做成这一次，士气上来了，以后干什么都有信心了。
2: 可是，哎呀，你不能不顾你的身体啊。
1: 忙起来又哪能顾得上啊。哦，看天亮了。真听啊，你看窗外白鹅潭上的晨光多美呀。

0: 1983年2月6日，广州白天鹅宾馆在春节的前一周盛大开业。典礼之后，宾馆面向广大市民全面开放。
1: 哇，好气派呀！据说从江那边望过来，这宾馆就像一只洁白的大天鹅，真翠飞啊！
2: 据说大堂里有山有瀑布，到了个叫故乡水景，哎呦，好想去看看。可是我们真的能进吗？
3: 哎，能进的，我跟你说，霍英东开的中山温泉宾馆呢，我就进去参观过的。
4: 不在这里吃，不在这里喝，不在这里住的，也能免费进去参观？哎呀，哪有这等好事嘛！
5: 当然是了，霍老板说什么来着？敞开大门，让国人体会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什么啊，和新的创造。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建的酒店，我得好好进去看看啦。走啊！
3: 走啊！走啊！
6: 霍先生，参观的市民也太多了，这人山人海，就像是过大年逛花市一样。
7: 好啊，好啊，人气旺就是好事。
6: 哎呀，旺是旺，但是今天门都快被挤倒了，马桶被打烂了3个，卫生纸废了好几百卷呢，客人挤丢了鞋子，都有一大箩筐了。
8: 是啊，霍先生，我看这卫生间的手纸啊，就别放了，太浪费了。
7: 没事的，没事的，要继续放，要让人们逐渐习惯这种高级宾馆的标准待遇，一切都不能变。东西坏掉了，照价算在我的账上。
0: 1983年，霍英东偶觉身体不适，经住院检查确诊为淋巴癌。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花甲之年的他，为支持国家经济发展，殚精竭虑，日夜操持，不幸积劳成疾。但正值他投身中国改革开放奋勇前进之际，他又怎能向命运妥协呢？为此，霍英东毅然决然快刀斩乱麻，在香港完成的病灶切除手术，随后前往北京进行术后化疗。他像一位在战场上负伤的士兵，热切期盼着重返前线的那一天。

0: 1984年1月，邓小平首次到深圳经济特区视察之后，随即下榻中山温泉宾馆。
1: 前面那座山是不是叫罗山梅山呢？我们去爬山。
2: 首长，前面的路不太好走了，还是按原路回去吧。
1: 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2: 好的，首长，我们继续往前走。
3: 首长，霍英东、马万奇先生一行人很快就到了。
1: 好的，好。
4: 邓先生，您的身体还是那么硬朗，您这次专程来视察经济特区，给我们很大鼓舞啊。
1: 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4: 现在的政策太好了，特区更是发展得非常快。
1: 看来卢子啊走对了，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的还不够。还有啊，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行。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快，几天就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法改了一下。
4: 邓先生说得太对了。
1: 霍英东先生，我知道现在一些人呢，对白天鹅宾馆的经营方法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而我要对你说白天鹅好。
4: 感谢邓先生，是国家的政策好，改革开放好，我们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必将实现现代化。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半岗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个。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如遇燃气泄漏，请立即开窗开门通风，查找问题所在，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在室外拨打报修电话。
1: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2: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3: 2、1，
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2: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 那些年的歌。
4: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面是不是想到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会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最近听到好多人都在感慨，时间就像是洪水猛兽一样，在无情地吞噬着回忆，让所有熟悉都渐行渐远了。一如当年挥毫一心为爱，他却武墨一意之情，都只是过去的情愫了。纵使才华横溢，纵然春柳成荫，相思如画的话，又怎奈思念难续呢？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不了的情吧。今天就来听《心不了情》，先来听蔡琴和萧敬腾。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柠檬说，心若疲倦，泪已干涸，这份深厚之情真是难以割舍。曾经我们天荒地老的美，如今却不见朝朝与暮暮的陪，这份深情永远难了吧。期盼来生再度拥抱，然而呢，爱一个人如何才能厮守到老呢？面对这一切，不要迷茫，也不要无助，勇敢地去爱就好了。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人们都说温酒入喉，每一口都夹杂着故事和往事。人生在世呢，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积累过程，不断积累人生记忆，苦和甜。而回忆当中的人呢，带来的并不只是伤痛，更多的是成长的烙印。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都在慢慢的成熟和长大，那些曾经让我们痛哭流涕的时光和过往呢，一定会烟消云散的。而那一份深情厚谊呢，也会成为回忆当中最绚烂的时光的。来听杨宗纬的《新不了情》。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跟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琪琪，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匠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
9: 丝
10: 不苟了，
9: 是社会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那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在玉虚宫十二金仙当中排名第五，大神仙了。可是这老头呢，有个优点，那就是护犊子，把哪吒呀就当成自己的眼珠子，那碰不得。老真人心里头还不痛快呢，心说这石矶娘娘啊就是个老妖婆，好来的无礼呀。慢说你徒弟，就包括你在内，算个什么东西？你无非就是海外的散仙呢，数千年都没有修成正果，纯粹是冥顽不化，是废物点心呢。另外这个天意二字你不懂吗？凡夫俗子不明白那还有情可原，可是你活了好几千年了，你怎么也是白活了呢？瞪着眼睛你就装糊涂啊，这哪吒的根基你猜解不透吗？老真人正想着呢，有人呢进来禀报，了不得了，石矶娘娘倒在洞外正讨敌骂阵呢。哪吒呀还真是害怕，师父，他把我的乾坤圈混天绫啊都给收起了，我打不过他了。孩子，你闪退一旁，待为师观看。老真人拿着拂尘，迈着方步，弹奏一声这才来在了洞外。哪吒呀可没敢出去，就在洞里边啊趴着这门缝仔细的观瞧。再看太乙真人来在洞外之后，这么一瞅，对面啊正是石矶娘娘。这石矶娘娘长得齁难看齁难看的，但是这穿着打扮还挺漂亮，身穿着彩莲衣，是霞光万道啊，往那儿一站是怒目横眉。老真人把火气往下压了又压，善哉呀善哉，原来是娘娘驾到。石矶娘娘一看太乙真人，心说呀，嘿，我不找你，你还找我来了。那小哪吒跑你这儿来了，甭问呢，都是你给惯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呀。虽然说他心中不悦，但是表面上还得过得去，赶紧收剑，是以礼相还。因为老真人那身份太高了，石矶呀没法跟人家比，人家属于是上仙，自己呢属于是散仙，人家是正宗的，自己是杂牌的，人家是有编制的，自己呀还临时工，这些个他心里头挺清楚。所以石矶娘娘赶紧以礼相还呢，呀还礼呀还礼，老真人一向可好，凑合着过吧。娘娘不在白骨洞，来此何干呢？石矶一听，呀哈，这太乙真人也学会装大半算了啊！我来此何干？那你还不明白吗？老真人呢，我来找一个人，就是你的宝贝徒弟，叫哪吒。他用震天剑射死我的徒弟，又用乾坤圈打死我另一个徒弟，那是两条人命啊。 两个童儿修行多年呐，无边大道一时可就完了。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童。因此上我千里迢迢追杀这个哪吒。老真人呐，念你我同是得道之人，您赶紧把孩子给我交出来吧。哎呀，娘娘此言差矣，你说的不对呀，此处无人，你我说说心里话吧。是哪吒干的也好，不是哪吒干的也罢，你可知哪吒的身是否？这孩子呀，并不是凡夫俗子，乃是上天灵珠子转世投胎。

哎，将来要福保明主，建功立业呀。那么再将来呢，他也是一位正神。另外，老娘娘，你还记得吗？三教欠押封神榜啊，阐教、截教和人教同在凌霄宝殿欠押的封神榜，将来姜子牙就要下山了，要斩将封神呢。遭劫的载数是载数的难逃，凡是死者都是封神榜上有名的人物，此乃是天意，谁敢违背呀？哪吒又负有这种使命，要收天下的散仙和不法之徒。娘娘啊，算了吧，天机不必再谢了，你就记住了，这是天命，任何人无法更改。你死俩徒弟啊，死了死了吧，那算得了什么呢？娘娘，你赶紧回洞去吧，啊，这事儿就算完了。师姬娘娘气的呀，那眉毛啊都站起来了啊，奔儿巴的直跳摇摆舞。心说这老道啊，牛鼻子可真够大方的，什么我徒弟死了死了吧，死了死了八呀，还死了死了九呢。我说太乙真人呢，你都说些个什么呀？不错，我也听说三教欠押封神榜的事，凡是榜上有名的人，谁都是在劫难逃，也许有你，也许有我，当然这都是绝密，咱们现在是不得而知啊。可是我不管他天意不天意，现在不是没事吗？我徒弟招谁惹谁了啊？平白无故就这么死了，你张口拿上天压人，闭口拿三教压人，你是三教的弟子，我也是三教的门人呢，无非你是阐教，我是截教而已。你仗着元始天尊，我仗的可是我家老祖通天教主，咱们是两大派呀。你有你的理，我呢还有我的理呢。今天我跟你讲，交出哪吒你也得交，不交是也得交。难道说你我同道多年，如今还要翻脸不成吗？哼哼，师姬呀，休要口吐狂言。不错，我们同道多年，但是凡事得讲个理呀。我有些话呀也没法跟你讲，你也没有资格听，我跟你说了也是没用。总而言之吧，哪吒我是不能教，哪吒就在我的洞里头，我看你敢动他一根汗毛。好啊，太乙呀，你竟敢大话欺人，今天我跟你拼了吧。这石矶娘娘拽宝剑，苍得狼往前一根步，是分心就刺啊。老真人一看，赶紧拿拂尘往外一挡，来得好，啪嗒就给崩出去了，然后抽身便走啊。上哪儿去呀？他呀也去找宝剑去了，原来没想打仗，所以呢就把宝剑放在了金光洞中。这回一瞧这不行了，就得玩真格的了，这才回去去取他的太阿宝剑。二次出来之后，宝剑就提在掌中了，是霞光万道啊，与石矶娘娘就站在了一起。但见剑带风声，霞光缭绕，石矶娘娘她也不白给呀。哪吒在旁边偷看呢，哪吒心说，喂，我师父到底行不行啊？啊，平时是喜欢吹牛，哎，老头把牛吹的是乌丢乌丢的，这回动真格的了，可别摔得吧唧吧唧的。哎呀，师父加油啊，师父加油哎。好嘛，他暗中啊还当上拉拉队了。哪吒还琢磨呢，我能不能助我师父一臂之力呀？啊，比如说我朗巴丁我蹦出去，拿块砖头咔，给这石矶娘娘老太太给她来个大开瓢。打仗嘛，就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哎，打赢喽为标准。哪吒在这儿啊，正胡思乱想呢，可坏了事儿了，这石矶娘娘要下。

黑手了。只见他剑交左手，在百宝囊里头一探胳膊，唰，拽出一样东西来。这东西可了不得，乃是他镇骷髅山白骨洞之宝，名叫七宝金莲。啪，一甩手，可就给打出来了。这七宝金莲呢，就是一个大手绢，这手绢是要多大有多大，遮天蔽日啊，呜，带着风雷之声可就下来了。真要是把太乙真人给包到里头，那老真人呢还真就悬了。太乙真人抬头这么一瞧，嘿嘿，无非是雕虫小技呀，来来来吧，啪嗒，得，这七宝金莲呢变小了，掉在了太乙真人的掌中。石矶娘娘一瞧可就翻了，哎呀，还了我的宝物。老真人把脸往下一沉，且慢，你稍后片时，我有件事情要交代交代。石矶娘娘还不服不忿呢，你有什么话要说？太乙真人呢也不搭理他，把宝剑可收起来了，整整衣冠扑通一声就跪倒在洞前呢。就这下子可把哪吒给吓坏了，哎呦我的妈耶，闹了半天我师父也没什么大能耐啊，怎么跪到那儿了，哎呀，这可丢人现眼了。实际上啊，哪吒想的不对，太乙真人跪的这个方向啊，不是给石矶娘娘磕头，他是眼望着昆仑山玉虚宫啊。老真人大拜了八拜，石矶娘娘也不明白，他冲那边磕头，这什么意思啊？嗯，就见老真人拜完了，嘴里头还是念念有词：“师父啊，弟子不才，要开杀戒了。”说罢，他一伸手啊，唰，在百宝囊里头取出来一物，是念念有词啊。叫了一声起，就听见哎呀，此宝升在了空中，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黑乎乎的，霞光四射呀，啊，咔嚓，奔着石矶娘娘可就来了。这石矶他不认得这是什么玩意儿，就感觉浑身上下骨头节都疼啊，说声不好，转身要走，那能来得及吗？让他跑了，那就不叫宝贝了。就见这玩意儿带着风声，咔嚓一声，把石矶娘娘可就扣到里头了。就这玩意儿，能有一间半房子那么高，哎，这周围呀，能有三丈六，跟大铁锅一样啊。哪吒一看，哎呀呵，这石矶娘娘被扣上了。他可乐坏了，赶紧从这洞里头就出来了。师父，师父，这是什么宝贝呀？哈哈哈哈，此宝名叫九龙飞火罩。啊啊啊啊，九龙飞火罩。哎呀，师父啊，您可真是抠门。那你以前为什么不把这飞火罩你给我呢？你要给我的话，您不就省事儿了吗？我在那骷髅山白骨洞把这九龙飞火罩系起来，啪嚓，哎，就把这老家伙给扣上了，那多好啊。我要胡说，退到一旁，该给你的东西就给你，不该给的我就不能给。哎，师父，那以后你再好好的考虑一回，这玩意儿不该给的也可以给。退到一边，看为师的。说着话呀，太乙真人来在了九龙飞火罩的外边，听了听这里边啊还有动静呢。石矶娘娘一阵阵的惨叫啊，太乙呀，我跟你玩不了啊，你把我放出去，不放出去不行。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啊。啊，啪，再看太乙真人用手一拍这个九龙飞火罩，这一拍可不要紧，刚才像个大锅呀在那儿扣着，

那之间，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九龙飞火罩嘛，哎，就说这罩子里头有九条龙，而且都是火龙啊，围着石矶娘娘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一转，了不得了，外边也是火，里边也是火呀。太乙真人呢还一个劲儿的掐诀念咒，越念这火越旺啊，腾腾的。都说妖妃妲己啊和昏君纣王造的那个炮烙，那是行外之行，法外之法，哎，厉害的邪乎。可是那炮烙要跟这九龙飞火罩一比，那是孙子辈的，而且是滴了孙搭了孙掉地下找不着的孙啊，就这大罩子这劲儿烧啊。哪吒在旁边看着是越看越开心，哎呀，真是好宝贝呀！啊，就这玩意儿啊，早晚我得给要过来，哎，我得继承我师父的遗产呢，好嘛，这师父还没咽气呢，他就要继承遗产，要不怎么说这孩子他顽皮呢？顷刻之间呢，再看，这烟也消了，火呢也灭了。太乙真人念念有词，刷啦一声收起了九龙飞火罩。再看石矶，坏菜了，哎，现出了原形啊！就刚才那个丑了吧唧的丑老太太，哎，不复存在了，变成了一块顽石。这石头啊也特殊，锃明瓦亮的。老真人围着他转了那么几圈，哎呀，封神榜上有名，你呀算是其中的一个呀，我替我师父办了一件事儿，可惜呀，可惜你这五六千年的道行今天是毁于一旦呐。阿本儿，哪吒过来了，师父，这怎么是块石头啊？哪吒呀，你还不知道吗？这块石头有几万年的历史了，受了日精月华，是变换人形，如果他好好的修炼呢，将来或许能修成正果，可就因为他呀心术不正，他是贪图享乐，吃了无数的良民呢，才堆成了骷髅山白骨洞，自然有今日之祸呀。哎，就这块石头啊，起去了吧。啊，噗，太乙真人把这袍袖一抖，这石头人儿可就飞了。据说呀，就这块石头飞到了花果山水帘洞，哎，到后来有那么一部书叫做西游记，西游记有一位书胆就是孙悟空，这孙猴就是由打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从哪块石头蹦出来的，哎，就这块石头。这太乙真人把事儿是办完了，长出了一口气呀、啊！哎，师父啊，您这事儿是完了，我的事儿还没完呢，想跟您呢商量商量，就把刚才那个宝贝，就那大锅那大罩子，您就大方点，就给我就得了。再看老真人一伸手，在袍袖当中啊，把乾坤圈和混天绫给拿出来了。哎呀，师父，这怎么在您这儿啊？方才烧他的时候，宝物我已经收回了，若不收回，不是一块给烧坏了吗？现如今呢，还是把他们归还给你，乾坤圈混天绫，哎，还回来了。可是哪吒呀还是不满足，师父啊，您就别抠门了，刚才那小锅那玩意儿，您就给我得了呗，我回家我就是用不上，我拿它我炖个菜呀，我涮点羊肉片啊，不也是有用之才吗？嗯，休要贪心，现在还不是时候，将来你福保明主之时啊，虚用之客你不必张嘴，我自然给你送到门前，现在呀还是为师我存放着好啊。哎呀，师父您可真够抠的，哎，你现在给我那多好啊。哪吒死磨硬泡，哎，刚说到这儿，老真人突然

感觉不对劲儿，一阵阵心惊乱跳啊。哎呀呀，哪吒，你稍等一会儿，为师我嗅吞灵纹，掐指一算。老真人一手掐诀，哎呀，不好，哪吒呀，只怕你是死在眼前。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等代表性传承人。四万五年，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事？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9: 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石董山，热爱自己的事业。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上文书正说到这妖妃妲己要设计陷害武成王，他呀就在这露台上跟这个贾氏夫人结拜成干姐妹了，摆下了酒宴就开始喝呀。这妲己也真是够坏的，端起杯来是频频敬酒，恨不能把这贾氏夫人呢直接就给灌趴下。正灌着呢，外边有人喊了一声，说是天子驾到，可把贾氏给吓坏了。他知道啊，君不能见臣妻呀，这要是跟纣王碰到一块儿，那玩意儿得多别扭啊。这妲己给出了个主意，让贾氏夫人呢倒在幔帐后边躲藏起来。这时候大色鬼纣王可就进来了。哎呀，雨琦呀，你这是干什么呢？啊，跟什么人吃饭呢？
5: 呀，陛下呀，我陪的是我的姐姐。
4: 你的姐姐又是哪个呀？
5: 哎呦，可不是外人啊，是我刚才结拜的，她就是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贾氏。我们姐儿俩呀，一见如故，所以呢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哎，就成为干姊妹了。
4: 哎呀，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
5: 要刚才的事儿还没来得及启奏陛下呢。
4: 嗯，那既然她是你姐姐，也就是我大姨子了，哎，没有外人请出来让我见见吧。实际上啊，妲己就等这句话呢。
5: 陛下呀，我姐姐这个人呐，脸皮薄，她呀躲在帐帘后边去了。姐姐已经不是外人了，您就快出来吧。
4: 好家伙，她这么一出卖，那贾氏娘子还藏得住吗？脸红脖子粗啊，由打幔帐后边可就出来了，跪拜于地，
5: 臣妾罪该万死，参见吾皇万岁。
4: 快快平身。
5: 纣王一瞧，哎呦呵，行哎，我这大姨子长得可真不错呀，虽然说是徐娘半老，但是风韵犹存。洗脚水冲咖啡是别有风味儿啊。
4: 咱没说吗，这老小子那就是花中的魔鬼，色里的魔王啊。由打这儿开始，两只眼睛瞪得溜圆，那目光就似两把钢钩，就刀住这贾氏夫人可就不放了。妖妃妲己一瞧，他心里可就明白了，暗暗的高兴啊，看起来我的圈套连环计这就要奏效喽。
5: 要陛下呀，您应该降旨，我们姐妹二人呢陪您喝上几杯，您看如何呢？
4: 嗯，好啊，呵呵，酒宴重摆。
5: 哪有这种规矩呀，贾氏在那儿跪着呀都没起来。陛下万万使不得呀，古人云君不见臣妻，现在已经是破例了，您看天色已晚，我应该早早的回府啊，多谢陛下的盛情吧。
4: 哎，不不不不不，哎呀，大姐呀，你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啊，咱们那是好亲戚呀，你丈夫黄飞虎的妹妹，她嫁坐在西宫陪王伴驾，哎，也就是黄娘娘，所以说黄飞虎那是我大舅哥，你呢是我大舅嫂，现如今呢你又是妲己娘娘的干姐姐，那就是我的大姨子，哎，黄飞虎就是我大姐夫，你看

0: 这玩意儿，这多好的亲戚，哎，不能走，不能走啊。纣王这么一拦着，贾氏还真就走不了了。当时酒宴摆下，坐到那儿就得陪着天子一块喝呀。哎呦，贾氏真是欲哭无泪呀。喝着喝着，这纣王啊还不过瘾了。哎，这小酒杯有什么意思？拿大斗来。好家伙，这大斗跟那小洗脸盆差不多少，哗啦啦，大斗可就满了。我说姐姐呀，今天咱们可是初次见面，必须呀得干了这一杯，哎，干了之后我才高兴呢。妲己娘娘呢也点了点头，是啊，陛下越高兴越好啊。哎呀，我有点偏头疼，后边呢还有点事儿。我说陛下呀，您就受点累，陪着我的姐姐多喝几杯吧。这妲己说完了，站起身形，转身她走了。干嘛呀？给这纣王和贾氏腾地方。纣王是心领神会呀，心说我这媳妇儿啊太优秀了。一般来说，旁人媳妇儿遇成这个事儿，她都吃醋。哎，我这媳妇儿可倒好，主动帮忙。哎呦，就这个好媳妇儿，你花多少钱，你没地方娶去。书说简短，妲己呀转身走了。纣王呢，可就撸胳膊挽袖子，想要上手了。就在这么个时候，这露台底下呀来人了，谁呢？正是西宫皇娘娘，也就是武成王黄飞虎他妹妹。这皇娘娘早就听说了，自己的嫂子贾氏夫人进宫了。按照规矩呢，每年的元旦，这些有身份的夫人都应该朝贺皇后。贾氏到在朝阳正宫，见了这妲己之后呢，很快就得回来，再倒在西宫跟皇娘娘见上一面。这姑嫂二人呐，感情特别的好，就盼着这一天坐一块好好的唠唠嗑呢。可是这皇娘娘她左等嫂子也不来，右等嫂子也不到，这可怎么回事啊？就着了急了，这才领着人来在了露台，命人前去打探。有人探听明白了，回来就跟他说呀，说正宫苏娘娘请客了，请的是贾氏夫人。两个人呢越谈是越投机，所以呢冲北磕头拔拜结交，拜了干姊妹了。后来又摆下酒宴在那儿喝起来了。哎呦，皇娘娘心说这事儿不好啊，那妲己她是个妖人，肚子里头没有旁的玩意儿，全都是坏水啊。我嫂子可是一个忠厚的人呢，怎么能登上露台呢？怎么能够耽误这么长时间呢？为什么跟这妲己拜干姐妹？这里头一定是大有文章。皇娘娘是真着急呀，她有心冲上露台去看个究竟，但是又一想啊，这玩意儿不妥。没有旨意玄照，焉敢造次呢？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这皇娘娘正在露台底下正发愁呢，上边可就出了事儿了。就这纣王天子，那真是一个色魔呀。他一看左右没有人了，老小子淫心荡漾，端起一大斗酒来，嬉皮艳脸就来在了贾氏夫人的近前。
1: 哎，姐姐呀，来吧，哎，我陪你喝了这一斗。
0: 贾氏夫人一瞧，吓得差点趴地下，心说好家伙，这一斗啊，跟洗脸盆似的，我要灌下去，非得醉死不成啊。呀，陛下，这万万的不可，我不胜酒力了。
1: 哎，你何必谦虚呢？今天就破个例，哎，咱们好好的喝一喝。你要是不喝，
0: 那讲不了，说不起了，嘿嘿，我就掐着鼻子给你灌下去。说着话，上前一伸手啊，砰，把贾氏这腰就给搂住了。您说他多大胆子呀？啊，丧失了人性了都。贾氏夫人臊得粉面通红，只吓得体如筛糠啊，心说阴咒吧，你不是个人呐。这臭流氓怎么当了皇上了？哎呀，你刚才还口口声声呢，说我是你的姐姐，你呢是我的妹夫，这妹夫抱大姨子，这玩意儿合法吗？这玩意儿啊。贾氏夫人那是劫掠的女人呢，情急之下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睁，把巴掌可就抡圆了，对准纣王这腮帮子啊，啪，脆脆快快一大耳雷子。纣王长这么大呀，没挨过揍，您说谁敢打他呀？可今天破了例了，贾氏夫人这巴掌力度还挺大，打得纣王啊脑袋嗡嗡直响，眼前是金灯直冒啊，哎呀哈，可能要发财，这眼前怎么全是金星啊？好啊，你这狗贱人，焉敢无礼，来人呐，与我拿下。贾氏夫人一看这差价，知道不好，早就有个耳闻呐，这纣王天子那是一只恶魔，真要落到他手里头，不是横遭侮辱，就是被扔进菜盆，要不就得刨落了，那个罪可受不了啊。到在现在只能闭眼睛一死了。贾氏夫人她是骂声不绝，一边骂呀一边就学嘛，还往后退，退到了露台的边上了，往下一看，好家伙，够高的，九丈九尺啊，在当时来讲那就属于是高层了。贾氏大呼一声，吴成王，我那夫君，妾身不能陪伴你了，我就要先行一步。一回头啊，又点指着纣王，昏君呐，我就是倒在阴曹地府也要看你得个什么结果啊。肉有的露台上可就跳下去了啊，啪，摔了一个脑浆迸裂呀，还那么老高，底下又都是石头，硬邦邦的，那好得了吗？纣王也没想到这女人怎么是这么个烈性子呀，啊，赶紧噔噔噔跑了几步，倒在栏杆这儿往下观瞧，哎呀，没事不成，还断送了一条人命。哎呀，纣王也想明白了，这条人命可不是一般般的，他老爷们儿那叫武成王黄飞虎啊，那是我商朝头一位武将啊，这把黄飞虎给得罪了，哎呀，恐怕后果不妙啊。如果说吴成王找我辩理，我怎样答对呢？纣王还有意封锁消息呢，可是根本来不及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就这个消息呀，啊，咣当一下，就像原子弹爆炸似的，全宫里头的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咱们再说西宫的皇娘娘，正在等待嫂子呢，就在这露台底下呀听信儿，他是心乱如麻呀。时间不长，有人送信儿来了，说了不得了，发现一具尸体，经过辨认是贾氏夫人呀，我的嫂子呀。西宫娘娘也顾不了礼仪了，她快步来到出事地点一看，哎呦，不是旁人，正是贾氏啊，服尸痛哭，肝肠寸断。虽然说没在露台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根据妲己和纣王以前的所作所为呀，这个事儿也能够猜出八九来。那还用问吗？一定是纣王想要耍流氓， 我嫂子非常刚烈，为了保存清白坠楼自杀，肯定是这么回事。人呢，再软弱，他也有个极限，一旦说超过这极限，那可就不软弱了。皇娘娘就像疯了一样，一分着罗裙，没等选召就上了露台了，倒在台上，昏君呢，正坐那儿打哀声呢。
1: 哎呀，哎，哎，怎么回事啊？他也垂头丧气，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0: 皇娘娘声嘶力竭呀，陛下，我且问你，这是怎么回事？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无道的昏君呐，你不是个人，你是个畜生啊！你满嘴说人话，可是一点人事也不会干的。想我哥哥为了商朝的江山社稷，东挡西杀，是南征北战，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啊！我们皇室一家为了成汤的江山，恨不能流尽最后一滴血。要没有我们家人支撑着，你的江山能保存到今天吗？你好色呀，你都不分里外了，你不是个人，我跟你拼了！说着往上就闯，骂的纣王是一语皆无啊，根本就没词儿了，他也知道理亏。皇娘娘越骂越生气，哎，往上这一冲要跟纣王玩命啊，咔嚓一把挠的还挺脆快，就把纣王这大脸蛋子给挠了一条沟啊。哎呦呵，纣王可疼惨了，当时一蹦多高啊，贱人，你眼了敢如此。他呀也是一股急劲儿，一伸手就抓住了皇娘娘的胳膊，另外一只手呢把皇娘娘头发就给攥住了。你要造反不成？他是连拖带拽，那皇娘娘女流之辈能是他的对手吗？好家伙，家庭暴力就暴力到了极点了。纣王力气也大呀，两膀一较力往外头一抡啊，去你的吧啊，坏了，把皇娘娘给甩出去了，越过了栏杆，掉下了露台呀，粉身碎骨，啪嚓啊，又是一条人命。有道是冲动是魔鬼呀，刚才纣王就是失去了理智，好像发疯的雄狮，等真把皇娘娘给摔死了，他也清醒过来了。哎呀，又一次铸成了大错呀。他不是混蛋，明白人家皇娘娘和贾氏夫人不是娘家没人呢，那后台就是武成王黄飞虎。这回这祸事可惹大喽，他呀在这是造汗淋漓。可是妲己呢倒是挺高兴，您别看这妖妃他没露面，在后边啊可是偷着笑呢，心说昏君呢，我要的就是这个，不这样的话你的江山能完蛋吗？哎，武成王黄飞虎啊，谁让你放那个什么狗屁的鹰抓我脑门子来着。今天呢，我算是小的溜的出了一口气，这大热闹啊还在后头呢，我让你老皇家是满门尽灭呀。妲己在这高兴，纣王在那可着忙啊，马上传旨，快快快快去收尸打扫血迹，千万不要让消息往外边传扬。按照纣王的要求，先把这灵柩啊停在了白虎殿，以后怎么处置纣王啊还没想好呢，现如今他也是方寸已乱了，这时候天呢已经非常的黑了。那么贾氏夫人进宫朝贺王后，能是一个人来吗？他带了不少的随从，那些随从啊进不来，就在九间殿外头那儿等着呢。按照往年的经验呢，这位贾氏夫人早就应该回来了，可是现在等得斗转星移，都快到半夜了，夫人还是没出来。 这当管家的可有点吃不消了，花了点钱到宫里头打探打探消息吧。果然是千通神路，里边把信儿就给送出来了，说你们呢，你们别等了，出了事儿了，你们家夫人在露台呀跳台自杀了，脑袋摔得稀碎稀碎的。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西宫皇娘娘也让纣王给摔死了，哎呦太惨了，你们快走吧。我的个妈呀，这管家可吓坏了，急忙回去给武成王送信。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人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这位老管家呀，带着许多的随从，在这个酒间店外头，他等着呢。等谁呀？就等贾氏夫人早点回还，好抬着他回武成王府啊。可是等了半天呢，没等着贾氏夫人，等来了一条凶信，说是贾氏夫人还有皇娘娘双双毙命，死的是老惨了。这老管家妈呀一声，腿肚子都转筋了，赶紧率领着众人抬着空轿揉揉揉揉揉往回跑啊，就回到了武成王府。进王府一看，这里头明灯蜡烛，到处都是光亮，元旦之夜嘛，放假的日子，大家伙啊都在庆贺佳节呢。武成王黄飞虎宴请弟兄们，他这一家的人呢都请来了，什么黄飞镖啊、黄飞豹啊，都带着家眷。另外呢，还有黄飞虎的三个大儿子，黄天爵、黄天禄、黄天祥，一个14，一个12，一个7岁，挨着肩膀这么仨小宝贝儿。再有呢，就是本家的人了，摆了好几桌呀，推杯换盏，正在热烈庆贺。虽然说夫人回来的比较晚，黄飞虎啊也没想那么多，他一琢磨，到皇宫里头去那有什么特殊的呀，肯定是让人家给留住了，说不定多耽搁一会儿啊也就回来了，没什么了不起的。黄飞虎手下有几员大将啊，黄明、周济、玉柱、同环也都在场，热热闹闹的正在吃喝呢。这时候老管家慌慌张张啊，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啊，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可就跑进来了。报报报王爷，大事不好啦。您说大家伙热热闹闹正喝酒呢，来这么一位哭丧的，那还怎么喝了？武成王黄飞虎赶紧停住了酒杯，别着急，出什么事儿慢慢的说。夫人他死了。你带怎讲？夫人跳楼自杀了，由的露台上跳下来，脑袋都摔碎了。哇，当时可就乱了套了，人们把筷子全都放下了，全都站起来了，纷纷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老管家您快说呀。
2: 哎呀，我也不清楚啊，这都是我们呢花钱买到的消息，可以断言是千真万确呀。西宫娘娘，就是王家千岁您的妹子皇娘娘，听说也上了露台了，跟天子打起来了，被天子扔下了高台，听说也摔死了。哎呀，
1: 武成王顿时就背过气去了，仨孩子一听，哇，全都哭开了。

那是一片悲声。众人上前呢，抢救吴成王。黄飞虎好半天才算明白过来，哎呀，夫人呐，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我们老黄家竟积德行善了，怎么落了这么一个结果啊？天不佑我，天不佑我，老天爷他不公平啊。十几员大将啊，跟武成王十多年了，把昏君呢早就恨透了。黄明、周济玉柱同环，把兵刃全都拽出来了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大哥反了吧，反了吧。哎呀，大哥耶，这昏君你保他作甚呢？虽然我们没在当场，可是显而易见，这老家伙他没干好事啊。嫂嫂性情刚烈，为了保住清白坠楼自杀，肯定是这么回事。皇娘娘上楼便礼，无道的昏君一怒之下把皇娘娘活活的摔死，他已经灭绝人性了，现在不反是更待何时？对，给娘娘报仇，给嫂嫂报仇，反了反了反啦。这一吵吵啊，房盖都快鼓起来了。再看武成王刚才挺暴躁，可现在往那儿一坐，他是低头不语。大哥，您倒表个态呀。大哥，就等您一句话了。哎，想我们皇家是一门忠烈，世代公卿，祖祖辈辈可都是当官的，从来没发生过反对朝廷的事情。我在想啊，为了一个女人，为了一个妹妹就反对朝廷，就要造反，这合适吗？什么？大哥，这还不合适啊，那怎么着才叫合适呢？君系臣妻，人伦颠倒，忍无可忍，这是对你的羞臊啊。正因为你功劳大，正因为你们老皇家世代公卿，怎么能得这么个结果呢？这样的昏君不讨伐他还等什么时候？大哥，您还犹豫什么呀？您就赶紧下决断吧。哎呀呀，容我三思啊。一开始啊，众人这劲儿挺足，一看黄飞虎这个态度，大家伙儿啊全都泄气了，宝剑腰刀刷刷刷也都收起来了。这四员大将呢，也就是黄明、周济、玉柱同环，往后边一退，联合那十几位大将坐下，又开始喝酒了。哎，这几位呀倒显得是从容不迫。哎，来吃喝，别理他，宁服竹竿是不服井绳啊。官越大，这脑瓜皮是越薄。哎呀，这武成王这胆儿怎么小成这样了？这话可是千真万确呀。到了那个地位了，一旦造反吉凶难料，那些功名利禄不都不存在了吗？另外，黄飞虎受当时那种教育，君再不对他也是君，臣再对那也是臣呢。为了一个老婆就造反，那么一切一切不都没了吗？所以这黄飞虎他是顾虑重重，这一有顾虑可就犹豫不决了，坐在那儿唉声叹气，一个劲儿的掉眼泪，想起夫妻之间的恩爱呀，死了连面都见不着啊，这口气确实是咽不下去呀。可是说造反，哎呀，真就没有那个魄力。手下的几员大将啊，可都气坏了，吃酒吃肉，故意气这黄飞虎。哎，哥哥，哎，兄弟，来喝着，干着。哎呀，这酒可不错呀，哎，这个菜味道也挺好，来来来，哈哈哈，哎，越高兴咱们越美呀。黄飞虎在旁边坐着可气坏了，一拍这桌案啊，都各位兄弟，你们怎么了？
难道想气死我不成啊？我这里悲痛欲绝，你们捧杯欢笑，这是不是笑话我呢？哎，我说大哥呀，你们家里的事儿跟我等有什么关系呀？哎，你们家出事儿了，我们家可都没事儿啊！哎，你难过，我们不难过呀。你今儿个不是请我们喝酒吗？请我们还不允许我们高高兴兴的喊两嗓子吗？来来来，各位兄弟，别管他，咱们接茶喝，哈哈哈哈，真是美得慌哦！黄飞虎大吼一声：“你们别喝了，气死我了！你们说怎么办？”黄飞虎啊，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人无完人嘛。一发生事情，左右徘徊，瞻前顾后，也下不了决心。但是他手下的几员大将，磕头的把兄弟，他们可不在乎这些。他们用的呀，就是激将法。等把这黄飞虎给激急了，这就有了动力了。大哥，那还用说吗？目前只有一条道，那就是造反呢。对，大哥，必须得反。哎呀，当真要反，当真要反，果然要反，果然要反。哎呀，也罢呀。再看武成王推燕池摁崩簧，嘎嘣苍啷啷啷，把宝剑可就拽出来了，抡圆了啊，咔嚓，把这桌子砍下一个角去，一是为了发泄，二是下定了决心呢。各位弟兄，反了，反了，反了啊！来呀，打点行装，收拾东西，笨重的不要多带金银细软。仨儿子和俩兄弟家属都在这儿呢，有的没来，赶紧派车去接去。既然反了，不把家属带走，那哪行啊？留下可就没有活气儿了。这是大事，涉及到方方面面，黄飞虎下不了决心也在于此。大家是闻风而动，时间不算太长，老老少少300来口子府门前可就集合了，车马亲兵都有啊。武成王吩咐一声：家丁集合。这院里头黑压压，全都是人了。黄飞虎哭着跟大伙一抱拳：各位呀，各位跟随我黄某人已经多年了，我舍不得离开大家，但是我们家摊上这种逆事了。黄飞虎就把夫人和妹妹的事情讲述了一遍。有的人呢还不知道呢，一听是大惊失色啊啊，夫人死了，哎呦，夫人可是好人呢，对待我们可是比亲人还亲呢，你说怎么好人没有好报啊？纣王怎么那么王八犊子呀？黄飞虎又说了：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是各奔他乡。我现在就是造反了，我不能辅佐这无道的昏君了。各位，有愿意跟我走的，我是双手欢迎，不愿意跟着的，那就遣散了吧。将军不下马，咱们就各自奔前程。多年以来呀，我武成王府里头也是颇有积蓄，你们看什么好就拿什么，各自散去了吧，散去了吧。有些没有牵挂的，有同情心的就说了：王爷您放心，您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赴汤蹈火是万死不辞啊。可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就有那个犯犹豫的，一看这场合这气氛，哎呦，这要跟着走可就要受罪呀。得了，我们脚底下抹油就溜之乎吧，带点金银财宝就逃命去了。黄飞虎啊，看着剩下的这一大部分人，他是深受鼓舞。多谢各位，请各位带好干粮和必需品，
多带水葫芦啊，快做准备

这一忙活，一晚上时间可就过去了，天呢也渐渐亮起来了。再看武成王黄飞虎，满身的披挂，这漂亮劲儿您就别提了，冲天盔、龙盘凤舞、金锁甲、扣袖连环、九龙袍、金光晃目、护心镜、前后牢栓、红挺带、传承八宝、安桥挂、竹节钢鞭、逍遥马、追风逐日斩将刀、定国安闲，只因天道该如此，致使君臣会狼烟。这黄飞虎飞身上马，怀抱着斩将大刀，断喝一声啊，各位起队，上哪儿去呀？唯一的出路就是赶奔西岐呀，去投靠武王，投靠姜子牙。别的碌碌之辈那不值得一提，只有投奔西岐了。大将黄明、周济在旁边呢，哥俩察言观色，这么一看，大哥虽然说造反了，好像这决心呢还没下定，唯恐他变了卦，必须呀把这归路给他掐断了，只能前进，是不能后退了。哥俩唰唰唰唰唰，这一摇耳朵，哎，必须得这么办了，还得接茬啊，哎，推他。大哥，二位贤弟有话请讲。大哥呀，造反不能这么反呢，男子汉大丈夫，来的光明，去的磊落。我嫂嫂的尸首咱还没看着呢，你妹子黄娘娘的尸体咱们也没见着，就这么走那可是不成，昏君就在眼前呢，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咱们呢也来一个雷厉风行。我们哥俩的意思，咱们赶奔五朝门，哎，去杀这个昏君，杀不成咱们再走也不为迟晚。哎呀，二位贤弟那么做合适吗？哎呀，那可太合适了。大哥呀，家眷先行出西关，让他们先走，咱们呢留几个人到那边去宰这个纣王去。黄明、周济就给做了主了，让黄飞镖、黄飞豹三个少爷带着家眷呢、兵丁啊，出西门呢，他们先走，后边呢留下1000名亲兵，哎，赶奔五朝门。其实这种事儿啊，黄飞虎不愿意干，两位兄弟给他做了主了，他一听也有道理呀，得嘞，就找这纣王拼命去报。他一拨马，率领着1000生力军来在了五朝门。正好今天呢是大朝的日子，文武百官400-500号啊齐聚午门，一看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尘头大起，风卷旗号啊，仔细这么一瞧，哎呦我的娘哎，是武成王黄飞虎的队伍，大旗飘摆呀。再看武成王全身的戎装，左右大将横眉立目啊，百官全都傻了，哎，这怎么意思？这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过来拦住了码头。王爷，王爷，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哎呀，各位呀，恕黄某甲胄在身，我就不能下马了，只在这马上一躬，各位就多多担待吧，我们老黄家摊了事儿了。紧接着啪啪啪啪，把这点事儿啊又讲述了一遍。大伙儿一听，这么大事儿呢？王爷，那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啊，是反了啊！这种昏君我保不了他了，逼得我走投无路，各位担待，你们闪开了。王爷，我们闪开您干什么呀？我要冲进午门，将纣王斩首！哎呦，我的妈呀！大伙儿可都不敢惹呀，呼啦超往两旁一撤。这黄飞虎跃马挺刀，就在五朝门外是讨敌骂阵。黄明、周济、玉柱、铜环，那都是大武将啊，嗓门也高，又挑了几个大嗓门，哎，对着里边就喊呢：“昏君，子少，你给我滚出来！你这……”

个乌龟王八蛋，你不是个人。后边啊，全是国骂，祖宗奶奶七姑八大姨呀，把这纣王可给骂惨了。文武百官都在这听着呢，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这话说的怎么那么牙碜呢，简直不堪入耳。可又一想，这纣王天子啊，确实不是个人，哎，那就是个牲畜啊，哎，骂他是活该呀。这大将黄明那是领头骂大街的，昏君你给我出来，不然我们就杀进去，杀你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三天没睁眼的小耗子都啪啪的给你摔死，什么妖妃妲己呀，是万剐凌迟。哎呦，这个超超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早有人撒脚如飞跑上了露台，向纣王啊禀报一切。纣王天子这一宿啊也没合上眼睛，胡喜妹他也不喜欢了，妲己他也不看了，坐那儿净发愁了。要说他一点都不后悔也并非如此，真是有点悔意呀。哎呀，我干的是什么缺德事儿啊，干嘛调戏黄飞虎他媳妇儿啊，这不得惹祸吗？正这时候有人来报，说是黄飞。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张龙、赵虎两个人来到庙的后院，听见这个钟底下有声音。当他们两个人把这钟搬起来以后，发现在那钟底下扣着一个人。两人当时把这钟就给推躺下了，把这人就救起来了。一瞧这个人被绑着，嘴被堵着，而且用一个袋子把这个嘴给勒上，后边系了一个扣。借着夜色观瞧，这个人年纪约在50多岁，是一老头。赵虎当时就愣了，
4: 嘿嘿，我说这老先生，你怎么跑这里边待着去了？那不闷得慌吗？
3: 这老头急的是摇头晃脑，意思我这嘴堵着呢，没法回答你的闷话。赵虎赶忙把他这个嘴上面系的这个带子给解开了，嘴里的东西给掏出来，这老头才说：
5: 哎呀，可憋死我了，二位呀，谢谢您呐。
3: 张龙说：刚才是不是您喊救命？老头说：对了，就是我喊救命。老头说到这儿，张龙过来把他这身上的绳子也给解开了，把这绳子放到旁边。张龙就问说：你怎么被人家给捆上的？哎呀，一言难尽呐。这话刚说到这儿，前面那小老道过来了。这个小老道知道他师父对接待的这几个人心中有些想法，这小老道在侧面观察着这几个人的动静。张龙、赵虎说要到后边方便方便，小老道随后跟过来了。当小老道跟过来一看，把那钟底下压的那人他们给放出来了。这小老道可就急了，哎，你们干什么？你们怎么把他给放出来了？张龙一回头，嘿，小子，你们出家之人居然把一个人捆绑起来压到这钟底下，我们把他放出来还不对吗？小老道说：我告诉你们，我这就告诉我师父去。这小老道一转身就往前边跑，他往前边一跑的时候啊，对过又来俩人，谁呀？王朝、马汉。王朝、马汉跟这公孙策在那贺轩里边跟那大老道，也就是那个萧道志，正在那闲聊。王朝、马汉发觉张龙、赵虎到后边去时间较长，说怎么还没回来呀？想去看看。王朝、马汉就站起来了，
4: 哎呀，这两位上后边方便的方便哪儿去了？咱们到后边瞧瞧去。
3: 两个人就出来了，屋子里边可就剩下公孙策一个人了。公孙策呢还找话题跟这个萧道志在那聊。公孙策是个文人呐，

要说跟人家闲谈唠嗑，那可是有的是说辞。王朝马汉两个人由打这屋子里边出来往后边走，正赶上那小老道由打后边往前跑，嘴里边还嚷。后边张龙赵虎就喊了一嗓子，把那小子截住。王朝马汉当时把那个小老道就给截住了，两个人一截住他，

来，过来就把这小老道捆上了。一捆这小老道的时候，这小老道扯着嗓子冲前面喊：“师傅，救命啊！师傅，你快来呀！”这小老道扯着嗓子这么一喊，叶静更深听得远呐。前面在鹤轩里边跟公孙策正在谈话的这萧道志可就听着了。萧道志一听自己这徒弟在后院呼救，这萧道志腾楞就站起来了。旁边啊，在墙角那个地方立着一口刀，这口刀叫双手带，又叫坡刀。双手带这个刀啊，刀头和刀柄一边长，俩手拿着刀柄可以挥舞劈砍。这种刀是当时非常应手的一种兵器。这萧道志把这个坡刀手中一拿，用这刀一点公孙策：“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怎么到我的庙里边搅闹？”这公孙策可吓够呛。为什么？这公孙策是文人呢，不会武艺，又没有兵器。这公孙策下意识的也站起来了，把自个儿的药箱子抱住了。你抱着药箱子有什么用啊？这个人呢，往往在着急的时候啊，他有些个下意识动作。公孙策好像觉得这药箱子可以当兵器使一样，他抱着药箱子瞅着那萧道志。萧道志手中横着坡刀：“我告诉你，我先把你杀了，然后我再上后院。”说着话，他举刀照着公孙策就劈。这公孙策呢，没等他那刀往下劈，就把这药箱子朝他飞过去了。这一飞呀，这药箱子盖儿盖着是盖着呢，在那虚盖着，他没锁。哎呦，这一药箱子药呼啦就都出去了。不但说这药箱子药出去了，那里边还一铃铛呢。咱说这公孙策假装成了这个治病的先生，走街串巷，他一直那个铃铛没摇，因为那个铃铛胆拿那布裹上了。这药箱子一扔，这一散包，那铃铛咣啷掉出来了。铃铛一掉呢，铃铛胆上缠的那布啊也都给抖落下来了。公孙策就手把这铃铛抓起来了，他觉得铃铛这玩意儿前边是铜的，这玩意儿还算能当个兵器使啊，可以防身呢。他把这玩意儿抓起来，晃啷晃啷晃啷，他这一晃铃铛，这萧道志啊没有功夫在这儿久待。萧道志心想，肯定后院出事了，所以他几步就出了自己的鹤轩，转身就奔后院。这个时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一个是呢把他那徒弟给绑上了，绑上之后他这徒弟就动不了了。被救起来那个老头呢，那个老头站在旁边发傻，这老头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儿了，也不知道这几位是干什么的。王马张赵四个人往前一来，正碰上萧道志往后走，这可以说是狭路相逢。萧道志把这坡刀手中一横：“你们要干什么？”王朝马汉看了看萧道志，我说：“老道，你到底真是老道还假是老道？你后院为什么压着一个人？”萧道志说：“这些事你管不了，你也管不着。告诉你们几个，要不就走你们的道，要不我就把你们都杀了。”王朝马汉说：“我还没听说还有敢杀我们的。”赵虎在旁边讲了：“小子，你这胆儿可真不小，我告诉你，我们也是占山为王的，虽然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但是我们还知道杀富济贫，可没看见过老道还在街道的。今儿个我们就把你抓住。”他们话说到这里，但是王马张赵四个人都没有兵器，没有兵器这个就差着一大截子了。这个萧道志手中一摆坡刀，开始先奔着王朝唰

一刀就劈下来，也就是碰这四位。要是一般来讲，要是普通人，四个人绝不是萧道志的对手，弄不好就让这萧道志拿这口破刀就都给砍了，都给杀了。可是今天这四位，这都是练家子。王朝一看他这刀往这一劈，转身请往旁边一躲，他接着横着一扫，奔着马汉这一刀就抹过去了。这四个人忙活萧道志这一个人，由于萧道志手中有兵器，这四个人呢无从下手，没法贴近他的身子，也制服不了他，也拿不住他。后边有个公孙策晃着铃铛来了，晃啷啷，晃啷啷，晃啷啷，抓住他，抓住他，晃啷啷，晃啷啷。王超心想，公孙先生啊，您拿一铃铛瞎晃到什么呀？这不跟着添乱吗？公孙策以为我这铃铛晃啷着就等于是摇旗呐喊，站脚助威。这四个人为什么不从这儿跑出去，到在庙外边对过树林里头把那六位找着，把兵器拿过来再跟他动手呢？这四个人同时都有一种心理上的想法，觉得现在啊，谁也不能撤离这个现场。四个人如果变成了三个人，这个萧道志他就会觉得我们的力量薄弱了，力量一薄弱，他真要是用刀把我们谁给伤了，说不定就会有人接着就死了。这哥四个为了同仇敌忾，捉拿这个恶道，所以说今天他们这四个人谁也没先走。再者说，他们认为要找着一个空隙，完全可以把这恶道制服。这四个人围着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四爷赵虎撤出身子去了。这四爷赵虎跑哪去了？旁边就是大殿。这赵虎你别看在哥几个当中他是性格最粗鲁的，可是关键时刻这赵四爷往往还粗中有细，他一撤身子跑进大殿了。他忽然脑子一动，想起个主意来，倒在大殿里边一看，这个佛像前面有供桌，供桌上面有香炉，这个香炉是铸铁的香炉，里边啊满满的一香炉都是那香灰，紧底下啊可能有些小米粒什么的。这赵四爷过来就把这个香炉咕噔一下子在供桌上就搬倒了，搬倒了，他把那个香灰往他那个袖筒里边就划了一袖筒，然后拿手把这个袖口攥住，左手提着这个铸铁的香炉他就出来了。这个事情时间很短，赵虎呢腿脚利索，一进一出很快，提着这个铁香炉出来之后，来到院子里边一看，那个萧道志还跟那三个人在那忙活呢。公孙策那不算一个人，他站得远处在那晃铃铛。赵虎这回出来把这个香炉一举，朝着那个萧道志的脑袋就砸过去了。小子看香炉，唰，呜的一下子这铁香炉就飞过来了。铁香炉往这那么一飞，萧道志拿那个刀那么一扒拉，他看见黑乎乎的一个东西过来了，不知道是什么，拿刀那么一扒拉，嘡啷一声，这铁碰铁呀，咣当，这个香炉刚一落地下，他没想到这赵四爷还一袖筒的香灰呢，他把这个袖筒口一撒，朝着这个萧道志的面门就一抖手，看镖。他说声看镖，这镖是暗器呀。一说看镖，这萧道志他得把眼睛瞪大了，盯着这镖啊。他心想，这镖要是来了，我快点躲开呀。眼睛一瞪大，一看镖没来，香灰过来了，呼的一下子，把眼可就给迷了。这眼一迷，这萧道志就睁不开眼睛。哎呀，他一闭眼睛，这功夫王朝配合的非常默契。过去一个扫堂腿，嘡，咕通，这萧道志就倒下了。他这一倒下，马汉过去，嘡一腿，把那破刀就给他踢旁边去了。
张龙过去把刀捡起来了，这边把这刀往他脖梗子上一压，别动，再动往里一抹，你气管就断了。王朝马汉两个人抓住了萧道志这胳膊，往后一拧，把他裤腰带蹬出来，滚着，把他的裤腰带解下来，把这萧道志老道给捆上了。捆上之后，这萧道志还睁不开眼睛，满眼都是香灰呀。哎呀，哎呀，我说你们这小子，把眼睛给我洗洗。赵虎说，小子，刚才我想出来撒尿，我这尿还憋着呢，没尿出去呢。你要想让我给你洗洗，我就给你呲呲得了。不必不必。萧道志心想，这是什么人呐？能出了这咱的点子。这功夫这老道一被绑上可就没辙了。公孙策呢到前边拿过水来给他冲了冲眼睛。这萧道志把眼睛睁开了。我说你们几个人，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公孙策说，我告诉你，我乃是开封府尹手下的书办，到此私访，你的胡作非为，违法犯罪之事被我看到，你还有何话说？萧道志，我问你，你怎么到这里来的？你是真正的出家人吗？这个萧道志一看事到如今，自己只好是实话实说了。他本不是一个出家的老道，倒是陕西人，从小练武术，找了几个老师，会拳脚会兵器，武术造身之后，他自己呢就胡作非为了。开始是打架斗殴，后来呢就抢男霸女，接着呢就搞盗窃活动，最后就在家里边那边弄出人命来了。一闹出人命来，官府中缉拿他，他就跑了，成了一个逃犯了，就逃到铁仙观。逃到铁仙观，原来铁仙观里边是有一老道的，就这么一个老道在这看这庙。他到这之后就把这个老道啊给害死了，害死之后埋到铁仙观院墙外旁边挖一坑，拿土一盖，连坟头都没起，谁也发现不了那老道死在这儿了，他自己就成老道了。然后又找了那么一小徒弟，这小徒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附近的一个逃跑的一个小流氓，两个人臭味相投，就一起在这儿看着这个铁仙观了。他有老道这个外衣给他当掩护，所以就方便他可以做坏事。曾经劫了不少人，可是今天他逮住了这个老头，当他们对这个老头要勒索钱财的时候，这个老头呢不给他们，这个老头挺倔强，他们就准备把他弄到后院去。弄到后院去呀，要把他扣到那个钟底下，让这个老头自个儿在那受点罪。正要往钟底下扣的时候，这个老头就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老头扯着嗓子这么一喊的功夫，王马张赵等人就在前边敲门。这么一敲门，他们慌疏间把老头嘴堵上，用绳子把他捆上，扣到这钟底下了。前面慌慌张张就开门了。所以这个萧道志本想看看是什么人敲门，如果人少的话便于下手，把后来者一块都收拾了。结果他一看来了四五个人，好在都没有兵器。萧道志这个人由于武艺在身，那叫做艺高人胆大，心想你们四五个人也不在我的话下，我说收拾你们就把你们都收拾了。可没想到最后闹成这么一个结局。现在萧道志被绑上，一说自己的这个简单身世，公孙策说，好啊，这回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你现在作孽到头了，
应该受到

0: 法律的制裁了。
1: 接着就把后院这个老头叫到前面来了。这老头来到前面之后，一听公孙策是开封府尹的书办，老头说，哎呦，我万万没有想到啊，我碰上好人了。公孙策说，我来问你，你是从哪里来呀？老头说，我呀，我是从陈州来。哦，你从陈州来，你到东京汴梁去吗？对呀，我这就是想奔东京汴梁啊。到东京汴梁你要干什么？我要去告状。你要告状？你到哪个衙门里告状啊？我哪个衙门我也不去。那你上哪儿？我上皇上那儿去，我要告御状，我得见皇上。公孙策说，老人家，就你这么一个人到在东京汴梁你就能见着皇上吗？那皇上是那么好见的吗？老头说，我决心已经定了，我无论如何，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也得想办法见着皇上。我听人家说了，这皇上就在皇宫里边住着，我就在皇宫门外边等着，他怎么不还得出来呀？皇上一出来，我就拦路喊冤，我就告御状。公孙策说，这告御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皇上一出来你拦路喊冤，皇上就见你了啊？你把这个事儿想得太简单了，你有什么冤情能不能跟我说说？我是开封府尹的书办，我可以给你想想办法，如何？你是书办呐，你是书办，跟你说也没大用。为什么呀？因为我要告的这个人他官太大了，不跟皇上说别人管不了他。公孙策说，这个人是谁呀？这人呐，这人是国舅，皇上的小舅子。哦，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庞玉，他爹爹是当朝太师庞吉。赵虎跟张龙两个人一听，这俩人知道庞玉啊，他在他们府里边当过保镖，当过听差呀。赵虎一听，哎，我说老头，你说说这庞玉怎么回事？这庞玉我可认识他。老头说，你认识他？怎么认识他？我在他府里边当过听差。是吗？你给他当过听差，那你也不是好人。别那么说，我现在不给他当了，你给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头说，我说呀，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是代表着陈州老百姓来控诉庞玉，庞国舅来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任务？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

0: 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0: 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老头一说，是代表陈州老百姓来状告国舅庞玉来的。公孙策就觉得这个事情可不一般了。公孙策说，老人家，您不要着急，不要慌张，把这件事情详细的从头到尾向我讲来。老头就说了，说我跟几位说呀，我姓田，我叫田中，我的主人也姓田，叫田启元。我主人在陈州一带应该说是一个中等人家，我们主人可是个好人呐，那是一个有颗善良心的人，平素当中乐善好施，乐于助人。我们主人的夫人呢，姓金，叫金玉仙。我们那位夫人呢，可以说长得那叫年轻貌美，漂亮啊。本来在陈州这个地方，我们都是过得安生日子。我在这个主人家里边当着一个奴仆，我心里边非常痛快，因为这是一个和谐之家。我们主人有一个老母亲，老太太70多，不到80，这个老太太身体很好，我们主人田启元对她这个母亲是一片孝心，早请安晚问好，一日三餐送到跟前。从这点上来讲，我就觉得我们这个主人将来必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好人他没有好报啊。您知道吗？我们陈州那个地方啊，接连着是3年大旱，四面八方乡村镇的农民

遭了灾了，粮食颗粒不收，老百姓在家里边待不住了，携儿将女背井离乡，有的上外边去要饭谋求度日，还有的在家里边守着，在家里边守着日子长了没有吃的，那怎么办呢？再加上一有病，那就死在那儿了。大街上经常看到有死人倒在那里，旷野荒郊也经常看到有饿死的尸首，人们吃不上饭呐，见不着钱呐，十七八的大姑娘有的时候就换几斤粮食就给了人家了，这个时候外地的有钱人可就得了势了，倒在郴州那个地方都去占便宜，发这个天旱的财。朝廷倒是不错呀，想起来放赈，到郴州去了一个放赈的官员，您知道吗？这放赈的官就是郭舅，就是那庞玉。我听说这庞玉由于奉旨到郴州去放赈，皇上还给他加了个官，封他叫安乐侯。您听这官名封的安乐侯，他自个儿安乐了，老百姓受得了吗？这安乐侯到了郴州，据说他带了不少的钱去，这都是国家拿出来呀，给这郴州老百姓赈灾的。可是这个安乐侯到了郴州之后，他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呀，他先是在郴州自个儿先修了一个安乐侯的府，听说他这个安乐侯府啊，后边有花园，前面有几进的大厅，厅台楼阁，花了不少的钱。听说他修的那个厅台楼阁，有什么软红斋，有什么藏娇楼，有什么藏经阁，竟都是这些个名字。这个安乐侯在郴州这个地方就成了地方的一霸了。郴州的知州包括所属的各个县对这位安乐侯那唯命是从，经常到他府上登门拜访，给送礼送钱。安乐侯在这儿呢，好，他过上富裕日子了，老百姓的死活他根本就置之不理。可是这个安乐侯那还是个好色之徒啊，你们不知道啊。赵虎说，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他是好色之徒。哎，看来您这还是明白人。我跟您说呀，他没事带着他手下的家人手下的奴仆满街上转悠，瞅见谁家大姑娘漂亮就往他家里抢。你是从也得从，是不从也得从，你要不从，那你最后你想告状都没地儿告去，因为人家是皇亲国戚。可是这个事儿没想到就摊到我们家身上了。我们家的主人田启元呐，他的妻子金玉仙有过一回病，曾经到慈航寺里边许了一个愿，这个愿许完了之后，我们家夫人他这病就好了。这病一好，你想我们主人田启元那是讲信义的人呐，跟人讲信义更不用说跟佛爷了，说许了愿那就得还呐。那天我们家主人田启元带着我们家的夫人金玉仙就到慈航寺去降香还愿。慈航寺那庙啊据说非常灵，那天去的人还真多。我们主人跟我们家夫人到那个慈航寺这么一去，你说偏巧没看好黄历倒了霉了，碰上这安乐侯去了。这安乐侯庞玉带着一伙的恶奴家丁，他可不是降乡去，他上里边学磨人去了，看看哪有什么少女呀，哪有什么少妇啊长得漂亮，他好往家里抢。结果他到里边那一转悠，一眼就看上我们家的这位夫人了。我们家这夫人转身往外走的时候，这庞玉就把他拦住了，
开始是言语调戏，我们家的主人田启元呢能干吗？当时就骂了他几句，这庞玉是恼羞成怒，马上吩咐他手下的恶奴家丁，愣是把我们家的这夫人给抢走了。他这一抢走，我们家那主人田启元呢也是个烈性男子，哪能吃这亏呀？随后就跟着追，他这一追呀，这庞玉马上吩咐他手下人，就把我们家的主人给毒打了一顿，打得他倒在道边上起不来了。他走了，我们家主人能吃这哑巴亏吗？能咽这口窝囊气吗？旁边有人搀扶着他回到家里之后，他先是找医生大夫给看好了自个儿身上的伤，伤好了之后，我们家主人就告了状了，这一状就告到陈州的知州衙门。哎，告到知州衙门，您知道这知州怎么说的吗？公孙策说他怎么说呀？这知州说，你说你媳妇儿让国舅给抢了，谁作证啊？我们家主人说，那天逛庙的那些个人都可以作证。知州说，你给我找两个来，我看看。你说往哪儿找这样的证去？我们家主人就说了，说我现在马上找不着这个人证，您就问问国舅，他是不是把我的妻子抢到他的府中了。这知州又说了，那当朝国舅家中美女有的是，怎么会看上你的那媳妇啊？你那媳妇儿是跟你都结了婚拜了堂睡了觉的残花败柳，那国舅他能看得上吗？您说这知州他说的这叫人话吗？啊，我们家的主人一听啊，这个知州啊肯定也是庞玉的人呐，所以最后这状就不告了。不告了怎么办？这口恶气咽不下，我们家的主人就找了一把匕首刀，把它磨得飞快，暗藏在怀中，就在庞玉他这安乐侯的府门外来回左右盘桓。他等着如果这国舅在出行的时候，他准备扑上前去就给他一刀。可万万没有想到啊，他有这个心被庞玉手下的鹰犬那些个恶奴们给发现了，他们就跟这国舅说了，说您那天抢的那小媳妇，他男人可老在这个门口转悠，估计着他想要暗害您。这庞玉一听当时就急了，立即派他手下的人役到门外边就把我们家的主人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送到当官。这陈州知州，您别看抢我们家的夫人的事他不管，这庞玉把我们家主人抓住送到衙门，这个时候他管了。他就问他，你怀里边揣着刀上国舅府门前你转悠什么？我们家主人就如实禀诉啊，说他抢走了我的妻子，我能不管吗？知州说，好，你怀揣利刃暗行不轨，刺杀皇亲，应该判以重罪，给押到监狱里了。我说你们几位听听啊，这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儿吗？这个事儿还不算完呢，我们家的主人被押到这监狱里边之后，消息传到我们家里，家里边还有一老太太呢，快80了。再就是我了，这老太太一听儿媳妇被人家抢去了，儿子被判刑进了监了，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诉，那老太太是个精明人呐。最后老太太就窝囊病了，病得特快，这一病老太太就不行了。老太太要咽气的时候，把我这个仆人叫到窗前，
说铁

0: 恩中啊，你呢跟着我们家这么多年了，你也是个好人，咱们家都办过什么事儿，你是历历在目，你心里边是清清楚楚。可是就像咱们这样的人家，怎么会遭到这样的横祸呢？天中啊，我岁数大了，恐怕我马上就不行了，我要是死了啊，你就把我弄领席卷起来拽出去埋了就得了。可有一样我拜托你呀，别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死后也闭不上眼睛，我儿子冤呐，我儿媳妇凭什么就被国舅给抢去了？这大宋国朝就没有讲理的地方吗？天中，我死之后，你把我们家的家产全都把它变卖了，卖成了银子钱，你带着，你呀，什么州啊，什么府啊，都不要告，你直接到东京汴梁，你就上皇宫那儿去，你告御状，你找皇上去，让他好好管管他这小舅子。老太太说完这话，可就咽了气了。老太太这一咽气呀，我当时啊，痛不欲生啊。我是哭了个死去活来，不仅仅是因为奴仆的这个身份，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家人家不应该遭这样的结果。我把老太太埋了，我没把家产都给变卖了，人家老田家家里边还有些积蓄，我带了些银子，我找一个明白人写了个状子揣在身上了，我就到东京汴梁来告状。我没想到走到这庙里碰上这么一个倒霉老道，好悬没把我的命给要了，幸亏几位您给帮了大忙了。看这意思啊，苍天还是有眼呐，我绝处逢生，我得谢谢几位。就这么回事。公孙策听完了田中的一番诉说，公孙策说，田中啊，这样吧，你要想告这个御状，那是很不容易的。与其告御状，倒不如告到开封府府尹包拯包大人的麾下。包大人能管我这事儿吗？包大人做官清廉，为人秉正，什么案子他都问过，别说你这个案子，就连阴间鬼魂的案子他都问呐。那你别敢问鬼魂呐，这是国舅啊，这国舅的事他敢问吗？包大人他也敢问。赵胡在旁边说了，
1: 嘿嘿，我跟你说，这包大人呐，长得脸黑，那是六亲不认，不管谁违犯王法立即惩处，我知道他就这脾气。
0: 田中说，真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跟着您先到开封府。于是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公孙策带领着王马张赵以及树林里边那六个喽啰，再加上呢这两个恶道，一大一小，压着他们一起回奔开封府。整整折腾了一宿，天也亮了，他们继续往前赶路。赶回到了开封府之后，公孙策先见包大人，第一说明自己昨天到七里村去私访一无所获，第二说回来走差了路，到了榆林镇了，巧遇了王马张赵他们这十来个人，第三在铁锨罐里边抓住了两个恶道，还碰到了一个要进京告御状的田中。把这个事情跟包公都交代完了，包公说，公孙先生，那么七里庄的这个案子你准备怎么办呢？公孙策说，我这个事没办完呐，我准备今天还回七里庄，我继续去行医，我继续去调查了解。包公马上吩咐把这两个恶道交给降伏县审问，因为这两个人

用不着开封府裁断。这田中包公把他找来，当面又陈述了一遍。最后包公让田中暂住在开封府内，听候处理。接着就跟公孙策说了，说这个张友仁告状这个事儿还没有头绪，你今天还得接着去。公孙策说是。公孙策这一回来，这包兴对他非常关注。包兴就跟公孙策说，哎，公孙先生，昨儿去怎么样？公孙策把这话说了一遍，包兴一听，嘿呀，公孙先生，您真笨。您到那个七里村去转悠一天，居然就没人理你，您怎么转悠的？公孙策说，就是啊，你说我手里边举着那个行医的招子，我在那走过来走过去，就没有一个问我的。我那上面写着呢，专治疑难杂症啊，看来这个七里村就没有得病的。包兴说，哎呦哎呦哎呦，公孙先生，我跟您说呀，您太笨了，那七里村那都是些个种地的农民，有多少认字的？您举着那个行医的招子，上面有字，谁认的呀？您得喊呐。我喊，我张不开这嘴。是我昨儿教给您吗？啊，那一套您还喊不出来。我跟您说，今天您要去，您就喊。您要是磨不开喊，您就摇那铃铛。您那铃铛用了没有？我在那村里没用，我倒是在庙里用上了。嘿，在庙里用有什么用啊？哎，你别说，我那铃铛一摇，大哥那老道他脑子也乱。你那是晃魂铃啊，啊，没那么大的作用。这么着吧，今天您去，我教您一方，您就摇着铃铛，您嘴里就说，专看疑难杂症，治病的，有看病的吗？这简单吧？您这么一喊，我就不信那村里边他没有看病的。公孙策说，可也是啊，那要有看病的呢？有看病的您就跟他搭跟着，您还跟他说治病不管多少钱都治，哎，穷不贪利，富随意赏。穷不贪利，富随意赏什么意思？哎呦，您是读书人，您还不知道这个？我经常听那个行医就嘴里边这么喊，说你家里要穷啊，哎，我不贪你的钱，我不要钱也给你治病。你家里要有钱呢，随便给，给多给少都行。哦，公孙策说，我真是实际没干过这活，好吧，今天我再去看看。这公孙策收拾收拾，重新把这药箱子装得好喽，这铃铛在手里边滴落着，今天又到七里村去了。这回一到七里村去，他听了包兴的话了，简单的喊呐，黄狼黄狼黄狼黄狼，摇着铃铛嘴里说，看病啊，有看病的吗？穷不图利，富随意赏，有看病的吗？他这一说看病，这七里村的人还真就对他关注了。因为昨天他来转悠了，转悠完了之后，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他举着那么个行医招子，谁也不知道上边写的什么。有个年轻的小伙子就过来了，哎，我说大夫，您是看病的？对，我这肩膀头长一疖子，您瞧这玩意儿您能给看看吗？说着话把这膀子露出来了。公孙策一瞧，这就是表面上一个疮，我给你上点药，我再给你点药，立见功效，是吗？那您给我来来。公孙策马上把这药箱放到地下，打开药箱，把他这个疮拉了一刀，挤出能气，给上了点药，然后又给了点药。这小伙子当时就觉得这疖子这地方就不疼了。嘿，大夫，您真是好样的，这得多少钱？公孙策说，你看着给吧。嘿，跟您说大夫，我没钱，我家里边特穷。公孙策说，你要穷的话那就算了，我没说吗？贫不图利吗？嘿，大夫，您真说到做到啊。好，我就给您传传名，有病的都来看看。结果呀，这村里边好几个有病

0: 们都来看来了。这个说了，大夫，您能看什么病？28尿炕您能治吗？28岁还尿炕，这个那我得看看本人。还有这娶了媳妇忘了娘子的，那不算什么病。正在这功夫，旁边有人说了，大夫，您这回来看病，我给您推荐一个病人，您到他家里边要给他一看病，您可就积了大德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怎么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

0: 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公孙策到七里村化妆行医，有一个村民跟他说了，说大夫，我给您推荐一个病人，您要是到他家给他一看病，您可就积了大德了。公孙策心想，这还有推荐病人的。公孙策说，您说的这个病人在什么地方？这村民就说，您看那边吗，第三个门那家茅草房篱笆院，那家里边有个老太太，还有他儿媳妇，他那

人家没钱呐，看病哪有不花钱的？您说什么穷不图利，人家不见得信呐。您不信，上他家看看去。公孙策说：“这样吧，你到他家里边去说一说，你就说我这个人看病不要钱，啊，他要愿意看的话，我就到他家里去给他儿媳妇看看病。这是您说的啊，我这就去给他们家送信儿。”就看这个村民到那家就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村民就回来了，结果那家那老太太跟出来了。公孙策一看这老太太，这农村呐，老太太看不清她多的岁数，风吹日晒的她显着老，这老太太估算着也得七十来岁了，一嘴的牙差不多掉了一半了。这老太太来到公孙策的跟前，哎，大夫啊，您是给看病的吗？公孙策说：“是啊，我们家那儿媳妇有病挺重，您能给看看吗？”公孙策说：“可以呀，那您来吧，来吧。”公孙策跟着这个老太太就来到他们家。公孙策一看，这家是典型的困难户，篱笆院子，进去之后三间茅草房。他这三间茅草房还不是那么当间一明两边两岸，他这堵着头是个外屋地。一进这个外屋地，灶台上有一口锅，旁边有一个缸，缸里边有水，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往里走，外间屋可能就是老太太住的地方，里间屋就是他儿媳妇住的地方，儿媳妇在里间屋躺着呢。这外间屋有一张破桌子，两把椅子，有一把椅子还三条腿，旁边用一摞砖在那垫着，就这一张桌子你拿手一碰，桌子腿直晃荡，也不知有多少年了。公孙策进来之后，这老太太就说：“大夫，我跟您说，我们家呀可没钱，您说明白，没钱给看吗？刚才我们这邻居说没钱您也给看。”公孙策说：“老人家，没钱我也给看，您是给谁看病？就给我这儿媳妇儿，您上这里屋来瞧瞧。贫穷人家没有什么讲究，来到里屋了，公孙策一看躺在病榻上这个年轻的妇女，面色焦黄，气息微弱。当他一进来的时候，躺在床上这个儿媳妇把眼睛睁开了，看着公孙策，他二目无神。公孙策说：“你觉得怎么样啊？”这个妇女就说了：“您是大夫啊？”“对，我是大夫，我来给您看病来了。”“嗨，不用看了，看不看呢，也是这样了。”老太太在旁边过来了：“儿媳妇，不管怎么着，有病他也得看呐。这个大夫是个行善积德的大夫，他说了看病不要钱。大夫，你是不是先给号号脉呀？”公孙策说：“好。”说到这里，就让他那儿媳妇把这胳膊伸出来了，担到床旁边的一个枕头上，公孙策伸手给他一号脉。耗了一会儿脉，然后公孙策转身来到外屋，跟老太太就说：“老人家，您这儿媳妇这病啊，应该说是喜病啊。”“哎，喜病？有病怎么还喜呢？”“您儿媳妇她怀孕了。”“是吗？哎呦，她怀孕了，她怎么这样啊？这身子怎么越来越弱呢？”公孙策说：“您不知道啊，怀孕她是怀孕了，但是她气着了，肯定她跟谁闹别扭了，她生了气了。她现在啊是气果胎。气果胎那怎么着？如果说不及时的对她治疗的话，将来有可能转化为痨症，那要转成痨症，您儿媳妇这病那可就不好治了。”

0: 哎呦，大夫，那您说说，那得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得把这个起因，也就是这个病因，我得搞清楚。老人家，您告诉我，您这儿媳妇她跟谁生气了？
1: 嘿，
0: 大夫啊，你可真是神医呀！跟谁生气了？他还能跟谁生气呀？他跟我那儿子生气了。我那儿子他不是东西。公孙策说：“您那儿子叫什么名字？”我那狗儿子，他就是个狗。不，他的名字叫什么呀？没说吗？狗儿子，他那名就叫狗。哦，您那儿子叫狗？对，我们家姓尤，他就叫尤狗子。哦，没有大名吗？穷人家哪来的大名啊？能起个小名就不错了。嘿嘿，我生他的时候啊，院里有一狗在那汪汪的叫，没起出名了，我看就叫狗吧。说直到长大还管他叫尤狗子。哦，那您的儿子现在在哪儿啊？我这儿子他不回家，他现在跟我们那村旁边那头那清塘瓦舍那老陈家陈大户，人家家里边有宅子有地，在人家老陈家给人家帮工干活。我那儿子爱喝酒，没出息。嘿，看见人家家里有酒，人家也不能管他酒喝呀。瞅着人家那个陈大户，人家喝酒剩下点儿，他捡点烙，在那天天呢舔他巴的嘴的喝点儿，完了想醉还醉不起来，但是跟着人家就解解馋呗，就这么着。那您的儿媳妇有病，她不回来看看吗？她回来呀，她不回来还好，一回来那就跟我们这儿媳妇就干起来了。她跟您儿媳妇因为什么干起来？哎，我说大夫啊，这话呀我都不好说。就前些日子，头多少天了，他那回回来了，说了一番话，把我这儿媳妇给气着了。他说的什么话？哎，他说呀，他们那陈大户那主人姓陈，叫陈世杰。哎呦，这陈大户啊，这个人呐不是个好东西，跟我们村里边啊有一个货郎，这货郎叫张有道，这张有道他有个媳妇儿，跟那媳妇儿扯上了。他一说到这儿，公孙策一听，哎呦，别说今天还大有收获，张有道啊，张有人告状就是给他兄弟张有道申冤呢，这不就扯到这正事儿上来了吗？公孙策心里边高兴，但是表面上还表示得非常沉闷。哦，那么这个张有道的媳妇儿是怎么回事呢？别提了，那整个是一狐狸精，在我们这村里边各家各户没有不知道的。是啊，长得挺漂亮，她也不干活啊，我们这农村的妇女哪有不下地的，她不下地，她说他细皮嫩肉的，怕风吹日晒的给弄粗糙了，没人爱看了。咱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反正他男人是个货郎，整天摇着个拨浪鼓子走东乡串西村的，能挣俩钱儿。他就指他男人挣那俩钱儿啊，哎，他就买衣裳买胭脂粉往那脸上擦，你瞧那俩眼睛叽里咕噜乱转，走在街上那年轻的小伙子一瞅见他就是他勾魂。嘿，结果他真会勾，一下子就把这陈大户给勾上了。这陈大户就上了张有道他们家里去，张有道出去挑着货郎担子一转悠，这陈大户就去了。后来呀，纸里包不住火呀，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有的这村里的人就跟这张有道说了，说你小心点儿，你呀绿帽子已经戴上了，马上就当王八头。这张有道 说谁呀？人家说我们都看见了，你前脚一走，后脚那陈大户就上你家去了，跟你媳妇就热乎去了。这张有道一听，你不管怎么说呀，那也是个老爷们儿，他也得有个男人骨头。那天假装出去，说是卖货去了，刚一出去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往屋里这么一闯，一脚门，那门插着呢，正把那陈大户给堵在屋里。他把那陈大户一堵在屋里，当时他那媳妇儿就害了怕了，说怎么办呢？他们家也不趁多少间房子，就那么三间屋。他媳妇儿还倒挺有心眼儿，外间屋他们家那是八印锅，把那锅盖掀开，告诉他你藏到锅里吧，就让那陈大户钻到锅里头，他盖上锅盖，他媳妇儿出来就开门。这张九道进来就问，大白天的你插门干什么？他媳妇儿说了，他媳妇儿说，我在屋里边想洗个澡，我刚要脱衣裳你就回来了。这张九道说，是吗？你要洗澡的话水都添好了吗？他媳妇儿说，我水都添到锅里头了，我还没等着烧柴火你就来了。这张有道这小子也够有心眼的，他说，行啊，我马上就给你烧火，我把水给你烧开了，然后你就洗澡呗。这小子抱着柴火放到这个灶火旁边，点着了火往锅底下他就塞，那里边有一大活人呐，那锅要是烧热了他受得了吗？他这一点火，那个陈大户啊就知道不能再在锅里边待着了。这个小子也真急了门了，知道门也开开了，他撩起锅盖来，从那锅台上蹦出去就跑了。他这一跑啊，这张有道就看明白了，他本想在后边追，但是他没敢追，因为他看出来了，跑出去那人是陈大户。陈大户人家有钱呢，在我们这村里边谁比得了人家？人家跑出去之后，张有道就责问他媳妇儿，问他媳妇儿说，这怎么回事？他媳妇儿当时就哭，说那陈大户看上他了，跟他黏黏糊糊，他摆脱不开，说今天你走了他来了，我没办法，正在这儿撕巴呢，所以你这一敲门等于给他解了围了。这张有道其实早就知道他那媳妇儿就不是什么安稳人，听说这个呢，他自个儿还假装着他媳妇儿不错呢，说你注意点吧，今后不准让他再来，我呀，我这个货郎我先不当了，我也不卖东西去了，我就在家里边守着你。嘿嘿，结果他这一守着他，这陈大户回到家里，这小子得了相思病了，他见不着张有道他媳妇儿啊，他自个儿心里难受。那天他就把我儿子找去了，跟我儿子说，说你给我找点东西去。老太太刚说到这儿，里间屋里边他那儿媳妇就说话了，娘啊，您别往下说了，怕什么的？哎，这不是大夫吗？我要不把这个缘由说明白，那大夫能给你看好病吗？娘别说了，那都是什么事儿您还说？公孙策说，不要紧，你在屋里边养你的病，老太太跟我说，我绝不会把这话对别人讲，我只有知道病因然后才可以下药。老人家您说。老太太说，是啊，他把我儿子找去，说你给我找个东西。我儿子问说，找什么呀？他说，找尸龟。尸龟呀，您知道什么叫尸龟吗？公孙策说，您说，就是死尸身上啊长那么一种小虫，说发黄，那只有在死尸身上才有，要是死的年头多了也没有，年头太少的还生不出来。我这儿子就说了，我找这玩意干嘛呀？他说，找这玩意有用，我要配药。结果我这儿子就说了，说这个东西得上坟地里找去，他挺费劲呢。 结果他这个陈大户说了，你要给我找着，找那么十来个，我就给你俩元宝。你说俩元宝啊，那是多少钱呢？我儿子没见过。后来我儿子说，好吧，我给你找去。哎呦，我儿子就整天上坟地里去，拿着个铲子，他就刨坟掘墓。
1: 公孙策一听，行了，一条罪状具备了，偷坟掘墓啊。
0: 后来怎么着了？后来他还真找着了，找着那东西之后包一包就交给这陈大户了。陈大户还真就给他俩元宝。陈大户啊还有许诺呢，说呀，不但给你俩元宝，将来你把这个东西这副药要给我送出去，我还给你六亩地。我儿子一听这事好啊，最后这陈大户就拿那个一小包石龟又找了一个人，那个人呢是谁呀、我搞不清楚，给他凑了几味药，就配成了一副药。这几味药给他配成了一副药，让我儿子就送到他那个姘头家里去了，就是张有道他们家，让他悄悄的给张有道他媳妇儿。我儿子就真给送去了，他给他媳妇儿还烧了一个纸去。张有道他媳妇儿，你别看呐，还认几个字呢，烧了一个纸呢，可能是告诉他把这东西就给那张有道吃了。结果把这东西送去之后，他那媳妇儿真就给那张有道吃了。话说到这儿，李家屋他那儿媳妇又说了，娘啊，您别说了，说说怕什么呀，这大夫不知道你这气在哪儿来，他给你就下不了药，那药给他吃了，您猜怎么着，那张有道死了。这张有道死了之后啊，谁也不知道是得的什么病。他媳妇说半夜的心疼，半夜的心疼，疼死了。那也没有人证明啊，反正就是他跟他在一块儿，完了之后抬出去就埋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我这儿子那天拿过俩元宝来，一说这事儿，我媳妇儿不干。我媳妇儿说这个事儿啊是坑人的害人的事儿，咱们家虽然穷，咱不能挣这昧良心的钱。可是我儿子说了，这从天上掉下来的俩元宝，那还有六亩地呢，这个玩意儿要是不要的话，这不就扔了吗？你管不着。我媳妇儿当时跪在地下求他，我这狗儿子把我媳妇踹一脚，我媳妇打那天就卧床不起了，这一卧床不起直到现在，眼看着小命就要完了。旁边邻居都瞅见了，说你这儿媳妇这么好的人怎么得这病了。我说那没办法，这是老天爷要收他。今天这不是今天您来了吗？您来了，我们这邻居把您给领到这儿来了。大夫，这病您能看吗？这就是我媳妇儿生气得病的这原因。公孙策一听，心想，今天可是不虚此行，这个案子基本上是有了头绪了。公孙策说，好吧，老人家，我马上就给您的儿媳开一个药方子，我马上从我的药箱里边给您就拿出几副药来，先让他喝着。我开一个药方子呢，您没有钱不要紧，我回到东京汴梁，我把这药抓喽给您送来，让您儿媳妇喝喽，她的病情肯定会逐渐的见好的。真的？哎呦，我说大夫，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可是谢谢您。好吧。公孙策当即在这就写了个药方子，装到自个儿药箱里了，从药箱里边又拿出几杯药来，临时配成一副交给老太太，让她先把它熬了之后给她的儿媳妇喝了。然后公孙策又打这七里村出来，转身回到开封府。当公孙策回到开封府的时候，开封府里这包大人正和王朝马汉章

0: 龙、赵虎等众人在后边先谈，因为包大人跟王马、张赵要好好的唠一唠啊，谈一谈分别之后他们这些个人怎么来的。公孙策这一回来，他们的话正好也谈完了，包大人就问公孙策，公孙策跟包大人就说，张友仁告他兄弟媳妇儿谋害他兄弟的事儿，现在已经找到了证据。他把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包公一听好，马上吩咐开封府的衙役，转过天来，先到七里村，把这油狗子带上堂来。把油狗子带到大堂上之后，这油狗子起初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来到堂上往着一跪，大人，小人给大人叩头。包拯往下一看，问道，你就是油狗子吗？这油狗子说，不，小人我是油驴子。包拯说，你怎么是油驴子呢？原来我叫油狗子，后来我跟这个大户在人家干活，人家说我这个名太小气，让我起的大一点，所以我就改成了驴子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啊！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7: 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谈到
17: 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对，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

0: 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AM 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包拯审问上堂的这油狗子，问他叫什么名字，这油狗子说他叫油驴。包公说，你不是叫油狗子吗？油狗子说，大人，原来我是叫狗子，我们那个东家嫌我这名啊太小，说你这一听就是个小名，你应该起个名字显得你大气一点。我一琢磨，干脆我就叫驴子吧，这驴子它比狗不大点吗？包公一听，心想这个人整个一个没文化。包公就问呢，有狗啊，我来问你，你们这个东家叫什么名字？我们这个东家陈大户啊，姓陈呢。陈大户是他的名字吗？啊，不是，他的名字叫陈世杰。我问你，这个陈世杰他曾经让你干过一件事情吗？哎呦，他让我干的不是一件事了，那事儿多了，您说是哪件？他让你上坟地里寻找一种东西，有这个事吗？哎呦，这个事您怎么知道的？包公说，你就回答我，有无此事？有这个事儿。他让我上坟地里寻找一种东西，那叫尸龟，说这个玩意儿啊是在这个死人身上长出来的那么一种小虫子，黄了吧唧的。我呀还真下了不少的功夫，我刨了好几座坟，最后我总算给他找了那么十来个，拿纸包着我给他送去了。有这个事儿？
3: 包公说，你做这件事其目的为什么呢？
2: 目的为什么？目的这个我们那个主人他是要配药啊。
3: 他要配药？配药干什么？
2: 配药他就是给人吃啊。
3: 给谁吃？
2: 给，哎呦，大人，跟您说这地方啊不能跟您讲，我们那主人呢嘱咐我了，这个事儿跟谁也不能讲。
3: 今天来到大堂之上，这是执法的地点，有话要对我实说。
2: 跟您实说那不行，我跟您要实说了，对不住我们这个陈大户，我们这主人这东家。
3: 如果你要不说，我就把你拉下堂去，重打40板子，打你个皮开肉绽。你到底还是说好还是不说好？
2: 哎呦，哎呦，我的妈呀，老爷您这么厉害，是，那你要是打我皮开肉绽，那还不如我说了呢。那我就说了给您，他就这么回事儿。我们这东家呀，他让我找这个东西回来之后，他呢认识一个大夫，这个大夫呢给他又凑几味药啊，配成这么一种药啊，是准备给别人吃。
3: 给谁吃？
2: 给，哎呦，这个也是不能说的。
3: 你是说呀还是领打？
2: 哎呀，那我说，他给谁吃啊？他给那个有个叫张有道，有个张有道的人吃，他就把这个药啊送给那个
3: 张。张有道有什么病吗？
2: 他病倒是没有，这个药给他吃了之后啊，他反常了，他就完了，他就活不了了。这张他说这药还真灵，他吃了之后啊就再也没醒过来，是死了。
3: 为什么要用这种药呢？
2: 我听我们那个陈大户说呀，他说这种药啊是那个大夫告诉他，说这种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吃了之后你只要死了你就验尸也验不出什么毛病， 他哪也不黑哪也不红，其实这也是一种，但是这种毒药的特点就是验不出有毒了，是这么回事。
3: 化验，
2: 这包公马上命人让他化验，旁边公孙策就都给他记下来了，字画押，口供着就是认定了。
3: 包公一听明白了，这就是这畜啊，生心要害死张有道，以霸占他的妻子刘氏。包公立刻命令让衙役里的官差去斗，把这个陈大户还把那个刘氏带到堂上来。
2: 这个时候公孙想起一个事情来，因为他在老太太家里那儿媳妇看病的时候，公孙策知道的，说这个陈大户答应让他儿子给帮着办了这件事，给他俩元宝土地。公孙策呢，大人一退堂之后，公孙策单独就问这个油狗子，说你给人家办了这个事，你有什么贪图呢？油狗子就说了，说这个我们大说给我俩元宝还有六亩地。公孙策说，元宝给你了吗？给我了，我把元宝都拿回家去了。那六亩地呢？六亩地还没给呢。哎，他说将来要给，将来要给，给你立大事去。那倒没有。公孙策一听啊，这是这个陈大户啊，六亩地不想给他了，没有字据，他的事儿都办完了，怎么会再给他六亩地呢？公公就想到，这个有狗子这样的人，愚不知不懂法律啊。就冲他在大堂上大人家问话，他跟没事儿一样，他自个儿觉得他没有罪名。有狗子这个事情以后，要牵扯他要蹲监坐狱，要被判刑，刑的轻重那是大人在说了，里边这老太太还有病在床榻上的他那媳妇儿，公孙策是亲自见过的，这就是文人，这个文人多有怜悯之心。公孙策心想，干脆吧，我给他写个出让六亩地的一个文书，拿回去我交给那老太太，最后他把这六亩地给了老尤家。可是这尤狗子蹲了监坐了狱，那婆媳二人还有个生存的依据呀，就是起码有六亩地呀，去给人家种还能有点收入啊。你说这公孙策这个文书当得多尽心呢，这公孙一个六亩地的出让文凭，把这东西写完了之后，他带着跟着开封府衙役一起到了这个七里村。到七里村自然把这个陈大户再加上刘氏一起带。在这个过程当中，公孙策又上老尤家家里边去了一趟，把这个文凭出具一份给了老太太了，另外有一份他在身上带着，这是一式两份呐。这个东西呢，就算是畜把这个土地给了他们的一个字据。公孙策回来了，包大人再次升堂，这回把有狗子带到堂上，想告诉有狗子说，我把你们的这个主人这东家陈大户堂上来了，你上一次在堂上跟我说的，今天要跟他在这对证。有狗子一听，好，哎，我今天跟他在这对证，马上让这陈大户上堂。这陈大户来到堂上，跪倒给大人磕头。包公一看，这人穿着讲究，年纪约在30来岁，模样长得也很端正。包公就问他：“你叫陈世杰吗？”回大人的话：“小人我是陈世杰。”包公说：“你可知罪？”
4: 大人，小人平犯了何罪？
3: 包公说：“我来问你，与张有道之妻刘氏勾搭成奸，人生害死其夫之意，你曾经让狗给你搜寻一种药物，明月失归，这有狗子找寻之后，你又找了一个医生，凑齐了几味药，构成了一种毒药，然后给了刘，害死他的亲夫，此事有没有？”
4: 这陈大呼一听，大人，小人我这安善良民，一向是秉公。

0: 守法呀，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包公说你不要在此执意狡辩，有狗子已经在堂上把这事情招认了。啊，有狗子？让有狗子上堂。有狗子上了堂了，扑腾往这一跪，这是你的东家吗？
1: 啊，对，哎，我是东家。哈哈，这个大人要问这么个事儿，我昨儿都说了，就是让我找那石龟那个事儿。嘿，这陈大户一听有狗子，怎么你都说了？你说完了之后还表现出来这么轻松，跟没事儿一样。有狗子，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忘了？你不是说让我上找那个石龟？找完了之后，你还认识个大夫，凑几味药配药吗？吃了之后，这人死了看不出来吗？呵。陈大户一听，他全都在这给我抖搂出来了，
0: 没有这个事情，没有。
1: 姚狗子说：“我告诉陈大户，这是你跟我亲自说的，你还答应给我俩元宝六亩地，现在你俩元宝给我了，亩地你可还没给我呢，怎么样？”
0: 这个事儿没有。
1: 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公孙旁边把这个字据拿出来了。
0: 谁说没有？
1: 是你写的字据吗？这陈大户到现在一看都懵了，我没写字据啊，这谁给我写的啊？这个我不记得了。包公在上面一拍桌案，啪！
0: 陈大户，现有人证在此，与你当堂对质，你还矢口狡赖，来把他拉下去打。
1: 说了一声拉下去打，把这个陈大户就拽下去了。下边这些执行的站堂衙役举起板子来，皮球啪嚓就先打了20板子，这20板子就把那臀部肿了。这小子呲牙咧嘴，忍着疼痛来上。
0: 包公就问他：“陈大夫，同时给我招来，再若不招，我就再40板子。”
1: 这陈大夫一听，我的妈呀，我就觉得我这个屁股就肿了，再来40板子，那给我打烂了，我活不了了，干脆吧，我别睡了，我就说了吧，大人，小徒有招。
0: 讲，旁边公孙策先生给他记着路呢。这陈大夫就说，
1: 他说他是跟张有道的妻子刘氏两个人相识之后，通奸有染。可是有被张有道给他堵住了，他再想上他们家去就不方便了。这一不方便了，他非常想着这张有道的妻子刘，几乎就是得了相思病了。怎么办？他认识一个懂医道的人，这个人小叫贾士奇。这个贾士奇曾经跟他无意中说的话，他说他有一种方子，这种方子几口子一起给人吃了，死了之后检验不出来。他说这个方子都用什么药？他说一般都有，但是有一味重要的药必须得去找，药铺里抓不着。说什么药呢？石龟。他说于是他就告诉狗子给他找这个东西去。有狗子也知道挖坟掘墓这不是好事，但是陈大户告诉他，要做了这个事儿，我给你俩元宝，财不金呐。于是，这有狗子就做了，最快真就做成了。回来之后呢，他找那个齐，把这个药就配出来了。配出来之后，从小送给那个刘氏呢。因为这个陈大户呢，再没有胆子上刘氏家里边去了。刘氏的男人这个张有道也不去卖货去了，整天在家里边看着媳妇儿。后来这个陈大户就在村的井台上天天在那溜达，他知道这个有时候到井台上去担水。那天这刘氏他去担水的时候，两人来了个井台会，井台上各自叙述私募之情。最后大户就跟这刘氏商定了，说要想咱们两个有的好，那么就得把你这男人把他除掉。怎么能除掉？我有个法，我送给你一种药，你把这个药给他吃了之后，他必死无疑。但是他死了你也担不了责任，检查不出什么毛病来，你就是法医来了武到了，他也看不出是因服毒而身亡。这刘就答应了，说这个药你怎么给我呢？陈大户就讲了，我派个人呢送你们家去，你认识不认识我们家那个有狗子？ 这刘氏说我认识，都是一个人，他们老尤家穷得叮当响，这个陈我就让你们家去给你送东西，那这个药顺便就给你带过去，他以他们家的名义给你送点菜，捎带着给你带去一包药，好吧。于是刘氏就这么答应了。答应了之后，这个陈大户告诉尤狗子带着药给他们家送去，不答，以你们家给他送菜为名把这药掉。这尤狗子就说了，说这个事儿给他干，他们家的人就吃了啊，他男人就死了，肯定他男人死了之后谁也没有责任，查验不出什么的迹象来。这尤狗子说，那我去我就白送吗？这个事儿很有点冒险。陈大夫说，我给你六亩地，这个事儿你要给我办成，六亩地给你，你们一家子将来都有了依靠。尤狗子一听这事划得来，于是就同意了。就这样，尤狗子把那药给刘氏他们家里送去了，而刘仍旧按着陈大户所嘱咐的那个事情把他男人，男人毒死之后了，他们两人奸情就继续。可是呢，这个事儿办他那六亩地的事儿，他没立字据，他也不想给了，他想孙策给他立了个字据拿这儿来了。现在这个陈大户心绪已乱呐，六亩地多少不在话下了，关键他想到这是杀人害命，偿命欠债还钱，他还能不能活着是个重要问题。所以说这陈大户就如实地把这个事情全都给招认出来了。这一吼出来，包公瞧了瞧这油狗子，啊，陈大户所说可是实情？对，是那么回事。油狗子你可知罪？对，这当初我帮他办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他说我就帮着他办，我没罪啊。他说将来打官司也是他的事儿，我是奉他的命令去办的。第一，你有偷坟劫墓之罪，啊？那我不是搬死尸找东西，我是找那种小虫子人，那已经偷坟劫墓了。第二，你有同杀人，同谋杀人。我跟谁同谋？你跟这陈大户，陈大户让你给送，你就给送去了。而这毒药给张友喝了，张友道就死了。你这叫同杀人！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事还把我牵你不行？这我可不知道。
1: 你知不知道？你有犯了法律，且听候处置。
0: 嘿。哎呦，我说东家你被坑了。
1: 这是包公马上让府上堂下听着最后处置。这陈大户在堂上带上来。刘氏今儿个一上来之后还像第一次上堂那个态度。
0: 不住的来回直逛，这嘴里边不住的叨咕呢。怎么的了大人？这个事儿没完了啊。那我男人死了，都已经入土把他埋起来了，还说什么？
1: 包公把黑脸往沉。刘氏，你结交的罪名还不承认吗？
0: 啊？什么呀？什么奸夫和本夫啊？
1: 陈世杰，过来，你跟他当堂对证。
0: 这陈世杰精神头也没了，眼皮也了，这个眼神也散了，来到跟前。我说刘氏啊，现在也甭蒙着也甭盖着了，咱俩这点事儿啊人家都知道了。
1: 啊？啥？你说了？
0: 我都说了，了了，不说这大人就动刑啊。
1: 说什么了？
0: 我没说别的，就说咱俩警台会完了之后我怎么给你送药，完了你怎么给我。
1: 哎呦，你个脓包啊，你个没骨头的，你个下子赖呀，我跟你算是倒了血霉了，我怎么跟你哟？
0: 这刘氏到现在可是有口难分诉，怎么办？只好着这个案子可就整个的算处理完了。这处理完了怎么办呢？陈大户不是判斩，
1: 那么这个游客是绞监后，就是等着绞刑处理。
0: 上下出方子的那个贾士奇也找来了，
1: 贾时奇给出这种毒药方子，这也是有

0: 问这方子那哪儿得来的，他说是他们家祖传下，马上把这个贾世熙是驱逐出东京汴再回来，驱逐出境回转原籍，说这个方子到底都是什么药，这方子啊从那儿开始再没往下传，所以具体是什么药谁也不知道了，把这个贾世熙给处理掉了。那么接下来呢，这个陈大户里边的那六位得依法判给尤家婆媳。最后这个张友仁大堂之上，包公把这个审判的结果有人一说，张友仁对包大人真是感恩戴德。张友仁本来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这一激动一感谢大人，这话说的也是秃噜反账。我谢谢您，这个那么说吧，没有大人，没有我呢，也就没有大人你，哎，对我说翻了，是没有包大人就没有我，没有您呢，也就没有我这个今天这个深渊，我谢大人。这个案子处理完了，包拯行文向当今圣上禀奏。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南侠展昭到了郑家楼酒楼之上，点了一杯雨前茶。这时候呢，又上了一个武生公子，坐着说话可就没有展昭这么好听了。这伙计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您喝茶，您喝酒，您还是会客？不会客。伙计呢，赶紧把水牌子摘下来往前一递，您先喝杯茶。好啊。刚说到这儿，楼底下有人喊，雨前茶已被泡好了。这伙计呢就跟这武生公子说，客爷，您先看看水牌子，我呢给那位客人去取茶去。时间不大呢，就端了一杯茶还有一个茶壶，就放在展昭的前边了。在展昭这说了几句客气话，又回到这个武生公子的桌子头了。公子爷，您看好了吗？您喝什么茶？雨前吧。再泡一杯雨前茶。这个伙计刚要下楼，武生公子就问，我问你，你贵姓啊？哎呦，公子爷，您一问我就够了，我这么个人物如何担得起这个贵字呢？小人我姓李。哦，你们东家原来不是姓周吗？怎么又改了姓郑的了呢？这伙计心说，这二位是干嘛来的？是喝茶来，是找事来的？他回头看了看展昭，又转过头来跟这位武生公子说，客爷，你要问呢，原来确实是周家茶楼，现在呢给了姓郑的了，是郑家茶楼了。好啊，姓周的跟姓郑的两家原来是亲戚，不论是周家茶楼还是郑家茶楼都没关系。我估计着这个掌柜的他续的这位王家的姑娘的人品不怎么样吧。公子爷，您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我呀，我是揣度的，要是续娶个好人家的女儿，能让他们老丈人跟姑爷打官司吗？客人明鉴，您明鉴。这伙计嘴里虽然那么说，他又回头呢看了看南侠展昭，心说这二位怎么回事呢？这时候呢，这个武生公子又问这伙计，你们东家住在哪儿啊？伙计心说，怪呀，怎么刚才那位问什么，这位也问什么，得了，干脆我全告诉他，省得呀他再问我。就把跟展昭说的这一套话又告诉了这位武生公子。说完了，他回头又看了看南侠。武生公子摇头，我说，刚才我进门的时候，我看见竹椅子上坐着你们东家，他可满面红光啊，他可要发财呀、啊！嘿，这伙计弄得更奇怪了，这二位怎么说的一模一样啊？得嘞，我呀，赶紧沏茶去吧。他使劲看了看南侠展昭，他就下楼了。南侠展昭看这位武生公子，再一听他说话一问一答，看出来了，这不是救周老汉那个余郎吗？展昭心说，他既然是一位武生公子，为什么又是余郎呢？他一边想着一边看，突然间这个人站起来了，来到展昭面前，双手一抱拳，兄长请了。人家挺客气，展昭赶紧放下茶杯，站起身形，打礼相还，兄长请了。 如果兄长不嫌弃，能不能屈驾坐在我这儿，咱们俩聊聊啊？好啊，既蒙尘埃，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位武生公子过来了，展昭挺客气，就把自己坐的上首这个座位让给这个武生公子自己。

的话为什么一样呢？得了，赶紧把茶放好了，又把这八个小碟也给端过来了。两份就两份吧。按说呢，一个桌上就一份，这回桌上不是八个小碟了，十六个。这位伙计在旁边瞧着，心说这二位说什么。这个武圣公子一回头，伙计，茶呢先放在这儿，我们要喝酒，把上好的酒端上两壶来，这菜嘛就要你们茶楼的应时当令的好菜，有什么好的尽管往上端。好，伙计赶紧下去点菜，下去点酒。这个武圣公子借这机会就问这展昭，兄长，请问您贵姓，先乡何处？兄长要问呢，小弟我是常州府武进县的人，姓展名昭，字雄飞。哎呦，难道说您就是新生四品带刀护卫，亲赐御猫的人称南侠的展昭展老爷吗？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请问兄长贵姓？你要问我呀，我住在松江府墨花村，姓丁，丁兆慧。展昭可知道丁家哥俩如雷贯耳啊，难道兄长您是丁二官人吗？令兄双名赵兰吗？惭愧惭愧，您说对了，贱名何足挂齿，不，久仰二位大名，老想登门拜访，没想到今天见到了，真是万幸。展老爷，我哥哥也时常思念兄长，总想到常州登门拜望，但是也没有得到机会。后来听说兄长荣升四品带刀护卫，那就更不敢高攀了，没想到今日在此巧遇，实为平生之望。展昭马上一抱拳，兄长请不要再提起那一次封职了，其实小弟我不愿意。您想一想，你我弟兄在江湖之上疏散惯了，寻山觅水多潇洒呀，现在深入仕途，我呀反而觉得心中不畅快，这是不得已。哦，我想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兄长何出此言呢？小弟我向来不撒谎，丁二爷，只因为包相爷跟我是朋友，包相爷一番好意，不然的话小弟我也就挂冠远遁了。正说到这儿呢，这伙计呢就把酒菜给端上给摆上了。这丁二爷把酒壶拿起来给展昭满了一杯酒，展昭呢也回敬了一杯酒，两个人落座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展昭喝着酒就问丁二兄，为什么昨天鱼郎中宿？哎，兄长不知道啊，我是奉母命上灵隐寺进香，走到湖畔看着山水，我就想试试我的水性，所以扮成鱼郎，无意中救了周老汉，这也是周老汉不应该死啊，兄长你可千万不要见笑。正在这时候楼梯响，走上两个人来，一个是小叔童儿，一个呢是个家人。丁二爷回头一看就问这小叔童儿干什么呀？二爷，刚才大官人打发人来了，说请二官人您早点回去，现在有一封书信。然后呢就把这信往上一递，丁二爷呢就把这封信打开了看了看，然后呢就跟这小叔童儿说，你呀先回去告诉大官人，我这有事儿，我指不定明天或者后天才回去呢。

0: 侠展昭一听人有事儿，南侠展昭就站起来了，兄长，您要有事就赶紧回家吧，千万不要拿我当外人看待。哎，哥哥您坐下，其实家里也没什么事儿，既然您说出这话来，我暂且跟您告别。兄长，请您明天5时千万到断桥亭一会。好，我一定去。这丁二爷呢就把这伙计叫住了，你给算算账，我呢到柜台这儿会账去。展昭一听丁二爷要会账，展昭呢也就不让了。二哥，那我展昭就多谢了。哎呀，别客气。丁二爷一抱拳，然后呢腾腾腾下了楼，带人走了，就把账给汇了。展昭展雄飞自己一人坐着喝，吃饱了喝足了，慢慢下了楼，就在附近找了个住处，伙计伺候着展昭展雄飞睡觉了。到了夜里二更天，南侠展昭起来也没用夜行衣，就把衣襟拽了拽，袖子一卷，带好了佩剑，悄悄的出来这客店，直接就奔了郑家酒楼的后楼了。到了墙角这儿，往上一纵，蹭的一下上去了，绕过楼边就到了楼檐底下了。由打窗户这往里一看，灯影摇摇，里边有个妇道人家，还听里边呢有酒杯的声音，有筷子的声音，又听这女人说话了。我说让你请官人怎么这么半天还不来，官人说了正在那儿兑银子呢，快去。哎，这丫鬟呢腾腾腾下楼去请这大官人去了。展昭明白啊，肯定是就请这郑家楼的掌柜的，就是周曾老人这姑爷。他仔细听着，突然间听见有人腾腾腾上楼。这丫鬟呢刚出来还没下楼呢，这个妇道人家又说话了。我说你怎么这么慢呢啊，哎，我马上就去。展昭听着有人上楼呢，还有人叨了，听上楼的声音，听叨了的声音，这个人就好像这茶楼的掌柜的。跟着呢这丫鬟推门进来了，这掌柜的也进去了。又听见鸡咚咕咚一声响，就好像把挺重的东西放在桌子上了。南侠展昭从打窗户这儿往里这么一看，真不错，进来的呢正是这掌柜的郑新。再一瞧，桌上放着8封银子，全都用锡纸包着。就听这郑掌柜把墙上的一假门给开开了。你瞧，我这不是为买卖吗？啊，你干嘛屡次三番的催我？有什么要紧的事儿？他说着呢，就把这一封一封的银子放在这柜门里头，然后把这假门一扣。我干嘛不找你？我想起一件事来，我非得跟你说不可。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告诉你，这老东西好可恶了，上县里告咱们去。虽然说打了他20板子，把他轰出去了，可我又一想，他既然在县里告咱们两口子，保不住他上府里告你去。哎呀，他要真上府中去告去，上京城去告去，可怎么办呢？我得跟你商量商量啊。哎，贤妻呀，要提起当初来，我也确实受过他的大恩。你说现在闹到这个地步，我一想啊，我也对不起我的亡妻。说着话呢，眼圈一红，这郑新眼泪要下来。南侠展昭在窗户外头一听，心说这小子还稍微有点良心呢。他这么一想呢，他一歪头就听见里边啪把筷子一摔，砰，桌子一拍，然后

0: 就把这酒杯啪往地下一摔，酒杯就碎了。再一听里边人哭了，就是这妇人哭了。他往里一看，郑欣呢就走到这个女人面前就劝：你别生气好不好，我不过就这么说说。行啊，你惦惦你原来的媳妇儿，你干嘛叫她死啊？啊，你就不该娶我。你瞧，这不是咱们说话提话吗？人都死了，我惦记有什么用啊？现在谁还能比你要紧呢？娘子千万别生气，我的不是啊，我给你敬杯酒，我一定想办法把这老东西给打发了。然后呢，这郑欣就跟这丫鬟一瞪眼：还不烫酒吗？啊，给奶奶换酒。这郑欣紧着说好话呢，这个妇人就不哭了。这丫鬟温完酒，把酒给斟上，妇道人家说话了：你还不下楼看看门关好了没有？哎，这丫鬟呢出来了，刚要往楼下走，转身要跑回来了。奶奶，这个妇道人家一瞪眼，郑欣就得说话呀：怎么了？啊，了不得了，老太爷火球乱转呢。这个妇人一瞪眼，我说：你至于的吗？啊，你怎么吓成这样了？你看见什么了？灯球啊，楼底下灯球乱转，火球不是灯球，唰唰唰，蓝火苗红火苗。这个妇人把嘴一撇：看看你吓得连火球灯球都说不上来了，我告诉你，这个是彩，一定是那老可恶的攒了银子埋在地下了，埋在地下有财的闹啊，咱们呢下去瞧瞧去，把这地方记明白了，明天咱们好刨，把银子刨出来。这一说呢，郑欣的心可就动了：丫鬟，你赶紧把灯笼点上。哎，这丫鬟可不敢去，不敢取灯笼去，一人她害怕呀。一看蜡台上还有个蜡头，就把这蜡头对着灯给点着了，举着蜡头：
1: 我先下去了，您赶紧来。
0: 丫鬟这头一个，这个妇人第二个，郑欣是第三个，一块往楼底下走。嘿，南侠展昭心说正合适，我借这机会进去，我把窗户撬开了，我到屋中把这银子我好拿出来。他刚要抽宝剑撬这窗户，突然间唰灯光这么一晃，一人影儿。展昭展雄飞赶紧从窗户眼这望过一看，展昭可乐了，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救周老汉的余郎二爷丁昭惠到了。嘿嘿，展昭心说他也上这借银子来了，可是他不知道银子在哪儿啊，我怎么告诉他呀？展昭正想着呢，他往四外看，这丁二爷也不东瞧也不西看，唰的一下就奔这假门来了，伸手一按把这门开开了，一封一封银子往怀里揣。展昭在外边就替他数数，一回两回三回四回，一共九回，先说刚才八包银子，那包是什么呀？等丁二爷把银子揣好了，把这假门一关，这时候楼梯一阵乱响，郑欣两口子带着丫鬟上楼了。这个女人一边上楼一边叨了：小孩子家家的看不真着，让什么呀，大惊小怪的，哪有什么火球啊。展昭在外边看得很清楚，心说他们上楼，丁二爷可得由打房中出来，这三个人要把楼门堵住，这丁二爷怎么走啊？如果他拿出刀来，那可不是侠义之道了。就在这时候，唰的一下，这屋里黑了， 丁二爷把屋里的灯吹

灭了，展昭暗收大指，把郑欣吓一跳。哎呦，这楼上灯怎么灭了？我说你呀，真是废物，你把这蜡头给扔了，灯笼也没捡啊，你瞧瞧，屋里也灭了灯了吧，下楼取火去。展昭听得清清楚楚，心说丁二官人好机灵啊，借着灯灭他可就走了，痛快。又一想，人家把银子都拿走了，我在这干什么呀？难道说人家偷驴，我在这等着拔角啊？展昭想到这，把身子往过一顺，蹭的一下由打楼上跳下来，又上着墙，然后翻身过墙就跳到外边了。南侠展昭回到自己住处，踏踏实实睡觉了。咱们回头再说郑欣，等着丫鬟把火取来，一推门把灯点着了，他一看这小门就觉得疑惑，过来把门一开，哎呦，要贼的银子没了。他媳妇急了，银子没了，哎呀，你瞧瞧，不但刚才那八方银子没了，咱们里边存的那一包二十两也没了。两口子可急坏了，两个财迷赶紧下楼去找，连人影都没了，两口子叫苦哀哉，咱们就不表了。单说南侠展昭展雄飞一直睡到第二天红日东升，起来洗脸漱口，然后在客店里吃了早点，收拾利落，慢慢的出了客店，直接够奔断桥亭。等到了亭子上一看，这周老汉呢坐在栏杆那儿正冲盹呢。展昭慢慢走过去了，老丈醒醒啊，老丈，老人家您醒醒啊！这周老汉猛然间一睁眼，他一看不是那鱼郎，原来是这做保的保人啊！怎么您来了？那么到底丁二爷哪里去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天下
10: 五后代的世界，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8: 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说到二爷丁昭惠用这流火移光法把这银子弄出来了。这流火移光法呀，就是用龙黄焰硝弄的。他拿这火光怎么一找呢？丫鬟出来一嚷，他好进去把郑家的银子拿出来。展昭看得十分清楚，但是二爷并没发现南侠展昭展雄飞。展雄飞回到客店，第二天早上起来来到了断桥亭，一瞧这个周老汉正坐在栏杆这儿冲盹儿呢。这老人家都没地儿睡觉去了。展昭看着真可怜，轻轻地走到周老汉旁边，用手扶了扶他。老张，醒醒啊！老张，请你醒醒！哦，周老张猛地一下惊醒了，一看，哎呦，公子爷呀，您来了，那个鱼郎呢？他发现展昭来了，展昭是那做保的呀。那么说给我银子的鱼郎呢？展昭瞧着他没说话。哎呀，周老汉也觉得自己说这话有点冒失啊。公子爷来了，小老儿在这等候多时了。那个鱼郎还没到吗？还没到啊。展昭心说他还没来，那好，我在这儿等着，我看他来了他应该怎么办这件事儿。就在这时候听见脚步声音响，南侠展昭回头一看，丁二爷来了，后边还跟着俩人，一个是随从，一个是小书童儿。

展昭用手一指，老丈，你看送银子的来了。啊，周老汉顺着展昭这手一看，虽然来的是昨天的鱼郎，可穿着打扮全换了，头上戴着武圣公子巾，身上穿着箭袖袍，外边闪配着英雄大氅，英姿勃勃。这是鱼郎吗？周老汉站起身形往前走，走到这位公子面前，是啊，是昨天的鱼郎，今天怎么穿了一身这样华贵的衣服？赶紧上前施礼，小老儿拜见。刚说到这儿，二爷用手一搀，老丈免礼吧。他没跟周老丈说话，一看展昭，展兄这么早就来了，看起来您真是讲信义之人啊。我只不过比您早来了一步。丁二爷一转身就跟周老汉说，老丈啊，银子已然有了，请问问你，你要开茶楼有没有地基呀？有啊有啊，离着郑家楼不远，也就一箭之地。那儿啊，原来有座书画楼，卖字画的。我这个朋友呢，姓孟，跟我多少年的交情了，因为他岁数太大了，就把买卖收了不干了，这房子就托付我了，让我爱盖什么就盖什么。好好，那太好了。不知道老丈你有没有帮手帮着你开这茶楼？有帮手，我的外甥巫小乙，当初啊他也帮着我照应这茶楼，后来郑新改了字号就把他轰出来了。好，那咱们这茶楼可就开定了，这口气咱们也笃定了。老人家，我怕你人手不够用的，看见没有，我给你带了一个。丁二爷回身就跟自己的随从说，你呀，好好帮着老爷子把这茶楼开起来，有什么篓子我盯着。是，二爷您放心。这时候呢，小书童就过来了。书童挺聪明，看了看丁二爷，就把包袱打开了。展昭一看，这包袱里头可不是锡纸包的了，原来是锡纸包的，现在换成了桑皮纸。八包，有大包的，有小包的。这丁二爷用手一指，老张啊，这八包银子分量不一样，有多的有少的，一共是420两。嘿，南侠展昭在旁边一听明白了，昨晚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他往怀里头揣了9次，可能饶的那包也得够20两啊。小书童往前一递，老爷子您收起来吧。周老汉接着银子，眼泪都下来了，这眼泪可是喜泪呀、啊！哎呀，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谢您呢，大恩不言谢呀。老丈啊，你去开茶楼，如果有人问你的银子是从哪儿来的，你就跟他说，镇守雄关总兵之子丁昭惠给你的。要问你丁昭惠在哪儿住，老人家你就告诉他们我住在松江府墨花村。好，南侠展昭暗收大指，好样的，敢做敢当。展昭佩服，展昭也跟周老丈说，老丈啊，如果有人问丁二爷给你这银子有人做保吗，你就说有啊。人家要问你谁是保人，你就说是常州府武金县玉洁村，此人姓展，名昭，字雄飞。展昭是保人啊，小老。

0: 偶尔我全都记住了。
1: 丁二爷瞧了展昭一眼，没说话，心里是暗竖大指，好样的。这时候周老汉又打怀中掏出一锭银子，就是头天丁二爷给的那一锭银子，双手往上一捧，递给丁二爷：恩人呐，这锭银子是昨日公子爷您所赐，小老儿可没敢动啊，今日奉还。嘿嘿，老张啊，我明白了，昨天你看我瑜伽打扮给你银子，你呢恐怕把银子花了，我讹你诈你，现在放心了吧，既然这锭银子是给你的，我岂有收回的道理，就是这400多两银子，老丈你放心，我绝不跟你要利息。如果日后我要经过此地到你那儿啊，好好伺候我喝一杯香茶，那就算利息了。好好好好，一杯香茶。哎呀，恩人呐，还是这句话，我就跪地下给您磕头又当如何呀，大恩不言谢，小老儿就给您行个礼吧。这个老人家他明白事理，这么大的恩德我给您磕多少头也没用，心里是记住了。丁二爷就跟小书童说：你啊，把老人家那身衣服从那小船上给拿下来吧，让老人家好把衣服换了，把这身衣服还给那打鱼的人。哎，小书童按照丁二爷的话办了，丁二爷又拿出2两银子交给这小书童，就赏给这渔船了，再回身告诉自己的随从人员，就这仆从，你呀、啊、陪着周老汉帮着他开这茶楼啊，你一定要尽心尽力，有什么事儿找二爷我，二爷您放心，这件事儿就交给我了。这个周老汉哆了哆嗦拿着银子，真想跪地磕头，二爷看见了，展爷也看出来了，两个人一伸手：老人家千万千万不要行礼。展昭明白丁二爷的意思，丁二爷乐了，展昭也乐了，二爷还没说话呢，展昭都替他说了：老人家呀，你看二爷什么意思吗？告诉你，倘若老人家你再开茶楼，你可不能粗心大意再换字号了。我记住了，我记住了，小老儿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来。去吧，高高兴兴开你的周家茶楼去吧。这样呢，周老汉带着丁二爷这仆从两个人就走了。展爷顺着声音往下瞧，瞧这老汉这背影，再往前一看呢，自己的从人张禄拉着马在旁边等着呢，因为展昭昨天已然嘱咐好了。二爷丁昭慧也挺机灵啊：展兄，那边是您的随从吧？那匹马是不是您的尊骑？是，不错。展兄，昨天家兄派人来呼唤小弟，小弟呢就叫这个人把这口信带到家中回禀我的家兄，说我呢跟您巧遇。家兄高兴极了，一定想见您一面，无论如何让我把您请到家中盘桓几日，不知道您肯不肯光顾。展昭一想，本来我是没什么事儿，这假期还长着呢，我何不借此机会交个知心朋友啊。丁二爷快言快语，这人确实不错，好吧，展昭就答应了。小弟也确实早就想到宝庄奉业，未得其便呢，继承雅爱，敢不从命。

0: 张漏啊，公子，你呀、啊，回家。我上松江府墨花村丁大员外、丁二员外家中去待上几日。我们坐船去，马就没用了。你把马带回家去，用不着五六天，我就回家了。我可告诉你，你回去遇见展忠，你知道怎么跟他说吗？您放心吧，我知道怎么跟他说。这时候展昭呢，往这亭子下头走，就走到张路旁边了。张路轻轻地说：“您放心，我回去告诉展忠，就说您呐为了联姻之事去的。好，那么你就先走吧。”张路呢，拉着一匹马，骑着一匹马，回归展昭的家，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南侠展昭、展雄飞跟丁二爷带着小叔童儿就一块上了船了，坐着船直奔松江府。水路啊比旱路近得多。二爷丁昭慧也坐惯了船了，他不怎么理会。可是南侠展昭啊，他不轻易坐船，一般的话骑马或者步行，今天坐在船上看着沿途的景致，就觉得心旷神怡，十分的高兴，跟二爷丁昭慧说说笑笑，情投意合。两个人呢一问这岁数，丁二爷小，展昭比丁昭慧大两岁。哥哥，这回没错了吧？您长我两岁，我就应该叫您兄长。好，那么我就叫你贤弟。两个人坐在船上，这船往前走，一边走这哥俩一边聊，聊着聊着就聊起周老汉这茶楼这件事儿了。展昭啊心说，我借这机会问问他吧。贤弟啊，我请问你一件事儿，哥哥有什么话您说。我问你，你说你奉老伯母之命前来进香，上香吧，你为什么带着好几百两银子呀？兄长，我这银子呀是买东西用的。哦，那么你如今把银子赠给了周老汉，你拿什么买东西呢？兄长放心，地虽不财，如果需要银子可以借出来。好，借得出来更好，如果对方要不借，贤弟啊，你得把灯给吹灭了，这银子就借来了。什么？二爷丁昭慧一听明白了，把灯吹灭了，我有打郑家茶楼拿出这九封银子。嗯，禅大哥，此话怎么讲啊？兄弟啊，莫道人行早，还有早行人呢。二爷丁昭回乐了，哥哥昨儿你也去了，那是南侠展昭就把昨天的事情说清楚了，两个人是哈哈大笑。正说着呢，船靠了岸了，水手搭好了跳板，这哥俩弃舟登岸。丁二爷一点手，小书童过来了，快走回家先送信儿去。哎，小书童儿撒腿就跑，丁二爷陪着南侠展昭慢慢溜达着往前走。展昭一看呐，这条道真好，一半天然一半是人工，用三合土砸的这地，这叫平整啊。就在这宽宽的道路旁边，两边全都是密树松林，在这树林的里边，道路的外边，接着几十步远就有一棵大树，接着几十步远就有一棵大树，而且这树呢，这边一棵，那边一棵，两棵树是相对的，这树长得这叫好啊！每棵树底下站着都有人。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两个人的穿着打扮一样，岁数也差不多，哎，长这皮肤的颜色也差不了多少。
1: 几十步一棵树，几十步一个人。所以说，几十对树下就有几十对人。这些人穿的都差不多，挺精神，一个个浓眉大眼，宽腰后背，头上高挽发卷，带着芦苇编的圈儿，身上穿着背心儿，露着两只胳膊，青筋暴露。这些人全都抽手而立，光着两只脚，有穿草鞋的，但是裤子全都往上卷，卷到了磕膝盖上。这些人不说话，就瞧着南侠展昭跟丁二爷。南侠展昭一瞧这些人，心中纳闷啊，贤弟啊，请问你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大哥，跟您说，我们这江中有500多条船，哎，这打鱼的人呢，就靠水吃饭了。水中有鱼，全都想打鱼，经常争吵，有时候动手就把人伤了。所以官府呢，就下了明文了。江中有个芦花荡，芦花荡为界，我们这边呢是200多条船，这200多条船呢，就归我们哥俩管了。我们哥俩呢，就把这船编成队，10条船一个小头目，100条大船一个大头目，还有一个呢，就是总首领。这些人必须得听我们哥俩的。当然，打上鱼来之后，得往上交税，而且官府用的鱼虾，我们交完之后，剩下的才能开这唱呢。定价钱是我们哥俩的事儿。跟您说，这些人全都是打鱼的人的头目，每天得在这儿站班。哦，南侠展昭心说这地方规矩还真不小呢。聊着聊着，就走到这三合土砸的地基这条宽道的前头了。二爷右手一指，兄长您看，快到了。虽说快到了，起码得有70-80米的路程。这条道啊，铺的也很好，用青石头子儿铺的路，你看就跟这鱼鳞似的，这叫青石鱼鳞路。走过这几十米，前边就是一座广亮大门了。这广亮大门呢，就是丁家的庄门。门外头一边站着8个，全都是短衣襟小打扮，在台阶上正当中站着一个人，身背后也是16个随从。这16个随从比前边在树下站的人还精神还机灵，看岁数有17-8岁，呵，穿着崭崭新的衣裳，簇拥着正当中这位武生公子爷。这个人一看南侠展昭跟丁二爷到了，迈步往前走，走近了，把展昭吓了一跳。展昭可不知道，展昭回头再看看丁兆慧，再往对面一瞧，这二位怎么长得一样啊？其实呢，丁兆兰、丁兆慧哥俩是一奶同胞，双棒儿，俩人长得是一模一样。不过大爷比二爷要沉稳一些，你要仔细看，一般人看不出来，除非他最近的人知道脾气秉性了，也就能分出来了。展昭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展昭眼睛挺尖，就瞧出来了，面前这位肯定是大爷，要比二爷沉稳。大爷早听说南侠展昭要来了，所以带着手下人降阶而迎。展昭迈步往前走，大爷迎上来。展昭刚要施礼，二爷在旁边用手一搀，大爷丁兆兰一抱拳，展兄，来到我的家中，蓬荜生辉，未曾远迎，当面请罪。哎呦，请起。展爷用手一拦，就没让大爷丁兆兰施礼。 展昭刚要施礼，这边二爷用手一托，大爷乐了，请吧。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丁大爷、丁二爷就把展昭、展雄飞往这大庄门里头让。展昭非常清楚啊，这不是一般的地方啊。低头一看，自己腰间还带着宝剑呢。丁兆兰、丁兆慧家中有老母在堂，我怎么能带着利刃进这丁府呢？到底南侠展昭如何对待丁兆兰、丁兆慧？展昭联姻，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项目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的
12: 很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9: 一
18: 种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无视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
1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老伙伴的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上回咱们说到南侠展昭在丁二爷的陪同之下来到了丁府，大爷丁兆兰降阶而迎，三个人迈步往里走。展昭一想，我腰间可带着宝剑呢，初次到丁家，到朋友家是不应该腰悬宝剑的，再说丁家还有太君呢，老伯母在堂，更不应该携带利刃了。南侠展昭心十分细，一看旁边丁二爷的小书童在这儿呢，就把这宝剑摘下来望过一地，小书童也机灵，双手就接过来了。等到了待客厅，重新见礼，然后分宾主落座。展昭一抱拳，二位，我应该先到后堂给老伯母磕头。嘿，大爷丁兆兰暗收大指，心说这南侠真懂事，刚要站起来，二爷蹭下就起来了，哥哥我去了啊，展大哥您坐着，我替您在家母面前禀明，那么丁二爷为什么这么积极的去见自己的母亲呢？丁二爷把南侠展昭引到家中，二爷是有想法的，一来丁家弟兄早闻南侠展昭是个义士，鼎鼎大名如雷贯耳，再说了今天他一看跟展昭一认识，一个展昭的人才出众，二来展昭在当今万岁驾前身为四品带刀护卫，在开封府包相爷面前当差，包大人国之贤相，这展昭是包大人举荐，包大人的好朋友，展昭人品凑得了吗？这一回为了茶楼的事情，我敢掏银子，展昭跟我初次见面他就敢出面作保，而且他亲自到了正新的茶楼，如果说我没拿到银子，展昭一定掏出银子让这周老汉出这口气，重新把茶楼开了，这种人天下少有啊。所以二爷丁昭惠确实相上了。丁昭惠干嘛呀？丁昭惠丁兆兰哥俩双伴，虽然说大爷比二爷稍微大这么点儿，能差多大功夫啊？这哥俩呢有个妹妹，这妹妹呢叫丁月华。二爷丁兆惠这妹妹啊，跟他们哥俩不是一母一父，是丁大爷丁二爷的叔跟婶儿生的这个女儿。因为当时犯食疫，搁现在说也就是流行传染病，丁家这老二两口子全死了，就留下这么一闺女，那是丁大爷丁二爷的母亲给拉扯起来的，没有亲爹亲妈了，老太君疼这闺女比疼这亲儿子还疼，妹妹大了得往出嫁了，丁月华长得一表人才，而且文武双全，女工真知，提起笔来诗词歌赋文不加点，得找什么样的丈夫啊？丁大爷丁二爷有心把妹妹嫁给南侠展昭，没机会，这回二爷碰见南侠了，能不把南侠请到家中吗？就这一天的功夫，已然看见南侠展昭的人品人才了，所以丁昭惠 把展昭带到家中，刚一落座，展昭说要拜见老伯母，丁昭慧蹭下就起来了。展大哥，我替您回禀。说完直接奔内宅，在客厅之上丁大爷陪着。那呀，打洗脸水，让展爷洗洗脸，马上献上茶来。有人伺候着展昭擦了擦脸，然后有人就献上茶来了。一边喝着茶一边聊天，丁二爷进去一会儿的功夫出来了。展兄，家母先让我问大哥好，让大哥稍微休息休息，一会儿家母要出来拜见展兄。哎呦，那我可不敢。展昭赶紧站起身形，恭恭敬敬深深一礼，那我就等太君出来我再行大礼。说完这句话，南侠展昭再一看二爷，二爷这模样变了，这一路之上还有头天，二爷

南侠展昭不知道丁兆兰、丁兆慧到底什么脾气。这二爷啊，确实淘气，大爷十分的沉稳。二爷从小就淘，因为这双棒刨去他们家的人，外人不认识，甚至家里边的家人一般也看不出来。这二爷呀，就爱逗人玩。门口有这卖零食的，二爷出来，伸手一抄，吃完了不给钱，转身进去了。这卖零嘴的能有多少钱呢？站在丁家门前等着，等了半天不出来，就嚷啊，就叫啊。哎，这二爷就把大爷拉出来了。这卖吃的这么一瞧，怎么一样啊？二爷丁兆慧坏呀，淘气呀，你认吧，你看我们俩谁吃的，认准了就给你钱。那谁能分得出来是这边这吃的，是那边那吃的呀？啊！等这卖零嘴的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二爷丁兆慧才给钱呢。二爷就这么淘气，所以今天展昭来了，展昭也不知道二爷为什么变了脾气，可俺大爷仍然是稳稳当当往这一坐，但是大爷依然明白二爷进去干什么去了。二爷往这一坐，展兄，喝茶了吗？展昭心说，你这么说话，可能是在你哥哥面前，你就该耍矫情了吧。所以展昭呢，也没往心里去，终究他是丁二爷，是丁昭慧，旁边坐着是他哥哥。二爷拉着凳子，又往展昭面前凑了凑。展大哥呀，听说包相爷对你挺好，也听说展大哥你救过包相爷好几次的，能不能把这几次说说，让小弟我也领教领教。嗨，其实呢也没什么事儿。南侠展昭就把金龙寺玉凶僧、土龙岗冯杰铎、天昌镇拿刺客，以及在庞太师花园中捉拿老道行疾的事，简简单单就跟丁二爷、丁大爷说了一遍。二位贤弟呀，咱们可都是行侠作义之人，这些事情是应该做的，不足挂齿。不错，二爷一挑大指，热闹，真好。我再问问展大哥，您怎么面见当君呢？我们可听说了，岳武楼当今万岁看你的决议，你试了三种决议之后，当今万岁御赐御猫，有这么当的事儿没有？哎呀，二位贤弟，这件事也确实是包相爷的情面。南侠展昭要把包大人怎么往上递奏折，皇上怎么样传的口旨说了一遍。二弟呀，虽然演武厅上我去试武艺，说起来的也是惭愧，只不过皇恩浩荡，赏下御猫两个字，又封了四品带刀护卫。你们哥俩想想，想我展昭本来是一个潇洒之人，没想到身为四品官员，倒被这官给我约束住了，还不如闯荡江湖，游览名山大川呢。展大哥，您这话可就说错了，您要没本事，当今万岁怎么能够这样加恩呢？大哥，您既然让当今万岁看了您的武艺，头一手决议就是您的剑，请把您的宝剑取下来，让小弟我观赏观赏如何呀？展昭虽然心里不太高兴，但是既然丁二爷说出这句话来，展昭就点了点头，刚才交付你的小童儿了。哎，把展二爷的剑镜房上来，让二爷我看看。小书童儿往前一递，双手一捧，就把宝剑递给了二爷丁昭慧。丁昭慧接过来，攥宝剑背摁崩簧，擦啷啷，宝剑出匣。嘿，这声音有诸

0: 动之声。
1: 好剑，
0: 真好。
1: 丹大哥，这口宝剑
0: 叫什么名字呀？展昭心说，看起来二爷要跟我开玩笑啊。既然问我，我得试试他的眼力。贤弟，这口宝剑家父用了一世，虽然传给我，我佩戴此剑却不知道此剑何名，正要在贤弟面前请教。丁二爷心说，难为我，你难为我，我还真得仔细看看。丁二爷翻来覆去看完了这口宝剑，把宝剑还匣。展兄，要依我看，这口宝剑是不是巨阙宝剑？南侠展昭心说，好眼力呀，不愧丁昭会是将门之子。贤弟，你说的确实不错，你要说是巨阙，那肯定无疑了。展昭一伸手要接回这口宝剑，丁二爷往前一递，展兄，好哥哥，听说您剑舞的好，天子赐您玉猫，我真想开开眼呐、啊。展大哥能不能舞一下宝剑，让小弟长长见识？哎呀，不行不行，怎么能班门弄斧呢？您瞧，您客气了不是？您要舞一趟剑，小弟我学个三招两式的，我也不白认识展大哥呀。南侠展昭看了看丁大爷，想着丁大爷一定得拦，但是丁大爷这时候明白二爷的意思了。二弟呀、啊，你先别忙，展大哥刚来，让展大哥喝杯酒，喝完酒之后再舞剑助兴也不晚呢、啊。来呀，白酒。是，手下人答应一声，全都下去准备酒宴了。展昭一看丁大爷说出这话来，就不能不舞一趟剑了，如果再推脱，那就是小家子气了。南侠展昭站起来，把这袍巾一掖，袖子往上一挽，二位贤弟，我展昭剑法疏略，有不到之处，还望二位贤弟多多指教。丁大爷站起来了，二爷也站起来了，两个人尊敬南侠展昭，人家在这舞剑，哥俩就恭恭敬敬的得看着，俩人要排着往这一坐，那南侠展昭心里能痛快吗？展昭一看就更不能推脱了，手拿宝剑就陪着这哥俩一块出了大厅。丁二爷用手一指，请吧。南侠展昭就来到月台之上，攥宝剑把暗崩黄，擦啷啷啷，宝剑出匣，把剑鞘往旁边一放，掐剑诀，抖剑袍，就舞起这口宝剑来了。丁兆兰、丁兆慧那是行家里手啊，恭恭敬敬在这瞧着。丁二爷看着看着往后一靠，正是一颗柱子，他翘着脚在这瞧，可眼睛是一招也不敢错呀。一看南侠展昭这口剑舞起来，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招招试试，好啊，好，太好了。二爷这叫好，大爷双手一鼓，好剑呐、啊、好剑呐、啊、真是开眼。南侠展昭舞了一会儿宝剑，收了招了，然后拿起剑鞘来，宝剑还匣，往这一站，二位贤弟，哇、哦，献丑了。这哥俩一看南侠展昭面不更色，气不拥出，真跟没事似的。大爷丁兆兰过来用手一搀，哥哥您请坐吧，我从小长这么大没看见过您这么好的剑法。

丹大哥，您的剑好，可是我看出来有点缺陷。南侠展昭是个挺虚心的人，贤弟，就请你指教一二。丹大哥，您的剑舞得真好，这毛病在哪儿呢？在您这口剑上呢。我觉得您使这口剑呢有点压手。哦，展昭刚哦了一声，下边还没说话呢，二爷说话了：展大哥，小弟我有一口宝剑，您使着管饱何手？来啊！小出头赶紧过来了。南侠展昭就瞧丁二爷跟这小书童面前低下头来说了几句话，小书童当一声走了。南侠展昭没往心里去，可能是二爷让他怎么取出这口宝剑来。这时候呢，手下人禀报大爷丁兆兰，酒宴已然摆上了。大爷用手一指：“展兄请吧。”这哥俩就陪着南侠展昭来到了客厅，一看桌上依然摆上了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丁大爷把酒壶拿起来了：“哥哥，您请上座。”这边是二爷，二爷一让呢，展昭就坐下了。坐在哪儿了？坐在上首。哥俩是左右相陪，哥俩轮流敬酒，推杯换盏。时间不大，小书童儿过来，由打后边就把这口宝剑取出来，往上一捧。丁二爷接过宝剑，攥宝剑把摁崩簧，擦啷啷啷啷，宝剑出匣，把这剑往上一递。展大哥，这口宝剑是先父遗留，小弟我不知道这口宝剑叫什么名字，请大哥看看，赐教下来，小弟好领教一二。南侠展昭心说：“这丁二爷真正淘气呀！”立刻他就报仇，拿这口宝剑难为我，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宝剑。展昭接过这口宝剑来，左手攥住剑把，右手往上一捋，到了剑尖之上，啪，用手一弹，啪，这声音这叫好听啊，真有龙吟之声。龙吟就是龙哼哼，那么龙哼哼什么声音？其实我也没听见过，这就是夸奖这口宝剑实在是太好了。丹大哥，请您赐教吧。好啊，真是一口好剑。兄弟，这口宝剑是战卢宝剑，对还是不对呢？大哥，太对了，太对了。这口宝剑呢，您要舞起来跟您那口宝剑不一样，肯定不压您的手。怎么样，您再拿这口宝剑舞一趟剑，让我们开开眼，领教领教。展昭确实有点不高兴了，展昭拿眼睛瞧了瞧丁大爷，那意思让丁大爷拦这二爷。他可不知道大爷是个老实人，知道二爷要干什么，大爷还就不拦了。二弟呀，你让大哥先喝完酒，喝完酒再舞剑也不晚。展昭一想，干脆我也躲不过去，我舞完了宝剑我再喝酒吧。展昭站起身形离席，来到月台，掐剑诀，抖剑袍，唰唰唰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又舞了一趟剑。南侠展昭不但剑舞得好，而且漂亮，舞完了一收招，把宝剑递给二爷丁昭惠。二爷接过宝剑来了：丹大哥，舞我们家这口宝剑是不是觉得合手啊？其实南侠展昭已然满心不高兴了，你们是剑客，我也是剑客，你们是行侠作义之人，我也是行侠作义之人，你们是主我是客，舞一回剑就可以了，还让我第二次舞剑，所以展侠心中不高兴，没心

但是展霞并没露出来不痛快。啊，这口宝剑比我那口宝剑确实轻多了。这二爷呀，早就跟老太太商量好了，老太太就在屏风后头呢。老太太嘱咐这哥俩，无论如何你们得给我找一好姑爷，你妹妹不能嫁给平常人。所以二爷到后边禀报高堂老母，老母点头答应，坐在屏风后头，二爷才出来让展昭舞剑，得让老太太开开眼，瞧瞧能不能当我这姑爷。那么南侠展昭已然舞了两回剑了。二爷一想，娘看了妹妹的脾气，娘可嘱咐我了，必须得让他出来，让他亲眼看看南侠展昭，看看南侠展昭的人才，品品他的人品，再看看他的武艺，不然的话我这妹妹绝不干。谁呀？你就给我定亲。可是二爷知道刨去南侠展昭能配上我妹妹，我上哪儿再找这么一个人去？正好呢，展昭说出这句话来，这口宝剑比我那口宝剑轻多了。得嘞，二爷心说，我借着这句话往下说吧，我得让我妹妹逗逗这南侠展昭，两个人比试比试。展大哥，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您要说这口宝剑轻，您轻剑就是轻人。我告诉您，这口宝剑可不是我丁昭会的宝剑，可有主人，大哥恐怕您惹不起他。南侠展昭与丁月华舞剑联姻，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17: 五后代的事情，
18: 一生就足了，
19: 是圣人所致。
2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

0: 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 被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4: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二爷丁昭惠想把南侠展昭这活给激起来，为谁呀？他为妹妹呀，他知道妹妹丁月华的脾气，只要南侠展昭要说动手比这剑法，二爷在想办法把妹妹月华给请出来。所以丁昭惠就跟展昭说，大哥呀，您轻剑可是轻人，这口宝剑不是我的，有主，恐怕这个人您惹不起吧。这句话就把南侠这活给激起来了。你不要害怕，不管这口宝剑是谁的，我既然说出这句话来，我就不怕。你先告诉我这口宝剑的

0: 主人是谁吗？
1: 大哥，您千万别生气，这口宝剑是我小妹的。
0: 南侠展昭听到这儿，瞧了二爷丁昭慧一眼，没法说话了，只能不言语。
1: 大爷端起酒壶来给展侠满了一杯酒，展大哥请您用酒，
0: 只好缓和一下气氛吧。
1: 就在这时候，丫鬟出来了，
0: 太君到。二爷丁昭慧心说，妈呀，您可该出来了，我让您看着南侠展昭已然舞了两回剑了，你已然看清楚，您出来想想吧，只要您一点头，我好去请我妹妹丁月华。
1: 二爷丁昭慧呀，早就跟老太太商量好了，
0: 老太太在屏风后头看着，如果看上了就出来，当然看不上也出来，那么态度就不一样，语言就不一样了。如果老太太出来，管这南侠展昭一叫贤侄，这意思就告诉二爷丁昭慧，这姑爷我是相上了。老太君这时候出来了，二爷心说有门，二爷站起，大爷站起来了，展昭赶紧出席，整了整衣冠。
1: 老太君走出来了，这位夫人雍容华贵，一看这气度就不是一般的人。
0: 南侠展昭赶紧扑通一声堆金山倒玉柱，跪倒在地。展昭叩见老伯母，
2: 哎呦呦，老身我可不敢当啊，贤侄啊，免礼，请起来坐下吧。
1: 二爷丁昭慧心说，行了，我妈是看上了。大爷跟二爷把展昭搀起来，老太君坐下，展昭在旁边座位斜着也坐下了，离着更近了。这位老太君仔细观瞧，哎呀，一表人才呀。贤侄啊，你今天来到我们丁家，丁家真是蓬荜生辉。
0: 老太太满脸堆欢，都乐出花来了。
1: 二爷心说，我呀赶紧请我妹妹去吧。
0: 老太太瞧了二爷一眼，二爷心说，您甭瞧我，我走。
1: 二爷腾腾腾就奔了妹妹小院了，丫鬟呢抱着花瓶正换水插花呢。哟，二官人来了。这句话呢，月华小姐就听见了。二哥，你屋里头坐呀。丁二爷把帘子掀起来，来到妹妹屋中，一看妹妹正干活呢。干什么活呢？绣花。女孩家一个大家闺秀能干什么呀？妹妹做什么活呢？镜边上开了口了，我呢给锁上。二哥，听说前边有客人，您怎么上我这儿来了？妹妹，你怎么知道前边来了客人了？刚才小童儿上我这取宝剑来了，说要客人要请教，所以我才知道来了贵客了。
0: 二爷丁昭慧哼了一声，
1: 心说说见咱们就说见，
0: 我就用这宝剑得把你请出去。
1: 妹妹别提了，您知道来这人是谁吗？
0: 哎呦，二哥，您怎么跟我您您的，
1: 跟你今天得客气点。这二爷呀也跟妹妹开个小玩笑，妹妹您知道这人是谁吗？
0: 常州府武金县玉杰村，此人姓展，名昭，表字雄飞，人称南侠，如今是皇家四品带刀护卫。
1: 妹妹听说过吗？
0: 听说过。
1: 妹妹我可告诉你，哥哥我早已闻名，但没见过南侠，
0: 今 天一看这南霞，果然是

好人品、好相貌、好本事、好武艺，就一样，才高必狂啊，艺高必傲啊。他拿咱们家这口战楼宝剑，接在手中，跟他那口宝剑一比，哎呦，他说咱们这口宝剑不好，不如他那口宝剑，把咱们这口宝剑贬的呀，我都没法出口了。没办法呀，我一生气我就告诉南侠，我说展大爷，这口宝剑可不是我的，他另有个主。他问是谁的，我说这是我妹妹的呀。没想到南侠展昭鼻子里头出了事呢，一个闺中弱秀，没有本领，为什么有这么一口宝剑？二爷丁昭慧拿花一僵，月华这脸腾下红了，双眉一皱，把这手中的真知活计放下了。丁二爷一瞧有门儿，我再拿话激激他，将将他吧。妹妹，我可说了，我们将门中岂无虎女呀？你猜他怎么说？他怎么说？他说了，随时这么讲，将门有虎女，未必真有本事。妹妹，这话我可听不进去，你要真有胆量，你跟他出去较量较量，你倘若害怕呢，那哥哥我就跟你一块丢人了。反正现在老太太也在客厅呢，我呢进来跟妹妹你捣鼓捣鼓，念叨念叨，这意思就随你了。丁月华可受不了，二哥你先走，小妹我随后就到。嘿，二爷丁昭慧心说行了，我可走了，转身行离开丁月华的绣房，蹭蹭蹭往前走，来到前边客厅，就到了母亲身旁边，低低的声音告诉母亲，妈耶，我妹妹可要出来跟展大哥比武了。老太太还没说话呢，丫鬟出来了，小姐到。老太太用手一指，儿啊，过来给你展胸十里。这南侠展昭心里纳闷啊，我到丁大爷丁二爷家中，我给老伯母磕头是应当的，小姐出来干嘛呀？而且这丫鬟刚说小姐到，这位老太君就让这位小姐给我施礼。丁家可不是一般的家庭啊，功勋世胄，这家风怎么这样啊？可是当时展昭也不能说什么，只好站起来，没瞧这小姐，低低头抱拳施礼。这小姐呢万福还礼，本应该小姐先施礼，但是南侠先作了揖了，小姐只能万福还礼了。南侠展昭用手一伸，没敢说什么，可是借这机会展昭就瞧见小姐了。只见这位丁小姐庄静秀美，虽然庄静秀美，满脸的怒气。展昭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这时候丁二爷就走到展昭面前，大哥爷，您贬人家的宝剑，我的妹妹出来可不答应了，岂有此理，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展昭埋怨这一句，丁二爷不理他了，离开展昭一步，一回头，我说展大哥，什么理不理的，我们将门虎女不怕见人，展昭也不能说别的，心里挺不痛快。这时候丁二爷往前一迈步，就走到小姐身背后，我说妹妹，展大哥可说了要跟你较量较量。行啊，小姐说一句行，这二爷还真忙活，又转到展昭的身背后，展大哥，我妹妹可说了要领教领教展大哥的武艺。展昭实在是不愿意往下忍了，
既然如此，略兄奉陪。展昭再一看，小姐已然脱去外边的斗篷，穿着绣花大红的小袄，系着素罗白褶的罗裙，头上戴着乳白色的绢帕。哎呀，展昭心说这位丁小姐真是妩媚娉婷。二爷丁昭慧看着南侠展昭的眼神，就走到母亲身旁。娘哎，您开眼瞧吧。好啊，既然要比比剑法，老身我到廊下观看。丫鬟婆婆赶紧一递眼神，家丁过来搬椅子，就把这圈椅搬到廊檐之下。老夫人坐下了，老夫人这时候心就开始蹦了。女儿虽然不是亲生是侄女，但是老太太疼啊。刚出满月，爹妈就没了，我给拉扯起来的。现在要跟南侠展昭比这口宝剑，真要失了手可怎么办呢？这心砰砰砰就跳。谁伤了谁也不行啊。老太太心说，展昭一表人才，将来是我的姑老爷，这边是我女儿，哎呦，有心传话不比了。这时候月华小姐怀抱宝剑已然在上手站好了，展昭这时候也没办法了，只好勉勉强强掖了掖袖袍，挽了挽袖子，然后捧起宝剑来。谁给递过来的？二爷呀。二爷真快，二爷往上一递，斩侠接过来，在西边下手一战。既然小姐占了上手，自己只能占下手。南侠展昭说了一声请，双方就拉开架势了。老太太坐在圈椅这儿瞧着，后边一个是丁兆兰，一个是丁兆慧。一瞧这丁月华跟南侠展昭两个人对舞，刚走了两个回合，老太太就说话，算了算了算了，剑对剑可不是闹着玩的呀。娘哎，您放心吧，没关系，您瞧这不是假打一样吗？那南侠展昭也就是搪塞一时，全都是虚架子，真能跟小姐动手吗？可是小姐刚开始也是虚架子，虚架子是虚架子，那么小姐也能看出南侠展昭这剑一定很高，小姐呢就使出一些招数来。南侠展昭看出来了，小姐的剑法也确实不错，有打心中夸奖丁月华。南侠展昭一看丁月华这剑舞得真不错，剑法很高，南侠展昭高兴了，心说虽然丁家小姐剑法不如我，但是她使出剑法不错，我呀也应该点到而已，让她明白明白，有她不到的地方我点一下，我再把宝剑抽回来，不能伤她，让她明白我南侠展昭武艺高强，剑法出众。所以呢两个人剑来剑去，来来往往，南侠展昭一看丁家小姐有漏洞了，宝剑往前一递，然后往回一撤，这小姐也很聪明，就明白了。小姐心说这展昭剑法真高啊，南侠展昭展雄飞老能在这动手比武吗？他得收场啊。展昭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脚步往旁边一错，宝剑往前一递，使了个垂滑式，蹭，这宝剑斜着就递进去了。如果说月华小姐闪得稍微慢点，就能轻着带点伤，但是宝剑递过去了，月华小姐这宝剑还没过来风呢，唰的一下，南侠又把宝剑给抽回来了。这宝剑往回一抽呢，有打小姐的头上唰这么一绕，底下一扫堂，小姐往旁边一窜，南侠展昭往

0: 回忆收招。
1: 丁兆兰看出来了，丁兆兰是练武的，看南侠展招往前一点，往回一抽这剑，往上这么一绕，就瞧着有一个东西随着南侠展招这剑尖儿滴溜溜往下一掉。那么南侠一撤这宝剑呢，他绕到小姐头上往下使这扫堂。丁家小姐一看，我借这机会我也得收招了，宝剑往下这么一扫，用过风吹拜爷式展招呢，这宝剑奔的是小姐双腿底下，这小姐的宝剑可奔了展招的头顶了。展招缩挺藏头，刚要一转身，丁野华一翻这手腕，叉跟着就变成推窗碾月了。这一下就把展昭展雄飞头上的头巾给削掉了。南侠往旁边一窜，跳出圈外，啊，我输了，小姐多多指教。丁二爷过来了，把这头巾捡起来掸了掸尘土，往上一递，交给南侠展昭。展昭挽发整巾，令妹真是好剑法。丁月华没说话，这时候丁大爷过来了，因为他看清楚了，顺着南侠展昭的剑尖掉下一东西来。丁大爷过来捡起来一看，是妹妹耳头上戴着耳环，手里拖着耳环来到展侠面前。展大哥，是小妹输了，您可千万不要见怪。哎呀，令妹确实是好剑法。老太太站起来了，丫鬟过来了，把这耳环接过来，大爷您赏给我吧。然后把这耳环往小姐手中一递，这小姐一低头，带着丫鬟就奔了内宅了。南侠展昭看着小姐的背影，展昭现在心里明白了，老太太传话了，赵兰赵慧呀，我到后边大厅有请展议事。是，老太太进大厅，丁大爷丁二爷两边一请，请吧。南侠展昭只好跟着进了大厅，刚要跪倒十里，老太太用手一指，贤侄不要再行大礼。赵兰赵慧给贤侄看奏，哥俩一边一个搀着南侠，您坐吧。心说这回是姑老爷没错了，妹夫。哥俩就站在老太太身背后，老太太满面堆欢，贤侄啊，刚才小女多有得罪，这个闺女是老身的侄女，自从叔叔婶婶亡故之后，老身就把她拉扯成人，跟亲生的女儿一样。老身久闻贤侄的名望，就想联姻，未得其便呐。不料想今天贤侄降临寒舍，这就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贤侄，你在我们这地方没有亲戚吧？展昭只能摇了摇头，话没法说呀。老太太点了点头，是啊，既然没有亲戚，谁能替你相看呢？今天把小女激出来，跟贤侄你两个人比比剑法，你也看见小女了，小女也看见贤侄你了。贤侄你尽管放心，并不是我世胄人家毫无规范呐。南侠展昭没说话，丁大爷说话了，大哥，不是小弟我在旁边不肯拦阻，是因为小弟已然跟家母商量好了，所以呢才冒犯兄长，兄长不要见怪。得嘞，二爷一乐，展大哥，这件事全是小弟一人之过，

您看，没我大哥事儿，我大哥陪着您说话，是我到后边跟我母亲商量好了，所以才拿话将将您，让我妹妹出来跟您见见面，你也放心，她也放心，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展昭导这时候全明白了，这也是姻缘呐。再说丁月华确实是一表人才，南侠展昭就不能推辞了，站起身形，跪倒在地，小婿拜见岳母大人。哎呦，太好了，还是大哥吧，即便是妹夫，咱们先亲后不改了。这哥俩呢就把南侠展昭搀起来了。丁二爷拿起自家这口家传的战罗宝剑往前一递，妹夫，叫你称妹夫怎么着，宝剑一换作为定礼吧。好，南侠展昭把自己这口巨阙宝剑往上一递，南侠家传的宝剑就跟月华家传的宝剑兑换了，这就是定礼。丁二爷手里提着这口宝剑，直接就奔了妹妹的卧室。丁月华坐着正纳闷呢，心说我这耳环什么时候让南侠给削去，我怎么不知道啊？这南侠手底下可留着情呢，如果不留情能削去我的耳环，我这脑袋可就存不住了。正在这时候二爷进来了，妹妹，我给你道喜来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层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5: 播种，心中。

0: 播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回书说到南侠展昭到了郑家楼酒楼之上，点了一杯雨前茶。这时候呢，又上了一个武生公子，坐着说话可就没有展昭这么好听了。这伙计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您喝茶，您喝酒，您还是会客？
13: 不会客。
12: 伙计呢，赶紧把水牌子摘下来往前一递：您先喝杯茶。好啊。刚说到这儿，楼底下有人喊：雨前茶已被泡好了。这伙计呢就跟这武生公子说：客爷，您先看看水牌。

0: 孩子，我呢给那位客人去取茶去。时间不大呢，就端了一杯茶还有一个茶壶，就放在展昭的前边了。在展昭这说了几句客气话，又回到这个武生公子的桌子头了。公子爷，您看好了吗？您喝什么茶？雨前吧。
1: 再泡一杯雨前茶。
0: 这个伙计刚要下楼，武生公子就问我，问你，你贵姓啊？哎呦，公子爷，你一问我就够了，我这么个人物如何担得起这个贵字呢？小人我姓李。哦，你们东家原来不是姓周吗？怎么又改了姓郑的了呢？这伙计心说，这二位是干嘛来的？是喝茶来，是找事儿来的？他回头看了看展昭，又转过头来跟这位武生公子说，可以，你要问呢，原来确实是周家茶楼，现在呢给了姓郑的了，是郑家茶楼了。好啊，姓周的跟姓郑的两家原来是亲戚，不论是周家茶楼还是郑家茶楼都没关系。我估计着这个掌柜的他续的这位王家的姑娘的人品不怎么样吧。公子爷，您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我呀，我是揣度的，要是续娶个好人家的女儿，能让他们老丈人跟姑爷打官司吗？客人明鉴，您明鉴。这伙计嘴里虽然那么说，他又回头呢看了看南侠展昭，心说这二位怎么回事呢？这时候呢，这个武生公子又问这伙计，你们东家住在哪儿啊？伙计心说，怪呀，怎么刚才那位问什么，这位也问什么，得了，干脆我全告诉他，省得呀他再问我。就把跟展昭说的这一套话又告诉了这位武生公子。说完了，他回头又看了看南侠。武生公子摇头，我说，刚才我进门的时候，我看见竹椅子上坐着你们东家，他可满面红光啊，他可要发财呀、啊、嘿，这伙计弄得更奇怪了，这二位怎么说的一模一样啊？得嘞，我呀赶紧沏茶去吧。他使劲看了看南侠展昭，他就下楼了。南侠展昭看这位武生公子，再一听他说话一问一答，看出来了，这不是救周老汉那个余郎吗？展昭心说，他既然是一位武生公子，为什么又是余郎呢？他一边想着一边看，突然间这个人站起来了，来到展昭面前，双手一抱拳，兄长请了。人家挺客气，展昭赶紧放下茶杯，站起身形打理相还，兄长请了。如果兄长不嫌弃，能不能屈驾坐在我这儿，咱们俩聊聊啊？好啊，既蒙成爱，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位武生公子过来了，展昭挺客气，就把自己坐的上手这个座位让给这个武生公子，自己呢在对面坐下了。这时候伙计上来了，到楼上一看，这二位怎么坐一块儿了，心说是一块儿来的，不然的话问的话为什么一样呢？得了，赶紧把茶放好了，又把这八个小碟儿也给端过来了，两份就两份吧。按说呢，一个桌上就一份，这回桌上不是八个小碟了，十六个。这位伙计在旁边瞧着，心说这二位说什么。这个武生公子一回头，伙计，茶呢先放在这儿，我们要喝酒，把上好的酒

上两壶来，这菜嘛就要你们茶楼的应时当令的好菜，有什么好的尽管往上端。好，伙计赶紧下去点菜，下去点酒。这个武生公子借这机会就问这展昭：兄长，请问您贵姓，先乡何处？兄长要问呢，

貌的，人称南山的展昭展老爷吗？哎呀，不敢当不敢当，请问兄长贵姓？你要问我呀，我住在松江府墨花村，姓丁，丁兆慧。展昭可知道丁家哥俩如雷贯耳啊，难道兄长您是丁二官人吗？令兄双名赵兰吗？惭愧惭愧，您说对了，贱名何足挂齿，不久仰二位大名，老想登门拜访，没想到今天见到了，真是万幸。展老爷，我哥哥也时常思念兄长，总想到常州登门拜望，但是也没有得到机会。后来听说兄长荣升四品带刀护卫，那就更不敢高攀了，没想到今日在此巧遇，实为平生之望。展昭马上一抱拳，兄长请不要再提起那一次封职了，其实小弟我不愿意。您想一想，你我弟兄在江湖之上疏散惯了，巡山觅水多潇洒呀，现在深入仕途，我呀反而觉得心中不畅快，这是不得已。哦，我想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兄长何出此言呢？小弟我向来不撒谎，丁二爷，只因为包相爷跟我是朋友，包相爷一番好意，不然的话小弟我也就挂冠远遁了。正说到这儿呢，这伙计呢就把酒菜给端上给摆上了，这丁二爷把酒壶拿起来给展昭满了一杯酒，展昭呢也回敬了一杯酒，两个人落座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展昭喝着酒就问丁二兄，为什么昨天鱼郎撞宿？哎，兄长不知道啊，我是奉母命上灵隐寺进香，走到湖畔看着山水，我就想试试我的水性，所以扮成鱼郎，无意中救了周老汉，这也是周老汉不应该死啊，兄长你可千万不要见笑。正在这时候楼梯响，走出两个人来，一个是小叔童儿，一个呢是个家人。丁二爷回头一看就问这小叔童儿干什么呀？二爷，刚才大官人打发人来了，说请二官人您早点回去，现在有一封书信。然后呢就把这信往上一递，丁二爷呢就把这封信打开了看了看，然后呢就跟这小书童说，你呀先回去告诉大官人我这有事儿，我指不定明天或者后天才回去呢。南侠展昭一听人有事儿，南侠展昭就站起来了，兄长您要有事就赶紧回家吧，千万不要拿我当外人看待。哎，哥哥您坐下，其实家里也没什么事儿，既然您说出这话来我暂且跟您告别。兄长请您明天午时千万到断桥亭一会。好，我一定去。这丁二爷呢就把这伙计叫住了，你给算算账，我呢到柜台这儿会账去。展昭一听丁二爷要会账，展昭呢也就不让了。二哥，那我展昭就多谢了。哎呀别客气。丁二爷一抱拳，然后呢腾腾腾下了楼带人走了，就把账给会了。展昭展雄飞自己一人坐着喝，吃饱了喝足了慢慢下了楼，就在附近找了个住处。伙计

0: 伺候着展昭展雄飞睡觉了。到了夜里二更天，南侠展昭起来也没用夜行衣，就把衣襟拽了拽，袖子一卷，带好了佩剑，悄悄的出来这客店，直接就奔了郑家酒楼的后楼了。到了墙角这儿，往上一纵，蹭的一下上去了，绕过楼边就到了楼檐底下了。由打窗户这往里一看，灯影摇摇，里边有个妇道人家，还听里边呢有酒杯的声音，有筷子的声音，又听这女人说话了。我说让你请官人怎么这么半天还不来，官人说了正在那儿兑银子呢，快去。哎，这丫鬟呢腾腾腾下楼去请这大官人去了。展昭明白啊，肯定是就请这郑家楼的掌柜的，就是周曾老人这姑爷。他仔细听着，突然间听见有人腾腾腾上楼，这丫鬟呢刚出来还没下楼呢，这个妇道人家又说话了。我说你怎么这么慢呢啊，哎，我马上就去。展昭听着有人上楼呢，还有人叨了，听上楼的声音，听叨了的声音，这个人就好像这茶楼的掌柜的。跟着呢这丫鬟推门进来了，这掌柜的也进去了。又听见鸡咚咕咚一声响，就好像把挺重的东西放在桌子上了。南侠展昭从打窗户这儿往里这么一看，真不错，进来的呢正是这掌柜的郑新。再一瞧，桌上放着八封银子，全都用锡纸包着。就听这郑掌柜把墙上的一假门给开开了。你瞧，我这不是为买卖吗？啊，你干嘛屡次三番的催我？有什么要紧的事儿？他说着呢，就把这一封一封的银子放在这柜门里头，然后把这假门一扣。我干嘛不找你？我想起一件事来，我非得跟你说不可。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告诉你，这老东西好可恶了，上县里告咱们去。虽然说打了他二十板子，把他轰出去了，可我又一想，他既然在县里告咱们两口子，保不住他上府里告你去。哎呀，他要真上府中去告去，上京城去告去，可怎么办呢？我得跟你商量商量啊。贤妻呀，要提起当初来，我也确实受过他的大恩。你说现在闹到这个地步，我一想啊，我也对不起我的亡妻。说着话呢，眼圈一红，这郑心眼泪要下来。南侠展昭在窗户外头一听，心说这小子还稍微有点良心呢。他这么一想呢，他一歪头就听见里边啪把筷子一摔，砰桌子一拍，然后就把这酒杯啪往地下一摔，酒杯就碎了。再一听里边人哭了，就是这妇人哭了。他往里一看，郑新呢就走到这个女人面前就劝，你别生气好不好，我不过就这么说说。行啊，你惦惦你原来的媳妇儿，你干嘛叫他死啊？啊，你就不该娶我。你瞧，这不是咱们说话提话吗？人都死了，我惦记有什么用啊？现在谁还能比你要紧呢？娘子千万别生气，我的不是啊，我给你敬杯酒，我一定想办法，哎，把这老东西给打发了。然后呢，这郑新就跟这丫鬟一瞪眼，还不烫脚吗？给奶奶换酒。这郑新紧着说好话呢，这个妇人就不哭了。这丫鬟温完酒，把酒给斟上。妇道人家说话了，你还不下楼看看门关好了没有？哎，这丫鬟呢出来了，

0: 要往楼下走。
1: 哎呦，
0: 转身要跑回来了。
1: 那人，那人，
0: 这个妇道人家一瞪眼，郑欣就得说话呀，怎么了？
1: 了不得了，了不得呀，火球乱转呢。
0: 这个妇人一瞪眼，我说，你至于的吗？啊，你怎么吓成这样了？你看见什么了？
1: 灯球啊，楼底下灯球乱转，
0: 火球，火球，不是灯球，唰唰唰，蓝火苗，红火苗。这个妇人把嘴一撇，看看你，吓得连火球灯球都说不上来了。我告诉你，这个是彩，一定是那老可恶的攒了银子埋在地下了。埋在地下有财的闹啊，咱们呢下去瞧瞧去，把这地方记明白了，明天咱们好刨，把银子刨出来。这一说呢，郑欣这心可就动了。丫鬟，你赶紧把灯笼点上。
1: 哎，
0: 这丫鬟可不敢去，不敢取灯笼去，一人她害怕呀。一看蜡台上还有个蜡头，就把这蜡头对着灯给点着了，举着蜡头。
1: 我先下去了，您赶紧来。
0: 丫鬟这头一个，这个妇人第二个，郑欣是第三个，一块儿往楼底下走。嘿，南侠展昭心说正合适，我借这机会进去。我把窗户撬开了，我到屋中把这银子我好拿出来。他刚要抽宝剑撬这窗户，突然间唰，灯光这么一晃，一人影儿。展昭展雄飞赶紧从窗户眼这望过一看，展昭可乐了，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救周老汉的余郎二爷丁昭会到了。嘿嘿，展昭心说他也上这借银子来了，可是他不知道银子在哪儿啊，我怎么告诉他呀？展昭正想着呢，他往四外看，这丁二爷也不东瞧也不西看，唰的一下就奔这假门来了，伸手一按把这门开开了，一封一封银子往怀里揣。展昭在外边就替他数数，一回两回三回四回，一共九回，先说刚才八包银子，那包是什么呀？等丁二爷把银子揣好了，把这假门一关，这时候楼梯一阵乱响，郑欣两口子带着丫鬟上楼了。这个女人一边上楼一边叨了，小孩子家家的看不真着，让什么呀，大惊小怪的，哪有什么火球啊。展昭在外边看得很清楚，心说他们上楼，丁二爷可得由打房中出来，这三个人要把楼门堵住，这丁二爷怎么走啊？如果他拿出刀来，那可不是侠义之道了。就在这时候，唰的一下，这屋里黑了，丁二爷把屋里的灯吹灭了。展昭暗收大指，把郑欣吓一跳，哎呦，这楼上灯怎么灭了？我说你呀，真是废物，你把这蜡头给扔了，灯笼也没捡啊，你瞧瞧，屋里也灭了灯了吧，下楼取火去。展昭听得清清楚楚，心说丁二官人好机灵啊，借着灯灭他可就走了，痛快。又一想，人家把银子都拿走了，我在这干什么呀？难道说人家偷驴，我在这等着拔角啊？展昭想到这，把身子往过一顺，噌的一下由打楼上跳下来，又上着墙，然后翻身过墙就跳到外边了。南侠展昭回到自己住处，踏踏实实睡觉了。咱们回头再说郑欣，等着丫鬟把火取来，一推门把灯点着了，他一看这小门就觉得疑惑，过来把门一开，

0: 小贼的银子没了。
1: 他媳妇儿急了，银子没了。哎呀，你瞧瞧，不但刚才那八封银子没了，咱们里边存的那一包二十两也没了。两口子可急坏了，两个财迷赶紧下楼去找，连人影都没了。两口子叫苦哀哉咱们就不表了，单说南侠展昭展雄飞一直睡到第二天红日东升，起来洗脸漱口，然后在客店里吃了早点，收拾利落，慢慢的出了客店，直接够奔断桥亭。等到了亭子上一看，这周老汉呢坐在栏杆那儿正冲盹呢。展昭慢慢走过去了，老丈醒醒啊，老丈，老人家你醒醒啊。这周老汉猛然间一睁眼，他一看不是那鱼郎，原来是这做保的保人啊。怎么您来了？那么到底丁二爷哪里去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的代表人员。
13: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您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情。

0: 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二爷丁昭惠用这流火移光法把这银子弄出来了。这流火移光法呀，就是用龙皇焰枭弄的。他拿这火光怎么一找呢，丫鬟出来一嚷，他好进去把郑家这银子拿出来。展昭看得十分清楚，但是二爷并没发现南侠展昭展雄飞。展雄飞回到客店，第二天早上起来来到了断桥亭，一瞧这个周老汉正坐在栏杆这儿冲对儿呢，这老人家都没地儿睡觉去了。展昭看着真可怜，轻轻地走到周老汉旁边，用手扶了扶他。老张，醒醒啊！老张，请你醒醒！哦，周老张猛地一下惊醒了，一看。哎呦，公子爷呀，您来了，那个鱼郎呢？他发现展昭来了，展昭是那做保的呀。那么说给我银子的鱼郎呢？展昭瞧着他没说话。哎呀，周老汉也觉得自己说这话有点冒失啊。公子爷来了，小老儿在这等候多时了。那个鱼郎还没到吗？还没到啊。展昭心说他还没来，那好，我在这儿等着，我看他来了他应该怎么办这件事儿。就在这时候听见脚步声音响，南侠展昭回头一看，丁二爷来了，后边还跟着俩人，一个是随从，一个是小叔童儿。展昭用手一指，老张，你看送银子的来了。周老汉顺着展昭这手一看，虽然来的是昨天的鱼郎，可穿着打扮全换了，头上戴着武生公子巾，身上穿着箭袖袍，外边闪配着英雄大氅，英姿勃勃。这是鱼郎吗？周老汉站起身形往前走，走到这位公子面前，是啊，是昨天的鱼郎，今天怎么穿了一身这样华贵的衣服？赶紧上前施礼，小老儿拜见。刚说到这儿，二爷用手一搀，老丈免礼吧。他没跟周老丈说话，一看展昭，展兄这么早就来了，看起来您真是讲信义之人啊！我只不过比您早来了一步。丁二爷一转身就跟周老汉说，老张啊，银子已然有了，请问问你，你要开茶楼有没有地基呀？有啊有啊，离着郑家楼不远，也就一箭之地。那儿啊，原来有座书画楼，卖字画的。我这个朋友呢，姓孟，跟我多少年的交情了。因为他岁数太大了，就把买卖收了不干了。这房子就托付我了，让我爱盖什么就盖什么。好好，那太好了。不知道老丈，你有没有帮手帮着你开这茶楼？ 有吧。

帮手，我的外甥巫小乙，当初啊，他也帮着我照应这茶楼，后来正新改了字号，就把他轰出来了。好，那咱们这茶楼可就开定了，这口气咱们也笃定了。老人家，我怕你人手不够用的，看见没有，我给你带了一个。丁二爷回身就跟自己的随从说，你呀，好好帮着老爷子把这茶楼开起来，有什么楼子我盯着。是，二爷您放心。这时候呢，小书童就过来了，书童挺聪明，看了看丁二爷就把包袱打开了。展昭一看，这包袱里头可不是锡纸包的了，原来是锡纸包的，现在换成了桑皮纸。八包，有大包的，有小包的。这丁二爷用手一指，老张啊，这八包银子分量不一样，有多的有少的，一共是420两。嘿，南侠展昭在旁边一听明白了，昨晚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他往怀里头揣了9次，可能饶的那包也得够20两啊。小书童往前一递，老爷子您收起来吧。周老汉接着银子眼泪都下来了，这眼泪可是喜泪呀、啊。哎呀，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谢您呢，大恩不言谢呀。老张啊，你去开茶楼，如果有人问你的银子是从哪儿来的，你就跟他说，镇守雄关总兵之子丁昭惠给你的。要问你丁昭惠在哪儿住，老人家，你就告诉他们，我住在松江府墨花村。好，南侠展昭暗收大指，好样的，敢做敢当。展昭佩服，展昭也跟周老丈说，老丈啊，如果有人问丁二爷给你这银子有人做保吗，你就说有啊。人家要问你谁是保人，你就说是常州府武金县玉洁村，此人姓展，名昭，字雄飞。展昭是保人啊，小老儿我全都记住了。丁二爷瞧了展昭一眼没说话，心里是暗竖大指，好样的。这时候周老汉有打怀中掏出一锭银子，就是头天丁二爷给的那一锭银子，双手往上一捧，递给丁二爷，恩人呐、这锭银子是昨日公子爷您所赐，小老儿可没敢动啊，今日奉还。嘿嘿，老张啊，我明白了，昨天你看我瑜伽打扮给你银子，你呢恐怕把银子花了，我讹你诈你，现在放心了吧，既然这锭银子是给你的，我岂有收回的道理，就是这400多两银子，老丈你放心，我绝不跟你要利息。如果日后我要经过此地到你那儿啊，好好伺候我喝一杯香茶，那就算利息了。好好好好，一杯香茶。哎呀，恩人呐、还是这句话，我就跪地下给您磕头又当如何呀，大恩不言谢，小老儿就给您行个礼吧。这个老人家他明白事理，这么大的恩德我给您磕多少头也没用，心里是记住了。丁二爷就跟小书童说，你呀、把老人家那身衣服从那小船上给拿下来吧，让老人家好把衣服换了，把这身衣服还给那打鱼的人。哎，
小书童。

看着丁二爷的花瓣了。丁二爷又拿出二两银子交给这小书童，就赏给这渔船了。再回身告诉自己的随从人员，就这仆从，你呀、啊、陪着周老汉，帮着他开这茶楼啊，你一定要尽心尽力，有什么事儿找二爷我。二爷您放心，这件事儿就交给我了。这个周老汉哆了哆嗦拿着银子，真想跪地磕头，二爷看见了，展爷也看出来了，两个人一伸手，老人家千万千万不要行礼。展昭明白丁二爷的意思，丁二爷乐了，展昭也乐了，二爷还没说话呢，展昭都替他说了，老人家呀，你看二爷什么意思吗？告诉你，倘若老人家你再开茶楼，你可不能粗心大意再换字号了。我记住了，我记住了，小老儿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去吧，高高兴兴开你的周家茶楼去吧。这样呢，周老汉带着丁二爷这仆从两个人就走了。展爷顺着声音往下瞧，瞧这老汉这背影，再往前一看呢，自己的从人张禄拉着马在旁边等着呢，因为展昭昨天已然嘱咐好了。二爷丁昭慧也挺机灵啊，展兄，那边是您的随从吧？那匹马是不是您的尊骑？是，不错。展兄，昨天家兄派人来呼唤小弟，小弟呢就叫这个人把这口信带到家中回禀我的家兄，说我呢跟您巧遇，家兄高兴极了，一定想见您一面，无论如何让我把您请到家中盘桓几日，不知道您肯不肯光顾。展昭一想，本来我是没什么事儿，这假期还长着呢，我何不借此机会交个知心朋友啊。丁二爷快言快语，这人确实不错，好吧，展昭就答应了。小弟也确实早就想到宝庄奉业，未得其便呢，继承雅爱，敢不从命。张禄啊，公子，你呀、啊、回家，我上松江府墨花村丁大员外、丁二员外家中去待上几日，我们坐船去，马就没用了，你把马带回家去，用不着五六天我就回家了。我可告诉你，你回去遇见展忠，你知道怎么跟他说吗？您放心吧，我知道怎么跟他说。这时候展昭呢往这亭子下头走，就走到张禄旁边了。张禄轻轻地说，您放心，我回去告诉展忠，就说您呐为了联姻之事去的。好，那么你就先走吧。张禄呢拉着一匹马，骑着一匹马回归展昭的家，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南侠展昭、展雄飞跟丁二爷带着小书童儿就一块上了船了，坐着船直奔松江府。水路啊比旱路近得多，二爷丁昭慧坐惯了船了，他不怎么理会。可是南侠展昭啊，他不轻易坐船，一般的话骑马或者步行，今天坐在船上看着沿途的景致，就觉得心旷神怡，十分的高兴，跟二爷丁昭慧说说笑笑，情投意合。两个人呢一问这岁数，丁二爷小，展昭比丁昭慧大两岁。哥哥，这回没错了吧，您长我两岁，我就

应该叫您兄长。好，那么我就叫你贤弟。两个人坐在船上，这船往前走，一边走这哥俩一边聊，聊着聊着就聊起周老汉这茶楼这件事儿了。展昭啊，心说我借这机会问问他吧。贤弟啊，我请问你一件事儿，哥哥有什么话您说？我问你，你说你奉老伯母之命前来进香，上香吧，你为什么带着好几百两银子呀？兄长，我这银子呀是买东西用的。哦，那么你如今把银子赠给了周老汉，你拿什么买东西呢？兄长放心，地虽不财，如果需要银子可以借出来。好，借得出来更好，如果对方要不借，贤弟啊，你得把灯给吹灭了，这银子就借来了。什么？二爷丁昭辉一听明白了，把灯吹灭了，我有打郑家茶楼拿出这九封银子。嗯，禅大哥，此话怎么讲啊？兄弟啊，莫道人行早，还有早行人呢。二爷丁昭辉乐了，哥哥昨儿你也去了，那是南侠展昭就把昨天的事情说清楚了，两个人是哈哈大笑。正说着呢，船靠了岸了，水手搭好了跳板，这哥俩弃舟登岸。丁二爷一点手，小书童过来了，快走回家先送信儿去。哎，小书童儿撒腿就跑，丁二爷陪着南侠展昭慢慢溜达着往前走。展昭一看呐，这条道真好，一半天然一半是人工用三合土砸的，这地这叫平整啊。就在这宽宽的道路旁边，两边全都是密树松林，在这树林的里边，道路的外边，接着几十步远就有一棵大树，接着几十步远就有一棵大树，而且这树呢，这边一棵那边一棵，两棵树是相对的，这树长得这叫好啊。每棵树底下站着都有人，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两个人的穿着打扮一样，岁数也差不多，哎，长这皮肤的颜色也差不了多少。几十步一棵树，几十步一个人，所以说几十对树下就有几十对人。这些人穿的都差不多，挺精神，一个个浓眉大眼，宽腰后背，头上高挽发卷，戴着芦苇编的圈儿，身上穿着背心儿，露着两只胳膊，青筋暴露。这些人全都抽手而立，光着两只脚，有穿草鞋的，但是裤子全都往上卷，卷到了磕膝盖上。这些人不说话，就瞧着南侠展昭跟丁二爷。南侠展昭一瞧这些人，心中纳闷啊，贤弟啊，请问你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大哥，跟您说，我们这江中有500多条船，哎，这打鱼的人呢就靠水吃饭了，水中有鱼，全都想打鱼，经常争吵，有时候动手就把人伤了，所以官府呢就下了明文了，江中有个芦花荡，芦花荡为界，我们这边呢是200多条船，这200多条船呢就归我们哥俩管了，我们哥俩呢就把这船编成队，10条船一个小头目，100条大船一个大头目，还有一个呢就是总首领，这些人必须得听我们哥俩的。当然打上鱼来之后，
得往上交税，而且官府用的鱼虾我们交完之后剩下的

才能开这唱呢？定价钱是我们哥俩的事儿。跟您说，这些人全都是打鱼的人的头目，每天得在这儿站班。哦，南侠展昭心说这地方规矩还真不小呢。聊着聊着就走到这三合土砸的地基这条宽道的前头了。二爷右手一指，兄长您看，快到了。虽说快到了，起码得有七八十米的路程。这条道啊铺的也很好，用青石头子儿铺的路，你看就跟这鱼鳞似的，这叫青石鱼鳞路。走过这几十米，前边就是一座广亮大门了。这广亮大门呢，就是丁家的庄门。门外头一边站着八个，全都是短衣襟小打扮，在台阶上正当中站着一个人，身背后也是十六个随从。这十六个随从比前边在树下站的人还精神还机灵，看岁数有十七八岁，呵，穿着崭崭新的衣裳，簇拥着正当中这位武生公子爷。这个人一看南侠展昭跟丁二爷到了，迈步往前走，走近了，把展昭吓了一跳。展昭可不知道，展昭回头再看看丁兆慧，再往对面一瞧，这二位怎么长得一样啊？其实呢，丁兆兰、丁兆慧哥俩是一奶同胞，双棒儿，俩人长得是一模一样。不过大爷比二爷要沉稳一些，你要仔细看，一般人看不出来，除非他最近的人知道脾气秉性了，也就能分出来了。展昭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展昭眼睛挺尖，就瞧出来了，面前这位肯定是大爷，要比二爷沉稳。大爷早听说南侠展昭要来了，所以带着手下人降阶而迎。展昭迈步往前走，大爷迎上来。展昭刚要施礼，二爷在旁边用手一搀，大爷丁兆兰一抱拳，展兄来到我的家中，蓬荜生辉，未曾远迎，当面请罪。哎呦，请起。展爷用手一拦，就没让大爷丁兆兰施礼。展昭刚要施礼，这边二爷用手一托，大爷乐了，请吧。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丁大爷、丁二爷就把展昭、展兄费往这大庄门里头让。展昭非常清楚啊，这不是一般的地方啊。低头一看，自己腰间还带着宝剑呢。丁兆兰、丁兆慧家中有老母在堂，我怎么能带着利刃进这丁府呢？到底南侠展昭如何对待丁兆兰、丁兆慧？展昭联姻，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就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

0: 帝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咱们说到南侠展昭在丁二爷的陪同之下来到了丁府，大爷丁兆兰降阶而迎，三个人迈步往里走。展昭一想，我腰间可带着宝剑呢，初次到丁家，到朋友家是不应该腰悬宝剑的，再说丁家还有太君呢，老伯母在堂，更不应该携带利刃了。南侠展昭心十分细，一看旁边丁二爷的小书童在这儿呢，就把这宝剑摘下来望过一地，小书童也机灵，双手就接过来了。等到了待客厅，重新见礼，然后分宾主落座。展昭一抱拳，二位，我应该先到后堂给老伯母磕头。嘿，大爷丁兆兰暗收大指，心说这南侠真懂事，刚要站起来，二爷蹭下就起来了，哥哥我去了啊，展大哥您坐着，我替您在家母面前禀明，那么丁二爷为什么这么积极的去见自己的母亲呢？丁二爷把南侠展昭引到家中，二爷是有想法的。一来丁家弟兄早闻南侠展昭是个义士，鼎鼎大名如雷贯耳。再说了，今天他一看，跟展昭一认识，一个展昭的人才出众；二来展昭在当今万岁驾前，身为四品带刀护卫，在开封府包相爷面前当差，包大人国之贤相，这展昭是包大人举荐，包大人的好朋友，展昭人品凑得了吗？这一回为了茶楼的事情，我敢掏银子，展昭跟我初次见面他就敢出面作保，而且他亲自到了正新的茶楼，如果说我没拿到银子，展昭一定掏出银子让这周老汉出这口气，重新把茶楼开了，这种人天下少有啊。所以二爷丁昭惠确实相上了。丁昭惠干嘛呀？丁昭惠丁兆兰哥俩双伴，虽然说大爷比二爷稍微大这么点儿，能差多大功夫啊？这哥俩呢有个妹妹，这妹妹呢叫丁月华。二爷丁兆惠这妹妹啊，跟他们哥俩不是一母一父，是丁大爷丁二爷的叔跟婶儿生的这个女儿。因为当时犯食疫，搁现在说也就是流行传染病，丁家这老二两口子全死了，就留下这么一闺女，那是丁大爷丁二爷的母亲给拉扯起来的，没有亲爹亲妈了，老太君疼这闺女比疼这亲儿子还疼。妹妹大了得往出嫁了，丁月华长得一表人才，而且文武双全，女工真知，提起笔来诗词歌赋文不加点，得找什么样的丈夫啊？丁大爷丁二爷有心把妹妹嫁给南侠展昭， 没机会。这回二爷碰见南侠了，能不把南侠请到家中吗？就这一天的功夫，已然看见南侠展昭的人品人才了。所以丁昭惠把展昭带到家中，刚一落座，展昭说要拜见老伯母，丁昭惠蹭下就起来了，展大哥我替您回禀。说完直接奔内宅，在客厅之上丁大爷陪着。那呀，打洗脸水让展爷洗起脸，马上献上茶来，有人伺候着展昭擦了擦脸，然后有人就献上茶来了，一边喝着茶一边聊天。丁二爷进去一会儿的功夫出来了，展兄，家母先让我问大哥好，让大哥稍微休息休息，一会儿家母要出来拜见展兄。哎呦，那我可不敢。展昭赶紧站起身形，恭恭敬敬深施一礼，那我就等太君出来我再行大礼。说完这句话，南侠展昭再一看二爷，二爷这模样变了，这一路之上还有头天二爷规规矩矩踏踏实实，现在再一看二爷呀，好，满面堆欢，身体也随便了，嘻嘻笑笑。南侠展昭不知道丁兆兰丁兆慧到底什么脾气，这二爷啊确实淘气，大爷十分的沉稳。二爷从小都淘，因为这双棒刨去他们家的人外人不认识，甚至家里边的家人一般也看不出来，这二爷呀就爱逗人玩。门口有这卖零食的，二爷出来伸手一抄，吃完了不给钱，转身进去了。这卖零嘴的能有多少钱呢？站在丁家门前等着，等了半天不出来，就嚷啊就叫啊。哎，这二爷就把大爷拉出来了。这卖吃的这么一瞧，怎么一样啊？二爷丁昭悔话呀，淘气呀，你认吧，你看我们俩谁吃的，认准了就给你钱。

当当往这一坐，但是大爷依然明白二爷进去干什么去了。二爷往这一坐，展兄，喝茶了吗？展昭心说，你这么说话，可能是在你哥哥面前你就该耍矫情了吧。所以展昭呢也没往心里去，终究他是丁二爷，是丁昭慧，旁边坐着是他哥哥。二爷拉着凳子又往展昭面前凑了凑，展大哥呀，听说包相爷对你挺好，也听说展大哥你救过包相爷好几次了，能不能把这几次说说，让小弟我也领教领教。嗨，其实呢也没什么事儿。南侠展昭就把金龙寺玉凶僧、土龙岗冯杰铎、天昌镇拿刺客，以及在庞太师花园中捉拿老道行疾的事，简简单单就跟丁二爷、丁大爷说了一遍。二位贤弟呀、啊，咱们可都是行侠作义之人，这些事情是应该做的，不足挂齿。不错，二爷一挑大指，热闹，真好。我再问问展大哥，您怎么面见当君呢？我们可听说了，岳武楼当今万岁看你的决议，你试了三种决议之后，当今万岁御赐御猫，有这么当的事儿没有？哎呀，二位贤弟，这件事也确实是包相爷的情面。南侠展昭要把包大人怎么望上帝奏折、皇上怎么样传的口旨说了一遍。二弟呀、啊，虽然演武厅上我去试武艺，说起来的也是惭愧，只不过皇恩浩荡，赏下御猫两个字，又封了四品带刀护卫。你们哥俩想想，想把展昭本来是一个潇洒之人，没想到身为四品官员，倒被这官给我约束住了，还不如闯荡江湖，游览名山大川呢。展大哥，您这话可就说错了，您要没本事，当今万岁怎么能够这样加恩呢？大哥，您既然让当今万岁看了您的武艺，头一手决议就是您的剑，请把您的宝剑取下来，让小弟我观赏观赏如何呀？展昭虽然心里不太高兴，但是既然丁二爷说出这句话来，展昭就点了点头，刚才交付你的小童儿了。哎，把展二爷的剑镜房上来，让二爷我看看。小书童儿往前一递，双手一捧，就把宝剑递给了二爷丁昭慧。丁昭慧接过来，攥宝剑背摁崩簧，擦啷啷，宝剑出匣。嘿，这声音有钟磬之声。好剑，真好。展大哥，这口宝剑叫什么名字呀？展昭心说，看起来二爷要跟我开玩笑啊，既然问我，我得试试他的眼力。贤弟，这口宝剑家父用了一世，虽然传给我，我佩戴此剑却不知道此剑何名，正要在贤弟面前请教。丁二爷心说，难为我，你难为我，我还真得仔细看看。丁二爷翻来覆去看完了这口宝剑，把宝剑还匣。展兄，要依我看，这口宝剑是不是巨阙宝剑？南侠展昭心说，好眼力呀，不愧丁昭慧是将门之子。贤弟，
你说的

确实不错，你要说是巨阙，那肯定无疑了。展昭一伸手要接回这口宝剑，丁二爷往前一递：“展兄，好哥哥，听说您剑舞得好，天子赐您玉猫，我真想开开眼呐。展大哥能不能舞一下宝剑，让小弟长长见识？”“哎呀，不行不行，怎么能班门弄斧呢？您瞧，您客气了，不是？您要舞一趟剑，小弟我学个三招两式的，我也不白认识展大哥呀。”南侠展昭看了看丁大爷，想着丁大爷一定得拦，但是丁大爷这时候明白二爷的意思了：“二弟呀，你先别忙，展大哥刚来，让展大哥喝杯酒，喝完酒之后再舞剑助兴也不晚呐。来呀，摆酒。”“是。”手下人答应一声，全都下去准备酒宴了。展昭一看丁大爷说出这话来，就不能不舞一趟剑了，如果再推脱，那就是小家子气了。南侠展昭站起来，把这袍巾一掖，袖子往上一挽：“二位贤弟，我展昭剑法疏略，有不到之处，还望二位贤弟多多指教。”丁大爷站起来了，二爷也站起来了，两个人尊敬南侠展昭，人家在这舞剑，哥俩就恭恭敬敬的得看着。俩人要排着往这一坐，那南侠展昭心里能痛快吗？展昭一看就更不能推脱了，手拿宝剑就陪着这哥俩一块出了大厅。丁二爷用手一指：“请吧。”南侠展昭就来到月台之上，攥宝剑把暗崩黄，擦啷啷啷，宝剑出匣，把剑鞘往旁边一放，掐剑诀，抖剑袍，就舞起这口宝剑来了。丁兆兰、丁兆慧那是行家里手啊，恭恭敬敬在这瞧着。丁二爷看着看着，往后一靠，正是一颗柱子，他翘着脚在这瞧，可眼睛是一招也不敢错呀。一看南侠展昭这口剑舞起来，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招招式式好啊，好，太好了。二爷这叫好，大爷双手一鼓：“好剑呐，好剑呐，真是开眼。”南侠展昭舞了一会儿宝剑，收了招了，然后拿起剑鞘来，宝剑还匣，往这一站：“二位贤弟，哇，献丑了。”这哥俩一看南侠展昭面不更色，气不拥出，真跟没事儿似的。大爷丁兆兰过来用手一搀：“哥哥您请坐吧，我从小长这么大没看见过您这么好的剑法。展大哥，您的剑好，可是我看出来有点缺陷。”南侠展昭是个挺虚心的人，“贤弟就请你指教一二。”“展大哥，您的剑舞得真好，这毛病在哪儿呢？在您这口剑上呢。我觉得您使这口剑呢有点压手。”“哦。”展昭刚哦了一声，下边还没说话呢，二爷说话了：“展大哥，小弟我有一口宝剑，您使的管饱和手。”“来啊。”小出头赶紧过来了。南侠展昭就瞧丁二爷跟这小书童面前低下头来说了几句话，小书童答应一声走了。南侠展昭没往心里去，可能是二爷让他怎么取出这口宝剑来。这时候呢，手下人禀报大爷丁兆兰，酒宴已然摆上了。大爷用手一指：“展兄请吧。”
这哥俩就陪着南侠展昭来到了客厅。

一看桌上依然摆上了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丁大爷把酒壶拿起来了，哥哥您请上座。这边是二爷，二爷一让呢，展昭就坐下了，坐在哪儿了？坐在上首。哥俩是左右相陪，哥俩轮流敬酒，推杯换盏。时间不大，小书童儿过来，由打后边就把这口宝剑取出来，往上一捧。丁二爷接过宝剑，攥宝剑把摁崩簧，擦啷啷啷啷，宝剑出匣，把这剑往上一递。展大哥，这口宝剑是先父遗留，小弟我不知道这口宝剑叫什么名字，请大哥看看，赐教下来小弟好领教一二。南侠展昭心说这丁二爷真正淘气呀，立刻他就报仇，拿这口宝剑难为我，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宝剑。展昭接过这口宝剑来，左手攥住剑把，右手往上一捋，到了剑尖之上，啪，用手一弹，啪，这声音这叫好听啊，真有龙吟之声。龙吟就是龙哼哼，那么龙哼哼什么声音？其实我也没听见过，这就是夸奖这口宝剑实在是太好了。丹大哥，请您赐教吧。好啊，真是一口好剑。兄弟，这口宝剑是战卢宝剑，对还是不对呢？大哥，太对了，太对了。这口宝剑呢，您要舞起来跟您那口宝剑不一样，肯定不压您的手。怎么样，您再拿这口宝剑舞一趟剑，让我们开开眼，领教领教。展昭确实有点不高兴了，展昭拿眼睛瞧了瞧丁大爷，那意思让丁大爷拦这二爷。他可不知道大爷是个老实人，知道二爷要干什么，大爷还就不拦了。二弟呀，你让大哥先喝完酒，喝完酒再舞剑也不晚。展昭一想，干脆我也躲不过去，我舞完了宝剑我再喝酒吧。展昭站起身形离席，来到月台，掐剑诀，抖剑袍，唰唰唰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又舞了一趟剑。南侠展昭不但剑舞得好，而且漂亮，舞完了一收招，把宝剑递给二爷丁昭惠。二爷接过宝剑来了，展大哥，舞我们家这口宝剑是不是觉得合手啊？其实南侠展昭已然满心不高兴了，你们是剑客，我也是剑客，你们是行侠作义之人，我也是行侠作义之人，你们是主我是客，舞一回剑就可以了，还让我第二次舞剑，所以展侠心中不高兴，没笑。但是展侠并没露出来不痛快啊，这口宝剑比我那口宝剑确实轻多了。这二爷呀，早就跟老太太商量好了，老太太就在屏风后头呢，老太太嘱咐这哥俩，无论如何你们得给我找一好姑爷，你妹妹不能嫁给平常人，所以二爷到后边禀报高堂老母，老母点头答应，坐在屏风后头，二爷才出来让展昭舞剑，得让老太太开开眼，瞧瞧能不能当我这姑爷。那么南侠展昭已然舞了两回剑了，二爷一想，娘看了妹妹的脾气，娘可嘱咐我了，必须得让她出来，让她亲眼看看南侠展昭，看看南侠展昭的人才，品品他的人品，再看看他的武艺，不然的话我这妹妹绝不干。谁呀？你就给我定亲。可是二爷

知道抛弃南侠展昭能配上我妹妹，我上哪儿再找这么一个人去？正好呢，展昭说出这句话来，这口宝剑比我那口宝剑轻多了。得嘞，二爷心说，我借着这句话往下说吧，我得让我妹妹逗逗这南侠展昭，两个人比试比试。展大哥，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您要说这口宝剑轻，您轻剑就是轻人。我告诉您，这口宝剑可不是我丁昭会的宝剑，可有主人，大哥恐怕您惹不起他。南侠展昭与丁月华舞剑联姻，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9: 一直都在，
8: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二爷丁昭惠想把南侠展昭这活给激起来，为谁呀？他为妹妹呀，他知道妹妹丁月华的脾气，只要南侠展昭要说动手比这剑法，二爷在想办法把妹妹月华给请出来。所以丁昭惠就跟展昭说，大哥呀，您轻剑可是轻人，这口宝剑不是我的，有主，恐怕这个人您惹不起吧。这句话就把南侠这活给激起来了。你不要害怕，不管这口宝剑是谁的，我既然说出这句话来，我就不怕。你先告诉我，这口宝剑的主人是谁？大哥，您千万别生气，这口宝剑是我小妹的。南侠展昭听到这儿，瞧了二爷丁昭惠一眼，没法说话了，只能不言语。大爷端起酒壶来给展侠满了一杯酒，展大哥请您用酒，只好缓和一下气氛吧。就在这时候，丫鬟出来了，太君到。二爷丁昭惠心说，妈耶，您可该出来了，我让您看着南侠展昭已然舞了两回剑了，你已然看清楚，您出来想想吧，只要您一点头，我好去请我妹妹丁月华。二爷丁昭惠呀，早就跟老太太商量好了，老太太在屏风后头看着，如果看上了就出来，当然看不上也出来，那么态度就不一样，语言就不一样了。如果老太太出来，管这南侠展昭一叫贤侄，这意思就告诉二爷丁昭惠，这姑爷我是

镶上了。老太君这时候出来了，二爷心说有门，二爷站起，大爷站起来了，展昭赶紧出席整了整衣冠。老太君走出来了，这位夫人雍容华贵，一看这气度就不是一般的人。南侠展昭赶紧扑通一声堆金山倒玉柱，跪倒在地。展昭叩见老伯母：哎呦呦，老身我可不敢当啊，贤侄啊，免礼，请起来坐下吧。二爷丁昭慧心说行了，我妈是看上了。大爷跟二爷把展昭搀起来，老太君坐下，展昭在旁边座位斜着也坐下了，离着更近了。这位老太君仔细观瞧，哎呀，一表人才呀，贤侄啊，你今天来到我们丁家，丁家真是蓬荜生辉。老太太满脸堆欢，都乐出花来了。二爷心说，我呀赶紧请我妹妹去吧。老太太瞧了二爷一眼，二爷心说，您甭瞧我，我走。二爷腾腾腾就奔了妹妹小院了，丫鬟呢抱着花瓶正换水插花呢。哟，二官人来了。这句话呢，月华小姐就听见了。二哥，你屋里头坐呀。丁二爷把帘子掀起来，来到妹妹屋中，一看妹妹正干活呢。干什么活呢？绣花。女孩家一个大家闺秀能干什么呀？妹妹做什么活呢？哎，镜边上开了口了，我呢给锁上。二哥，听说前边有客人，您怎么上我这儿来了？妹妹，你怎么知道前边来了客人了？刚才小童儿上我这取宝剑来了，说有客人要请教，所以我才知道来了贵客了。二爷丁昭慧哼了一声，心说说见咱们就说见，我就用这宝剑得把你请出去。妹妹别提了，您知道来这人是谁吗？哎呦，二哥，您怎么跟我您您的，跟你今天得客气点。这二爷呀也跟妹妹开个小玩笑，妹妹您知道这人是谁吗？常州府五津县玉杰村，此人姓展，名昭，表字雄飞，人称南侠，如今是皇家四品带刀护卫。妹妹听说过吗？听说过。妹妹我可告诉你，哥哥我早已闻名，但没见过南侠。今天一看这南侠，果然是好人品，好相貌，好本事，好武艺，就一样，才高必狂啊，艺高必傲啊。他拿咱们家这口战楼宝剑接在手中，跟他那口宝剑一比，哎呦，他说咱们这口宝剑不好，不如他那口宝剑，把咱们这口宝剑贬的呀，我都没法出口了。没办法呀，我一生气我就告诉南侠，我说展大爷，这口宝剑可不是我的，他另有个主。他问是谁的，我说这是我妹妹的呀。没想到南侠展昭鼻子里头出了事呢，一个闺中弱秀，没有本领，为什么有这么一口宝剑？二爷丁昭慧拿花一僵，月华这脸腾下红了，双眉一皱，把这手中的真知活计放下了。丁二爷一瞧有门儿，我再拿话激激他，将将他吧。妹妹，我可说了，我们将门中岂无虎女呀？你猜他怎么说？他怎么说？他说了，
随时这么讲。

将门有虎女，未必真有本事。妹妹，这话我可听不进去，你要真有胆量，你跟他出去较量较量，你倘若害怕呢，那哥哥我就跟你一块丢人了。反正现在老太太也在客厅呢，我呢进来跟妹妹你捣鼓捣鼓，念叨念叨，这意思就随你了。丁月华可受不了了，二哥你先走，小妹我随后就到。嘿，二爷丁昭慧心说行了，我可走了。转身行离开丁月华的绣房，蹭蹭蹭往前走，来到前边客厅，就到了母亲身旁边，低低的声音告诉母亲：妈耶，我妹妹可要出来跟展大哥比武了。老太太还没说话呢，丫鬟出来了：小姐到。老太太用手一指：儿啊，过来给你展胸十里。这南侠展昭心里纳闷啊，我到丁大爷丁二爷家中，我给老伯母磕头是应当的，小姐出来干嘛呀？而且这丫鬟刚说小姐到，这位老太君就让这位小姐给我施礼。丁家可不是一般的家庭啊，功勋世胄，这家风怎么这样啊？可是当时展昭也不能说什么，只好站起来，没瞧这小姐，低低头抱拳施礼。这小姐呢万福还礼，本应该小姐先施礼，但是南侠先作了揖了，小姐只能万福还礼了。南侠展昭用手一伸，没敢说什么，可是借这机会展昭就瞧见小姐了。只见这位丁小姐庄静秀美，虽然庄静秀美，满脸的怒气。展昭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这时候丁二爷就走到展昭面前：大哥，您贬人家的宝剑，我的妹妹出来可不答应了，岂有此理，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展昭埋怨这一句，丁二爷不理他了，离开展昭一步，一回头，我说：展大哥，什么理不理的，我们将门虎女不怕见人，展昭也不能说别的，心里挺不痛快。这时候丁二爷往前一迈步，就走到小姐身背后，我说：妹妹，展大哥可说了要跟你较量较量，行啊。小姐说一句行，这二爷还真忙活，又转到展昭的身背后：展大哥，我妹妹可说了要领教领教展大哥的武艺。展昭实在是不愿意往下忍了，既然如此，略胸放黑。展昭再一看，小姐已然脱去外边的斗篷，穿着绣花大红的小袄，系着素罗白褶的罗裙，头上戴着乳白色的绢帕。哎呀，展昭心说这位丁小姐真是妩媚娉婷。二爷丁昭慧看着南侠展昭的眼神，就走到母亲身旁：娘哎，您开眼瞧吧。好啊，既然要比比剑法，老身我到廊下观看。丫鬟婆婆赶紧一递眼神，家丁过来搬椅子，就把这圈椅搬到廊檐之下。老夫人坐下了，老夫人这时候心就开始蹦了。女儿虽然不是亲生，是侄女，但是老太太疼啊，刚出满月，爹妈就没了，我给拉扯起来的。现在要跟南侠展昭比这口宝剑，真要失了手可怎么办呢？这心砰砰砰都跳。

谁伤了谁也不行啊。老太太心说，展昭一表人才，将来是我的姑老爷，这边是我女儿，哎呦，有心传话不比了。这时候月华小姐怀抱宝剑，已然在上手站好了。展昭这时候也没办法了，只好勉勉强强掖了掖袖袍，挽了挽袖子，然后捧起宝剑来。谁给递过来的？二爷呀。二爷真快，二爷往上一递，斩侠接过来，在西边下手一战。既然小姐占了上手，自己只能占下手。南侠展昭说了一声请，双方就拉开架势了。老太太坐在圈椅这儿瞧着，后边一个是丁兆兰，一个是丁兆慧。一瞧这丁月华跟南侠展昭两个人对舞，刚走了两个回合，老太太就说话，算了算了算了，剑对剑可不是闹着玩的呀。娘哎，您放心吧，没关系，您瞧这不是假打一样吗？那南侠展昭也就是搪塞一时，全都是虚架子，真能跟小姐动手吗？可是小姐刚开始也是虚架子，虚架子是虚架子，那么小姐也能看出南侠展昭这剑一定很高，小姐呢就使出一些招数来。南侠展昭看出来了，小姐的剑法也确实不错，有打心中夸奖丁月华。南侠展昭一看丁月华这剑舞得真不错，剑法很高，南侠展昭高兴了，心说虽然丁家小姐剑法不如我，但是她使出剑法不错，我呀也应该点到而已，让她明白明白，有她不到的地方我点一下，我再把宝剑抽回来，不能伤她，让她明白我南侠展昭武艺高强，剑法出众。所以呢两个人剑来剑去，来来往往，南侠展昭一看丁家小姐有漏洞了，宝剑往前一递，然后往回一撤，这小姐也很聪明，就明白了。小姐心说这展昭剑法真高啊，南侠展昭展雄飞老能在这动手比武吗？他得收场啊。展昭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脚步往旁边一错，宝剑往前一递，使了个垂滑式，噌，这宝剑斜着就递进去了。如果说月华小姐闪得稍微慢点，就能轻的带点伤，但是宝剑递过去了，月华小姐这宝剑还没过来风呢，唰的一下，南侠又把宝剑给抽回来了。这宝剑往回一抽呢，有打小姐的头上唰这么一绕，底下一扫堂，小姐往旁边一窜，南侠展昭往回一收招。丁兆兰看出来了，丁兆兰是练武的，看南侠展昭往前一点，往回一抽这剑，往上这么一绕，就瞧着有一个东西随着南侠展昭这剑尖儿滴溜溜往下一掉。那么南侠一撤这宝剑呢，他绕到小姐头上往下使这扫堂，丁家小姐一看，我借这机会我也得收招了，宝剑往下这么一扫，用过风吹败叶式，展昭呢这宝剑奔的是小姐双腿底下，这小姐的宝剑可奔了展昭的头顶了。展昭缩挺藏头，刚要一转身，丁月华一翻这手腕，叉，跟着就变成推窗碾月了。这一下就把展昭、展雄飞头上的头巾给削掉了。南侠往旁边一窜，跳出圈外。啊，我输了，小姐多多指教。丁二爷过来了，把这头巾捡起来，掸了掸尘土，往上一递，交给南侠展昭，展昭挽发整巾，令妹真是好。

剑法。丁月华没说话，这时候丁大爷过来了，因为他看清楚了，顺着南侠展着的剑尖掉下一东西来。丁大爷过来捡起来一看，是妹妹耳头上戴着耳环，手里拖着耳环来到展侠面前。展大哥，是小妹说了，您可千万不要见怪。哎呀，令妹确实是好剑法。老太太站起来了，丫鬟过来了，把这耳环接过来，大爷您赏给我吧。然后把这耳环往小姐手中一递，这小姐一低头，带着丫鬟就奔了内宅了。南侠展昭看着小姐的背影，展昭现在心里明白了，老太太传话了，赵兰赵慧呀，我到后边大厅有请展议事。是，老太太进大厅，丁大爷丁二爷两边一请，请吧。南侠展昭只好跟着进了大厅，刚要跪倒十里，老太太用手一指，贤侄不要再行大礼。赵兰赵慧给贤侄看奏，哥俩一边一个搀着南侠，您坐吧。心说这回是姑老爷，没错了，妹夫。哥俩就站在老太太身背后，老太太满面堆欢，贤侄啊，刚才小女多有得罪，这个闺女是老身的侄女，自从叔叔婶婶亡故之后，老身就把她拉扯成人，跟亲生的女儿一样。老身久闻贤侄的名望，就想联姻，未得其便呢。不料想今天贤侄降临寒舍，这就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贤侄，你在我们这地方没有亲戚吧？展昭只能摇了摇头，话没法说呀。老太太点了点头，是啊，既然没有亲戚，谁能替你相看呢？今天把小女激出来，跟贤侄你两个人比比剑法，你也看见小女了，小女也看见贤侄你了。贤侄你尽管放心，并不是我世胄人家毫无规范呐。南侠展昭没说话，丁大爷说话了。大哥，不是小弟我在旁边不肯拦阻，是因为小弟已然跟家母商量好了，所以呢才冒犯兄长，兄长不要见怪。得嘞，二爷一乐，展大哥，这件事全是小弟一人之过，您看没我大哥事儿，我大哥陪着您说话，是我到后边跟我母亲商量好了，所以才拿话将将您，让我妹妹出来跟您见见面，你也放心，她也放心，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展昭到这时候全明白了，这也是姻缘呐。再说丁月华确实是一表人才，南侠展昭就不能推辞了，站起身形跪倒在地，小婿拜见岳母大人。哎呦，太好了，还是大哥吧，即便是妹夫咱们先亲后不改了。这哥俩呢就把南侠展昭搀起来了。丁二爷拿起自家这口家传的战罗宝剑往前一递，妹夫，叫你称妹夫怎么着，宝剑一换作为定礼吧。好，南侠展昭把自己这口巨阙宝剑往上一递，南侠家传的宝剑就跟月华家传的宝剑兑换了，这就是定礼。丁二爷手里提着这口宝剑，直接就奔了妹妹的卧室。丁月华

0: 说着正纳闷呢，
1: 心说我这耳环什么时候让南侠给削去，我怎么不知道啊？这南侠手底下可留着情呢，如果不留情能削去我的耳环，我这脑袋可就存不住了。
2: 正在这时候二爷进来了，妹妹我给你道喜来了，
1: 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珍，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项目代表性团成员。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方法？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7: 一直都在，
18: 这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1: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12: 应平生。
1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

0: 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虫类栏目草原光明。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倪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活动仅此三天。
1: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最近呢，我这精神高度的紧张，内心当中呢紧绷着的那根弦儿始终得不到舒缓，已经好多年不犯的偏头疼就在前一段时间也犯病了，天天疼得我呀吃不好饭也睡不好觉。因为现在呢全国猛药制眼奇方名目二术未完，是一药难求，有的地区呢已经断药好几个月了，每天我们都能接到大量催药的电话，我现在也正在跟相关部门呢积极的沟通，看看咱们能不能先进口一批野生赛加羚羊角，好尽快的呀解大家的燃眉之急。但是这个进展的确实不太顺利，因为中亚地区的出口国为了保护野生赛加羚羊这一物种啊不被灭绝，所以提高了对赛加羚羊的保护级别，严格限制野生赛加羚羊角出口的数量。大家都知道啊物以稀为贵的道理，什么东西越少这价格啊肯定是要上涨的，野生赛加羚羊角也是一样的，甚至它比牛黄、比麝香还要稀缺珍贵。因为这个药啊它是需要进口，现在不光我们想要进口，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药厂也都在那儿盯着呢，所以呢出口国方面正在酝酿涨价的事儿。我们肯定不希望它涨，那样呢就会给我们的老百姓啊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所以说呀不管跟谁谈判，每一次谈判都会陷入到一个什么呢僵持的阶段，因为野生赛加羚羊角迟迟的到不了货。我跟上级部门呢也反映好几次了，上级部门给我的答复就是一个字儿：等。哎，我说我能等，但是我们这眼病患者等不了啊，得病的人等不了啊，你让大家多等一天，大家的眼病就会加重一分，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尤其是今年火气那么重，是各种眼病最容易突发加重的季节，包括整个一年大家都处于危险当中，失明率节节攀升，到时候怎么办呢？为此啊最近这段时间我真的是寝食难安啊，我觉得自己太难了，我心中很难过。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今天早上特意上了个秤，大概瘦了有个六七斤吧。后来呢我心想啊咱也不能这么干等着，太被动了，我一定得主动的为大家做点什么，哪怕先缓解症状也行。于是呢我就紧急联系了瑞迪康厂家，我说能不能紧急的给我生产一批熊胆视力眼贴， 你看很多的老

哥哥老姐姐之前呢可能用过这个眼贴，有了这个眼贴以后，它能有效的快速缓解各类眼病的症状，让大家的眼病呢不再往前严重的发展了，这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眼病按下了暂停键。为猛药这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道药

为我们提供一批熊胆视力眼贴。得到这个确切消息以后，我这些日子紧张的情绪才算得到了一些舒缓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你们现在呀就可以拿起手边的电话咱们报名了。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免费领取三盒的眼贴，但是邮费需要大家自己支付。因为如果我们提前把邮费给付了，快递员送的时候就有可能不会准时的为大家送达。你遇到粗心一点的快递员，也发生过丢件的这种情况，送丢的情况或者送错的情况，那么珍贵的眼贴要是送丢了送错了，那该多可惜呀。所以呢，为了能准确无误把这个眼贴送到大家手里边，我们想到了货到支付邮费的办法。大家收到眼贴以后，只需要支付一个邮费就可以了，没多少钱呐，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了。那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啊，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首先给我打电话的就是我的同行们，他们呀都表示难以理解我的做法，就说了，你看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用的是珍贵的动物药熊胆粉，另外还配伍了古茎草、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白芷、蜜檬花、车前子、丹参、石决明、丹皮、吉藜、千里光等十多位的名贵的中药材，而且都是精选的上等的药材。咱每一盒这个熊胆视力眼贴，这出厂价都很高啊。你现在包括很多的城市的三甲医院，熊胆视力眼贴啊供不上货，说白了就是不够用，想要排队花钱买的人特别多，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坐车50多公里为的就是上这个三甲医院来开熊胆视力眼贴。就是这么珍贵稀缺的外用眼贴，到了你尹平生这儿，你免费的送给大家，你能做这事儿啊？他们就是不理解我这个做法。另外呢，很多医药公司的负责人也纷纷给我打电话，他们说当初啊想花重金求购熊胆视力眼贴的生产技术还有销售权，相关部门呢也都没有答应。你看现在呢，你看这厂家给我一个大大的面子，人家厂家一分钱都不收，把这么贵重的眼贴免费的能够通过我的面子送给咱们的老百姓。他们就说呀，哎呀，我实在搞不清楚啊这个厂家是怎么想的，也老师您这面子怎么就这么大呢？我说呀，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是商人，你们追逐的是利润，我呢是一名身份特殊的眼科大夫，而且厂家的这个领导本身我们过去呢就见过面，他也知道我的一个从小到大的经历，我本身就是草原人民养育大的一个孤儿，也是祖国培养了我，所以说我这辈子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正好跟这个熊胆眼贴这厂家的领导我们是相契合的，他也是这个意思，他开药厂的目的也是想回馈人民，报效祖国。所以说我们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和能量去帮助每一位眼病患者，这是我们的信仰，也是我尹老师的职责。你就像我的授业老恩师纳仁托亚医生那样，他就说了，医生的天职啊就是救死扶伤，别计较个人得失啊，更不要在这其中掺杂利益。如果说你真正的有了二心，你就不能全心全意的为眼病患者服务了。所以说我扪心自问，我自己在临床上啊，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坚持奋斗了40余年，我可以说对这份职业、对我的恩师、对整个的社会，我是问心无愧的。包括我也见过太多的眼病患者，他们真的太不容易了，人一旦失去了光明，

的是寸步难行啊。在生活自理方面，连一个七八岁的孩子都不如。比如说老年人每天需要监测血压，监测血糖，那你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你自己每天测两次血压，你至少知道你这血压是多少，你至少知道你血糖值今天餐前是多少，餐后是多少，你该吃什么药，这个咱们是能做到的。但是如果你失去了光明，你连血压都量不了，你连血糖都量不了，你想吃片药你都吃不了，你想倒杯水都倒不了。我请问咱们大家伙儿，尤其是老年人，你不可能光有眼病吧？您除了眼病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个基础疾病吧？每天也得需要吃药维持我们本身的一个生活质量吧？那如果说这人眼睛瞎了之后，水不能喝，饭不能吃，药自己都吃不了，血压是多少自己都不知道，都没办法监测，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所以说眼病患者本来我们就生活得很苦，心里也很苦了，如果再承受非常大的经济负担，那就真的是难上加难。所以说尹老师呢，想让大家少花钱，尽量呢咱们就少花钱，我们少花钱办大事儿，这个是我的人生的准则。所以呢，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我不但要送，而且全部咱们都免费送。只要是有需要的眼病患者，或者是家人、亲戚、朋友有眼病的，打来电话都可以免费领到三盒。这三盒的眼贴用量完全可以燃解我们现在的燃眉之急，帮助大家有效的缓解多种的眼部症状。要说起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其实也是我的恩师纳仁托雅恩师常用的一个外用的治眼的方法。纳仁托雅老师啊，他是一个爱学习的人，白天呢给人看病没有时间看书学习，所以说他往往是在晚上点着昏暗的油灯啊去看书，有时候一看就是多半宿。另外呢，蒙古草原上啊行医的话呀，条件挺艰苦的，常年风沙特别大，紫外线又很强，尤其是到了冬天又特别的冷，所以说人的眼睛很容易出现问题。但是我的恩师纳仁托雅老师，他这视力啊一直保持得非常好，他90多岁的时候啊还能够穿针引线自己补蒙古袍子呢，看书啊一点不受影响，眼睛一点都不花。其实呢，这都跟他常年呢自己也服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用这个眼贴啊都是有关系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这些珍贵的药，纳仁托雅恩师基本上是舍不得用。他说呢，明目20味丸呢是留给重症眼病患者的，所以恩师用的最多的呀就是外用眼贴。过去的眼贴都是自己做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找到所需要的野生药材以后啊，直接把药捣烂了，然后呢用纱布包好了，或者呢找来两片大树叶，把药放在上面，直接敷在眼睛上。对于一般的炎症，或者是眼睛的干涩、眼疲劳、眼睛胀痛这些症状，用上以后当天就能得到缓解，短期内症状就能得到消除。后来啊，我跟着恩师在草原上行医的时候，也是经常自己自制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敷上以后呢感觉眼睛啊清清凉凉的，特别舒服。包括一些个干涩呀，还有就是眼疲劳、眼睛疼、畏光，有时候眼沙的慌，还有迎风流泪，就这些个症状啊都能够一扫而光。包括当时呢遇到很多的重症眼病患者的时候啊，如果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时没有了，采药呢可能得等上几天的时候，纳仁托雅恩师就是先给患者呀敷上那个眼贴，为采药争取时间。眼贴在缓解眼病症状上见效是非常快的，为什么？因为眼贴它是外用的，药物的有效成分呢能顺着眼脉直接进入到眼睛当中，你几乎

上，当时立刻的就能见到效果。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跟着纳仁图阿老师走到内蒙乌兰察布大草原的时候，在那儿遇到了一名重症的眼病患者。我们到了一个老牧民家里边，老爷子呀叫纳顺，快70岁了。一进门呢，我就看见这个老人呐，蜷缩在蒙古包里边，那眼睛啊眯成了一条缝儿，不敢睁，眼泪哗哗的流，脸上啊全是痛苦的表情。他儿媳妇儿啊跟我们说，说哎呦，说大夫啊，你们可算来了，我公公这眼睛半年多了，一开始就是干涩，看东西模模糊糊，以为是老了花眼，所以我们就没有当回事儿。后来就是越拖越严重了，就变成了眼睛干的像里边有沙子在一直磨一样，钻胀的睁不开，看一会儿东西就疼得受不了，风一吹太阳一照就怕光流眼泪，看东西啊重影模糊，连家门口的牛羊都看不清楚。我走过去仔细一看呢，这个老人呢确实是眼睛通红，眼皮子还肿，眼球就瞅着干巴巴的，一睁开呀，哟，老头疼得直哆嗦。然后呢，纳仁图阿恩师啊就去给他摸了摸脉，看了看他的眼睛，就叹了口气说，这个是草原上最常见的眼病，肝火冒，眼络不通，精血不足，风吹日晒，再加上年龄大了，眼睛里边的水分少了，营养供应不上，再加上火气大，就干涩胀疼怕光流泪看不清，说如果再这么拖下去的话，老爷子呀真的慢慢的就看不见了。当时啊他们家里人都急得不行了，都不知道说什么了，说是这大夫啊有没有什么药能马上给缓解呀，给我们治治吧，老人太遭罪了，晚上疼得都睡不着觉啊，白天呢就是连蒙古包的这个帘子都不敢掀，因为他一点光都见不了。因为蒙古人他不有喝奶茶的习惯吗，本身这老头就喝了一辈子奶茶，现在你给他奶茶那个碗他都端不准，就说这人到了这一步活得太憋屈了。那个时候条件有限，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这种能从根上治的药我们当时手里边也很少，一路呢给患者治病已经是没有了。老人这个症状呢又急又重，肝呢涩呀胀啊疼啊怕光啊流泪啊模糊啊，样样他都占全了呀。这个时候怎么样，必须得把这股子急火给压下去，先把他这个痛苦劲儿先给他止住了。所以说当时呢，我记得纳仁图阿老师想了想啊，就从药箱子里边拿出了我们随身带的熊胆视力眼镜。恩师跟老人说，您现在这个眼睛啊就像一口快烧干的热锅，又干又烫又疼，明目20味丸呢是从里边啊给您添水清肝火，打通肝眼通道，它是除根的，但现在啊这个锅太烫了，咱们先得外面啊冷敷润眼降温止疼，先让您老人家不遭罪了，能睁开眼咱能睡好觉啊。说完之后啊，恩师呢亲自给老人呢贴上了熊胆视力眼贴。而咱们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它里边那几样核心成分每一样都是盯着眼睛的几个难受点去的。第一位呢就是熊胆，咱们眼睛一难受最常见的就是上火发胀怕光，眼睛红流泪，一碰光就疼，其实呢就是肝火太旺了，眼睛里边那点津液呀被烤干了，熊胆呢能直接把眼睛里的火呀压下去，把燥热清掉，火一消，眼睛那种发烫胀痛很焦急的感觉就没了，所以你贴上了它马上觉得眼球清清亮亮的，不怕光了，风一吹呢也不那么容易流泪了。

第二味千里光，这个药专门治眼睛的干和涩。你看咱们现代人的眼睛啊，基本上都干，年轻人的眼睛也干，要么是看手机电脑太久了，要么就是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太干了，眼睛像缺水的花儿，干巴巴的，磨得慌，看东西雾蒙蒙。千里光啊，就是给这个眼睛补水的，润眼睛，它能直接滋润眼睛表面，把那种沙子磨眼的感觉呀化开了。用了它呢，干涩感立马轻一半，看东西呢也没那么模糊了。第三味啊，野菊花。你看咱们眼睛累久了，肯定是酸胀发红，眼皮子沉，野菊花呢就像给眼睛啊敷了一个冰袋，快速消肿，缓解酸胀。第四味决明子，这个大家伙都熟啊，就是能明目，它特别针对啊视疲劳。你看这人呢，要是说看书看久了，现在刷手机刷的半宿半宿的不睡觉，眼睛酸胀花虫眼儿，这都是眼部的能量跟不上啊。决明子呢能把这种疲劳感呢顶回去，让眼睛轻松清亮。贴完了它呢，那种眼睛发沉呢看不清的感觉呀会改善很多。最后啊，我重点说说薄荷和冰片，这个一贴上去啊，清凉感立马就透进去，眼周围的肌肉呢立马放松，我们眼睛那种紧绷酸胀的劲儿瞬间就卸下去了。所以咱们这个眼贴专门解决您的干涩酸胀模糊怕光流泪这七大症状的。我再接着跟大家伙说回蒙古的那个老爷子吧。我记得那个老爷子呀，第一次贴上熊胆式的眼贴，安安静静的躺了十几分钟。接下来的那一刻，老人慢慢睁开了眼睛，愣了半天，说了一句：“哎呀，不那么磨了，不那么烫了，眼睛能睁开了。”之前他这个眼睛干呢，涩胀疼，不敢睁眼，眼泪不停流。您看贴完这一回，眼睛就清凉了，湿润了，轻松了，这酸胀下去了大半儿，怕光啊流泪啊也都轻了，哎，看东西啊也清楚了一点儿。当天晚上这个老人家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没有被疼醒，也没有被干醒。第二天呢，我们再去了，这个老人的精神头啊，这都不一样了，主动就迎出来了，眼睛呢能正常的睁开了，也不一直流眼泪了，说话都有底气了。大夫啊，给我这眼贴太神了，我多少年呢，我这眼睛都没那么舒服过了，眼睛不疼不干也不胀，哎呀，我都能看到你们的脸了。你看这就是靠着熊胆式的眼贴啊，老人家的眼病呢得到了缓解，因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赢得了实践。后来呀，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帮助之下，老人的眼睛得到了彻底的康复。两个多月以后啊，我们再路过那个蒙古包，老人家老远的就迎出来，眼睛亮亮的，能看清远处的牛羊，能晒太阳，再也不怕风不怕光不流泪了。当时啊，我们上他那个蒙古包里边问候了他一下，顺便呢讨了口水喝。他拉着那人特安老师的手，一个劲儿的说：“太谢谢您了，是您这个眼贴啊先救了我的急，又是您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保住了我的眼，我这个眼睛啊算是给我救回来了。我今天呢把这个草原上啊真真实实的曾经发生过的这个故事啊讲给大家伙听，就是想跟大家伙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磨得慌，还是看东西模糊虫眼儿雾蒙蒙的，眼睛酸胀疲劳睁不开。

0: 哀，怕光，迎风流泪，刺痛，咱们呐别硬扛，先贴熊胆式的眼贴，先让眼睛舒服了，先轻松了，咱们先能看清了，以后呢再用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未完，从根上治疗，把眼睛啊彻底的治好。那么这个眼贴呢，也是为了应对断药准备的一个外用治眼方法，因为它也可以有效缓解眼病的症状，延缓病情的发展，为我们的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未完争取时间。那么现在呢，我把熊胆视力眼贴免费的我送给大家，我就是呢想为大家的治疗争取时间，只要是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三盒的视力眼贴，最起码啊咱先把症状控制住了，先不难受了，先把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提升，这才是最聪明的决定，这是最实在的一个选择。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活动仅此三天。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五未完，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活动仅此三天。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尹老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说以后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供应量越来越少了，那以后我们还能用上这个药吗？
0: 是的，因为赛加羚羊角啊越来越少，赛加羚羊角呢又是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啊必不可少的一味君药，你说它稀少，那咱们猛药治眼其方的生产量当然就会非常少，那以后还能不能用上药啊，咱们也得看缘分，当然我也会积极给大家争取的。那您具体是什么眼病啊？
4: 因为我听你讲有光感才有希望嘛，但是我现在没有光感了，就怕到时候啊一点希望都没有啊。
0: 光感都没有了呀？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70喽。
0: 啊，对呀，咱呐详细的跟尹老师说一说眼睛的情况。
4: 因为我呢眼睛刚开始是红膜炎，怕光而且疼，还老流眼泪，我也用药了，刚开始控制的还挺好，但是过一阵子他又犯了。我是2016年发展到2021年吧，就发展成了后期的葡萄膜炎。 还有。

0: 那个红墨粘连，哎呀，瞳孔都变小了，然后眼压也升高了，当时特别痛苦。我那个眼睛我做过治疗啊，可以说是治疗不计其数了。现在医院说我是什么双侧瞳孔闭锁，就是不会动啊，已经。
1: 嗯，这个瞳孔闭锁是因为啊，你严重的葡萄膜炎时间拖得久了，形成了虹膜粘连。一旦粘连之后，瞳孔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扩张收缩，所以形成了瞳孔的闭锁。也就是说，你遇到了强光的瞳孔缩不回来了，你遇到弱光瞳孔呢又扩张不了，这样呢对你的视力啊损伤很大。最初呢会出现怕光，久而久之啊视力就越来越低了。您现在把手放在眼前晃动一下，看有感觉没有？
0: 哎呦，现在不行，看不到啊。
1: 看不到啊，任何影动感觉都没有吗？
0: 对呀，我现在主要是什么，靠耳朵听，然后呢手摸索的那东西。哎呀，尹老师啊，现在可以免费领取那个熊胆视力眼贴吗？你看我这种情况，我想问问你是不是要用啊。
1: 现在您这个情况啊，可以拨打场外电话领取三盒的熊胆视力眼贴，它能辅助啊稳定眼压。眼贴当中的熊胆粉、车前子、丹参呢，这三个成分非常好。熊胆粉呢能清肝泻火，疏通眼内的循环。眼压高啊，往往是眼内的房水啊排不出去啊，循环堵住了。熊胆粉呢能直接的打通眼周的一个血管的淤堵，让房水啊回流变得畅通，相当于给眼睛呢疏通下水管道，从根源上减少水液的一个淤积，压住眼压呀不往上冲。车前子呢专门是利水渗湿，通利小便，眼内多余的房水和身体里的水液是相通的。车前子能通过促进全身排水，间接呀帮助眼内呀把多余的水排出去，减轻眼内水肿压力，就像给眼压找了一个出口，不让那个水呢憋在眼睛里边。丹参负责活血化瘀，改善呢眼周的微循环。很多这个眼压高是因为血管收缩，血供不好。丹参呢能扩张眼部的毛细血管，让血液跑得更加顺畅，营养呢能送进去，代谢废物啊也能排出来，血管不堵了，眼压自然也就稳了。通过熊胆视力眼贴啊，通循环、排水液、活血管，三管齐下，才能实实在在的帮着您呢控制住眼压，缓解眼胀。现在虽然您的眼睛啊恢复光明没有希望了，但是至少啊能让您不受罪，让您不疼不难受啊。
0: 嗯，是是是，哎呀，我最近啊疼得特别厉害，晚上疼得就更加厉害喽。
1: 我能理解，我是个眼科大夫，这么多年看眼病啊，大家是什么眼病，承受的是什么样的痛苦，平时都有什么样的症状，我心里边都知道。配合着这个视力眼贴啊，咱先把眼压降一降，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我听了尹老师您的节目以后，我觉得哎，真的挺专业的，帮助治好了很多人啊。可惜我没那个福气啊，我认识你太晚了。
1: 主要是您这眼病啊拖得太久了，恢复视力肯定是做不到了。但是呢，只要是我知道了，我跟您结缘了，对吧？您这个情况我肯定不能不管。我帮您呢，咱们先把眼压降下来。现在就虽然看不着了，但是你至少让眼睛舒服一些呀，对吧？至少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岁月当中，您每天这眼睛你不痛苦了，不受罪了，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呀。你说如果说又失明，眼珠子这一块天天又疼，又疼得睡不了觉又难受，这不是双重的痛苦吗？所以说呢，我帮您把眼睛目前这个痛苦啊给您解决掉，好吧？您就拨打场外的电话领取眼贴，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尹老师，那再见了。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0: 1-800-077-5058
1: 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活动仅此三天。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严老师。
4: 嗯，你好，欢迎您呢。
3: 我呢眼睛吧就以前都挺好的。就是现在吧，
4: 现在怎么了呢？
3: 就是看东西总是模模糊糊的，就想看清楚吧，可是越看呢这眼睛越发花，而且呢还有重影，就到医院去看看呗，看的就是我是老花眼了。一到医院一查就说是白内障什么初期，其他的呢都没什么事儿。完了眼底吧都说挺好的，就给我开了一些眼药水啊，就让我用，你就用了好几个月呀，可是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吧无意中我就听到了您的节目哈，当时吧就咨询了，我也就是想及时的用上你们的方子，就想快点好，这说心里话啊。可是当时场外的老师就说了，我这个问题呢没必要用蒙药治眼奇方和那明目25个乙烷呐，就是说不严重，正好呢我们这个地区吧有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我就用上了。
4: 那可以，这个初发期的白内障我们一般不给开药的，就用熊胆视力眼贴就完全可以啊。
3: 对，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吧还真挺好用的，贴上去吧那一瞬间就像含了这个薄荷糖似的，就那种的清爽感呢。眼睛吧就像洗了一个澡似的，眼干呐、眼涩呀就都缓解了。我坚持了一个月呀，现在这眼睛吧看哪儿都不模糊了，重影呢也没有了，你说多好
4: 啊。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嘛，这眼睛有不舒服的地方一定尽早就医，眼病早发现早治疗，其实任何病都是一样的。早治疗的话其实我们治疗起来并不难，或者说是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可以不药而医，就用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就贴上一段时间就没事了，而且以后不再犯。
3: 是，你说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吧它真好使。还有就是我老伴儿是青光眼已经有3年多了，他吧就是越来越严重的，最近你说这个眼压吧总是忽高忽低的，我就想呢就给他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是呢买不到这个药啊。
4: 现在呀咱们这个药啊全国是一药难求，这个事儿我也很着急呀。最近节目大家也听到了，我现在面临这个困境，就是在家羚羊角啊依然非常的紧缺呀。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生产量老是严重不足，我这天天呢焦心的也睡不着觉，也吃不下饭去。但是大家呀相信我，我这一定我想尽各种办法吧。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四大国宝级动物药里边咱们占了3个，在家羚羊角、麝香、牛黄。在家羚羊角是从古至今的通天眼，可以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治病根儿。您的老伴儿啊青光眼无论多重只要是没盲咱们都可以治疗。您现在呢拨打场外电话啊咱先报名预定上，等药到了之后啊这个第一批呢就能给您送到家里边，好吧。
3: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尹老师啊。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是吧？
4: 对对对，是。
3: 另外吧就是我听节目讲啊，现在可以免费领取3盒的熊胆视力眼贴是吗？就我想吧给我老伴儿也先用上你看行不。
4: 这次给大家免费发放的熊胆视力眼贴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缓解症状，对于重症眼病呢控制住病情，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到药啊咱们争取出时间。刚才我也讲了，眼贴当中的熊胆粉呢、车前子啊、丹参呢，可以通循环、排水液、活血管、肝管齐下，帮着老伴儿啊控制住眼压，缓解眼胀，缓解他这个难受的这些症状。您可以打电话给老伴儿领取。
3: 那太好了，我马上就打电话。电话领取是不是？

0: 哎呀，
1: 啊，对对，
0: 谢谢尹老师，
1: 哎，
0: 太好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再见。
0: 好嘞，再见。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活动仅此三天。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严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严老师，真的太谢谢您了，您帮我治好了眼睛，也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呐。
1: 只要大家因为我的存在呀，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救治，或者眼病呢，通过我的帮助，我们好了，我这心里边就非常非常的开心。
4: 严老师，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眼病啊，效果确实是好呀。哈哈哈。
1: 咱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是汇集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方子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可以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对抗一切呀、眼病的顽疾。
4: 是的，严老师。我不光啊，不再给家里添累赘了，我还能帮家里做事儿了，我心里头啊特别的高兴。我今天打电话啊，主要是想感谢您，我给您鞠鞠躬了。
1: 不用谢，您客气了啊。只要咱们眼睛好了，心里呢对未来生活有希望了，我这就放心了。我听到您的声音呢，感觉现在对未来的生活是特别有信心，而且非常有劲儿，是不是？
4: 是的，特别有劲儿。尹老师、
1: 嗯、
4: 我快治了4个疗程了、原来是眼睛红、疼、怕光，我没去医院里看过，以为过两天就好了，我就自己啊到诊所里买点眼药水，我也没那么讲究吧、眼睛疼点了，我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呀。
1: 不放在心上可不行啊、就
4: 是
1: 因为大家不了解眼病的知识，老是觉得这眼睛啊有点问题，它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呢对于眼睛产生的问题呀、往往就会忽视忽略，就会让它从小的毛病演变成大的问题。
4: 对，这不过了一周还不好，而且是越来越疼了，眼前模糊、眼睛啊红的像兔子的眼睛一样，你说这么严重了、我才去医院一检查吧，你是虹膜炎。
1: 您这就是明显的虹膜炎的症状，到医院也就是给您用消炎药。
4: 对，用消炎的那个眼药水药膏，后来说怕控制不住呀、说还得用几天激素了，结果好了不到一个月吧，又犯病了，比上次还严重、就这么的反反复复的治疗、再去医院说那个睑状体啊又开始发炎了吧。
1: 您当时啊光靠这个抗炎治疗啊它是控制不住的。我在学术讨论会上也说过，对于虹膜炎的治疗，如果仅仅是抗炎的话呀，会让青光眼的患病率急速的提高。因为很多青光眼是虹膜炎反复导致的，吃上消炎药呢会暂时控制，药效过了之后啊炎症马上卷土重来。反复发炎呢会让虹膜睑状体啊形成粘连。粘连之后呢，防水不能正常的疏通，眼压就会增高，就会形成青光眼。
4: 是的，当时我的眼睛啊疼的就出不了家了，根本下不了地。哎呀，越到晚上是越疼，突然有天半夜嘛，这个右眼疼的呀，好像眼珠子要爆炸了一样，给我吓坏了。半夜我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是急性青光眼，眼压当时我48了，做了手术。眼药控制的也不好，这不回来以后吧、一个呀是给眼睛做那个中药热敷，用清热解毒的那个药控制眼压，但是视力啊也不见好转。
1: 关键我现在担心的就是您这样的治疗啊，病根呢没除还是会反复的。
4: 是的，但是现在用了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我觉得以后啊，我的眼睛不会因为再复发了什么的，成为家里的负担了。
1: 嗯，
0: 我是听病友介绍的，说您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一碗，特别的管用，能治好眼睛。我当时就动心了，我想把眼睛治好，哪怕让我保住一只眼睛，我也知足了。
1: 嗯，对，至少能看到一些东西呀。你看到东西的话，就一只眼睛，它能够让我们正常生活呀，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我也能帮你家里头干点活啊。现在真的，我的心想事成了呀，我特别的高兴。我感觉以后的生活啊，确实有奔头了。
1: 现在眼睛恢复到什么情况了？
0: 挺好，现在眼药啊挺稳的，都是15-16吧。这眼睛的视力啊是0.5、0.6，原来连0.2不到的视力啊，现在都0.5、0.6了，这么好。
1: 恭喜您，恭喜您啊！
0: 行，
1: 恢复的非常不错。以前就想着保住一只眼睛就行了，现在这两只眼睛视力这不都恢复了吗？
0: 现在看东西啊，视野也全了。我做的那个视野检测，说是我眼睛啊，现在上下左右没缺损了。其实啊，就算不检查啊，我也自己也知道我的视力啊应该是很好的了。因为我以前吧，看东西就是越来越窄，四周那个黑边啊是越来越宽，现在一点黑边都没有了。而且检查说我的虹膜炎也好了，眼睛也不红了。嗯
1: 嗯，非常好。我听到您现在看东西啊，视野也变宽了。说明呢，过去您的视神经萎缩，现在呢，方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大组方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进入到眼内，激活了视神经细胞，就是视神经萎缩，现在在您的身上已经不存在了，这个是最大的收获呀。
0: 是的，是的，严老师，你看现在我的眼睛啊，能看见了。这几年啊，压在心里头那个大石头啊，终于被搬走了。检测结果出来的那天啊，我想啊，这结果是太好了，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所以上啊，我当时没放弃，我是选对了，这是老天爷在照顾我呀。
1: 其实我觉得还是自己的选择正确。我经常讲，眼病的治疗啊，不要轻言放弃，只要我们眼前有光感，就有希望。因为您要放弃了，最后只有一条路，就是失明。如果不放弃呢，我们80%-90%可以获得到健康。所以说呀，我认为您最该感谢的也不是我，就是您自己，因为您自己对自己足够的负责任。
0: 之前啊，我是不放心，我就想问问您了嘛，我的心里头就更踏实了。就还有一件事，严老师，等以后有药了，我还需不需要再吃一段时间呢？
1: 您手头现在还有药吗？
0: 我还正用的呢。
1: 怎么用的呢？
0: 现在是1天2次，1次9粒。
1: 哎，减量了，减量之后这眼睛情况怎么样？
0: 没波动，感觉挺好的。
1: 啊，那手头的药用完了就停了，放心停了，不用再用了。
0: 好的，那我就听您的啊。
1: 哎，非常好，眼睛已经健康了啊，今后一定要过更幸福更快乐的生活，好不好？
0: 好的，谢谢严老师。另外我老伴我最近的眼睛人家说是也不好，他总是眼干眼涩，眼睛模糊，眼睛胀。我听节目里讲，现在可以免费领取3盒熊胆视力眼贴，你说他可以领取吧？严老师，
1: 您老伴是熊胆视力眼贴的适用人群呢，可以领取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也讲了，眼贴的几味药材可以缓解这些症状，比如熊胆粉直接把眼睛里的火压下去，把燥热清掉，火一消呢，眼睛那种发烫胀痛的感觉它就没了。千里光呢是给眼睛补水润眼的，野菊花呢就像给眼睛敷了冰袋似的，快速消肿缓解酸胀。所以说咱们这个眼贴呀，专门解决中老年人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怕光流眼泪这7大症状。您呢赶紧拨打电话给老伴领取就可以了啊。但是
0: 好的好的，严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领取了哈。
1: 好，祝您老两口健康，我们再见。
0: 哎，谢谢严老师，再见。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李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 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活动仅此三天。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0: 嗯，尹老师，我想让你再给我好好看看，
1: 嗯，
0: 就是我的眼睛到底是高眼压症呢，还是已经是青光眼了？我想赶紧用药把这个病治好了，一天都不想再等了。
1: 那您这样详细的说一下眼睛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61岁。
1: 嗯，眼睛怎么回事呢？
0: 我差不多就3个月以前吧，眼睛突然就特别疼。而且就是那种憋得慌的那个胀疼，连着那个鼻子根儿、眼睛周围吧，还有这个脑袋全是疼的，从来就没有这样过。而且眼睛吧也是红的，哎呀，把我吓坏了，我就赶紧去医院吧，一检查说是眼压高，36和37。我用药处理之后吧，我点了点眼药，我的眼压吧都算是降下来了。我问医生吧，为什么眼压就高了？他说，跟我这个高血压、过度劳累、生气也有关系。如果这个眼压反复升高吧，降不下去，视力也下降，慢慢就是青光眼了。
1: 嗯，
0: 我就问要不要这个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大夫说不用。李老师，可是这3个月吧，我有的时候摸着我这个眼球吧，它是发胀发硬。
1: 嗯，
0: 时候我觉得吧还是有点疼，又好像反复了一样，我自己吧一点也不放心，每天都惦记着这个事，现在也不敢发脾气了。血压吧每天都量，我就怕这血压一高眼压也高了。老师，你说我这个情况平时也有不舒服的时候，你说到底算不算这个青光眼？
1: 青光眼会导致眼内组织和视神经的受损，导致视力下降，我们才能确认是青光眼。那您自己感觉一下，现在视力跟原先比着下降了吗？
0: 还没有
1: 啊。比如说您晚上看见亮光的地方，看那个灯的时候，有没有出现那个光晕红视的情况？
0: 啊，也没有
1: 啊。再有眼前有没有固定不动的那个黑点儿，小黑点儿？
0: 没有没有
1: 啊。行，那目前还没有到青光眼啊，现在仅仅就是高眼压。医院给您用的药呢，一般就是通过缩瞳啊来强行的排出房水，控制住您的眼压。但是呢，单纯的外用方不好治病啊，它容易反复，反复的久了就会导致青光眼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就遭罪遭大了，面临的风险也比较大。所以呢，我还是建议您现在咱们就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
0: 嗯，尹老师，现在我要用那个蒙药之眼七方明目25味丸，是不是好的能快点？
1: 蒙药之眼七方明目25味丸现在您用不上，您得打电话呀。这样吧，先打场外电话呢，先领取3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节目当中我已经讲了很多了，这个眼贴啊可以辅助呢控制眼压，用的是珍贵的动物药，另外呢配伍了虎筋草、野菊花、夏枯草、决明子还有白芷、拟蒙花、车前子、丹参、石决明、丹皮，还有吉藜、千里光等10多味名贵的中药材，可以帮助您缓解症状。您打场外电话，咱们是免费领取，好吧？先免费领取几盒，先用上。
0: 好的，尹老师，你让我们不用花钱就能看好病，我现在就打这个场外电话报名领取。
1: 等过段时间呢，如果有名目25味丸了，您如果需要的话呢，咱们再接着用药。
0: 好的，好的。
1: 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10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报名成功， 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

0: 活动仅此三天。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纣王天子看见一人晃晃悠悠进了他的寝帐了，蔫巴出溜的脸朝里，就拿这帐帘啊挡着他的身躯。纣王可不高兴了，苍德郎亮出了宝剑呢，一撩帐帘就过去了。一看那人呢贴墙就那么站着，后脑勺对着自己。他一举宝剑的功夫，那人刷把脸转过来了，喊一声：“爹呀，您好狠的心呐，你连儿子我都不认识了，我是殷红啊。啊啊啊，你是谁？”“我是殷红。”“哎呀，你怎么浑身是血？这是怎么回事？”“说个是血呀，一看眼睛鼻子嘴全都往外淌血。”纣王吓得汗毛根都竖起来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爹爹呀，儿已经死了，为了成唐的江山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呀，我死在岐山呢。”“爹，您就休人证吧，别这样折腾下去了。您沉湎于酒色，不问正事，这成唐的江山可就要完了。”“哎呦！”这殷纣王真害怕呀，嗷一声是仰面栽倒，昏昏沉沉一睁眼睛，妲己几个人呢在他身边呢。“陛下，陛下，您醒醒，这是怎么了？”“哎呀，瞎杀人也呀，原来是一场噩梦哦。”纣王就不明白，怎么做这么一个梦啊？回忆一下，梦境是历历在目。那个人说是我儿子殷红，哎呀，他们哥俩被大风刮走这么多年了，殷空信鸟啊，怎么突然之间在梦中相遇了呢？这肯定是不祥之兆。这时候有人禀报，报陛下大事不好了，冀州侯苏护带领着满营众将倒戈归顺，投降了西岐了，全军覆没呀。“啊，这是真的，陛下千真万确呀。”“哎呀，真真气煞我也。”纣王一拍这桌子，啪嚓，把一条桌子腿都给拍折了，掌心都震裂了。心说：“苏护啊，嘿嘿，苏护，姑对你可不薄啊，紫袍金带，位列朝班，享受荣华富贵，你怎么能背叛我呢？我是你姑爷呀，你这老丈人当的可不合格。”他一扭头啊，就看见妲己了，恨得他牙根都痒痒。“哎呀，就应该把你们老苏家全家抄斩，户灭九族，祖坟都刨了，得挫骨扬灰呀。”那妲己多会演戏呀，啊，扑通一声跪到了纣王的脚边上，抱住了纣王的双腿，又撒娇又哭闹。纣王气得直哼哼：“哎呀，与其呀，你说你爸爸怎么那么混蛋呢？哎，还有你呀，你非得说那冀州侯苏护是我老丈人，谁能背叛我，他也不能背叛我。到头来他背叛我呀，哎，最严重，我看他一出兵

可能就憋着劲要投降呢。哎呀，可要了我的命了。妲己就说了，陛下呀，如果您实在出不来这口恶气，您就把我给宰了吧。毕竟说是我爹背叛了朝廷啊，我也有罪呀。哎呦，一说这词儿，纣王可舍不得了。哎呀，没人啊，我杀谁也不能杀你呀。这么多年了，我就靠你活着呢。旁边啊，胡喜妹过来了。这胡喜妹就是九头雉鸡精所变的。哎呀，陛下呀，人心叵测，苏护他走了那就走了呗，只当是个屁，把他放了也就得了。您手底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还有这万里的江山，惧他何来呀？甭想那么多，来，咱们喝酒吧。哎，一醉解千愁啊。好嘛，您说这叫什么馊主意呀？旁边那白毛大耗子精王贵人也过来了，陛下息怒，龙体要紧呐、啊，胜败兵家常事，再派旁人不就得了吗？我也陪您呢、啊、喝一杯。好家伙，这仨妖精把酒倒上，陪着纣王喝起来了。这纣王心是真大，一喝上酒啊，把那些烦恼的事全都给忘了。可是第二天醒过来还得琢磨打仗的事儿啊，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有人呢就给出主意说，现在咱们没有什么大将了，不然的话就派三山关的大帅张山还有副元帅叫李锦兵伐西岐吧。书中代言这三山关的大帅呀，原来是邓九公带着邓婵玉还有儿子邓秀，前不正印先行官叫太鸾，这波人呢守着三山关。后来呢征讨西岐，邓九公这帮人呢就被派走了。那么接替邓九公的是谁呢？就是这张山李锦两位元帅，一正一副。这二位全是大老头子，老棺材瓤子，走一步一掉渣，老朽也。那么现在只能派他们了。纣王还问呢，不知道还能凑多少军队呀？有人给他禀报，说是划了划了，连老头带小孩还能凑上啊150,000。哦，传我的旨意，65岁以下的老头还有14岁以上的娃娃，哎，一律都从军。好嘛，就这么凑合，老弱病残，凑合了150,000大军，浩浩荡荡是兵发西岐呀。这张山李锦俩大老头子一边走一边就合计呀，哎呦，这条道这是西方大道啊，不易于送我们上鬼门关。就咱们这支队伍跟难民营差不多少，这到了西岐能打仗吗？哎呀，这就是送死去呀，哎呀，愁死人也哟。张山李锦俩老头子呀唉声叹气往前走。这天大军正往前行呢，忽然前军呢停住不走了。哎，张山也带住了坐骑，吁吁，前面为什么不走啊？是不是老头太多了，小孩也太多了，都累趴下走不动了？有人向他禀报，哎，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来了一位道长把道路给拦住了，说要求见大帅。哎呀，什么道长啊？哎呀，大帅呀，他自称自己叫羽翼仙，这羽翼仙说他呀是神通广大，会仙家的法术，特来帮兵助阵的。嗯，张山一听啊，眼睛就一亮，哦，看起来吉人自有天相啊，正发愁打不了仗呢，来了一个帮忙的，哎，快快有请。有人呢就把这个羽翼仙请到了张山大帅的马前。等一见面，把老头子张山呢吓一跳，哎呦呦呦呦呦，

心说这是什么怪物啊，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呢？一看这位于义仙呢，形象十分的古怪，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他是头挽双髻，体貌清扬，皂袍马履，形意寻常，嘴如鹰翅，眼露凶光，葫芦背上是剑佩身藏，

0: 就好像一只大鸟似的。张山就问他，这位仙长啊，您是哪一位呀？
1: 嘿嘿嘿嘿，
0: 贫道我叫羽翼仙呐，是从蓬莱岛来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申公豹啊，他跟我说的，说西岐的姜子牙顶不是东西了，天天的就骂我呀，说要把我的毛都给拔干净了，然后拿一根大筷子把我穿起来搁火上烤啊，蘸点椒盐就给吃了。哎呦，我这人啊就是气性大，脾气不好啊，所以我要打这个西岐，我要报仇啊。张山一听，哦，这位还是半吊子250，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现在呢，两军阵前正是用人之际，有这么个妖道总比没有要强得多呀。因此上，张山这老头子满脸带笑，哎呀，仙长，那太感谢您了，您能给我帮兵助阵，我是无限的荣耀啊。没说的没说的，咱们是一根绳子上的仨蚂蚱啊，飞不了你，跑不了我，也蹦不了他呀。张山老头子一听，嘿，这羽翼仙还真是文学大家，你看人家这比方，这多有学问呢。这个书说简短呢，这羽翼仙跟着这张山李锦俩老头子，带着兵马就来在了西岐城外，离营五里安营下寨。早有探马兰奇呀报到西岐城里头去了。姜子牙一听，哦，张山李锦这是两个什么人呢？名不见经传呢。这时候邓九公出班就说话了，丞相啊，这个张山李锦我太熟悉了，他们俩是我的接班人，乃是三山关后续的元帅。这俩人呢，又无有勇又无有谋，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到咱们这儿来呀，纯粹就是送死来了。姜子牙一听，哦，这么两块货，那就没关系了。忽然间听探马兰奇又来禀报，说是张山李锦已经讨敌骂阵了。姜子牙赶紧吩咐一声，来呀，两队迎敌。带着满营众将可就杀出来了。倒在两军阵前，姜子牙这么一看，哎呀，不对劲儿啊，张山李锦是俩老头子，怎么还有个妖道啊，长得尖嘴缩腮的，好像一只大鸟，在阵前呢嗷嗷的正骂街呢，姜子牙耶，你这个混账王八犊子，你竟敢骂我呀，说什么要拔掉我的羽毛，把我穿上给我做成烧烤，你要喝酒玩啊，你出来，我找你我玩不了啊。姜子牙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再一听啊，这妖道把底给揭出来了，我是听申公豹说的，他是个实诚人呐，从来不会撒谎哦。嘿嘿，姜子牙心说，申公豹要是实在人，那全世界那就没有撒谎的了。哎呀，可是不敢掉以轻心，用掌中杏黄旗一指，对面这一道长休得造次，你是什么人呢？我呀，乃是蓬莱岛来的，我叫羽翼仙呐。哦，羽翼仙。姜子牙眼珠转了转，心说，我手下战将可是挺多呀，如果说派出去一个两个，不知道敌人有什么妖术邪法，恐怕要吃亏，这回呀，我以多为胜吧。他把杏黄旗左右这么一摆，代替这令旗呀，众多的小将给我一起冲杀。一声令下如山倒，这些小弟兄哇可就冲过去了，把这羽翼仙就给包围喽。这黄天化催开了玉麒麟，舞动双锤呀，雷震子呢风雷翅这么一展，飞到了空中，晃晃

方金棍往下就砸。土行孙倒拖着冰铁大棍来打这下三路了。杨戬舞动三尖两刃刀也冲上来了。这么说吧，小弟兄就把这羽翼仙是团团的包围呀。上三路是雷震子，中三路是哪吒、杨戬、黄天化，下三路是土行孙。啊，就这帮活爹这么一包围，这么一忙活，这羽翼仙受得了吗？哎呀哈哈，看起来申公豹说的是真的呀，姜子牙真要把我拔了毛做烧烤吃啊。他晃动宝剑，跟这些小弟兄就打斗在一起了。就这帮人呢，就拿他就开玩笑。哪吒乾坤圈飞起来了，肉那棒把脑门子砸一大包，哎，轻轻的敲他一下。那黄天化呢，攒心钉就攒过来了，没往心上攒，在肩膀子上的啊，砰给扎个眼儿。二郎神更损了，把他那哮天犬放出来了，嗷就是一口，把脖梗子掏出一溜血槽去。这羽翼仙可吃了大亏了，哎呀我的妈呀，受不了哦啊，突借土遁他就逃跑了。姜子牙一看是哈哈大笑，来呀，收兵撤退，人家回营了。单说羽翼仙也败回他们的连营啊。张山李锦心里头就有点没底呀，哎呀，这道长吹的是乌丢乌丢的，摔的是吧唧吧唧的，到底有能耐没有啊？羽翼仙呢，赶紧到他花篮里头啊，取出来丹药，用水服下。哎，您别说，他这能耐不怎么样，但是这丹药还真管用，身上这点伤啊，顿时痊愈。羽翼仙扑扑愣愣的，就又吹开牛了。哎呀哈！这回我呀，我要给他们使点绝招啊，我要把这西岐城变成汪洋大海，都把他们淹死啊。张山老头子还问呢，仙长啊，您准备怎么淹他们呢？哎呀，天机不可泄露啊，是你福儿过来呀。这家伙趴到了张山耳朵边上，这一巴巴，张山点了点头，心说这回可不是吹牛，真要是这么整一家伙呀，那么姜子牙他们还真就完了。那么羽翼仙说的什么词儿啊？闹了半天这小子真想使绝活，他想把北海的水给他引过来，完全都灌到西岐城里头去。您说那玩意儿还了得吗？等这个妖道吃饱了喝足了，这才辞别了大帅张山，他出来了。倒在无人之处一晃身形啊，秃噜他变了，现出了原形。原来呀，是一只大鹏金翅雕。这只大雕哈家伙，翅膀一伸呢得有一丈多长，展翅摇铃啊，秃就飞上了天空。倒在西岐城上边刷打了个旋，仔细观察观察，哦，行了，我就拿大翅膀子这么一扇乎呀，就把北海的水就给扇过来了啊，就把西岐城就给淹了。这小子还真卖力气，在半悬空中把大翅膀就抡开了啊，呼打呼打呼打就扇开了。要是按照往常啊，他这一扇，那大海上头无风三尺浪，这水就得灌过来，那西岐城还真就完了。可是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玩命的扇哪扇哪扇，哎，那海水呀平平静静的，就是不涨潮，更别说往西岐城这边流了。哎呀哈，这北海这怎么回事啊？不行了，哎，我再换换方向，我再扇扇南海吧。把这只翅膀啊又伸开了啊，呼打呼打呼打呼打，又扇南边。扇了半天呢，还跟北海是一样，这水一点不往起涨。哎呀哈，

0: 山东海吧，哎呀，东海也不行啊，山西海吧。咱就这么说吧，他调转了八回方向，累的呀，通身是汗，遍体生筋，俩大翅膀子全都酸了。可是这海水就是扇不起来呀。这不对劲儿啊，平时我练这招练得好着呢，哎呀，今天怎么失灵了呢？这羽翼仙呢，他是百思不得其解。哎呀，肩酸背痛，腿抽筋儿，消耗的能量也是太大了，肚子里头咕咕的直叫，他真饿呀。哎呀，强打着精神扇动翅膀往回飞。忽然间呢，路过一座大山，这儿呢有一个山洞，山洞口这儿啊坐着一位道长，哎，干干净净的。这羽翼仙一琢磨，我是大鹏金翅雕，我是肉食动物，现在饿成这样了，这道长长得又挺干净，哎，干脆我把它给吃了充饥就得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的代表评选人员。汪杰，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太
12: 成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可以有哪些用？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

0: 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工时斑马线。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
5: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

0: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这位妖道羽翼仙乃是蓬莱岛的大鹏金翅雕，他想了个损主意，想拿他这翅膀啊，把四海的水给扇起来，让它涨潮灌进西岐城，把他们都给淹了。但是累了半天呢，这胳膊都酸了，膀子都麻了，愣是一点没扇动。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低头搭了假的就往回飞。路过一座大山，这地方有一个山洞，洞口这儿啊坐着一位道长呢，长得是挺干净啊。羽翼仙高兴了，我就喜欢吃人呢，干脆把它给吃了当点心吧。俩翅膀这么一抿啊，唰就落到了山洞的旁边，狰狞怪笑，哎呀哈，这老道啊，该你倒霉呀，让我把你给吃了吧。这老道一听啊，可就不乐意了，你这不废话吗？换谁也不能乐意呀。哎呀，你这个大鹏金翅雕，你好生的无礼呀，我乃是大活人，是随随便便能让你吃的吗？你肚子饿了，你去吃点好东西不得了吗？废话废话呀，我要有好东西吃，我还用吃你吗？这老道乐了，哈哈哈哈，我呀给你指点迷津，离此200多里呀有一座山，叫做紫云崖，现在呀正在开大会呢，有3山5岳4海的道人都在那块开会。什么会呢？叫做富香斋，也就是到那儿白吃白喝啊，什么好吃的都有，林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仙、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扇贝、鹿尾尖呢，随便拿出点玩意儿来都比我这干巴老道好吃，你为什么不去尝尝呢？哎呀，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那当然了，我是出家人呢，出家人不撒谎，不打妄语。哎呀，你这出家人不撒谎啊，像我这个出家人就没说过实话呀。行了，我上紫云崖我瞧瞧去。好，这位呀，跳梁小丑，半吊子250，展翅摇铃，突飞起来了。按照老道指点的方向，真就飞到了紫云崖。到这儿一看，他呀可就乐坏了，这地方正在大排宴宴呢。哎呦，许许多多的道长啊，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还有女老道，长得倍儿漂亮倍儿漂亮的，都在这儿吃呢。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打开里外的套间，卷起这眼睫毛来，一阵风卷残云，吃的正美呢。再一看，3、5一撮7、8一处，还有很多的小道童啊，忙得不亦乐乎，来来回回的就跑，拖着大托盘送好吃的呢。哎呀，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吧，我也尝尝吧。他翅膀这么一抿，唰落下来了，摇身一变又变成道长的模样，拦住两个小道童，我说你们呐，送好吃的赶紧给我端呢，我也得吃啊。俩小道童愣住了，瞪大了眼睛瞧着他，道长啊，您是哪位呀？您登记没登记呀？
2: 我这登记呀，登记是没登啊。
1: 哎呀，没登记我们怎么给您吃的呀？这都是有名额的，有限制的。
2: 哎呀，那可不行啊，见面就得分一半，人人都得有份儿啊。
1: 再者说了，我都快饿死了，再不给我吃的就出人命了。俩道童一听啊，都乐了。哎呀，道长啊，您饿也不行啊，这都是有名额的。再者说了，

我们把这斋饭呢全都端出来了，已经没有了。哎呀，那你们想想辙吧。想想辙，哎呀，道长啊，您吃点心行不行啊？哎呀哈，点心我最爱吃了，甜甜丝丝的，快端吧。好嘞。俩道童啊还真就挺热情，一回身端点心去了，左一盘子右一盘子，哎，摆了一大桌子呀。这于义仙可乐坏了，哎呀，我赶紧吃吧。真够没出息的，上去啊，奔奔奔奔奔奔，把这点心一块一块的往嘴里头扔，就往下吞呢，一吞就是七八十块。一看桌子上没有了，回头还问呢，两位小仙童啊，还有没有，我再来点啊。哎，有有有有有有。俩仙童真热情，又给他端点心啊，奔奔奔叭叭叭又吃起来了。他这饭量就是再大，他也有吃饱的时候啊。到最后一共吃了108块点心。哎呀哈，哎，我吃饱了，再吃就撑死了。这于义仙心满意足了，一转身来到没人的地方，一晃身形又变成大鹏金翅雕的模样，展翅摇铃啊啊，飞上了天空，哎，原路返回。又路过这座山，看见这座洞，又看见这个道人。这大鹏金翅雕心说呀，这道人呢还真不错，给我指的这方向非常的管用，哎，我还应该感谢他呢。他就下意识的往底下这么一看，哎呦，可坏了事儿了。就见这道长啊正抬着头也看他呢，突然之间把手一扬，冲着他一比划，大鹏鸟啊，还不给我掉下来呀。哎呀我，哎呀我的妈呀。也不知道怎么整的，人家一比划呀，他就失去了平衡啊，特啪特咣当就掉下来了。就这下摔的可是够狠的，哎呀哈哈，肠子摔折了，疼死我了。这于义仙是满地打滚啊。这位道长呢站起了身形，徐徐的行至了面前。你刚才去吃斋饭了吗？啊，吃的好不好啊？哎呀，我吃的全是点心呐！哎呀，现在我肚子疼啊。这道人一听啊乐了，哈哈哈哈，哎呀，你吃的太多了，当然是肚子疼了。你其实啊很简单，就是把你吃的东西你给吐出来一部分，他肚子就不疼了。哎呀，哎，这主意还行啊，那我往外头吐吧。您看这玩意儿吃进去容易，吐出来可难了。这于义仙张着嘴往外头就吐啊，哎呀哎呀啊啊啊噗，哎，真就吐出来一块。一看吐出来这玩意儿也不是点心了，圆溜溜的，有鸡蛋那么大，锃光瓦亮啊，这是一颗珠子呀。哎呀，我还得往外吐呀，啊噗，又吐出来鸡蛋大小一颗珠子。奇怪的是啊，第一颗珠子跟第二颗珠子还有联系，哎，有一根线儿啊在这穿着呢。哎呀，还得吐啊，啊噗噗噗噗，吐出来好多颗珠子。哎，原来这不是珠子，是穿起来的大项链锁链啊。他可不知道这锁链可厉害，这边是吐出来了，那里边呢就把他的心肝肺都给锁住了。那位指点迷津的道长过去了，一伸手唰，把这半截锁链给抓住了，牵着他往前走。哎呀哈，别牵着我呀，这玩意儿揪得心疼啊。老道瞧瞧他，揪得你心疼啊，哎，这就对了，这条银锁链就是锁你心肝的。你知道贫道是何人吗？哎呀，我有眼无珠，我不认识啊。告诉你吧，贫道乃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是也。哎呀，我听说过呀。

于一仙呢、啊、嘿嘿，于一仙。姜子牙要助武王伐纣，他乃是大行人道啊。你可倒好，竟然助纣为虐。另外呢，你是出家人，怎么还要吃人呢？我跟你说了两句话，你就想把我给当点心给吃了，这还了得呀？黄金力士何在？在呀！黄金力士出来了。黄金力士是什么玩意儿呢？哎，就是神仙世界里头一些打工仔，傻的个，光干活不要钱的。站在这儿问一声，上仙哪旁使用呢？你呀，把这个大鹏金翅雕这个孽障吊在这大松树上头，脑袋朝下，腿朝上，一直就这么吊着。什么时候姜子牙斩将封神成功了，把这个纣王给推翻了，武王做了天下了，哎，再把他放了不迟啊！啊，遵法旨。这黄金力士过去，牵着这链子就想把大鹏金翅雕给吊起来，可把羽翼仙给急坏了。哎呀，哈哈，老师啊，您大发慈悲呀，赦了弟子吧，我这人心眼不多，傻不灵丁的，您呐别这么收拾我了，我愿意福报您呐，我给您当牛做马呀。哎呀，燃灯道人一听这话点了点头啊，说你这道业也是不浅，就是啊，不辨真假，容易被旁人利用。申公豹那小子一屁撒谎，把你就给蒙了，结果跑到两军阵前来玩命来。你的本事不小啊，大翅膀一扇，可以把五湖四海三江水都给灌到西岐城。但是贫道我早就料到了，这才顺便来到西岐帮了个小忙，用琉璃罩把东南西北四个大海都给罩起来了，当然你就扇不动了，累得跟三孙子一样。你吃的那些点心呢、啊、那都不是点心，那乃是108颗念珠啊，穿成一串锁住你的心肝，你服是不服啊？哎呀，我可太服了，不服高人我有罪呀。燃灯道人点了点头，那么你给我当一个小童儿吧，让黄金力士送你回我的灵鹫山圆觉洞，一定要老老实实啊，再要炸刺儿我要你的狗命。哎，不敢了不敢了，我给您呢好好的伺候着。这黄金力士就把羽翼仙带回了灵鹫山。那么后来他还真就挺乖的，给这个燃灯道人打了下手了。压下他们这边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呀，再说两军阵前，大帅张山，副帅李锦，这俩老糟头子可有点着急了，心说这位羽翼仙道长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怎么什么喝都没管呢，还走迷路了，失踪了，还不回来了，哎呀，这仗可怎么打呀？正着急呢，有人进来了，报报二位元帅呀，来了一支人马，风卷旗号，上书大殿下，有人传令让您二老前去接驾呢。俩人一听，这大殿下又是谁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张山就说了，十几年前两位殿下都被大风给刮跑了，莫非说没死？既然口口声声说是大殿下，那必有来头啊！哎，咱们看看便知啊。两个人穿好了朝服，带上亲兵卫队呀，可就出来迎接来了。到外头这么一瞅，哎呦我的妈耶，差点吓趴下。这是人，这是鬼呀？三头六臂，金盔金甲，正在当中。旁边啊，还有打帮衬的。那么来的是谁呢？还用说吗？正是大殿下殷郊。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殷郊带着俩徒弟马善和温良，带着3000喽啰兵弃了山寨，直奔两军阵前。

投奔谁呀？这不正好吗？投奔张山和李锦。等殷郊把来意这么一说，俩大帅啊，扑通扑通全都跪下了。人家那是正牌啊，东宫首决殿下，臣张山，臣李锦叩拜大殿下，免礼平身。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咱们倒在中军保障再说吧。哎，这就进来了。殷郊呢，往中间一坐，这张山李锦倒成垂手侍立了。殷郊先就问他们，我呀，首先要核实一个事儿，就是我的弟弟二殿下叫殷红，是不是在两军阵前遇上什么不测了？那张山李锦当然是知道了，就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说是二殿下殷红连人带马化为灰烬，让人家太极图给卷的。哎呦，这殷郊嗷一声就晕过去了，他是真疼自己的兄弟呀。大伙一看，哎呦，赶紧过去捶前胸捶后背拽耳朵晃动肩头啊，殿下您醒醒，您醒醒醒醒，哎呀兄弟呀，你死得太惨了，姜子牙老匹夫，我跟你势不两立。说完了话，苍得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咔嚓把桌子角砍掉一个去。哎，这叫什么呢？这就叫破坏公务，这是一种啊非常败家的发誓的方法。不杀江上，我誓不为人呐。脑袋这一热，把他师父广成子说的话呀，哎，全都给忘光了，连休息都不想休息了，马上就关前列队呀。这殷郊立着马，长着雌雄双剑，往对面观瞧一看，哎呀，怪不得来一路败一路呢，现在姜子牙羽翼丰满了，这老头子也列了队了，武将如云，精兵似雨呀，这不好对付。再看这老糟头子，胯下四不像，掌中杏黄旗背背打身边呢，哈，真够威风的。这殷郊用剑点指，啊，呆，老匹夫，你是姜子牙吗？姜子牙吓一跳啊，心说这是人吗？这个三头六臂呀、啊！哎呦，赶紧把四不像往前提了一提。不才正是江上，来者为谁呀？大殿下殷郊是也。老匹夫，你讨伐纣王，我可没说什么，他做了许多的坏事，可是我弟弟殷红，他何罪之有呢？因何不择手段将他处以极刑？今天呢，我就要给殷红报仇雪恨的，你拿命来。马往前蹄呀、啊，像飞一样是直奔姜子牙，那能让他过来吗？两阵都压住阵脚了，头一个武成王黄飞虎跨起五色神牛啊，晃掌中金钻提炉枪，大叫一声，休伤我家丞相啊，烫，就把殷郊的双剑给他崩出去了。二人对面，大殿下就问他，哎，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黄飞虎是也。你呀，你不是殷郊，你肯定不是。殷郊一听，鼻子差点气歪了，怎见得我不是殷郊呢？嘿嘿，那大殿下是我看着长大的，那长得多帅气呀、啊、方面大耳，面似银盆，跟我分手那一年呢都十三四岁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三头六手，分明是一个怪物。哎呀，殷郊气的呀，我也不跟你抬杠了，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你刚才报名了，说你是个谁？吴成王黄飞虎。黄飞虎，殷郊啊想起来了，哎呀，这人可不错呀，当年还救过我呢。殷郊把双剑往下一锤，黄飞虎，我不想跟你动手，因为你呀是个好人，你赶紧把姜

0: 子牙给我叫过来，我要他的老命。那黄飞虎能干吗？啊呀呀呸，休发狼言大话呀，是你招枪。崔神牛晃大枪就来大战殷郊。殷郊一瞧，嗨嗨，我跟你费什么事啊，干脆翻天印，我好好的翻翻你吧。这小子也够狠的，把翻天印就拿出来了，喊了一声鸡，这大印无丢一下可就起来了。托在手里头挺小，到了半悬空可就大了，比那八仙桌子还大着两圈呢，呜就拍下来了。吓得黄飞虎妈呀一声，赶紧滚鞍下牛，哎，蹦到一边去了。他是躲开了，这五色神牛可没躲开呀，就听见啪嚓一声，把这神牛砸了一个肉泥烂酱。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专家。
11: 你后一代的事情，我们一次就足了。
12: 是社会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事？
16: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9: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

0: 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